0: 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0: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3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0: 1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自2024年6月以来一直被也门胡塞武装拘押的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并已回到家中。哈克表示，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他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联合国人员在内的所有被拘押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土耳其外长此前表示，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来发动攻击。美国人欲拉土耳其入局，基于怎样的考量？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不断扩大袭击范围，沙特也在寻求更多外部支援。这场冲突的外溢风险有多大？相关问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5: 特 朗普此时拉土耳其入局呢，我想核心目的是要让盟友

0: 美国扛住前线的压力是一种成本转嫁。中期选举临近，多数的美国民众都不愿意看到国家再度的陷入到中东战事当中，而美军对伊朗作战中弹药消耗的速度也大于生产速度，所以美国这种成本转嫁的意图就更加的强烈。土耳其拥有北约内仅次于美国的常规军力和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如果能够借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把土耳其推到前台，美国呢既能够补充沙特联军目前的防空短板，还能够制造所谓多国联合抵抗胡塞的叙事，更可以保留战略主动权。但美国认为土耳其一定会照做，那更多是一厢情愿。土耳其外长费丹就已经明确地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型的，土耳其并不会派兵到他国领土发动攻击。那么就目前来讲呢，土耳其选择的是一种声援但不参战的做法。就外溢的风险来看，那么鉴于麦加防务协议中规定的集体安全机制，那么巴基斯坦已经在沙特市部署有兵力，胡塞武装的打击如果造成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人员的伤亡，那么防御承诺就可能会被迫转为直接参战。此外呢，胡塞武装已经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总部，还多次打击沙特作为备份的石油运输方案的东西管线和盐布港，以及一系列的沙特能源基础设施。那当前呢，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半封锁的状态，安全状况很不稳定。那么曼德海峡一旦形势升级，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韧性会更加的脆弱。所以综合来看呢，当前沙特与也门的冲突短期之内大概率仍然会维持所谓低强度对抗的状态，但是螺旋式升级的窗口确实在打开。如果在沙特的外国公民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曼德海峡的航运实质性的受阻，那么局势的确有可能会快速的恶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斯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博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斯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以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2: 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利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

0: 区将会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卡、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3: 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在被问及首批合同何时签署、何时开始交付时，他回答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就在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称， 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

0: 金。消息称，共同致信的六名共和党人中已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
1: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放松对俄罗斯柴油出口制裁，其后续影响仍在发酵。美国两党参议员13号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同一天，俄方称美方此前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并无进展。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想要实现的缓解选举压力、推动俄乌能源停火甚至重启谈判的三重目标恐难实现。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约3周时间，美国国内柴油价格仍处于高位。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平抑油价，并向选民证明其有能力解决民生问题。然而，舆论普遍质疑此举时效。一方面，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不大，另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变数，俄炼油设施和物流枢纽是乌方近期的重点打击目标。若乌方袭击持续，俄方未必能增加柴油供应。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分析说，特朗普此时才推出压低油价的拉票噱头为时已晚，很难左右选举结果。关于停火，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但并未提供关于能源停火的更多细节。然而，俄乌此后均未证实达成能源停火。分析人士认为，即便俄乌口头上不反对特朗普的能源停火提议，其落地实施仍有不小难度。一方面，能源停火难以平衡俄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缺失或致停火难有成效。关于谈判，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俄乌双方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不过，分析人士并不看好俄乌近期展开实质性谈判的前景。随着美方放松对俄制裁并向乌方施压，俄罗斯在博弈中相对主动，缺少重启谈判的动力。而欧洲则对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对俄妥协表示担忧，或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加码援乌。欧洲的态度为乌克兰继续采取强硬对俄立场提供了支撑。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松绑俄柴油出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压低国内柴油价格，但受俄柴油供给规模所限，该政策收效存疑，反而招致两党议员批评，并令俄乌欧三方博弈更加复杂化。特朗普想要实现的缓解选举压力、推动俄乌能源停火甚至重启谈判的三重目标恐难实现。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0: 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14号对媒体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被问及如果审判证实乌克兰国家机构参与策划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德国是否会调整对乌关系及援助政策时，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审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裁决。他强调，审判应当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无论审判结果如何，德国政府都会将其纳入政治。

0: 考量，并在结果公布后表明立场。巴德富尔还提到，乌克兰总统此前曾否认爆炸行动由乌克兰官方授意进行。
1: 据朝中社

0: 扫描提交辞呈，他也成为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扫描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1: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五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1: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2: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1: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3: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0: 本月3号，一名39岁的日本女性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内遇害，属于美军莆田间基地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杀害该女子并抢走钱包等物品。14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防止美军相关犯罪事件再次发生，切实保障冲绳民众的生命安全。
4: 事件发生后，冲绳县方面要求从根本上修改长期被指有利于美方包庇己方人员的日美地位协定。不过，日本政府目前尚未明确提出修改该协定的计划。
5: 全くやってないと思います。単にメッセンジャーボーイみたいな形で間に立って伝えるとか抗議をしたとか、今回はいち早く対応し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

0: これはその自らのさまざまなことの思惑でやってるだけで、本当にこの問題を解決しようとか、沖縄の人々の生活と命を守りたいという思いは一言も感じられません。全然
1: やっぱ日本の政府がちゃんと対応しないからこういう事件が起こる。米軍がもちろん悪いんですけど、私たちは日本の政府がね、あまりにもこういうことを自ら招いてることに対して非常に腹が立って
2: 日米軍事同盟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ね。今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ますますそれがね強くなっていくしね、どうするんだっていうさ、本当危ないよね。
3: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九月数据显示，通胀水平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这导致市场担心本月底美联储可能再次采取加息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让美国经济政策深陷困局。
4: 美国劳工部14号刚刚公布了九月的 CPI 数据，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通胀又抬头了。因为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持续，导致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最直接反映在美国人的生活里就是开车加油越来越贵，物价按不住，资本市场也反应强烈。最近直接关系到普通人买房、企业借钱的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冲到了5.73%，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人的房贷利率还要往上涨，市场也开始担忧，美联储在十月底的这次议息会议上恐怕还得继续加息，把高利率死扛到底。而国债收益率的飙升，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对于长期高利率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美国政府无节制发行债券的恶果。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所以美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死结，想要把物价压下来就得维持高利息，但是利息太高，不仅老百姓借不起钱买不起房，美国政府自己庞大的债务利息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在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三高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连续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系统性风险，让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持续付出代价。
3: 今年以来，全球债券市场深度调整，海外债市波动明显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债券市场正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数据显示，境外机构连续多月增持中国国债。
5: 中央结算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实现连续4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2.03万亿元，占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债券市场总规模的63.6%。八月末，共有1204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新增3家境外机构。日均交易量约为661亿元。
6: 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关注度和参与率都有显性的提升。人民币债券拥有独立的行情走势，叠加高主权信用，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人民币债券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稳定器。我国出口超韧性的走强和经常账户的顺差，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7: 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的深化，特别是债券通和互换通，它拓展了抵押品流动性以及风险管理的选择，进一步提升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人民币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非常的充沛，也不断的增强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吸引力。
5: 中国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也吸引更多外资机构在华发债融资。熊猫债是指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今年以来发行规模屡创新高。上半年，熊猫债外资发行人募资规模占比过半，首次超过中资背景发行人募资规模。截至目前，2026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累计超24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已超越2025年全年发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
8: 熊猫债能进入高速发展期，离不开中国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扎实推进。随着准入条件、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募集金使用等配套措施逐渐完善，投资者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这是使得熊猫债从以前的小众尝鲜变成了现在的主流标配。
7: 今年外资发行人发行熊猫债呢，单期发行规模由此前的主导的10到15亿

0: 元人民币增加到了30到50亿元人民币或者更大。我们看到更多的中长期限的熊猫债的发行，投资者啊日益广泛。那除商业银行以外呢，我们看到更多的基金、理财和信托也开始投资于熊猫债。
1: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呢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2: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统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增配多语言智能终端与志愿服务力量，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2: 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3: 待定思量，
4: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5: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6: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暖。

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年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从2003年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外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眼下空间站正在展开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的历史性跨越，在轨时长记录被一次次刷新。
3: 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九号到神舟十一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2位数，中国载人航天迈入中期驻留阶段。神舟九号任务中，刘洋成为中国首位飞天的女航天员，神舟十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十一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并开展了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这一阶段，我国先后突破并掌握了交会对接、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为空间站建造积累了重要经验。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的目标。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取得大量阶段性成果。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刷新当时单个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记录。23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到年的跨越。目前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里，首次出现了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在前不久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

0: 空间站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
1: 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可以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进行了任务的训练。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2: 13号，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中尼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3: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4: 过去我们只常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3: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断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5: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着问题去，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3: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2: 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中央气象台预报，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或为下半年首次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会跌破冰点，体感寒冷。国庆假期过后，赏秋进入最佳期，错峰出游也持续升温，各地通过产品创新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6: 秋意渐浓，清风送爽，在江苏连云港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公园里的环湖骑行、湖面划船等休闲项目也人气十足，游人沿湖缓步前行，感受湿地公园独有的秋日风光。在湖南张家界72骑楼文旅街区秋日夜游，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当地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族巡游、非遗打铁花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7: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6: 每年10月到次年2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胜景。金秋10月，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 山间草木随气温渐变。

0: 色彩层层铺展，勾勒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水画卷。眼下，陕西渭南少华山景区红叶迎来最佳观赏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众多游客乘坐索道缆车登高赏秋，邂逅绝美秦岭秋色。在新疆昌吉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万亩胡杨林褪去青绿，换上耀眼金装。秋日暖阳倾洒林间，金黄叶片随风摇曳，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定格美丽瞬间。
1: 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就能够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中。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广告，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人脸授权，是否真有其事？实施人脸授权又暗藏哪些风险？来看报道。
0: 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2: 叫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0: 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业内人士表示，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生图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于明星或短剧网红，普通人的机会并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3: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专家介绍，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长远机制来看，应建立平台示范的授权机制，安全管理人脸数据。对于可能出现的高风险情况，平台也要做好相应提醒，并结合技术手段事前防范，保障安全使用相关信息。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北京时间。

0: 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今年前8个月，中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通甬高铁14号正式启动全线铺轨，标志着通甬高铁建设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通甬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南通西站起，向南经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引入宁波站，全线共设11座车站，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歇补给。每年10月，灰鹤陆续抵达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中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13号，在土耳其的库卢湖，数百只火烈鸟正准备开启秋季迁徙。它们通常会在10月中旬南迁，飞往土耳其爱琴海、地中海沿岸温暖湿地越冬。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杜登湖及附近的图兹湖、库卢湖是土耳其最大的火烈鸟栖息地。好，稍后来看天气。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起来看天气，寒露时节，有的地

0: 地方秋意浓厚，有的地方暑热未消，正是北半球多地冷暖差异极为分明的时期。在中国，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将会让北方深刻的体验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受。那今天雨水还主要是集中在长江沿线，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雨水就会扩展到北方，雨势逐渐的加大，预计周五周六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雨水。与此同时呢，中国北方的气温下滑也明显，最高气温会逐步的降至20度以下，而在中国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仍将可以保持在30度以上，暑热未消。来到欧洲，中欧和西欧等地总体还算是秋高气爽，凉意最明显的当属东欧这一带，阴雨当中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那么在北欧，寒意是更重，并且还会有强降雪出现。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美国多地都会出现强降雨，气温下滑也很明显。当然在美国南部仍然会有一些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长春阴转晴，1到13度。天津多云，15到25度。兰州多云转小雨，5到1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5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7度。郑州阴转多云，15到28度。福州多云，21到28度。广州晴，22到31度。温哥华多云转阴，9到15度。西雅图晴转阴，9到19度。渥太华阴转中雨，5到12度。纽约晴转小雨，14到1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洛杉矶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7到2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1度。斯德哥尔摩阴，5到13度。柏林阴转多云，5到17度。维也纳多云转晴，7到18度。苏黎世阴转小雨，10到17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对方能源设施，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外媒分析，机场频繁被袭，战火冲击沙特2030愿景。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会面，引发韩方高度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地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此前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多处胡塞武装石油枢纽，双方打击目标从军事阵地向能源设施延伸，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
1: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الظهران بالمنطقة الشرقية ومطار خالد الدولي ومصفاة أرامكو في الرياض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ي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2: 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已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等。
3: Well, we heard the explosion upon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s-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0: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city, 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1: 在空袭行动前，沙特联军发布地图，要求平民撤离萨巴哈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将采取军事行动。
2: كما أعلن اللواء الركن التركي المالكي وهو المتحدث باسم قوات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في اليمن بأنه سيتم بعد قليل إصدار إنذار للمدنيين بإخلاء موقع في صنعاء بهدف تنفيذ عملية نوعية
1: 当天萨那市内传出数次剧烈爆炸声，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
3: 萨巴哈中央站是也门最大的燃料库，对于胡塞武装而言，这处设施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它也是燃料储备和调配中心，这里储存的燃料可以输送至各条战线，被视为胡塞武装最重要的经济命脉。
1: 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可以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如果供应胡塞武装控制的全部地区，则大约可以维持10天。
3: 这一数量非常大，如果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计算，其价值可达到约8000万美元，这对胡塞武装而言是一笔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储备很难补充。
1: 沙特联军袭击的另一处能源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的巴吉勒，这里位于通往拉斯伊萨港的交通要道上，同样承担了石油储存和分销功能。
3: 巴吉勒也是一个分销节点，但其储存能力低于刚才提到的萨巴哈中央站。
1: 联军此次行动实际上是一次性打击了一整套物流网络，从储存设施、分销设施一直到接收设施，包括从境外接收油料的设施。分析人士称，沙特联军此次同时打击多个储油设施，目的就是打击胡塞武装整个储油运输网络，使其陷入燃油供应危机。沙特的空袭行动发生几个小时后，胡塞武装随即展开报复。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0: Yahya Sadiq has issued out a statement prior to Saudi Arabia's attacks, warning them that if they do decide to engage in these attacks, they will be met with similar attacks.
1: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是沙特经济和能源产业的核心企业，这一事件使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及运营安全面临的威胁更加突出。
4: ولكن تطوير اليمن لقدراتها الصاروخية والجوية تمكنها اليوم من ضرب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بحر وفرض الحصار عليها وأيضا ضرب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أصبح اليمن لديه القدرة على إغلاق كل موانئ و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لذلك على القيادة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درك هذه المتغيرات
1: 近一段时间以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在塔伊兹省和拉赫济省等多条战线上频繁交战。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该省南部的瓦吉亚区，沙特媒体记者在采访期间遭遇炮击。
5: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دور فيها المعارك تختلف تضاريسها عن المحاور الأخرى حيث تمتد عبر سلسلة جبال وعرة تمركزت ف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ي منطقة مليئة بالهضاب والتلال استهدفت مدفعية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ريقنا أثناء رصده للأوضاع على خط التماس الأول في جبهة المصراخ
1: 眼下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被胡塞武装围困，食品、燃料和饮用水供应告急，物价飞涨。当地居民说，一袋小麦的价格上涨了约40%。当地政府已停止直接向居民出

0: 不售面粉，只允许在面包店购买，变相实施配给制供应。另外，一桶20升汽油的价格涨至15万里亚尔，约合100美元，是先前的5倍。瓶装水的价格涨到了原先的12倍。当地医务人员表示，由于围困和持续交战，医院药品正在耗尽，许多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无法转运，多个关键科室的基本服务即将陷入停摆。
1: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希望借这场盛会探讨全球能源安全，但受到冲突的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高管取消出席。外媒分析，沙特吸引外资、推进经济多元化的目标也蒙上阴影。
0: 当地时间12号到15号，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12号开幕当天，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他表示，提前建设替代运输通道，做好应对供应中断的准备，对保障能源安全十分重要。
2: The event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 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0: 据媒体报道，沙特希望借此次会议就沙特2030愿景下的经济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但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一些参会人士也调整了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2030愿景是沙特阿拉伯于2016年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旨在通过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依赖。
3: It's the brainchild of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and it's built around three core pillars: a vibrant society with world-class entertainment, sporting events, family support, and public facilities; a thriving economy with non-oil revenues and global investment; and an ambitious nation.
0: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将于本月底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也将采取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模式。该大会被称为沙漠达沃斯，是沙特最重要的国际性招商引资会议之一。多家媒体认为，安全形势恶化让沙特吸引投资的计划蒙上了阴影。多个国家发布的旅行警告也让利雅得的处境雪上加霜。多国已通知本国公民撤离或避免前往该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
3: Airlines have also taken steps to avoid flying there, among them Qatar, Etihad.Emirates, Air France, Air India, and Philippine Airlines. Now, Singapore Airlines has delayed the launch of services to Riyadh until March next year, with its budget carrier Scoot suspending services to Jeddah until December.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不断扩大袭击范围，沙特正在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援。埃及承诺将提供支持，以色列试图介入遇阻，美国释放暧昧信号。多方博弈之下，沙特在争取外援的同时，也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权衡。
0: 当地时间13号，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5: Does that mean that Egypt is open to perhaps direct involvement in Yemen?
4: Again, I mean, I'm very clear. We will provide different kind of solidarity and support to Saudi Arabia because, you know, we cannot accept aggressions or attacks on the Saudi territories.
0: 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埃及正在认真考虑加入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对

0: 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分析认为，若埃及最终加入，这一机制的参与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以色列也被爆出有意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土报12号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同意以色列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直接介入，担心此举引发沙特国内民众强烈反弹。
1: You know, the Israelis have been dying to get involved and assist the Saudis, mostly, I think, in the view of the Saudis, so that they can take credit for doing that and suggest that there's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than there really is. For Saudi Arabia, it's all political downside.
0: 目前，沙特与以色列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沙特此前也一直将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作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条件。
1: is kind of vitiated by the burden of having to explain a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right now to a public in Saudi Arabia that would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it.
0: 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沙特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在安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沙特需要更多力量帮助应对胡塞武装；但如果与以色列公开展开军事合作，又可能付出政治和外交代价。 与此同时，美国的态度同样被认为是影响局势的关键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美媒认为，美国虽然是沙特重要的安全伙伴，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卷入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代价、能源价格以及国内政治压力。沙特能否获得更直接的军事支持，目前仍充满变数。
1: The idea was never that they were in it on their own. It was that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their partner, their ally, would be there to support them. The signals from the president thus far have been sort of ambiguous at best.
2: 沙特的战略取舍可以说非常清晰，用多边的防务合作来替代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同时呢，避免被拖入与美国与以色列合作来阵营对抗伊朗的趋势。美国声称呢可能会加入行动，但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美国又呼吁土耳其参加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事，但是土方已经排除了参与进攻性行动的可能，并且巴基斯坦与埃及也只愿意进行防卫沙特本土。 土的目标不愿意介入对于也门的直接攻击性行动。更关键的是呢，美国和胡塞武装此前刚刚是达成了互不攻击的这种默契，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形还是维持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则远程打击沙特的双线消耗格局。各方呢不愿意也无力扩展为全面的地区性的冲突，但是冲突的烈度短期内目前来看是难以降低的。那如果继续造成重大的经济
3: 损失，经济代价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倒逼停火的重要变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这一消息引发韩国方面的高度关注。韩国驻美大使康金和表示，据他所知，朝美首脑会谈的可能性目前尚未取得具体进展。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表示这将是令人兴奋的会面。 特朗普自开启第二任期后，多次向朝鲜抛出橄榄枝，甚至曾发表过可以撇开无核化问题进行对话的言论。
4: Wel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but I d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as you know, you've seen.
0: 今年8月，他也曾表示正推动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并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虽然特朗普12号并未透露有关美朝首脑会谈的更多细节，但这一消息正值韩朝地雷爆炸事件以及韩美关系因情报合作等问题出现裂痕之际，引发韩国方面高度关注。 近日有关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据韩联社报道，今年三月美国就

0: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将朝鲜平安北道归城认定为核设施所在地的言论提出抗议，并限制与韩方共享部分涉朝情报。此后，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屡现报端。 在野党方面就此展开攻势，韩国驻美大使康金和12号承认， 在9月18号举行的 韩美外长会谈上提到了韩美情报合作存在问题。
1: 정보라인의 신뢰가 손상됐고 그걸 정상화해야 된다 이런 말씀이 있었던 건 맞죠?
0: 정보협력에 문제가 있다는 얘기는 있었습니다。康金和还说，对于美方的要求，目前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还没有达到美方的预期。
2: 백악관에 대한 그 소통에는 좀 한계가 있음을 제가 시인을 하겠습니다. 백악관과의 그 NSC 또는 백악관 주요 인사들과의 그 면담을 저도 자주 하지만은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3: 대한민국의 국익이 지켜지는 외교를 해야 합니다. 국가 간 관계에 있어서 굴종적 태도나 또는 사대적 태도를 지향해야 합니다.
0: 李在明表示，韩美同盟重要且应持续升级，但国家之间存在分歧是理所当然的。面对国家之间的分歧，重要的是基于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妥善协调与妥协。他以韩美贸易谈判为例，说明若对事宜存在误解，就应化解并加以协调。
3: 원래 외교를 잘해야 돼요.
4: 네.
3: 전쟁 중에도 외교하시죠?
4: 그렇습니다. 예.
3: 적국과도 외교하시죠? 예. 그게 뭐 외교의 원칙이죠.
4: 네.
3: 영원한 적도 영원한 우방도 없다.
0: 韩媒指出，李在明这番表态意在平息韩美同盟裂痕论的持续发酵。
5: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 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籍记者。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14号表示， 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 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 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японец，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воим журналистским статусом，вышел далеко за его рамки。действия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он осуществлял сбор и хране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количестве мобилизованных
6: и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из числа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намереваясь передать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структурам Японии.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пресечении его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ак как пол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обранных сведений несет реальный ущерб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0: 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称，俄联邦安全局依据刑法涉间谍罪条款对该记者立案，一旦罪名成立，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20年以下监禁。据朝日 电视台报道，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与北海道新闻社均表示正在核实事实情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4号表示，已要求俄方提供相关信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5: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4项。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 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

至今，为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 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

0: 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1: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之前均未受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重阳节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歌曲《九九》以重阳节为创作背景，表达了对亲人长久陪伴的珍视。在这个秋风渐起、落叶累积的季节里，向家人亲友长辈遥寄一声问候，一段祝福。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老年人观念意识的改变，愿意走进校园接受教育的老人越来越多，各地的老年大学也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现象。小品《放学不放学》以老年大学课堂为背景，结合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和数字科技的接触，展现新银发族的精彩生活。

0: 行。
1: 来、哎、
0: 你俩跳得好啊，你俩跳的
2: 呀。你怎么不跳啊？
0: 我没有舞伴啊。你俩刚才跳得挺好，这不双人舞吗？啊，
3: 行。
0: 主要是你俩心太大了，你说老师把咱们仨的手机都没收了还能跳舞，咱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2: 手机没有能咋地啊？不就是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玩不了掼蛋，点不了炸鸡、刷不了短剧直播也没戏、是吧？
3: 对呗、哎、
0: 那你说这几项对我完全没有影响？
2: 好像对我有影响。
3: 怎么？
2: 我直播时间到了，我的观众都等着我呢。哎呀
0: 天，你那直播间里就俩人、一个我
3: 还有我，网名远在天边，
0: 近在眼前，
2: 真是你俩呀？
3: 还不信呢？得了，回去我就取关得了。又跟你扯，
0: 我也取关。
2: 都是同学，
0: 哎，我也取关。
4: 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哎呀，
0: 老师来了。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同学们心态更好。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放学了，就你们仨留堂吗？
3: 我知道。
4: 什么？
0: 玩手机了。
4: 您还笑得出来呀？啊，我就纳闷，那手机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对手机这么爱不释手，就寸步不离的呢？哎，
0: 老师啊，说完之后能不能放学？
4: 能。
0: 我先说、啊、
2: 我先说
0: 手机他先说的，
3: 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个东西我一玩我就能玩上一天的。
4: 玩一天
3: 可不吗？
4: 您上午玩什么呀？
3: 上午刷头条，时刻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分享给子女，就是。
4: 下午呢？
3: 朋友圈啊，啊，时刻监督广场上的动态。哎，就好比老张发的这条朋友圈，他就说了，啊，这件红毛衣真好看，不点赞直接划过。
4: 为什么呀？
3: 很明显呢，那老张就是来晒来了。哎，你就看着吧啊，晚上准穿广场上来。
4: 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您怎么天天看手机，那眼睛肯定不行。
3: 那肯定不行啊，行能配花镜吗？怎么样？
4: 行，您戴上旁边静一静啊。
3: 度数有点高。
4: 这王大爷真让整。嘿，妹姐姐，您平时都怎么玩手机呀？哎，
2: 我跟他们不一样哦，我比他们都年轻，我是后半夜选手。
4: 后半夜那都没人更新呢，您玩什么呀？
2: 家人们，家人们，天通苑地铁店新开了一家15元吃到饱的火锅店。
4: 看看时间几点了吧。哎妈
2: 呀，下半夜2点，
4: 赶紧睡吧。哎呀，
2: 不能睡呢，还有300集的短剧，
4: 你身体受得了吗？
2: 我的身体比他们强多了，我这人身体。
4: 要不然您先坐会儿呢？
3: 坐会儿吧，老妹。
0: 哎呦我天，我听明白了，活、
4: 真着急。
0: 他俩呀，一个是白天玩手机、一个是晚上玩手机。
4: 那郭大爷您什么时候玩手机呀？
0: 全天。这么跟你说啊、我游走在各大直播间。
4: 游走还
0: 看着福利，我就抢一下
4: 网购拼手速。
0: 对喽，胡兰你站着啊。

0: 大爷给你看这个啊，还不懂网购，
1: 还有啊，
0: 看到没？大爷买小红水杯怎么样？本命年，今天我买个红水杯，我拿它喝水，
1: 这还不错。这个
0: 我这好小红水杯老好了。
2: 我说我这马桶刷子的座找不着了呢，这是一套。
1: 没事没没事没事。
2: 你瞎拆我快递干嘛呀？
0: 我的红水杯可能没到呢。
1: 肯定没到呢。
0: 不是你那快递没写名，你放
2: 哪？没写，我写的写的。
0: 你写名了？
2: 收手。
1: 冷静点，冷静点啊！现在应该我不冷静。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属于爱玩手机了，你们属于手机沉迷呀！啊，太生气了！爱玩手机是吧？来，
0: 呀，
1: 看看这是什么？
0: 手机，手机，
1: 手机，手机！这是上课的时候我没收了你们的手机。
3: 是。
1: 现在啊，每人给我删一个你们最喜欢玩的 APP， 否则继续没收。来，开始删 APP， 从你开始。
3: 胡，我删联系人行不行？
1: 不行。删 APP。
2: 那个
1: 把抖抖删了，快，
2: 我不抖了，
1: 你不抖了，你不抖了，
2: 我也不直播了，
1: 没说，哎呀，这么可爱，我也不同意呀，你这你看看人家郭大爷，还得是人郭大爷，就闷头在那删 APP，
2: 怕一个，
0: 我手机密码多少来着？
1: 密码忘了呀，郭大爷，
0: 这样，哎呀，这样，
1: 我真服了，来，
3: 不是胡老师啊，
1: 一点进步没有，继续没收。继续没收，
0: 我没试出来呢。
1: 你没试出来，
0: 你别试，你别电脑大爷手机，你摔，你给我摔了咋办呢？
1: 你
0: 给我摔了，胡啊手机，
1: 不是我摔的吧？
0: 胡啊，啊，你知道大爷为什么爱玩手机吗？
1: 为什么呀？
0: 大爷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大爷都怕呀里边的联系人忘了是谁了，所以大爷呀，准备俩手机。哎呀，
1: 还有一个呢呀，郭大爷。
0: 对，俩手机。
1: 行，我教不了你们了，我叫你们孩子来，让他们教你，好吧？
2: 别，老师，老师别，我删还不行吗？千万别联系我们孩子啊！我们孩子工作太忙了，别给他添麻烦了。
1: 这个删 APP 不是我的目的，关键是吧？你们天天这么看手机，对自己身体真的不好。这手机本来是咱们看世界的工具，沉迷于手机，咱不成手机的工具了吗？是不是啊？
2: 老师，这样我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来给我，我先删一个 APP。
0: 我也删，我也删。
1: 不用删，
0: 删完了。我那手多快呀，我那手啊。
1: 只要你问明白了就行啊。可以放闲了。好，回家吧，
2: 哎，老师。
3: 谢谢老师。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手机忘了给你。您的两个手机。哎，行了，
2: 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再见，老师，
1: 拜拜。回家吧，你也真美。
0: 真好。
4: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吟咏重阳的众多诗词中，王维的这首七言绝句无疑是知名度极高的一首。关于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习俗，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古人在头上佩戴茱萸，或者是用茱萸制作成香囊，取驱病驱邪之功效，此后逐渐形成民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老年人的幸福之道。在小品《老爸爱摇滚》中，张维维饰演的老爸人老心不老，和女儿斗智斗勇，绞尽脑汁在退休后组乐队，延续自己的摇滚梦想。老年人和摇滚的碰撞，搭配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产生了爆笑的化学反应。
2: 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好好好，
2: 来啊，五六七走。嗯嗯嗯，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3: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2: 你手里没琴，心里还没把琴吗？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要我说呀，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3: 对呀，
2: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组乐队，我要玩摇滚，我要。
4: 爸，干嘛呢？
2: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3: 谁放牌呀？这
2: 太大了。
4: 玩呢？
3: 啊啊，打扑克呢？
4: 哦，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2: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玩啥的这种？收起来，不玩了
3: 。行，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2: 行，
3: 行，
2: 慢点啊。
3: 哎，老马，我那贝斯
2: 别要了，
3: 我这有，来，给，走。
2: 哇，最新款的。
4: 慢走啊，叔叔。哎。
2: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4: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2: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
4: 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2: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
4: 是不是？
3: 不能。
4: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2: 吃了。
4: 药吃了吗？
2: 吃了。
4: 马叔抢拍没？
2: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4: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爸，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2: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4: 贫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2: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思先玩呗。
4: 我跟你闹呢，
2: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4: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2: 听你的行吗？以后你是爹，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败家孩子，
4: 你说的啊，写个字据。
2: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4: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5: 好。
2: 啥意思玩他呀？
5: 哎，死不得。
4: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九仙桥三好小老头。
2: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4: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
5: 哦，老哥哥你好啊。
2: 自便。
5: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2: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5: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2: 我不种。

0: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1: 我喜欢重金属啊。
0: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1: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棒啊。
2: 啥都不懂，你
3: 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咋了？
1: 不行啊！
0: 行，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4: 听听，
1: 多业余啊你！
0: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1: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0: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错。
1: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0: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4: 多美！
0: 小船儿

0: 叔啊！
1: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哎，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2: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1: 啊，咱我们打起双桨。
0: 王叔，王叔，叔，
2: 你王叔输了。
0: 那你看点车啊。
2: 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
3: 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
0: 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3: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0: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
3: 姑娘，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他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才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也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要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说的，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是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挫，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援军之手，李廷芝将才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们听到了李廷芝和江才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就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存。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2: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这里是中国西部山区大熊猫的家园，色彩斑斓的山林间，野生动物们频繁出没。
4: 河边有一群藏球猴啊，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5: 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
3: 云杉树上，野生大熊猫为爱出手，激烈打斗。
4: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3: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6: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4: 直接就睡在那儿，
6: 直接在上面睡着。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核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在这里拍摄时，恰逢秋季，深红和浅黄爬满枝头，含蓄内敛的高山尽情释放着色彩。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唐家河片区。深秋时节，森林里的绿色已经逐渐褪去。

0: 曲，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红和点缀其中的黄。在我身后，被阳光烤暖的树叶缓缓飘落，转化成肥料，来年孕育新的绿色生命。在这个季节，大熊猫也将从高海拔地区慢慢向下迁移，准备过冬。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去探寻野生大熊猫的踪迹。出发，祝我们好运吧！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6.15%，被誉为天然基因库。因片区内这条名为唐家河的山间小河而得名。保护区四周群山起伏，清澈的河水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流淌，不仅给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还形成了保护动物的天然屏障。为增加此行寻找到野生大熊猫的概率，摄制组特意邀请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同行。
2: 上山21天，
0: 二十一天，保证至少20天。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蔡家坝保护站。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从这里出发，沿着唐家河主河道向大山深处进发，到达白熊坪保护站。白熊坪保护站呢，也是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
2: 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国际合作野生大熊猫研究的一个保护站。最早的乔治夏勒、胡锦树先生，包括我的老师魏辅文院士，都在这儿开展过相应的研究。等我毕业的时候，然后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0: 那肖老师呢？
3: 我之前也在白熊坪保护站待过2年多时间。我们像在野外经常搞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发现一些大熊猫的一些活动痕迹。今年我们在那个片区开展野生大熊猫的繁殖行为调查的时候，就见到过，亲眼见到过大熊猫。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就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呢？
3: 这概率还是应该还可以，
0: 应该还可以。
1: 野生大熊猫平时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米到3500米的茂密竹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每年一到深秋，大熊猫就会从高海拔地区垂直迁徙到低海拔暖和的地方越冬。肖飞介绍，要想到达白熊坪保护站，需要先乘车再步行，那里的海拔在1800米以上，是唐家河片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所以最有可能偶遇野生大熊猫。
0: 那其实站在唐家河，我刚听您说在车上反而是最容易观测野生动物的一种方式，这是为什么？
2: 一个是这个地方本身的动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呢，这边的其实本身对动物来说呀，它对车不敏感，你下车它对人还是相对敏感性，但是人在车里边它并不是特别敏感。
0: 现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偶遇动物的一个地方吗？而且我看这边还挺开阔的。
2: 动物来喝水的话，就说视野就比较好。
0: 都有什么样的动物会来这儿喝水？
2: 野猪、羚牛、小脊、斑羚。
0: 都在这看到，你也在这看到过吗？
3: 对对，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拍到了一个黑熊。
0: 黑熊也会来
3: 这儿。对对对。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散户种。它们贵为国宝，知名度高，生存区域又和许多其他物种重合，所以人们保护大熊猫，就相当于撑起了一把生态保护伞，同时庇护了许多其他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四川羚牛、川金丝猴、亚洲黑熊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大熊猫一起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青山绿水间，所以唐家河也被誉为天然基因库。
0: 在路边，我们就在看到旁边的森林里面就有一只羚牛，其实现在我们的距离应该也就在几十米的一个这样的距离，它肯定能感受到我们人类的存在和我们机器的存在，但是它完全没有动弹。现在这个季节已经到秋天了嘛，所以羚牛它慢慢的活动的海拔也越来越低，现在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大概海拔应该是在1400到1500米之间。所以你看，
1: 不远的山坡上，一只落单的羚牛正在吃草，它不时回头张望，对附近的摄制组成员似乎有所察觉，但并没有走开的意思。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鹿脸熊背，体型高大，肩高达1.2米左右，是一种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密林地区的大

0: 型食草动物。眼前的羚牛为四川亚种，平常栖息于高山、亚高山的森林草甸，秋冬季节也会来到低海拔区域觅食。
1: 毕竟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嘛，现在森林里的动物应该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抓紧时间储存能量，准备过冬啊。我们尝试着往里跟一跟，看看还能不能看到更多的羚牛。其实我们的镜头看过去，路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每天有巡逻的护林员的车其实是都在这条路上会开来开去的，但是似乎车对羚牛和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0: 野外拍摄野生动物常常可遇不可求，第一天的意外发现让摄制组成员惊喜不已，随后的拍摄我们也时常能见到羚牛，它们时而单独在密林中啃树叶，时而三五成群在山坡上觅食。体型雄健、性情凶悍的羚牛，更多地呈现给我们安静呆萌的一面。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仅数千头。唐家河片区的羚牛数量在1300只到1500只之间。
1: 还能看得见吗？来到唐家河，就要随时随地做好看到动物的准备，一定要把自己的眼神眼力练得特别好。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突然就会有哪种动物闯进你的视线里。
0: 行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每天都有惊喜发现。这里作为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名不虚传，常见的动物就是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各类猴子。
1: 我们刚沿路走了没多久，就发现河对岸有一群藏球猴啊，大概有十几只的样子，
2: 就二三十只的。它算一个家族，就是里边会有好几个家庭形成一个家族，就像一个村儿一样。
1: 那像他们藏球猴的话，这样几个家庭，它会是有一个大的首领吗？还是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首领？
2: 就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家长，然后一个总的群呢会有一个首领，就类似于村长，就那种感觉。
1: 那像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这个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东西，因为它主要是吃草和果子的。你像那种青冈树掉下来小果子，就是小橡子会捡那些东西，还有一些草叶树叶去吃那个它要大范围的游荡。
0: 藏球猴是中国特有物种，也是中国猕猴属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猴子。它们块头大，但尾巴短小，背部长满深褐色的长毛，不同的脸色则透露出它们不同的年纪。年幼的藏球猴面部呈白色，成年后变得鲜红，到了老年时代则会逐渐变成灰黑色。就在我们说话间，河对岸的藏球猴已经不见了踪影。继续乘车前行，摄制组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其实我们才刚刚又往前走了几分钟的路程啊，我们又在水的对面看到了一只斑羚，它正在看着我们呢，有两个短短的小犄角啊。而且它好像不怕人的样子，而且它耳朵动了一下，
2: 它很好奇。这斑羚的好奇心很强啊，它看见人之后它第一反应它并不是跑，你像小几碰见人它会跑。斑羚呢，它身手很敏捷的，它喜欢在那种悬崖峭壁上待着，在那种地方的话一般人就伤害不了它。所以它就会站，你会发现在一个斑羚站在悬崖峭壁上就瞪眼瞅你。
1: 那像这个季节斑羚它主要活动，它的一些主要的行为是什么？
2: 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就是使劲吃，就趁着冬天没来之前使劲吃。
1: 对，所有的动物秋天的主题主要就是吃，囤积脂肪，囤积能量。
2: 对，
0: 斑羚乍一看形似山羊，但体毛呈棕褐色，背部中间长有黑褐色的鬃毛。它们日常主要以小灌木的嫩叶、嫩枝、松萝和苔草为食，也许是着急储存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所以我们的航拍器逐渐飞近也并没有影响到这只小斑羚的胃口，依然在大快朵颐。听肖飞介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因为河道中的大石块较多，许多动物都会来这里饮水或过河，所以这一区域经常闹与野生动物。2019年，他就曾经在这里遇到过一种非常罕见的动物——亚洲金猫。
3: 当时应该是从那边的山脊下来，然后他要到这边的山脊上去。
4: 这个就是妈妈后面带着孩子，
3: 对对，
4: 这个应该是年。

0: 估计还不大吧，看着还体型小很多。
1: 不大，这应该就是五六个月。
0: 但是一看妈妈的表情还是挺霸气的，
1: 她很凶的。好多人认为以前那个字儿的那个彪，就指的是金猫，一个虎，三个
0: 撇，一个撇的那个。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1: 就是古书里边记载这个彪，然后按照他那个描述的话，就是按来卡我们现代物种，也就是金猫。
2: 彪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排在虎与豹之间的神秘动物，而唐家河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亚洲金猫，身体上的花纹像豹纹，面部花纹又与老虎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亚洲金猫的两个眼角内侧各有一条白色花纹，这也是它们独有的特征。除了雌性待宰时期，亚洲金猫一般都是独行独居，而且和同为猫科动物的豹猫、金钱豹相比，亚洲金猫会更加刻意地回避人类。所以虽然它们经常在白天活动，但是被观测到的次数非常少，是一个相对神秘的物种。
0: 这张它好像在看你的镜头呢，跟您对视。
3: 对对，当时
0: 什么情况？
3: 它当时已经发现我们了，距离我的距离也一样，大概也就不到十米了。这张照片呢，当时我拍了之后呢，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才知道是全国第一张就是用手持相机拍摄到的金猫的照片。
0: 真的很不容易啊，像金猫它在唐家河包括在全国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物种啊，
1: 非常少。它的数量比我们常见的这比如说雪豹，大家都觉得它很少，比雪豹的数量少得多。
0: 那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这个物种呢，它受的关注度很少，再一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等体型的一种食肉动物，它本身的数量呢，它的密度就不会特别大，因为它相当是咱们这个地方体型最大的专性猎食动物。
2: 虽然在照片和视频中看起来个头不大，但成年亚洲金猫的体型约是普通家猫的三倍，它们性情十分凶猛，猎食的对象多种多样，除了松鼠、兔子、羚鸟、小鸡等中小型动物，亚洲金猫有时还会袭击斑羚、野猪等较大型的动物。继续乘车前行没多久，道路开始逐渐变窄，两旁的竹子逐渐增多，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来到了白熊坪保护站辖区。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步行进山，寻找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0: 秋风吹过，很多红叶已经落在了地上，就像给地上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一样，特别的美。这个季节红叶开始落了，只有竹子还是绿色的。那熊猫选择竹子是不是就因为它是四季常绿的才作为它的食物呢？
4: 对，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0: 那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选择竹子吗？还是说它是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进化慢慢挑选演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4: 慢慢的调整过来的，因为按照化石的同位素研究发现啊，几十万年前的时候熊猫还是一个杂食的，并没有演化成一个专性的只吃竹子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2: 竹子作为一种常绿植物，占野生大熊猫全年食物量的99%。尽管如此，竹子却不是大熊猫的最爱，而是它们进化过程中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800多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原本是食肉动物，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改变食性，最终选择了常绿又常见的竹子作为食物。
4: 你看，像这种就是大熊猫最喜欢的生境，
0: 就我们面前这样的吗？
4: 对，上面有高大乔木，下面有这种竹林，而且这竹林长得非常好，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干的、黄的叶子，相对来说比较缓啊，就太陡的竹林它也不喜欢。然后上有这种高大的乔木，它可以来爬树啊，然后那时候躲避天敌的，
0: 也比较安全一下树上。
4: 对。
2: 虽然贵为国宝，但是大熊猫对栖息地的要求却很简单，水、茂密的竹林，再加上大型乔木，就构成了大熊猫的理想家园。爬树是大熊猫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收获的一项重要生存技能。由于竹子的营养含量极低，所以大熊猫不仅要吃得多，还要严格控制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的日常活动范围非常小，在有限的空间里，爬树就成为了它们躲避危险

0: 求偶和玩耍的主要方式。
1: 有拍到过，有监测到过熊猫的活动吗？就在这个区域？
2: 有。
3: 这个区域呢是整个保护区里面熊猫分布密度比较多的一个区域。我们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最多的一次监测到了在同一个区域有三只大熊猫。当时的话，我们正在蹲守其中的一只大熊猫，因为那个竹子林比较密嘛，我们知道它在一个地方活动。

0: 基于红外相机影像，猫脸识别大熊猫个体13只，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惊险激烈，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在树顶求偶打斗，
1: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2: 对，
0: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1: 直接就睡在那，
3: 直接在上面睡着啊，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群山环绕的唐家河地势北高南低，北侧的摩天岭保护站海拔较高，是片区内另外一处野生大熊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摩天岭位于四川和甘肃交界处，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是北方陆川的重要屏障，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阴平古道连接摩天岭南北两侧，这条昔日古人带兵出征常走的崎岖山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旅游观光通道。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向上，继续寻找大熊猫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阴平古道这边的这个区域，其实跟白熊坪那边又不太一样啊，
2: 不太一样。
1: 你看，其同是有河谷的情况下，但是两边的山势好像更陡峭一些。
2: 这边更陡，这就为什么2000多年前那个邓艾率兵要翻这种小道，当时蜀国的都不觉得有人能走这样的道路。这边呢就风更大一点，更偏寒凉一点。
1: 但是熊猫喜欢这样的环境，
2: 不喜欢。熊猫喜欢就是这种比较凉爽的环境。
1: 像这个海拔的话，应该更高一些
2: 啊，2100，
1: 2100米左右的海拔的话，大熊猫是什么时间会在这个区域活动？
2: 你像它夏天的话，一般都会到2600-2900以上，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要下来了，你很快就能这个季节就能监测到大熊猫了。
0: 除了气候凉爽，摩天岭吸引野生大熊猫的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美食——青川箭竹。青川箭竹主要生长在四川青川、平武、北川、茂县和甘肃文县，在唐家河片区只生长在摩天岭和石板沟区域。和薛包箭竹相比，青川箭竹的叶子更小，也更加浓密，方便大熊猫取食。叶片绒毛少，吃起来更加爽口，味道也偏甜，所以深受大熊猫的喜爱。继续向上，行走到一处缓坡时，我们遇到了肖飞的一位同事。
1: 你好。
3: 这个就是摩天岭保护站的杨站长。
1: 杨站长您好，您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栏目组的。
5: 你好，
1: 你好，您是，我看您在寄东西啊，您是在做什么？
5: 就做一个我们保护站的日常工作，就是日常巡护，就是看一下这条样线上的动物啊、植物啊，的一些基本情况做一下记录。
1: 那您今天都记了哪些了？
5: 你看我们现在记录了红嘴蓝雀、油角羚、红腹角雉，然后还有大熊猫的粪便。
1: 都是今天工作的时候发现的吗？
5: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
0: 杨邦富告诉我们，近几年，摩天岭辖区内大熊猫出没的频率增高，经常能发现大熊猫的粪便或取食痕迹。每年3月到5月，在大熊猫的恋爱季节，有时还能远远看到野生大熊猫。2021年，

0: 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为掌握野生大熊猫的求偶方式和繁殖规律，从二月底开始进行大熊猫野外繁殖行为专项调查。杨邦富和同事根据近几年的红外相机影像分析，在摩天岭辖区选定了几个重要观测点进行蹲守，在寒冷的高山上等待了近一个月，他成功用单反相机拍摄到了两只野生大熊猫在一棵云杉树上激烈打斗的珍贵画面。
1: 对，
2: 树上有一只。
1: 对，
2: 这应该是母熊猫在树上，
3: 母的在上面，公的在下边要上去，然后母的不让它上。
1: 这是公的在下边。
2: 我看到了，慢慢在往上爬呢，这个公的。
1: 对，
2: 然后母的现在也是看到它往上爬，就赶紧往更上方树尖尖上爬。
1: 对，
2: 当时在您拍到的时候那刻什么心情？
1: 看到的时候特别激动，心跳加速，那种感觉怎么形容，找不到词语。
0: 每年春天，为了争夺交配权，隐居的大熊猫们会从四面八方相聚，展开面对面的较量。雌性大熊猫先在领地周围标记气味，然后就在树上开始漫长的等待。通常情况下，都是几只雄性大熊猫到来后开始一次次比武，最终胜利的一方才有可能获得雌性大熊猫的青睐。但是这只雄性大熊猫因为来得最早，所以试图捷足先登，它早早就爬上了树，在雌性大熊猫的下方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试着逐渐靠近。
2: 啊，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2: 好凶啊！
1: 对，
2: 雌性的熊猫其实，在这个视频里看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3: 对，
1: 掉了。
2: 打着打着就一起滚下去了。
3: 嗯，被云杉那个树枝给拖
2: 住了。拖住了，很激烈，而且您拍得很清楚，您当时离得多近啊？
1: 我们直线距离大概有200米左右。
2: 200米左右，那其实并不近。那像这么激烈的打斗，熊猫会不会受伤？
1: 如果不是咬伤的话，应该摔伤的几率很小。当时我们观测到的时候，他们到第二棵树上大概有7-8米高，那个公熊猫是把那个母熊猫一巴掌给薅下来了，直接掉到地上，声音摔得特别脆。当时我和我同事还在担心会不会摔出问题，结果等我们到的时候，跑得已经没影了。
0: 与平时憨态可掬的形象不同，大熊猫在打斗时非常凶猛，还会发出类似狗一样的叫声。杨邦福告诉我们，这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每次打斗的时间都不会很长，通常是打上一两分钟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足够后继续打斗，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这种比武招亲的方式虽然过于激烈，但是却有利于野生大熊猫种族的延续和物种进化，胜利者拥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后代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也会更强。
2: 所以有记录到最后这个雄性的熊猫最后成功了吗？
1: 应该是成功了。我们最后拍到它的时候，它是在一棵那个红桦树上面睡觉了。
2: 哦，太累了。
1: 对，然后那个母熊猫估计就已经跑到竹林深处去了。
2: 什么时候能确定这只雌性熊猫今年成功的生下小崽呢？
1: 这个要怎么说呢？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推算的话，它现在应该就是已经产崽了。但是如果它要从巢穴里边带出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如果它从我们红外相机前面如果经过的话，肯定就会记录到。现在就是不确定。
0: 身为国宝，大熊猫的特立独行体现在方方面面。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大熊猫的怀孕周期并不固定，从70多天到300多天不等。这是因为雌性大熊猫在受精后，受精卵会先以休眠状态流浪，直到分娩前1个半月才着床发育。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倾向于在生活环境较好时才生产，这样能够确保幼崽的存活。大熊猫的幼崽生下来非常小，只有成年大熊猫体重的1/1000，在1岁半到2岁后就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已增至近1900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由濒危调整为易危，未来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宝大熊猫。

0: 在这片家园中繁衍生息，欢快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1: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0: 温顺的小脊朋友多，他的叫声也很特别，
2: 他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3: 汪汪叫。
2: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秋季的唐家河餐厅，食物最是丰盛可口，树上的果实结得满满当当，野生动物们忙忙碌碌，爬高走低，每天都要开好几场宴席，以便在冬季来临之前为自己储存足够多的能量。因此这个时节不难发现一些膘肥体壮的身影，一只野猪个头不大，身上的肉可不少，身形粗壮的黑熊憨态可掬，却也是爬树的好手。在路边的河岸上，摄制组发现一只黑熊正在认真地采食野果。
3: 其实我们现在的距离至少有100米吧，差不多。
1: 对，100米这个地方。
3: 150米、嗯，那我们现在站在这儿，黑熊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5: 够呛。
6: 这么远的距离的话，听和看都比较难，
7: 主要是嗅觉和听觉比较灵敏啊，但它的视觉的话就很差，
1: 相对来说比较差。它的
3: 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在唐家河看到野生的黑熊啊。
6: 对，
3: 能大概判断一下这是多大的一只黑熊吗？
1: 这应该是个亚成体吧？
6: 亚成体，100到150斤左右吧，
3: 不是很大啊，
6: 不是很大。
3: 它现在应该
0: 黑熊全称亚洲黑熊，一般生活在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山林中，有随季节垂直迁徙的习惯。它们不仅擅长爬树，还会游泳，也能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雄性体重能达到150公斤。黑熊有两只圆圆的耳朵，毛色黑亮，胸前有月牙形浅色短毛形成的胸斑，因而又被称为月熊、月牙熊。黑熊是独居动物，熊宝宝跟随妈妈生活2-3年就会独闯天下。眼前的黑熊是一只开始自力更生的成年黑熊，它壮硕的身躯在并不粗的树枝上坐得稳稳当当，吃过一种果实又会下树到另一棵树上换换口味。
3: 坚果类其实它的这个脂肪和能量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6: 对，他们就吃这个东西来贴秋膘。
3: 所以像一只150斤左右的黑熊，它冬天冬眠之前需要长到多胖才能保证它整个冬天的一个能量储备？
6: 它能长一秋天能长30-40斤上去，
3: 30-40斤，
6: 小200斤啊。真是个亚成体，就像成体的，像肖飞前段时间见的那个，那都300多斤。
3: 300多斤的话，那得吃的更多了。那有这么多的食物资源给它吃吗？
6: 有，唐家河最出名的就是食物资源多啊。
3: 哎，可以看到它真的是一直在不停的吃啊。但是这么看的话，其实它取食并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它并不需要去捕猎。
6: 就是黑熊呀，是除了大熊猫之外最不称职的食肉动物。它虽然也叫食肉动物啊，它就是我们以前的研究，98%的食物来源是植物性的。
0: 黑熊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动物，肉类在它们的饮食中只占很小比例。在食物丰富的季节，它们会一心一意地吃树叶果实，对身旁的其他动物丝毫没有捕猎意图。在摄制组拍摄的1个多小时里，眼前的黑熊一直在专心吃果子，它时而像一位优雅的骑士端坐在枝丫上进食，有时也会根据食物的位置采取蹲坐或趴坐等。

0: 思绪，可谓既专心致志又姿态万千。
1: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是困了的时候，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2: 直接就睡了，
1: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2: 哇，真的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个状态啊！
0: 此刻黑熊的悠闲自在着实让人羡慕。事实上，唐家和黑熊确实是一种幸福感很高的动物，它们通常在吃饱后会睡一会儿午觉。由于熊科动物有时喜欢仰躺着休息，科学家推测大熊猫的黑眼圈也许是用来阻挡强光，从而避免紫外线伤害眼睛。
3: 个人觉得唐家河的黑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特别淡定，就看起来大部分就营养状况都特别好，胖胖的，特别淡定，就是因为以前也在秦岭待过嘛，那边黑熊就相对来说比这边就比较怕人一点。
2: 原因呢？
3: 因为这边其实里边的黑熊大部分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外边的人了嘛，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测过，收集过全国各地的黑熊的粪便，然后测里边的唐皮质醇激素的浓度啊，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反应压力水平的，也叫压力激素。唐家河的压力激素水平是最低的，
2: 也就是说唐家河的黑熊的压力是最小的，
3: 对，
2: 活得比较开心，
3: 它平时不紧张啊，它很淡定，很快乐，很淡定。
2: 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啊。那能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说说明在这儿的生活的状况是非常好的，食物很充足，然后干扰很少，然后过得非常非常的淡定。
0: 刁坤鹏告诉我们，唐家河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区内居民就通过生态搬迁的方式陆续搬到了保护区外围。4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动物都生活在被保护的状态，未受人类干扰，它们因此对人类没有惧怕心理，再加上林区食物充足，也没有势均力敌的大型食肉动物竞争，黑熊在这里毫无生存压力。他们发现人类通常都很淡定，不会刻意回避。刚离开妈妈的亚成体黑熊还在积累经验和建立领地的探索中，相比谨慎的成年黑熊，胆子更大，格外不怕人，因此常会在保护区周围的村庄或养蜂场等人类活动区域看到小熊的身影。
2: 那他们到冬眠的时候，唐家河这边的熊会冬眠吗？
3: 会冬眠。
2: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
3: 对，到12月底，到第二年的3月份。但是它黑熊是浅冬眠，它不是说一直冬眠。
1: 它偶尔也会出来，在冬眠的时候，它偶尔也会出来找吃的。就在我们去年做第4季度的生态监测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快接近12月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野外偶遇到一头，那头比较大的一头黑熊。那头黑熊的话，应该有至少有300多斤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没有发现那个黑熊，是先发现一个特别大的脚印。然后我们就用手在拍了个脚印，然后突然就听见前面的林子里面有动静。后来一看，原来是很大一头黑熊。当时我们看那个情况的话，我赶紧往后撤。
0: 黑熊行动缓慢而谨慎，很少攻击人类。唐家河目前还没有出现黑熊攻击人类的行为。
2: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3: 比较有意思就是唐家河的黑熊是真的是超级聪明。
2: 怎么看出来聪明的？
3: 因为我们以往这边做黑熊的这个定位跟踪的时候，我们请了北美的、加拿大的一些著名的熊类专家来，他们在用他们的技术在北美洲做这个黑熊的捕捉呀，带圈啊，非常成熟，来的时候信心满满，说我10天给你抓5只6只没问题，结果来了之后待了1个月，最后哭着走了。
2: 为什么呢？
3: 就一只也没抓住，然后抓美洲黑熊那些办法放在这儿之后一点用都没有，就完全不进那个圈套。
2: 那是因为他们智商会比较高，是熊的品种不同的原因呢，还是就是有其他的原因？
3: 就是亚洲黑熊的智商真的要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比那个美洲黑熊要谨慎很多。
0: 亚洲黑熊的嗅觉和听觉很灵敏，顺风可闻到1公里以外的气味，能听到300步以外的脚步声，但视觉能力差，故有黑瞎子之称。唐家河的黑熊虽然不惧怕人类，但也未陷入科研人员未收集

0: 数据而设置的圈套，可见他们个性之谨慎，头脑之聪明。
1: 那像将来现在有在计划做一些黑熊相关的研究吗？
2: 有，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想把颈圈给它带到脖子上去。这个是最直接的，它收回来的数据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就是现在制定的黑熊保护的这个策略是基于30年前的数据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必须要基于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数据来重新制定黑熊的它的保护的策略。
0: 刁鲲鹏所说的项圈是一种全球卫星定位装置，能准确收集到黑熊的栖息地和食物选择等信息。聪明的黑熊给科研人员的信息采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我们也对这种看起来憨憨的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除了黑熊，小麂也是我们在山里常见到的动物，不需要刻意寻找，在林间草地不时能发现它们吃草的身影。
1: 那有，我们对面的山上就有一只小麂刚刚跑过去了，好灵活呀。
3: 对，在那，还在那。
1: 它在那做什么呢？
3: 吃东西。
1: 吃东西。小麂也是以食草性为主嘛。
2: 纯吃草。
1: 纯吃草。果实呢？
2: 几乎不吃。
1: 几乎不吃。
2: 对。除非落到地面上，不然几乎不吃。
0: 小麂别名黄麂、角麂，是中国特有动物，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份都有分布。作为一种小型鹿科动物，小麂天敌众多，所以生性敏感胆小。它们听觉敏锐，行动非常敏捷，栖息在稠密灌丛中，喜欢单独生活，很少结群。
1: 那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位呢？
2: 零下，然后它吃稍微嫩一点的草，因为它的嘴比较小，它吃稍微嫩一点的、稍微细碎一点的草。
1: 什么动物会以小麂为食呢？
4: 最典型的像就是黄喉貂。黄喉貂基本上会结伴出来捕食那个小麂嘛。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拍到过，多次拍到过黄喉貂围捕小麂。
1: 那小麂会跟什么动物成为朋友吗？伴生的？
2: 小麂还是这个特别温和的，经常会跟猕猴出现在一块儿，木槿鸡，然后跟羚牛都拍到过。
4: 对，
2: 待在一块儿，
4: 对，拍到过。
0: 小麂脸部有黑色花纹，雄性头顶长有包裹着皮毛的叉角，底端分叉，看上去与中国古代神兽麒麟非常相像。因此雄性小麂被认为是最像麒麟的动物。小麂虽是食草动物，但是长鳞雄兽长有尖锐獠牙，这和顶部锋利的叉角一起成为争斗时的有效武器。
1: 小麂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吗？
2: 它有个特殊的行为，它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1: 汪汪叫。
2: 对，就早上有时候半夜早上甚至白天，你听见对面山上有嗷在那叫，嗷那样叫。那个，所以小麂还有一个名叫 Bucking 地，这是来宣示自己的领地。
1: 但是也是叫给其他的小麂听的。
2: 对。
0: 刁鲲鹏告诉我们，小麂是昼间活动的动物，平常觅食时非常谨慎，通常会很慢的前行。它们在晨曦和傍晚时活动频繁，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呼声较多，其声类同犬吠，但音调较高。
1: 所以像这种毛冠鹿、小麂和斑羚，它们在这边区域也是活动的范围，应该是有很大交集的吧？
2: 对，它虽然有很大的交集哈，但是你像对面这一面山，小麂相对来说坡稍微缓一点，斑羚的话就悬崖峭壁，羚牛呢就也比较陡，那野猪呢，就因为它体型受限嘛，所以野猪就最缓的。
1: 那像性格呢？这几个这种哺乳动物的性格怎么样？
2: 性格的话，牛角羚就是我们说羚牛就憨憨的，因为它体型大，然后攻击谁都受不了，所以它一旦碰到谁不是特别害怕，就说烦你了扭头走了。斑羚的话就比较好奇，站在那看你。然后毛冠鹿的话也是，毛冠鹿和小麂的话就是他们就不断的来试探，就特别喜欢出现在路边，然后人一来就跑。
1: 对啊，
2: 人一走了他就回来再瞅再瞅两眼，就那种。
0: 除了刁鲲鹏提到的羚牛、斑羚、毛冠鹿等动物，保护区内还生活着猎羚、林麝等食草类野生动物，

从高山草甸到河流溪谷，从山坡林地到悬崖峭壁，这些动物都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生境。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无论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是各类常见的花鸟鱼虫，种类多样的动植物仿佛从未受打扰，也让唐家河这片自然乐园保持着世界本来的样子。

0: 山西淇县，古称昭舆。在春秋时期，这里是晋国大夫齐奚的封地。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当齐奚年事已高，准备告老还乡时，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中军位一职？齐奚竟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素来与自己有仇的谢狐。
1: 不禁就说了：“哎，我听说谢狐是你们老子家最大的仇人呀。”齐奚公就说了：“哎，你们这个是水浓江恩的帮，并没有谢狐跟我们老子家是什么关系。”
0: 推荐自己家的仇人，令满朝文武十分震惊。就连谢狐也对此事十分疑惑。有一天，谢狐在路上遇到了齐奚，便上前问道：“为什么会举荐我做中军尉？”齐奚说道：“事关国家安危，不能不慎重。我只想朝中哪个人有才能，没去想他是不是我的仇人。”齐奚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让谢狐十分惭愧，也令满朝文武钦佩。可是，齐奚推荐的谢狐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离世。当晋悼公再次问齐奚何人可堪大任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齐武。
1: 是不是你们家儿子呀？就不怕别人流言蜚语说你错与师兄？师公就说：“你这是水浓江恩的帮，并没有齐武和我是什么关系。”
0: 选拔人才，秉持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不管是仇人还是亲人，只以德行和才能作为标准。齐奚光明磊落的做法被传为佳话，而他的儿子齐武也不负所托，在接任中军尉后屡立战功，深受朝野敬重。后来孔子也由衷地赞叹说：“齐黄羊之论也，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子，齐黄羊可谓公矣。”贤者举贤，榜样在前。齐奚唯才是举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颂。

0: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秉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1: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士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0: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

0: 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1: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前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0: 梁炳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1: 三脚一软都跪下来，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人是仅仅烈士的骸骨。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0: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炳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人们用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告慰那些为国尽忠的英魂。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内战。
1: 2026年5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中国军官吴俊辉少将，正逐一为维和官兵佩戴勋章。授勋是对任务表现的认可，也是肩上一份艰巨的重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全球最脆弱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和平协议反复破裂，武装冲突此起彼伏。2026年，联南苏团前任部队司令任期结束。严苛的遴选标准之下，统筹多国维和力量的重任正式交付给中国军人吴俊辉。
2: 感到非常光荣，但与此同时也感到身兼责任重大，因为这一司令岗位啊，它是一个联合中国综合性特派团，也领导了大概10000多名的这个维和官兵。那么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呢，我想联合国能够选择中国军人担任这一职务，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军人的一种高度信任。
1: 联合国为何将维和部队指挥权交到中国军人吴俊辉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吴俊辉的个人履历给出第一层答案，但答案不止于他一个人。这份信任来自中国军队30多年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际贡献，更来自中国为守护世界和平展现出的坚定立场与大国担当。

0: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为了争夺土地、物资与生存资源，战火从未真正熄灭。扩军备战、武力威慑和以战止战，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中的本能。20世纪中叶，人类首次掌握了能够彻底摧毁自身文明的终极力量——核武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冷战时期美苏囤积的数万枚核弹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古巴和欧洲导弹危机，将人类逼至核冲突边缘，让世界看清了核武器的威胁。如何约束力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题。2026年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1: Today, a state of collective amnesia is taking hold. Nuclear cybers rattle once more. Mistrust rules the day.
0: 尽管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严厉警告，但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在全球核博弈形势复杂、个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的乱局之中，中国维持战略定力，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中的稳定力量。
2: 4321起爆。
0: 这是一段拍摄于1964年的影像。当罗布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正式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被迫做出

0: 的防御性选择。因此，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中国政府便在人民日报醒目位置亮明立场，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份承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示范，它证明核武器国家也可以有战略克制。当世界日益陷入以武力保安全的恶性循环，这份克制本身就是对恶性循环最直接的打断。
1: 当我们有了核武器，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底气去推动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并且在这个核武器的使用上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坚持不首先使用，就给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也做了一个样板，
2: 保持基本的战略的稳定，而不是这个战略稳定建立在超大规模的双方的均等的核的能力上面。这个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核思维。
0: 六十多年来，中国坚定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政策立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让中国的承诺具备独特分量。它或许无法彻底消弭核危机，但却是一个起点。它证明通向共同安全的另一种选择真实存在。打破恶性循环，或许正需要从这样一种选择开始。
3: 我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立场多年来没有改变，所以使大家对中国的政策呢产生一种坚定信念，就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0: 从手握重器坚守底线，到远赴他乡守护安宁，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共同安全。自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军队参加26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0000余人次，任务区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援助。当维和任务区需要一支靠得住的部队时，中国军队从未缺席。世人不禁追问，中国为何积极投身维和事业，甘愿克服困难，直面险境。2026年5月，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即将奔赴任务区。他们对维和任务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采访到了出征在即的维和官兵。
4: 我们是联合国维和弹兵部队，应该说，成为这个弹兵部队之后，我们年年进行维和相关能力的训练培训。我想啊，一是官兵期待，二是这个我们这个能力也能达到这个维和的这个任务要求。
5: 那是我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班委赴达尔福尔的维和工程分队凯旋归来，他们头戴蓝色贝雷帽，然后特别的帅气，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6: 作为一名军人，不是说向战而生吧，是为和平而生。我妈妈肯定第一想法就是说不同意，那我就跟她讲啊，我觉得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出一份力去守护他们心中和平的种子。

0: 阿卜耶伊地处苏丹与南苏丹交界，是两国领土争议最突出、局势最动荡的核心区域。很多人以为真正的挑战始于官兵踏上维和任务区的那一刻，事实上这场硬仗从分队组建、备勤训练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打响。2025年12月，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遇严重无人机袭击，6名维和人员死亡，9人受伤。
1: 我们这个分队在成立之初，就是这个人员还没有这个抽组的时候，啊，联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受了不明武装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是吧？对我们这个人员抽组啊，当时我们就分析研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参与这个维和任务的这个官兵都进行了这个公布以及学习，但是没有影响官兵参加维和任务的这个热情，同时也为官兵打下了这个提高能力、确保绝对安全的这样思想的根基。
2: 散开！
0: 这是战士们在有针对性地进行无人机反制训练。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任务，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对措施，在训练阶段就构想了数十种方案。
1: 我们确实考虑的最多的就是针对发情况怎么去更好的处置，能够避免我们人员出现伤亡。因为我是一名班长，我带领我班里去执行任务，把他们平安带出去，把他们平安带回来。
0: 可纵使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战场形势诡谲，风险还是如影随形。2013年，中国首次向被视为联合国最危险任务区之一的马里派遣了一支警卫分队。2016年5月31日，危险变得异常真实。当晚，联合国营地突遭恐怖分子袭击。危急时刻，维和战士身亮亮，奋力阻拦汽车炸弹闯入营区，一把推开救下的战友，自己却在爆炸中壮烈牺牲。在南苏丹难民营火箭弹袭击中，中国维和士兵李磊、杨树鹏不幸遇难。
3: 教练，
0: 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30多年中，共有17名官兵为和平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对于可能出现的牺牲，即将出征的维和官兵又如何看待呢？
4: 看到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妻子，就是这些牺牲的烈士的这些家人和妻子以后，文立行才真的感觉到这个家国情怀和亲情之间的这种无法平衡的这种感觉，当时也会感觉有点心酸，流眼泪吧。
1: 在这方面我个人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入伍之初这个奔赴战场是我的追求。
4: 反正生命这个东西它很沉重，如果谈论起来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如果真的是能做到这方面的牺牲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5: 这些心里话有跟家里人说过吗？
4: 他们肯定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天真，但是我觉得军人心中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主义存在。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只能看见悲观的，不能看见好的一面的话，那我们凭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呢？
0: 我们无法回避牺牲，正如维和官兵从不回避风险。2026年5月，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的官兵起航出征，他们奔向冲突的最前沿，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安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一线维和官兵在战火中守护脆弱停火，谈判桌上的斡旋则努力为各方寻找不必兵戎相见的和解之路。夏黄，联合国秘书长，大湖地区问题特使。今天他的工作是拜访非盟驻华代表。
2: 从2019年4月1日上任，大概我80%的时间是在出差，经常是一次跑几个国家串起来。
0: 面对面沟通，争取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是夏黄打破僵局的重要手段。但他清楚，如果坐下来的各方只盯着彼此间解不开的死结，对话迟早会再次破裂。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帮助对话各方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2: 是不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转，还是围绕着共同的发展、共同的和平这个更重大的利益来转？那么我就是劝说他们，能尽快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0: 政治死结一时解不开，那就搁置冲突，从各方都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入手，将目光投向共同发展。2026年夏，夏黄专程参加了中国政府、联合国和非洲合办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闭幕式。大湖地区常年战乱，武器失控是威胁每一个国家、每一位平民的共同隐患。而作为全球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枪支管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21天的培训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让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坐在了一起，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分享经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联系。
3: 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envoy, as you know,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 the Great Lakes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a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help the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to address, among others,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In this regard, that China.Decided to support a group of experts that gathered here for almost 21 days to think together on how best they could tackle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6: We are so grateful with the support from China, United Nations, for their support in bringing all these people together from the 5 countries.
7: If we do it consistently, obviously it is going to affect the.Peace, last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our continent.
0: 和平有时不始于宏大的高层决策，而始于一个共同目标，一次务实合作。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维和任务中的担当，以务实方法弥合分歧，中国始终走在一条支持联合国。践行独

0: 边主义的道路上。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如今正面临巨大挑战。平民在战火中失去庇护，各种对抗和不公依旧发生。当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时，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丛光的答案，藏在了20多年前的一次选择里。
1: 为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与当地的流离失所的人员充分接触，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及时，达到所需要的地方，做出了一些努力。当时的这个条件呢非常艰苦，安全环境呢也非常恶劣，但是呢，就是感觉到能够为地区冲突，能够为世界和平做出一点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正是亲眼看到流离失所的民众在援助中感受到温暖，让丛光在联合国事业中坚持了20多年。面对困难，他选择坚持，而这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宪章面临困境时做出的选择。当宪章面临挑战，中国认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其未能得到有效维护和履行。因此，中国选择为这一框架注入新的动力。2022年4月，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宪章宗旨的忠诚践行，是对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出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方案。
2: 全球安全倡议，它是旨在消弭全球的这种安全冲突的根源，是一个综合型的概念，它既包括它的一种理念，也包括各种关联的路径。
3: 我们当下这个世界面临的这个挑战啊，是跟过去啊不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对呢国际安全、国际发展、国际繁荣做出呢中国的贡献。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集中展现了中国呀对国际安全、对世界和平的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国担当。
0: 从积极推进全球军控与裁军，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加强海上和跨境河流交流合作，到深化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和共生，通过合作增强世界共同安全的基础。
4: 那么迄今呢，全球安全倡议呢已写入中国与外方双多边文件的180多份文件
1: 那么在国际社会呢，凝聚起了与合作共赢来维护共同安全的清风正气。
5: Over the years, it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center of these international efforts.
6: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troop contributing country, and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suggestions, ideas, and inputs from China, the same way that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e a good cooperation on some specific project that have to do with training,or that have to do with making sure that ou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e safer.
7: 同志们，

0: 我们一定要高标准完成授权任务。
1: 如今挑战仍在继续，而行动从未停止。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就靠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日媒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何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恣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0: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0: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0: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3: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4: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曾走出4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0时期，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王立书院里两岸师生共研学术的身影，正是这座文化之城最动人的风景。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四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
0: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5: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三个中队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是个咆哮者，1、2D 两个。

0: 各一个的预警机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 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三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中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那么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他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他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他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他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会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2: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五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2艘航母到3艘，欧洲又要放1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2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2年1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如何来处理，他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1: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3: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任务作战区最近

0: 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啊，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域，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它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1: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2: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他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略的野心？
3: 实际上，这是现在他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他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十架八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他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2: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0: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域，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查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查优势他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

0: 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1: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设置和存在，能够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什么样的战略思路，赖教授？
2: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陈旧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它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它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它把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它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它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啊、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射击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0: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A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A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1: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3: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啊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这个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哎，

0: H1Z 这股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时候，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利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他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2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1: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2: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谋不臧，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2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啊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称防空拦截弹告急，向盟友寻求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让土耳其介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正在俄乌冲突当中帮助俄罗斯，并称美国降低星链传输速度，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自身失言等丑闻提交辞呈，日本媒体指出，此事将对高市执政造成冲击。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首期聚焦先进制造，参展企业超1.2万家。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1: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当天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在沙特东部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14号，联军发言人玛丽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1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随着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创伤护理人员正承受巨大压力。该委员会警告，也门医疗系统本就饱受多年战乱和经济凋敝之苦，一旦战事持续升级，可能无力收治大量新增伤患。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近几周来，也门已有超过2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
0: 那么，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经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0: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八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十月五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十四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十三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2: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1: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十三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四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之后爆炸起火，并且最终沉没。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十四号的声明中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路透社十四号报道称，这艘被击中后沉没的集装箱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属于小型集装箱船。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十四号也发表声明证实，该船体受损并起火，随后沉没，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新加坡方面谴责此类袭击无端发起，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希腊一家海事风险机构当天也表示，最新事件表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持续面临威胁，风险不只限于邮轮，集装箱船与散货船同样会遭受严重损毁。路透社指出，过去十天，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激增，自2月28号美伊以战事爆发后，已有三艘船舶在该海域沉没。路透社同时援引两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对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正在采用全新战术。十四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十三号晚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六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
3: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中东安全秩序。一平，
5: 好的，一峰。我们看到也门局势持续的恶化，美方近期在与以色列和沙特等国的沟通当中呢，表示正考虑和评估深度介入也门冲突的可能性，中东安全秩序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多重矛盾被激化。文章认为呢，也门局势升温并非单纯的内部冲突的反复，胡塞武装虽然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但是也有自身的政治目标以及对沙特的长期敌意。美以伊战争改变了地区力量的军事和常态规则，也使原本有所缓和的沙特伊朗矛盾重新被激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凸显，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安全风险不断累积。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报道，观点是多层次争夺交织。沙特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防空体系，但是却难以拦截所有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前军事冲突，关键航道争夺相互交织，危机发酵，既冲击海湾国家的安全预期，也使区域内打击报复情绪升温。中东多国表示安

0: 安全压力倍增，依靠既有联盟维持地缘安全的策略面临挑战，局部战事和负面影响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格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报道，观点是美将自身的利益置于首位。沙特希望美国更深度地介入也门冲突，最好直接下场干预。那虽然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是事实上胡塞武装的各类袭击并未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胡塞武装并未将美国船只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而美国对曼德海峡的依赖程度也相对有限，因此客观来看，美国并不想承担更大规模的军事投入。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葡萄牙商报的报道，观点是美谨慎评估也门局势。沙特多次对美警告称，也门冲突可能突破现有的范围，演变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但是美军用于保卫基地和实施精确打击的弹药储备已经趋紧，美国在军事资源方面面临现实压力，而且五角大楼内部多方面评估也门形势，认为即便美军进一步发动军事打击，也未必能够扭转局势，推动重启谈判。目前多方形势并不明朗，所以仍然有待观察。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林峰。
1: 好的，李平。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呢，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但是仍然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且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经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的全面控制之下。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会晤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伯纳姆当天表示将试图帮助泽连斯基修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14号表示，美国正在俄乌冲突当中帮助俄罗斯，
2: 其中包括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的一次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除此之外，还降低了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的传输速度。同一天，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遭遇困境，乌美伙伴关系发生的变数令他感到意外。多家媒体称，该事件恰逢基辅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温。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英国议会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人之间的关系桥梁。报道说，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与泽连斯基会晤，以示对后者的支持。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11号就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和范围均未公布，但是相关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外，俄乌谈判的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

0: 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没有从俄方的行动当中看到相关的迹象。另外，根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十四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斯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十四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 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在被问及首批合同何时签署、何时开始交付时，他回答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就在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十三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称，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消息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中，已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十三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
0: 国际能源署十四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到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
1: 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0: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欣，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张老师，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俄乌持续互袭，那么乌方指责美国正在帮助俄罗斯，称美方对于星链的限速导致了乌军多个任务中断，所以在您看来，星链对于乌方起到了哪些作用，这又会给美乌之间带来哪些变数，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2: 伊隆马斯克所控制的SpaceX 公司呢，拥有这个星链整个网络系统。那么这个星链网络系统从2022年俄乌冲突开始爆发之后，其实对使用这个系统的那一方尤其是乌克兰，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会看到星链，尤其是它的军方使用的版本，就是所谓的星盾系统，对于乌克兰实行对

0: 俄罗斯境内远程目标的攻击，包括对来自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本身的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过去两天时间，我们看到美方，尤其是由美国这个美国政府所控制的新盾系统，就是军用的那个版本，在限制了网络终端的运行速度之后，也对新盾账户的一部分的账户的这个运行的参数进行了调整。那这样呢，确实对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攻击，以及内部的这个对俄罗斯攻击进行防御的这个能力，受到了明显的影响。那么这个举措呢，我们看到应该说是近期俄罗斯跟美国达成关于柴油限制取消之后这个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很明显在提升自己的努力，就是利用自己对能源和网络尤其是军用的这个网络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影响力，在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施压，希望乌克兰减少对甚至停止对俄罗斯境内尤其是俄罗斯境内的炼油系统的直接的攻击，并且希望进一步的施压，让乌克兰尽快回到跟俄罗斯的谈判桌上。
1: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宣布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的决定。俄方说，预计未来几天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的柴油供应合同。所以，您如何看美方此举背后的用意？那么，俄方又展现出了何种态度？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美国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对这个柴油协议还是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政治资源，然后也是希望尽快落实。作为他进一步改善跟俄罗斯关系，并且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尽快达成俄乌之间停火协议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呢，在美国国内，尤其是美国国会内部，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些近期的这个决策，应该说有很多不同意见啊，甚至有不止一位这个国会议员签署联名信，包括公开的指责特朗普政府相应的举措违背了之前关于俄罗斯制裁的相应的这个法律那目前国会内部可能还会针对特朗普跟俄罗斯签订的这个柴油协议，会有进一步的立法层面的这个举措。那反观俄罗斯那边呢，总体上对于这个柴油协议应该说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重要的呢是俄罗斯方面通过这个柴油协议，包括近期马上要进直接投入运行之后，是希望利用作为一个起点尽快的撬动俄美关系的进一步的改善，尤其是包括进一步的减少甚至取消美方对俄罗斯的在能源领域的其他一些更重要的能源方面的这个限制跟制裁。俄罗斯方面对这个是给予了很大的希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琴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围绕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围绕当前的俄乌冲突各方的博弈。李平。
2: 好的，一凤。我们看到白宫因为国内油价上涨转而施压乌克兰，俄方称呢，目前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美欧在冲突解决方案上的立场渐行渐远，博弈格局日趋复杂，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要看一下阿根廷号角报的报道，观点是美政策信号前后不一致。数月前，美方将乌对俄炼油厂的袭击称为有助于结束战事的有效措施，如今呢，又要求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却没有严厉要求俄停止袭击乌电厂和工业设施。白宫近期的一系列的动作和表态，意在迫使乌克兰先让步。乌对俄炼油厂的袭击是其在对抗中最有效的施压手段之一，美方却以情报支持相要挟，相当于要求乌方放弃筹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观点是乌欧对美真实意向感到困惑。文章指出，美国一方面把俄罗斯视为安全威胁，一方面呢又选择放松对俄制裁，希望借俄柴油供应压低中期选举前的能源价格。目前美国国内政治需求已经碾压战略安全需求，让乌克兰感到困惑的同时，也使欧洲更难判断美国的真实意向。从应对策略上来看，乌克兰并不想简单退让，而是在争取欧洲支持的同时重新评估对美

依赖程度和博弈的策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观点是俄方暂无妥协退让压力。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

0: 布了。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各方诉求差异明显，能源设施既关系民生，也牵涉双方的战争能力，因此呢，暂停攻击虽然可能成为缓和冲突的切入点，却难以真正止战，令双方完全脱离军事政治博弈的框架。乌克兰要求美国确保俄方遵守能源停火，但是俄方称呢，只有在乌克兰重新举行选举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停火。那目前各方诉求差异明显，斡旋调解的实际安排缺乏必要的共识。好的，以上就是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是如果发现俄罗斯集结兵力，北约将会做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且会见了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做出了上述的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吕特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之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的信息，并且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2: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3: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2: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4: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1: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共同社指出，此事将对高市执政造成冲击。另外，根据相关人士15号透露，高市早苗基本上决定启用自民党籍的武部新出任农相，武部新将会在15号的认证仪式之后正式就任。
5: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

0: 历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氏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共同社14号指出，此事将对高氏执政造成冲击，在野党欲严厉追究首相的任命责任。路透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称，日本政府危机应对迟缓必将遭到舆论批评，无论如何高氏政权都将受到沉重打击。
1: 日本多家媒体14号的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根据 IMF 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会滑落至第6位。根据日本媒体的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到经济低迷以及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的展览规模达到了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的展品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0: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1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这几天，深圳边检所辖各口岸外籍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在深圳机场入境大厅，来自欧美、东南亚、中东、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络绎不绝。来自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的消息，目前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航班约120架次，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超60个。广交会的采购商们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智能家电等产品充满兴趣。无论是老广交还是新朋友，他们期待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2: I attended the Canton Fair now. We're expecting, looking for machinery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We make construction in Mexico. Then we expect to have a good contacts and business.Contacts too.
3: It's my first time at Canton Fair. I heard many stories of my friends who were there, and now I'm very curious to see the reality.
4: 随着广交会临近，许多参展客商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十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3.1万人次，同比增长21.4%。其中，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4%。
0: 业内人士表示。广交会是全球商贸人士的重要交流平台，也是中国举办时间最长、综合性最强的国际贸易盛会之一，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风向标。
1: 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展会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

0: 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10月10号，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再次罔顾事实，颠倒是非，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台湾舆论也批评赖清德此次讲话话术的一个重点是营造所谓国际社会亚太地区国家会与台湾共同应对台海问题的假象，妄图将台湾问题包装成国际议题。
1: 在今年的讲话中，赖清德在涉及两岸关系的部分虽然没有使用互不隶属的表述，但是台湾媒体的分析依旧指出他台独立场不变，措辞套用西方叙事，延续了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陈词滥调，用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表述包装以外谋独的核心意涵。
2: 从这个今年5月也好，到今年9月的这一系列中美元首会晤啊，他所行塑的这个态势，跟他注入的动能，其实正在深刻的影响整个美国的所谓对台政策跟台海关系的大局。那我想赖当局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必须去认真的咀嚼跟读取这方面的信息，并做相应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次的叙事当中，不论是谈山巅之城，或是去谈用所谓光与盐这样的一个修辞啊，来描述台湾的国际角色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在向美方释出的一个信号，当他没有办法顺利的恢复跟大陆对话，当他不能去匡正他自己的二战史观，去正视台湾已经光复的事实的时候，他只能唯一的选择的出路，就是去向美国进行的一次次的交心跟输诚。
1: 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当中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的表述，在台湾也引发争议。
2: 所谓的二战历史的史实，对于中国来说，抗战最主要的胜利的成果就是台湾的光复，以及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沦陷领土的这个收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赖政权他从执政以来啊，一方面他在岛内他是否定光复史观，否定这个台湾已经重归中国的这样的历史事实，然后试图以所谓的中战来附和日本右翼的这种战败者的史观。但当我们看到当中美元首以及中美的有识之士共同去缅怀，包括飞虎队抗战、飞虎队援华，这个中美共同开辟驼峰航线，以及攻和精神这一系列的时机的时候，赖当局呢又非常想在其中去寻找这个存在感，甚至要去争夺所谓的抗战话语的主导权。但其实就让人感到啊，这个有一点前后矛盾跟内外不一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其实就是令所有有识之士我想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困惑，甚至是感到愤慨跟唏嘘的。
1: 就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前夕，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智库学者是接连发表文章，建议美国调整政策，避免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甚至有一些智库学者还建议美军在亚太的战略中心要从第一岛链后撤。那这些美国学界和政界密集释放的信息，也同台湾民进党当局一直宣扬的所谓台美关系友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3: 他们过去能够倚仗的所谓的海外这种势力，或者是外部干涉势力，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其实这些年来也是在逐渐的在后退。尤其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这些年我们中国大陆的军力、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早已经让美国是退避三舍。这点我觉得其实台湾当局也自己看了也很明白，只不过他们不敢去向老百姓把这实话说出来。一个中国原则现在在国际上早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巩固的一个结构，仅凭台独势力根本没有力量去挑战和撼动。
0: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80%的受访者反对日本为所谓台湾有事而参战，而与此同时，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应当主动与大陆谈判。两组民调引发岛内热议，也折射出了台湾社会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思考。
4: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有76.7%的日本民众担心台海会开战，而高达80%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参战。岛内舆论指出，所谓台日友好不过是绿营极力维系的假象。事实上，不止日本民调反映不愿出兵，近来多份美国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不愿出兵介入台海。 九月，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更明确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介入。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通过强化与日本、美国的联系来提升所谓安全感，拓展所谓

0: 国际空间，但这种为了为谋取政治利益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不仅是在给台湾惹事，更是走不通的邪路、绝路。
1: 派装备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打。他们做壁上观，两败俱伤之后，他们再从中获利。
2: 反正你们两个鱼棒相争，我日本跟美国就是渔翁得利，这不就是一种隔岸观火吗？不懂的人还在那边啊，好棒啊，美国日本要驰援啊。
0: 另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50.2%的受访者认为应主动跟大陆谈判，47.6%的受访者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
3: 子弹是不分统独的呀，两岸都是要和谈，才能因应多数期待以谈判代替对抗的主流民意。
0: 李胜峰表示，民调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及外部势力介入的思考正在变化，与其不断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加剧两岸对立，不如正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通过对话谈判寻求两岸关系发展的出路。岛内也有声音认为，应进一步讨论两岸统一可能为台湾带来的影响。
4: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父亲沈土成13号遭到港媒揭露，其名下兆易有限公司去年遭到大陆的制裁之后，改由另外一家境外公司微卫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对此，岛内的各界就批评沈伯阳一边鼓吹反中抗中，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5: 港媒揭露沈伯阳父亲沈土成名下的兆易有限公司去年6月遭大陆制裁，沈土成于是改用旗下另一家境外公司 VV 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仅半年多时间，贸易额就有近70万美元。港媒还揭露，两家公司虽名字不同，但负责人均为沈土成，且两家公司的海外办公地址与公司邮箱都一样。
6: 民进党最爱讲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你这个篮子已经摔破了，鸡蛋已经摔破了，赶快换一个篮子。他没有，他继续往这个篮子里丢鸡蛋，只不过外面换贴一张牌，哎，我不是沈伯阳他爸公司，啊，我是另外一家公司，结果被抓出来，你还是沈伯阳他爸。那如果你觉得两岸有风险的话，那为什么你自己还要继续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呢？
5: 岛内舆论指出，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纵容其父想方设法逃脱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充分说明其打造所谓抗中急先锋形象不过是欺骗岛内民众捞取政治声量的幌子。
6: 嘴巴抗中，生意靠中，台湾人要防中，自己家却离不开中国。
5: 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14号表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 VV 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2: 我天天领。
11: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2: 我这个
13: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的黄河新画卷，我们跟随记者来到山东，在黄河入海口见证滩涂湿地的生态变迁，探访盐碱地粮食增产的实践探索，再走进东平湖共赏候鸟秋日栖息的图景，感受山东炎黄大地的崭新变化。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到黄河入海口，人们可以乘船行驶在黄河之上，感受大河奔海的气势，还有机会看到黄河入海口的标志性景观黄蓝交汇。裹挟着泥沙的黄河水与澄澈湛蓝的渤海相拥，色彩分明，尤为壮阔。透过这河海相逢的胜景，我们可以看见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变迁。5年来，山东东营坚持陆海统筹、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疏通水系241公里，治理维护护花米草13.1万亩，累计修复盐地碱棚5.2万亩，今年又新增修复1万亩盐地碱棚，配合年均超1.5亿立方米生态补水，曾经大面积裸露的盐碱滩涂，如今蜕变成水草丰茂的滨海湿地。生态改善也直接带动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保护区记录鸟类已增加至407种，东方白鹳繁殖数量、丹顶鹤野外繁殖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到此停歇越冬。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在此淤积造陆，受多种因素影响，形成滨海盐碱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实际探索。
2: 黄河奔流入海，孕育出广袤的黄河三角洲，独特的河海交汇也催生了大面积滨海盐碱地。地下水含盐量大，埋深浅，土壤盐分富集而且贫瘠，长期制约作物生长。
3: 东营市盐碱地约341万亩，盐碱耕地196万亩，独特的成土条件让我们成为全国盐碱地治理的天然试验场。
2: 针对盐碱地不适宜传统粮食作物生长的短板，当地转变治理思路，从单纯改地试种变为以种试地与以地试种相结合，优选耐盐碱、提地力、适配荒滩的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提升盐碱耕地产能，开辟粮油增产新空间。
4: 这个我们国家呢，植物油脂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在盐碱地啊发展花生啊，前景还是比较好。说通过呢耐盐碱花生的推广应用，也为我们国家油脂安全这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2: 眼下正是花生、大豆等盐碱地作物的收获期，在黄三角农高区的示范田，3个花生新品种亩产量都明显超过全国花生平均亩产。2种突破是盐碱地逆袭的农业芯片，但要在水资源紧缺、土壤高盐的黄河口实现长效稳产、生态互合，必须配套系统性的节水改土技术。在东营，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组建46支科研攻关团队，搭建全国协同创新网络，创新工程、农艺、生物协同改良路径，暗管排盐搭配秸秆隔层，形成立体网格化控排盐系统，再筛选本土耐盐微生物，做成多功能菌剂改良土壤，破解高盐土壤的生长难题。5年来，山东东营在盐碱地综合利用中探索出了一套以种试地、种地互试、分级利用、产业培育的东营模式。通过综合治理，农田节约淡水20%以上，化肥用量减少约15%。这套盐碱地综合利用方案不仅造福黄河三角洲，也为全国同类滨海盐碱地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黄河奔流入海，在入海口滋养出滨海湿地，而顺着黄河逆流而上，黄河下游的重要调蓄湖泊山东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同样上演着秋日生态的蜕变。眼下候鸟迁徙季开启，不少候鸟已经先行飞抵东平湖，让我们把镜头转向那里。
2: 627平方公里的东平湖蓄滞洪区是黄河下游重要蓄滞洪区，这里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与栖息地。眼下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东平湖逐步迎来大批候鸟。清晨，72岁的候鸟人

0: 陈昌伦携带拍鸟装备，乘着小船驶入湖面观测候鸟。
1: 你看那边，那几个都是青头潜鸭。
0: 青头潜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目录列为极危物种，其种群对栖息环境，尤其是水质洁净度要求极为苛刻。
1: 由于生态变好了，水质变好了，所以说野生鸟的逐年增多。这个青头潜鸭，2018年450只，到了2022年，我们观察记录到了1600多只。
0: 如今的东平湖，鸬鹚、白鹭、秋沙鸭等候鸟成群结队前来栖息，青头潜鸭也从候鸟变成留鸟。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5年来，东平湖开启了全方位系统性生态治理。当地通过清网净湖、清理租草、拆除违建障碍、分类管控暗线、重构水生动植物群落等一系列精准举措，使东平湖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以上优质水平。秋冬时节的东平湖，水天一色，群鸟翩飞。这一湖优质清水，正是山东深耕黄河生态保护，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生动实践与鲜活注脚。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

0: 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
1: 根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4号的报道说，希腊多地连续2天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等灾害，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报道说，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和首都雅典以北艾维亚岛的灾情较为严重，其中罗德岛14号数小时之内的降雨量近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路段因为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了影响。洪水冲走了多辆汽车，一名62岁的男子所乘的汽车被洪水冲入海中，该男子后经确认死亡。来看天气情况。
2: 中午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的影响，那昨天呢，在重庆、贵州一直到江汉、江南多地出现一轮强降雨的过程。今天中国整体降水的范围还是比较广，而且呢，降雨进一步的向东来移动。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湖北、湖南，还有像是江西、安徽这一带。那么到明天的时候，新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长江以北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周六的时候呢，从东北到江淮啊，都会被强降雨覆盖。本周日，那么这轮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收敛。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呢，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变化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北方冷空气活跃，而且降水频繁，所以呢，很多地方的气温是大面积刷新下半年的新低。比如说像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在27度，周六会降到只有17度了。而对于南方而言呢，受到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掌控，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有限哈。我们可以看到今后3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还是在不断的扩大，这种同期少见的暖热还会持续。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广元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宜宾小雨，19到25度；唐山晴转多云，12到24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2度；南京阴转小雨，18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1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广州晴，23到32度；东京晴转阴，17到22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1到29度；迪拜晴，28到36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伦敦小雨，12到21度；巴黎晴，11到23度；罗马晴转多云，15到24度；雅典多云转晴，12到20度；温哥华多云转阴，9到15度；渥太华阴转中雨，5到12度；洛杉矶晴，18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Damn.

0: 哎，你不回去还真是对了。
1: 日本人回来了？回了呀，那满大街的人都在说日本人吃了大亏，死了三四百人呢。警卫队死的更多，死了好几百人。对对对对对，死了吗？日本人每次出动也就一百来人，能死三四百。那别人都是这么说的呀。谁说的呀？
0: 咋的？你还盼着日本人好啊？
1: 我盼他好啥？我就说事实嘛。
2: 警卫队要死的比大还蹲的警卫队就绝户了。要不是打了胜仗，我才懒得理你。你看你这老婆子，我说个事实，你怎么还生气了呢？这老婆子，
1: 你怎么吃我子儿呢？
3: 二平，你今天多要点鱼皮面了，吃的滑溜。
2: 平时多要半勺鱼皮面，你都舍不得，今天咋了？
3: 哎呀，你欢爱吃饸饹了吗？那我也爱吃，你咋不做呢？这心啊，都偏到胳肢窝里了。哎呀，那你男人也打了胜仗了，还不应该犒劳犒劳？阿平，这怎么了？是不是石头欺负你了？你跟你说，他回来我揍他。
4: 给你出气好不好？
5: 阿平，阿平，阿平，米花，米花她没了。
4: 啊！二叔，你再说一遍，米花咋了？
5: 米花牺牲。
4: 二叔，你说什么了？

0: 慢点慢点，小心。我看你这恢复的挺不错的，很快就好了啊。小心。
1: 三平同志。
0: 哎。
2: 喏，你的。
0: 吃。我扶你过去啊，
3: 王三平。
0: 啊，
3: 李敏焕是你家人吗？
0: 是我二姐夫啊，咋了？
3: 他牺牲了。
0: 是不是搞错了？
3: 是特务连的一排长特意叫人来通知你的。
0: 怎么回事？

0: 去哪儿了呀？你才回来，你让人家操心死了。米花，米花回来了，
1: 二姐，
0: 米花回来了，
1: 二姐。

0: 而且夫虽然走了，但咱们还有爹娘，还有一堆孩子们呢。你千万不能倒下呀！你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娘，以后我来照顾你了，妹妹。阿姨，还有我呢。
1: 你咋就不回来了？

0: 爹。
1: 嗯。
0: 你走了。医院还有任务。
1: 在家都成了个这了，你还是要走？
0: 是啊，三平，这福酒会你让我顶个一天两天还行，你让我一直干我也干不了啊。你还是回来接着干吧。啊，
2: 三平，原先吧这村里总看着你是毛手毛脚的还那么犟，现在村里真离不开你。
3: 部队有新任务，我答应唐医生了，他刚生完孩子干啥都不方便，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马上就回来。
4: 三平，你别走，你走了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了。
0: 这几天跟着石头哥哥睡。石头，俩都是大孩子了，在家里啊多帮着爷和奶做事儿啊。
4: 嗯，
0: 爹，我和小虎都不在家，二姐和孩子们就得靠您二老，你们可得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1: 肥了不好改。
0: 乔医生，姐，这照片你拿着，是部队记者给我照。

少平，我想爹了，就回来看看哦，照顾好自己。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他不在那就算了，那我走了，你啊，来，安平，哎，听话啊。
1: 那个，哎，回来，你还不喝口水？
2: 小虎，
0: 我不喝了，我还得赶部队呢。裴中书，
3: 哎，
0: 叔，
4: 哎呦，马排长啊，你这是？
0: 我回来看三平有没有在家。
4: 他回来了，又走了。
0: 我听说他们的医疗队在转移的时候遭遇到日军，被打散了。啊，三平现在下落不明。
4: 哎呀，那是
0: 近期日军要组织反扑，有很多总部机关都要转移，我们特务连被调放到边南粮，已经出发了。
4: 边南粮，
0: 哎，所以啊，我想请您帮我打听一下三平的消息。
4: 啊，你放心，马军，我到镇上去打听。
0: 黑牛叔，这件事最好不要让村子里的其他人知道。我刚才回家的时候也没说，我害怕爹娘还有二姐他们知道了会担心。
4: 放心吧，放心，放心。
5: 都干什么？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0: 不能把它给别人。
1: 咱家现在是啥情况你清楚了吗？已经那么多娃娃了，这连个壮劳力都没有吗？八路军给的那些粮食也快吃完了，再说了，你又没有生个娃娃，奶水也没有，你咋养活他了吗？
0: 我自己没吃的，我也得给他找口吃的。
2: 啥？这个犟劲儿又上来了，都听你娘的。
0: 别的事儿我都能听你们的，这事谁也别劝我。
1: 我倒是能帮你一点，可眼下

0: 找奶吃。我早就没奶了，现在村子里也没一个有奶的，就剩这一罐了。
1: 咋就剩这一罐了？
0: 一共也就四罐，咱家有杏花、桃花，有时候安平石头馋了也给他们吃点，就剩下的这些给小香吃，那也不够啊。
2: 现在要是有一头奶羊，那就好了。
0: 那奶羊可不好找，之前是大姐夫找的，现在总不能再去找他吧？
1: 我去找马和小香想办法。
2: 昨天小虎来找你了，
0: 他去哪儿了？
2: 啥也没说就走了，
0: 看着好像挺着急的样子。
2: 二姐，啊，
1: 你先帮我抱着孩子。哎，
2: 我去找一下黑牛叔。
3: 现在这么晚了，找事黑牛叔？
1: 我得去问问马虎小的消息。
2: 这娃娃也是的，
3: 你个犟货呀！哎呀，哎呀，三哥，
1: 黑牛叔，
3: 你可回来了！我听马排长说，你们医疗队碰上日本人了。
1: 医院的唐医生牺牲了。
3: 马排长怕你出事了，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了。看他心神不定的样子，他真是记挂你了。
1: 那他说没说他去哪儿了？
3: 他说现在部队机关都在转移，他们被派到扁担梁了。
1: 扁担梁？啊，我得找他去。
3: 哎，啊，人家打仗了，你去干啥去？
1: 我得跟他商量一下孩子的事儿。
3: 啥孩子的事儿啊？哦，你有了？
1: 有啥呀？不是，是唐医生的孩子，他把他的孩子托付给我了。
3: 你咋又抱回个娃娃吗？你们家都几个了？再说咱们村那些妇女也养不了啊。
1: 这个孩子我养。
3: 你养？可是
1: 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

0: 咋的？跳水都不行啊？要不你俩替我去？哟，二平，带娃出去。
1: 嗯，
0: 二平，这两个娃娃真都是你自己的呀？
1: 这说啥？
2: 你瞎说啥呢？
1: 咋不是我的娃了？那不是我的娃，是谁的娃？桃花、杏花，走，咱们回家。

0: 慌张啥了？你慌张啥了？呀，我刚才帮您合脸子了，看到他咋了？他说，杏花和桃花，真的是我自己的吗？我这当时脑袋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会不会暴露了呀？看，
1: 咱不是跟村里人说他俩从小就长得不像了，一个像爹，一个像娘嘞？
0: 哎呀，你就不要慌张了，三平不是跟咱说了吗？咱自己先不能慌了。啊，那三平啥时候回来？他不在，我这心里慌了呀。哎呀，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八路军机关转移。
3: 扁担梁可能是必经之路。嗯，差不错。辛苦了，没遇到什么麻烦吧？咋没有啊？差点就暴露了。
2: 怎么回事？
3: 我刚拿到情报，出门，一帮民兵围着我，黑压压一片，个个拿枪对着我。我跟你说，哥，
2: 睡觉了。那下令子才几个人？黑压压一片。

0: 藏情报的地方没有暴露吧？
1: 这个你放心啊，绝对没有暴露。我跟你说，即使我碰上了尾巴，就以我这身手啊，当我就会鹞子翻身。
0: 哦，
1: 我跟你说，行，没人能盯上我。
0: 你立大功了，好吃一顿去。
1: 这怎么越来越抠挠了？还有啊，哎呀，我天，这也就够耍一回了。

0: 羊？
1: 就这只。跟你说吧，本来这只羊我是不打算卖的，可是听你说的很可怜，哎，你没骗我吧？还是他爹真的是让日本鬼子给打死了？
0: 我都跟你说了，那娃是我二姐的，被日本人打死的是我二姐夫，家里好几个娃呢，真的没奶了。你不信你就去我家看看嘛。
1: 就这吧，就这吧，羊卖给你了，卖给你了。
0: 那多少钱？
2: 刚才三平说的大伙都听明白了吧？就这么个事儿啊，咱们凑钱把这个奶羊买下，不光是为了三平刚捡回来的奶娃，咱们村别的家有奶娃的啊，还有你们这以后想生娃的，对吧？这会儿都可以凑个份子，以后呢也能分份羊奶，大伙尽尽力吧。
3: 里边干啥呢？
4: 我婆婆给我留了个镯子，我回去看看能值多少钱。
5: 我也有一对陪嫁的耳环，丢了一只还剩一只，反正我也不奶娃了，我捐出来。
6: 三平啊，你别着急，我回去看看我家还有点啥。
7: 咱家俩娃都不吃奶，再说这冤枉钱就是想花也实在没有。
6: 说什么？
2: 老顺，你说这冤枉钱我可就不爱听了啊。啥冤枉钱呢？
8: 你家娃以前就没喝过三平弄来的羊奶和羊牛奶？
6: 就是
5: 顺毛驴，你偷羊奶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是吧？
7: 他跟我们羊奶不是为了耳朵，
3: 怎么行？
0: 这几年咱们村各家都让日本人糟蹋得不像样了，可是咱们大人再苦那也不能苦了娃娃呀。虽说这个奶羊是我要买的，可是买来就是给全村娃娃们用的，所以大伙儿但凡能使把劲儿的都给使把劲儿。我先在这儿替娃娃们谢谢大家了。
5: 哎呀，行，没问题，
9: 三平，我家确实没啥了，要不你商量商量，我给那卖羊的干活抵账，还行不行？
10: 这年头人家指定缺钱，不缺劳力啊，对不对？
9: 对
10: 啊，这奶羊我买了。
0: 子，你这是啥意思？
10: 没啥意思啊，这不招呼全村人开会呢吗？
11: 我何莲子也是咱村的人呀。
10: 反正这钱我出了，你们爱用不用。不用的话，再给我送家去。
0: 小虾，你看，来，咱们有奶羊了。这下好，这下干娘就不怕养不好你了，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唐医生交代。哎，
11: 这娃可怜了，这么小就没了娘，那他爹了？
0: 我也不知道，唐医生也没跟我说过呀。
11: 那咋，咱就这么一直养着？
0: 这阵不是打仗的吗？我想着过一阵我去部队上问问。二姐，

姐。姐可怜了，自打米换没了以后，她天天就这么精神恍恍惚惚的。哎呀，爸可怜了。二姐，你老这么下去也不行啊，咱家是遭了难，可是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下去啊。你看看那两个小丫子多可爱呀，他们现在可只有你了，你要是再有点啥事儿，他俩咋办？

0: 命令你们紧闭嘴，全体进入战备状态，随时配合皇军的作战行动。
1: 这次去哪儿啊？
0: 不该问的别问，行动开始后会告诉你。
1: 西村太君，我这伤还没好呢，前两天又病了，我派个中队长跟您去吧。
2: 严队长，你的伤早就好了，难道要我扒下你的衣服羞辱你吗？你的良心大大的坏。
3: 我是马克。
0: 嗨，
3: 隊長を連れてあるべき処罰を受ける。
0: はい。エンさん、どうぞ。
4: 素就好了。
5: 你这不会是害喜了吧？
4: 咋可能啊！
6: 三明姐，三明姐，
4: 咋了？
6: 大红姐回来了。
4: 真的？在哪呢？
6: 在舞委会呢，大伙儿全去看她了。
4: 快快快，走走走！哎，
5: 你慢点跑，
6: 慢点。
4: 二姐，你们快点走。
7: 哎，那是哪套呢？
8: 是吗？
7: 啊，
8: 是吗？哎呦，好像是
7: 看不出来了呀。
5: 贾先生，
1: 哎，
9: 是，
10: 你还干什么？
11: 乔玉姐，
12: 哎呦，还是一点都没变。
8: 薛大哥，我是谁？
12: 变不出来了。
8: 没有，我是我嫂子嘛，我也叫啥都行。
13: 大凤，你这身军装可是太好看了。
14: 就你这身手，怎么能让别人打成这样啊？
1: 没有，我不能跟他们露身手呀，我能把他们踢翻了都。
14: 那这打的也太狠了。
15: 爹，你疼不疼呀？
1: 没事，
15: 我看着都疼。
1: 没事。
14: 哎呀，
15: 娘，你轻点儿。
14: 好，好，好，我轻点儿。哎，要不咱赶紧逃吧，逃到哪儿是哪儿，不然早晚也得死在这儿啊。
1: 你这样，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捡重要的呢，我得出门口看一下。
14: 哎呀，行了，你都伤成这样了，别乱动了。躺着别动。
1: 哎呀，
5: 哎，你咋才回来呢？
16: 我们部队里有纪律，我也是好不容易请了假才能回来一

0: 三平，你这是埋怨我了？
1: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啥事儿都一起干。你走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声，要不然，咱俩现在能一起去当兵了？你可倒风光了，现在啊，成了咱村第一个当兵的女娃了。
0: 你别怪我，我当时就想着能赶紧给我娘报仇，我怕有个万一，我再害了你。三平，我听说你现在也是妇救会主任了，也是继续了我娘的工作呀，咱俩都好好干，这样才能对得起我娘。
1: 我看看，刚刚都没仔细看，穿上这身军装真好看。
0: 咋了这是？三平，咋了？
1: 不知道，咋突然就有点反胃呢？
0: 你啥意思啊？看我看的？
1: 哎呦，还不会就是吧？
0: 说啥呢你？
2: 大家跟上，加快速度，后面的跟上。
3: 同志，你好，我是特务连一排负责驻守扁担梁的马修，我想向您打听个事儿啊。在莲花山，我们有一支医疗部队遭受到日军的袭击，你们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啊？
4: 没有，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快跟上！

0: 你咋不来抱小香呢？哎，乖乖，哦，乖乖，小香，哟，我妹的穿军装真好看，这有啥好看的？
1: 咋了？又不高兴了？
0: 我看看，嗯，没哭，
1: 这有啥好哭的？
0: 我妹子进步了，长大了，不是以前那个动不动就掉金豆子的小丫头了。说吧，大主任，又谁惹着你了呀？
1: 没谁，我就是觉着这大凤回来了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当时要是也当了兵，那现在肯定也不一样。
0: 你现在跟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呀。你现在做事情、想事情周到了，这心里啊能装下人了，而且你这肚子里啊也装下人了。
1: 啥？
0: 我看你啊就是有喜了，没跑。
1: 真的？我是最近这腰咋见粗了呢？
0: 是不是老冒酸水，看啥都恶心啊？
1: 是啊，
0: 解释过来人，你这八成就是有了。
1: 姐，那赶紧去睡吧，明天我要去扁担梁找马虎香。我们医疗队遇袭之后，他就没我的消息，肯定为我担心着呢。
0: 只是因为这个？
1: 我还是想告诉他我们孩子的事儿。

据可靠消息，东南麻田有雨，密切关注一切相关。

0: 哪去了？他不会是冲你吧？应该不会。
1: 要出事，赶紧走。
2: 生
3: 先生。
2: 哟，三平姑娘来了。
4: 人了，是媳妇了，咋还有姑娘？
2: 你别起哄了、
0: 啊，就你话多，
2: 是我口误，应该叫三平主任。
3: 贾先生，我来是跟你说一声，我要出趟门，有什么事儿你就找黑牛叔。
2: 哎呦，巧了，我还想找你告个假呢。家母的忌日到了，我想回鱼社上个坟。
3: 那是应该的，得去。
2: 那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吧？
3: 没事，不耽误。
2: 那我明天就走，五六天就回来了。
3: 行，好，那你们继续好好上课啊。
4: 啊，
3: 我先走了。
2: 哎，慢走啊。哎，啊，来，咱们继续上课啊。
5: 報告します。城南の療養所にある国葬が保管されました。保管班は逃走し、まだ捕まえられておりません。
6: バカ野郎、直ちに人生を総裁せよ。
7: 我就见过你，
1: 我是严思堂。全城都戒严了，你到我家躲一躲，快，快到我家去，快走，快快。
0: 哎，别走，你现在出不去。那个，你不相信严思堂，你总得相信我妹子三平吧？我肯定不会害你的，你。要是有人问，你就说这是你二姨，记住了吗？
8: 记住了，娘。啊，二姨。
1: 换上了，换上安全。
9: 你们把鬼子粮固守了。守得好。
0: 谢谢你。
6: 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抓捕现场？
1: 这前两天被太君教训之后，这不一直在家养伤吗？
6: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不知道呀。
6: 萨克斯，马里萨克斯，艾斯罗。
1: 哎，
6: 你看，艾斯罗，过来。
1: 站起来，太君，你站起来呢？
0: 好，来站起来。

0: 你是谁？
1: 这是我妹子。
2: 我是来看我姐和姐夫的。
1: 我们当家。

0: 我是廖婷婷，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梁》。
1: 从今以后，我和你单线联系。
2: 太好了！
3: 报告排长，山下发现大量日军，上级要求我们坚守阵地。
4: 各级都有，准备战斗。
5: 放不下，放不下！
6: 加油支持！
7: 三娘，
8: 马小虎牺牲了。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你是谁？这是我妹子，我是来看我姐和姐夫的。我们当家的那个不是受伤了吗？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她接过来帮忙了。
1: 二姨，我害怕。
2: 出什么大事了？这么大阵仗啊！高棍的粮库被人烧了，啊！这谁这么大胆啊？你是警备队的队长，这个问题不该问你自己吗？因为这阵儿没在警备队，你，哎，英姐，太君对我的教诲，永志不忘，明志在心啊！
3: 太君，我马上会警备队组织人手抓放火的。
2: 啊，对了，太君，警备队就那点人啊，要是去抓放火的人，那配不配合太君出城作战了？

0: 你们这些天就安心配合我们，保护好辽县的安全。
1: 是，太君放心。
2: 马德鲁，
1: 我送太君，我送太君。
2: 中佐、警備隊は作戦に参加しなくていいのか。
0: 万が一発力に奇襲されたものはもったいない。警備隊を含め場外の上等部隊も動くな。
2: 越団連も行きますか。
0: 三宅軍と小泉軍に任せる。奇襲である以上、彼の実力を信じて、脳のような成果を上げるのは彼の演じ台だ。私たちにとって両家の安全ほど重要なものはない。
2: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 日本人走了，我这回来这一路我想明白了，你们烧粮库是为了把日军拖在城里吧？
3: 日本人这次很谨慎，我们怎么也打探不出来他们的行动目标，只能用这种方式打草惊蛇。
1: 哎呦，日本，他们鬼得很，我们警部队都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3: 之前三平带你出城的事情是我的人处理不当，我当面跟你道个歉。
1: 哎呦，师傅，师傅，师傅，那是我。哎呦，我那个事我真不知道药品是你们的。哎呦，你们快坐，你们快坐，我跟你说，我给你倒水啊。哎，倒水。
3: 你也坐，快坐。你背后的人是谁？
1: 背后是孙不川啊。
3: 孙不川是你杀的？
1: 没有啊，孙不川不是你们杀的吗？那是
3: 我明白了，你有你的苦衷。
4: 我现在一个人，我不牵挂，我无所谓。
1: 你这一大家子人呢，老婆孩子一大堆。
5: 撒娇，要真是到了那一步，你放心，为了救他们，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
6: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7: 四行，你干什么呢？你有话就说呀。你
1: 别吵吵。
3: 大平姐，她是为了你和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可能一直在暗中盯着你，今天的事儿他也可能已经知道了。

0: 我没猜错的话，严队长背后的那个人用大平姐和孩子要挟了你。
1: 司堂，是真的吗？
0: 你今天这么着急的带着大平姐和孩子出城，其实也是为了躲他吧？
2: 他跟我说，只要不把他说出来，就保证他们娘俩安全，否则就……照您这么说，我今天不碰见你，也出不了城，是吧？
0: 可能吧。但如果他看到你救了我，应该已经对你失去了信任。严队长，我只想问一句：黑松林抢药之后，你从麦马瑞洋行提了一批炼乳，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0: 你说你啊，你都这么大了还让我给你扣扣子，那我不在的时候你咋办呢？
1: 我就乐意你给我寄。
0: 你个小样。
2: 三平。
0: 哎，
2: 三平在家吧？
0: 在呢，黑牛叔。
2: 啊，哎呀，
0: 黑牛叔，你这拿个枪干啥？
2: 哎呀，这个枪不是原来让李敏焕用的吗？
3: 敏焕走了，二平就让我把它拿回去。我那儿呢有杆漏土炮了，放我那儿也没啥用。我寻思着你回来了，还是交给你吧。你看看，在民兵里谁合适用就交给谁。还有这些子弹。
0: 行，那先放我这儿，到时候，要不然给朴元大哥。
3: 你定，你定，你定。
0: 行。
3: 小安平。

0: 赵福成他到底是什么背景你又了解多少
1: 啊？他说他们是一支发源于上海的抗日力量，全国都有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受任何一方领导。有一天我在他书房里看见一个五角星和镰刀的标志，所以我以为他和你们是一路的。
0: 如果按照他说的，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方领导，那么应该不是重庆那边的，也不是晋绥军的，或者有另外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汪伪特务。
1: 汪伪的特务跑山西来干嘛呀？
0: 我还不能确定。
2: 你辽县这么小个地方，怎么那么多坏人啊？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0: 不管他是汪伪特务还是独立的抗日组织，总之他现在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包括在日本人面前，所以我想你们一家还是可以安稳地住在县城里，这样让赵福成以为你们和他还是在一条船上。警备队长的身份你也不用太有负担，从今以后我和你单线联系。
1: 就是从今往后我是你们的人了。
3: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2: 你以后就是房东君了。
1: 幸好。

0: 我们就是同志了，
1: 那自然而然就是同志了。
2: 你个司马狐仙，你真让我以后那咋当兵呢？

0: 妈都睡了，都睡了。
1: 三平哪儿去了吗？到现在也不回来。
0: 你看这个都瞌睡成啥了，就不去睡觉，非要等着他小姨回来再睡。
2: 安平，
3: 阿姨，
2: 你跟石头一块去睡吧，别等你小姨了。
3: 不，我要等小姨，等她回来，回家去睡。
2: 这孩子也太黏三平了。
0: 是了吗？
4: 三平，
5: 哎，你咋在这儿呢？
4: 我在等于参谋，按说这点儿应该回来了。
5: 那马虎小是不是也去执行任务了？去扁担狼住房了。哎呀！
6: 伞兵坑的深度一定要挖到合适，这样敌人的炮弹打过来，只要不落到坑里面，就伤不到咱们。
7: 等日本人进攻的时候，这几个坑都能互为犄角，
6: 让敌人找不到进攻的重点，我们就能化整为零，用最少的兵力去阻击日军的大队人马。听明白没有？
8: 明白了。
6: 那边也注意，麻包一定要弄结实啊！
9: 好，
6: 弄不结实子弹就打透了。
9: 好，
6: 哎，好好弄。
10: 来来来，走。哎，怎么样？
11: 日军的武器数量都占优势，咱们就一个排的人，这个阻击不好打呀。
12: 打这么多年仗，头一回看见你这样。
13: 看着天不怕地不怕的马排长，但你这样。
11: 新兵蛋子，射击精度可达不到要求。
13: 我把老兵进行了分散，老带新不会出任何问题吧？
14: 现在就怕你马排长鸟其他担心来了。
12: 你什么表情啊？啊？咋个日本人把你怕成这样？
11: 三平他们的医疗队遭遇到日军的袭击，被打散了，一直都没有消息。不发现我四处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
12: 别慌啊，
14: 三平那个娃聪明啊，不会有事儿的。
11: 干什么？
15: 班长，弹药都备齐了。
14: 好，新兵蛋子，
15: 走。

0: 瞄准了再打。
1: 班长，鬼子兵怎么这么多啊？
2: 诺华，我们的伞兵他们就是为了对付人数多的女人。

0: ちは地理的優位性があり、もしこれ以上攻撃したら孤軍は温存するだろ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还有四发。
1: 在这看着，我去拿弹药啊！注意安全，
2: 我掩护你。
3: 你们俩子弹就这么多，空地存着点，你们走。赶紧撤！子弹就
1: 这么多，赶紧。瓜皮！哎呀！龟儿子，那就这么几个了。
4: 省着点用吧。日军真正的冲锋还没开始呢。
1: 够了，
5: 够了。

0: 婆也去了，你啥时候整个自己的忙了？
1: 回去就是。
0: 好，你回去就是。哎，以后你们的忙，不管是随地还是随了，都是个暴脾气啊！以后你们家热闹了，那热闹的比现在都强。
2: 哎，不对呀、啊，我能那样吗？我这么温柔，
0: 你还温柔啊？
2: 滚滚滚滚滚滚！闲的你，
0: 切，注意安全啊！
2: 走了。

0: まさか八六の一個正代がこれほど我々を食い止めるとは。
1: 全员集合！箱子可接？
2: 子玉，发生啥事儿了？
3: 我们团在边南两被围困了，我们得去救援。
2: 小宗，砖。
4: 还有一个，哎，快快快！
3: 于大姐，于大姐，马虎响了啊！马虎响呢？马虎响他人呢？啊，他人呢？

0: 马帅，都来了吧？
1: 来了，来了。
0: 把大伙召集来，想说个啥呢？扁担粮一战呢，咱八路军吃了大亏了。这是日本人报复咱八路军百团大战呢。听说牺牲了好多的战士，我寻思着日本人这次仗着便宜会更猖狂了，一定会挨着村子扫荡抢粮食。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备，咱们现在就赶紧到后山，到咱们藏粮食那个山洞那儿去，把它好好的拾掇拾掇，然后各家各户呢把粮食都藏进去。 都听明白了吗？
2: 好了，赶紧的吧。好，那个谁，平儿，
3: 江老弟，这次立了大功了。你的情报及时准确，我第一时间转告了西村，才有了这次大捷。你放心，我会马上电告南京方面，给其情报。
4: 三平，三平，我没事。

我没事。我没事。

0: 三平，我叫三平，这是咋了？
1: 马小虎。

0: 都2000了，你什么都不吃，身体会撑不住的。
1: 日军这次的突袭行动实在是太蹊跷了。马小虎他们的散兵阻击战术没有问题，可是日军目标清晰，甚至动用了山炮。
0: 要不是这么猛的火力，那就不会牺牲那么多人了。
1: 我下午刚得到消息，
2: 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
1: 为掩护总部转移也牺牲了。扁担梁的这支日军一定是我们的老对手。
0: 你是说南小村那支日军？
2: 我分析了他们和我们所有的遭遇战，如出一辙的都是战法。
0: 这种部队一般都会远离主战场，难怪他们会选择扁担梁。
1: 这次他们占了便宜，按照以往的状态一定会蛰伏起来。会在哪儿？动用一切力量，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0: 没要紧，只是要注意，不要劳累，不要着凉，不能太激动，对孩子不好，对大人也不好。
1: 哦，那个大先生，到堂屋，
0: 好好
1: 给开个保胎的房子吧。
2: 费心了，
1: 麻烦了，麻烦了，
3: 走。
4: 鞋做得好，那码字绣得好啊，一看就是我老婆绣的，霸气。

妹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肚子里还有娃呢。这些衣服是桃花杏花小时候穿的，他俩现在大了也用不上，你要让我拿过来给你，都是要当娘的人了，别说哭就哭啊。马小虎，你不想看到你这样委屈自己啊。嫁给他，当了这么多日的八路军媳妇儿，不娶，不娶。

0: 数十官兵被枭首示众，大日本皇军第36师团小泽突击队再立奇功。太残忍，太嚣张。
1: 他们咋连死人也不放过呢？也不怕遭报应？
0: 他们是人吗？那胆子大的满身遍野乱窜，你没看？
2: 这帮畜生不灭，
0: 不知道多少人遭殃，把他烧了。
3: 日本人啊，是个什么东西吗？尸体挖出来，把头剁了，挂在那
1: 儿。你死了，这日本人都是畜生。
4: 你们说啥呢？

0: 没事儿，
1: 三平。
0: 三平，是这啊，你看，山峰贼，你还怀着娃呢，你别出来了，快回去吧。
2: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1: 没有啊。
3: 没事。
1: 没有，没事。没事。
2: 快说，要不然我可不走啊。
4: 墨迹啥呀？有啥不能说的？日本人在扁担粮。
1: 淑珍，
2: 扁担粮咋了？啊，扁担粮咋了？啊！
4: 哎呀，我不管了，三平，你知道日本人不是个东西，他们把扁担粮死了八路军的尸体给抱出来，偷偷关下来，关在长水县的城墙上了。
2: 这个该死的！
1: 哎，三平，哎呀，这淑珍呐，你，三平，
2: 三平。

0: 三平，三平，拿着枪干什么去？啊！哎，三平，你放开我！你轻糊涂了你！放开我！三平，你放开我！
1: 你还环着娃呢，可不敢闹他！
2: 干嘛呀我？
0: 三平，
1: 不能放！
0: 乔云，乔云，
1: 你放开他！
0: 乔云，不能放！
1: 我让你管就放，他要在那埋头，我的娃就死，我们能拦得住？
0: 王大明，我知道你心里有恨，可谁心里没恨呢？王北勇吗？乔玉心里没恨吗？啊，你问问，你问问他们，他们心里没恨吗？有一个不想把那帮王八蛋给宰了的吗？
1: 我不一样，
0: 为什么一样？就因为你嫁给了马小虎，就因为马小虎是八路军，就不一样吗？
1: 就是不一样啊，
0: 都一样。他们没嫁给八路军，可谁的家里没有被日本人杀害的亲人？他们都死了，有大风娘，有我老婆，有李米焕，有刘憨憨，有雪娥婶，张改先，巨老贵，有他们都在我这儿呢，一个都放不下。一个都放不下，都一样。三平，我们都恨日本鬼子，都想杀了日本鬼子，都想报仇，都想报仇。
1: 你为什么？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接一下，快！
2: 这咋回事啊？他说，
3: 这俩孩子手上怎么还绑着红绳呢？
4: 肯定是爹妈给留下的。
5: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不会再去打探清楚。
6: 我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多娃娃呀！三平爹咋办呀？
7: 爹，娘，我带粮食回来了。你记住姐的话，你姐夫他，你以后会知道的。
8: 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汇成的白色队伍，像一条沉默的河，在苍茫的太行山脉间缓缓流动。左权将军和在太行山牺牲的所有人，化成了一座座山峰脊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成了这山上的一草一木，日夜守护着他们。从那时起，辽县也正式改名为左权县。

0: 好了啊，二姐，我是刚喂完小香，啥都没来得及收呢。还是你干活利索。
1: 啥利索不利索呀？人都小时候背着他给全家人做饭。你这还没生呢，
2: 那要生了咋弄啊？
0: 我也发愁。
1: 咋了？怕了？
2: 不怕，
1: 不是还有我，还有咱爹娘吗？
3: 不行，我就让石头晚上过来帮你。
2: 反正他可安平好着呢。
1: 啊，你咋还没害口呢？
2: 都说丧儿辣女，你这不害口咋推断出来呀？
0: 我是没害口啊，这我也不知道。
3: 那我问你，你想要个啥？
1: 小子还是闺女？
0: 要是是个小子，能像马虎小；生个女儿，能像我，是啥都行。就想给马虎小留个后路。

0: 我会照顾好我们男孩子，我知道，在天上看着呢。
1: 三平，岗哨上来消息，没看见日本人，我带人再到山上去摸摸情况去吧。大家都别紧张，你的组织一下秘密兵，挨家挨户通知一下。我的土包一下，马上往后山车都听见了吧？
2: 行行行，
1: 三平你也赶紧带着吧，滚天下准备准备。
2: 好，
1: 老四过来跟我来。
2: 那你去后边通知，我们几个兄弟俩啊，把他们都忙活起来，快快快！
1: 三平，来来来，
3: 接一下，快来快来，后面后面，来来来，还有还有，
4: 咋回事啊？他说，哎，牛叔，
2: 这俩孩子是咋回事啊？
3: 我们几个不是去找人吗？找了半天才发现有打过仗的痕迹，可咱还找不见尸首。
1: 我估摸着会不会是让鬼子给追急了，直接跳崖了？要真是这的话，那还得天亮以后再去找。
2: 黑牛叔，那然后呢？
3: 找不着，那就回呗。结果老四啊，就在一个树洞旁把脚给崴了。那旁边呢，就发现有个坑，坑里面呢，放的就那个筐子，上面还盖了一些树枝子，撒了些土，就把那筐子一撩开，里面正好就这两把，还睡得好好的。
1: 哎，
2: 黑牛叔。
5: 要不这样吧，你在安排人上山去找找，然后到附近的村子都打听打听，有没有丢孩子的。
1: 哦，
2: 我也去特务连的驻地再打听一下。我是想着，咱们最好是能找到孩子的本家，要不然，家里又得添双罪。
1: 是
5: 你，哎呀，你肚里还怀着娃娃啊？这大老远的山路能行了？
1: 我去吧，要不？
2: 没事，正好。
6: 我也得去特务连打听些事儿。
7: 那行，你小心点啊。那这俩娃就先放你们这儿了，收给了啊。好，就先回来。
6: 好嘞。哦。哎。哎呀，快走！哦呦，喂。
7: 这俩孩子手上怎么还绑着红绳呢？
6: 呀，红绳上还有个红豆。
7: 看这个，
1: 你看。
6: 哎呦，
7: 丫头啊，肯定是爹妈给留下的了，真是造孽了。这能不能找见他爹妈了？哎呀，
6: 等一下，我跟于大姐说一声，咱们找的时候以后有个说道的。
7: 这娃娃叫声了。嗯，哦，
6: 要不就叫个大豆，枣花。
7: 行了嘛，
6: 男娃娃叫个大豆，那女娃娃了就叫个枣花。
7: 行了，
6: 行了。
7: 枣花，哎呀，大豆，哎呀，娃娃可怜了，哎。
8: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大概率会是我们南方来的同志，只是具体是哪个部队的，我会再去打探清楚。
7: 嗯，
8: 这我这几次来怎么没有见到于大姐？她人呢？于参谋最近也。

0: 知道怎么了，所有形式都神神秘秘的，连我都不带。
1: 你们都是要做大事的人，所以他可能更加小心。那我先回去了。
2: 问了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说没有丢孩子的。哎呀，这大家想想吧，看看这大豆、枣花咋弄嘛？这
0: 还能咋弄？先养着呗。你说不管这是谁家的娃，都是一条命。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捡来的，咱不怕人说。
3: 哎，等会儿，这孩子啊，不是不能养，但是得提前说清，谁来养，咋个养法，对不对？毕竟这时候吃饭是最大的问题。
4: 是啊，
0: 就我养。
2: 不合适，三明，我觉着这样不合适。你们家原本就有你二姐家的三个娃，后边又养了小香、安平，现在再把这俩娃弄回去，这剩啥了？
1: 我家地方还够住，粮食嘛。跟你说，你去部队上问问，看看这个情况，能不能给点小米，咱够过冬就行了。
2: 行，我去。
1: 实在是不行，大家也都帮帮忙，谁家能匀出口吃的，就给送过来。咋的？咱也把这孩子拉扯大。

0: 老板，我刚才路过还不是这个价格呢，这怎么变了呀？
1: 严太太，您是老主顾了，就这到天擦黑啊还得涨。您打算买点什么呀？
0: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啊？我就这点钱，您看看能换些什么呀？
1: 哎呦，严太太，我说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啊，就您这点破首饰，我那伙计都不用拿家伙事儿，就用手啊给您捧上一捧来，那就不少，那也是给您家严头面子。
2: 今天叫大伙来开会呢，是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各家剩的粮食也都不多了，咱们得弄点活钱换点粮食才行。
3: 这怎么换钱？
4: 三平的意思啊，是把大家都组织起来，咱们呀能编个骡的编个骡，能织个耙的就织个耙，或者下个套子逮个兔子，回头啊咱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上换点钱，或者换点粮食闲盐也行，分给每家每户，这样也算帮补帮补。
5: 三平，这事儿吧是好事儿，但是呢，这家里有老人有娃的，可咋弄呢？这谁有一天天时间做这些呀？
2: 我呢倒是有个想法，大家伙看看行不行？有娃的呢，可以把娃送到我们家去，然后再留下一两个人帮我一起照顾着。咱们呢能交点啥就交点啥，实在不行，咱组织起来上山打个柴也行。
3: 啊，哎，我看可以啊，我可以帮你。哎，那个三平，那吃饭咋整啊？
2: 这吃的嘛，不论好坏，大伙儿得凑点来。
3: 行，可以。这么多娃放在一起，有人撂下一碗玉浇面，大家都分着吃了，他能分到娃嘴里的还有多少？
6: 是啊，有些人拿的是糠和野菜，有些人拿的是红薯土豆，那拿好的人不觉得亏。
2: 咱们村啊，本来男人就少，妇女多孩子多，咱要是再不组织起来互相帮衬帮衬，这谁家能过得好了？我说的在不在理？你们都回去想想。
0: 回去想想吧。
7: 谢大林
8: 到。
7: 手印。李大狗

0: 来手印。
1: 队长，这每个月都是八块大洋，这个月这咋还少一块？现在这外面卖的玉米面都半块大洋了，那以后这老婆孩子咋养活？
2: 弟兄们，这个月都七块大洋啊！太君说了，现在闹饥荒，每个人扣一块大洋，要去买粮食。粮食买回来之后，下个月给大伙补齐了。
1: 不是队长，那买粮食那更不能扣我们。
3: 你每个月的油水就不少啊？
4: 这七块跟八块也没什么区别嘛？啊？
2: 上秋河
5: 到。
6: 女参谋，这东西咋吃啊？
7: 日寇封锁，就这些榆树皮，还是难得的稀罕货呢。知道为啥不？
8: 知道，为了不和老百姓抢粮食。
7: 来来来，大家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9: 啊，谢谢。
7: 女参谋，你也喝点吧。正好，我想请你帮我办件事儿。去一趟夏岭村。
10: 去夏岭村干啥？
7: 小虎生前希望我能当三平的入党介绍人。
10: 他是希望三平能像我们一样。
7: 其实这些年三平在村里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比我们做的少。你这次去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能暴露身份。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敌人的刀尖上，随时可能会有危险和不测。别带凉的教训就像烙刻在我心上一样，我不希望同样的不幸再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我没让你进剑刀班。你这次快去快回，不要对任何一个孩子表现出过分的关注，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孩子一旦落到敌人手里，我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样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11: 这小香喝不上奶，饿得直哭，一哭哭一晚上，这哭的嗓子都哑了。
10: 你现在这都轻飘飘的了。
12: 是啊，我说这咋看着轻飘飘的呢？
11: 黑牛叔，你年轻的时候不是放过骡子还有马吗？你对这些肯定了解，你看看想想办法咋的也给他配上。
12: 三平啊，你就放心吧，黑牛叔认识人多，路子又广，而且人又最热心，他肯定有办法。
13: 好家伙，这一唱一和的给我加梯子是不是？
11: 黑牛叔那可是咱村的顶梁柱，什么事儿都得靠他呢。
14: 行不能在城里买吗？非得去拐了镇啊？
15: 且是克扣弟兄们的，在这买不出馅儿的。
14: 克扣弟兄们的，这都行？哎呀，
15: 那那么多张嘴，那么多把握，我怎么办？
9: 弟兄们钱以后再还呗。
16: 哎哎，哎呀，你个讨食鬼，你还能带点啥？
17: 行行行行。
18: 在这等着啊。嗯。
16: 哎。哎，老总，哎，您这是要买粮食啊？哎，老总，您看啊，这可是上好的鱼胶面。

0: 这些大洋能买多少玉娇面啊？哎，
1: 四十五斤。
0: 多少啊？
1: 老总，你看眼下这情况，你也是，你也知道，五十斤。
0: 十斤呢，老板啊，
1: 哎，
0: 这大灾之年我也理解你，都不容易，
1: 哎，
0: 五十五，
1: 五十五啊。

0: 老总，五十二。老总，您要是再不同意，您掏枪打死我算了。抓！哎，伙计，抓溜！哎，快！
1: 他奶奶的，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给这么点钱，这以后这全家老小怎么生活？以前咱哥几个喝点酒还有点混血，现在呢？
2: 有这，
3: 我听他们说二丫麻子他们的小钱发的可是十足的，整整八块。
4: 真的？
5: 真的啊？
3: 真的假的我倒没有看见，但有人这么说。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事儿没完。
6: 这稀汤挂水的，这天天喝着还行啊？大人扛一扛，这娃娃们咋扛吧？说这
7: 可不是嘛，我们天天喝着这个树皮餐南瓜叶的，这桃花杏花也不爱吃。
6: 哎呀，可怜他。
8: 他黑牛叔，我是担心我家三平嘞。
9: 我吃的，
8: 怀的个娃娃，半点好吃的也没有吃上。
10: 都能活着就不赖了。
7: 我最发愁的还是小香，才这么大点儿，连口奶都吃不上，就靠这野菜糊糊喂大，那可不行啊。
11: 好好好，
7: 黑牛叔，这培养的事儿你得抓紧问问。
6: 啊，问着呢，问着，这娘爷办啥事都难。
7: 我寻思着不行，咱就先把咱后山山洞里的粮食拿出来用着，先把这事扛过去呢。
10: 那是可以拿出一些，就是怕日本那货货到时候就吃不了几天。
8: 爹娘，我带粮食回来了。
12: 三平，你来帮我拿一下吧。
7: 娘，
12: 来了，
13: 哎呦，疼了，疼了，疼了。

0: 姐，以前都是我做的不好，你别生我气了。一家人就没有真记仇的，我先走了。三平，你记住姐的话，你姐夫他，你以后会知道的。
1: 三平，别琢磨了，眼下能活下去是最关键的。啊，你姐弄的这粮食，是娃的救命粮啊。那
2: 肯定说，那咱这些粮食咋分呢？
1: 嗯，就这些粮食，分下去没几顿就吃完了，到时候还是挨饿。再说大病，说那指定是给孩子的，啊，得考虑的周全一点了。
2: 是，要不这样吧。
1: 我们头一个，先紧着谁家奶着八路军的娃娃，给这奶娘和奶娃们吃；第二个，就给咱村所有的娃娃们，孩子们不能饿着肚子。
3: 是是是。
1: 要是还能剩下些粮食，咱们就统一保管起来。
3: 行，你定啊。
1: 哎，哎哎。
3: 甘霖。
4: 这些粮食不是我的，是大平借给咱们全村的，慢慢用吧。叔，
3: 好，
4: 你替我们谢谢大平一家人。
3: 好，好，
2: 谢谢。
4: 那我们先回去了。
2: 你这么久都不来看我，你是不是没拿我当你姐妹？咱们现在的关系啊，你真得认真琢磨一下了。要么是姐妹，要么是同志，你得挑一个。你们读书人说话都这么弯弯绕绕的，有啥不能直说？<笑>
3: 你们俩一到一块就掐起来了。<笑>坐下说，快坐下。
2: 是这样的，于大姐让我告诉你啊，她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也委托我过来征求一下黑牛叔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
0: 这段时间，三平进步的非常快，早就个个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那我是能入党了，我和小虎就是同志了，能参加革命，我可以替他向亲们报仇了。
2: 我们知道三平，我们都知道，所以你现在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0: 入党申请书，是咋写呢？
2: 心里咋想的就咋写。

0: 这些小米，那娃们竟能倾心置色，八路军那边也很困难，还有接近吗？真是不落人呐！
1: 从入春起，我们就开始执行上级的武功里命令了。
0: 武功里？
1: 我们再难，村里武功里之内的所有吃的，我们都不会动老百姓的。
0: 哎呀，这也何必呢？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还要打仗呢，那不吃饱饭还行吗？
1: 哎，下好了，下好了。来，你看看。你这写了些啥呀？
2: 我给你念念啊。你看，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的。能加入他，我觉得脸上有光，干啥都有力气。我一定不会让党丢脸的，我啥都听他的，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绝对没有二话。宣誓人，王三平。
0: 三平啊，你这写的跟唠家常似的，怎么？
1: 挺好的。淳朴，这些圈是啥意思
2: 啊？我不会写啊，
1: 那我给你填上。
2: 那我给你慢点说啊，
1: 慢点。
2: 我想加入。

0: 了。
1: 啊，晚安，我回头再来抱走。你注意点。
2: 哦哦哦。
3: 咋整呀？
2: 要不你教他们认字吧。
3: 我，咱都一起上识字班的，我会啥你还不知道吗？
2: 也行，那我教，叫他们都过来。来，你们一起跟我念。马小虎，
4: 马小虎，
5: 马小虎。
2: 这个马呀，就是大白马的马啊。
6: 三平，你马字写的不对嘞，哪嘴里咋还多了一排牙？
7: 哪多了一排牙？
2: 你胡说，这咋就不对了？
6: 贾先生教我们的。马字嘴里是两横，你咋成了三横？
2: 那不是牙，那是马舌头。哎呀，咱们不学认字了，咱们上山砍柴去。哎，
3: 三平姐，你把大的带走了，小的咋办呀？
2: 小的你就留下看着，大的跟我走。阿婷，你给我小心点啊，别跟他们闹。你还笑？
7: 快等等！
8: 严队长，这靴子也不穿了，去执行秘密任务去？
9: 跟你有关系啊？
10: 哎，兄弟们，我给忘了，被撤职了，升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9: 哦，你当队长了，恭喜恭喜，那是恭喜啊！
10: 等等，平常对我棒棒队这帮弟兄们，那是打也打得，骂也骂的，今儿个是不是给我们兄弟也给句话啊？
9: 给啥话？
10: 说句软话去，叫上大爷听听。
9: 叫啥？
10: 大爷。
9: 哎，
10: 你弟兄们，给我打，往死了打！开火！
9: 开反了，从里面开。
10: 我回办公室，咱山水有相逢，别落单儿。

0: 回去吧，都回去。
1: 三平啊，三平啊！
2: 哎呦，
1: 哎，老哥，
2: 哎呦，他叔来了，
1: 接一下，接一下。
3: 哎，杨叔回来了
1: 啊！
3: 哎呦，杨也回来了。
1: 哎，杨回来了，黑牛叔也回来了。哎，哦，三平啊，
4: 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3: 怀上了？
4: 差不多。
3: 黑牛叔啊，你咋本事这么大呀？这时候你去哪儿找的是公羊啊？
4: 你猜？
3: 肉上哪猜去？
4: 哎呀，这还猜不出来，麻田嘛，
5: 八路军总部就在那儿嘛。
4: 现在只有那儿的老百姓还能养羊，不像咱这儿，日本今天来了，明天来了，谁还敢养啊？对吧？
3: 这我咋就没想到？

0: 我猜，我上哪儿猜去？我天天猜。
1: 你的桌上申请批准啊？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如下宣誓：
0: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三、遵守党的纪律；
1: 三、遵守党的纪律；
0: 四、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五、
1: 要做群众的模范，要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0: 王三平同志，恭喜你正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2: 你刚刚叫我啥？
0: 王三平同志啊。
2: 我现在也是同志了。
0: 当然，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0: 我今天正式成为你的同志了。张清月跟黑牛说都叫我同志，你还记得吗？结婚那天我让你叫我同志，你就是不叫。后来你就走了，连声招呼你都不打，你就走了，就再也叫不了了。你以为你不叫我同志，我就不能成为你们同志了？
1: 张清月叫我同志的时候，就觉着你就站在我旁边，
0: 你就笑着看着我。最想听的就是你叫我一声同志啊。

0: 出了那么多事儿，加上最近村里闹饥荒，就更没人管我死活了。他们怎么看我，我也不在乎。我就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你个爱钱刀的，是不是早就把我忘干净了？谁啊？
1: 是我，三平。
0: 哦，三平，
2: 莲子姐，我是代表村里还有妇救会，来看看你这吃的用的有啥缺的没有。如果有啥需要，你就跟我说，我好提前做准备。

缺啥你们都给解决啊，倒也不是啥都能解决吧，但是你可以提出来，我让大伙

0: 一起帮着想想办法。咋了？你是不是舒服吗？这院里多久没有人来了？也就你还能想起有我和莲子这号人。
1: 这话说的，咱们都是一个村儿，一起长大的。现在又遇上这灾荒年，我们更不可能不管你的。三平，来，走，你等我一下。

你也说了，咱都是一个村里的，现在村里闹饥荒，我这儿还有点不值钱的首饰，你拿去当了，给大伙换点吃的。这些首饰都是那个谁给你的吧？现在人也找不着了，来，这些你还是拿着，留个念想。三平，我不图将来了，这是我的命。去吧。

三平，你咋了？这是？我就是觉着何燕子也是个可怜的人，她也是叫人骗了吗？其实我觉着呀，她也不是什么坏人。这虽然平时看着也不太正经，但咱村里一有点啥事儿的时候，人家也挺热心的。是啊，就是说呢。你说咱们在这儿啊，站岗也站了大半年了，啥事儿也没有。依我看，要不咱把这岗撤了吧，也甭守了。

0: 原先啊，最遇到的麻烦就是何莲子，我们得除掉他。
1: 日本人来造成的血案，就是何莲子把日本人给招来的。
2: 黑牛婶还有咱村的村民都是叫你给害死的。
3: 三平，我为啥要害咱村的人啊？
4: 我跟人说让咱们连夜把何莲子送到叶风岭。
5: 少年，叫你干啥？你咋又睡觉了？
2: 何莲子人呢？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依我看，要不咱把这岗撤了吧，也甭守了。
1: 对，这是于大姐交给咱的任务，我再想想。辛苦了啊，
0: 没事。
1: 那我先走了，
0: 快去吧，小心点啊。
1: 哎，
0: 守着。
2: 你慢着点儿，你们都注意安全啊，脚下。
3: 哎，必须的。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安停，
0: 慢点走。来，来，来，来，走，走。
3: 安平，
4: 安平姨，你小心点
3: 儿。安平，再高点。安平，再高点。我要那个。大的。

0: 三平，你吃点吧，从中午到现在一口没吃呢。啊，
1: 三平，你好歹吃一口吧，你这一口不吃身体也扛不住啊。
0: 对不起。

0: 娘，我是你一辈子的儿，还有小香，我们都是你的儿，你的女，你就是我们的娘，一辈子都是娘。
1: Ha ha ha!

0: 眼下最遇到的麻烦就是何莲子，你打算怎么办？我们得除掉他，不然的话，他万一倒戈，对我们来说就太可怕了。不是已经全部推给张某鹤了吗？我指的是，我一直盯着八路军孩子的事儿，万一他扛不住说出去。 就会毁掉我最后一张王牌。不过，我觉得他已经查到余胜男孩子的下落了，所以在除掉之前，你最好把他知道的全部套出来。
1: 哦，你想好了就行。
0: 另外，这次行动一定要谨慎，小心，
1: 千万不能暴露。嗯，放心吧。 我做事向来都是两手准备。

0: 谁？
1: 是我，赵老板让我来救你的。
0: 赵副长咋跟你说的？为啥这么长时间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了？
1: 外面的情况你不了解，现在八路军正在大肆的枪毙汉奸，赵老板听说要枪毙你，就让我来救你了。
0: 以前怎么不知道管我死活？他就是怕我被毙急了，把他给供出来吧。
1: 你别想多了，他就是舍不得你。
0: 他是巴不得我死了才好。
1: 你先把门打开，我慢慢跟你说。
0: 我跟你没啥可说的，要说你让赵副长来自己跟我说。
1: 你既然不相信我，我也没办法。不过你真的是误解赵老板了，你的话我会如实转达给他。

0: 大先生，辛苦了，喝点水，喝点水。
1: 哎哎。我这次啊，回老家的时候，听到一个传闻，思前想后呢，我觉得还是得回来跟村长还有三平主任交代一下，此事体大呀。我也是，
2: 翟先生，把话说顺溜点，要问杂字儿的。
1: 哎哎，好。听榆社县城那边的人说呀，之前咱们下岭村日本人来造成的血案，就是何莲子把日本人给招来的。是他跟日本人说咱们下岭村有八路军在训练女民兵的。
3: 哎呀，这么说何莲子早就被特务给收买了。
0: 他之前

0: 一直追着马虎小问，我那时候以为他又发浪呢。
1: 之前你们接济过我，我已经把夏岭村当成自己的家了，所以我是真的不希望再有一次外溢了。
2: 那我们得当心了。
0: 可我觉着这个何莲子他能有这么大能耐？
2: 要是真的呢，那何莲子罪过可就大了，还有三村五条人命在他手上呢。
1: 黑牛叔，听说黑牛婶子就是在那次日本人来扫荡的时候，这事本不该我管，不过我还是有个想法想跟二位提一下，仅供参考。
0: 贾先生，有什么话你就说。
1: 哎，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何莲子押送给八路军处理比较稳妥，是不是真的八路军肯定能查清楚啊。
2: 可是
0: 贾先生，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再商量商量。
1: 哎哎，这段时间啊，我一直想着这事儿，这样一来心里就踏实多了。
3: 贾先生，
1: 哎，
3: 累了一路了，早点歇着吧。
1: 啊，没事儿，啊，我去准备准备，给孩子们上课。
3: 啊，好，
1: 哎，
3: 三明，接下来该咋办吧？
0: 余参谋让咱监视着何莲子，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怕何莲子这个特务这个帽子这样传来传去的，那接头人肯定不会往这枪口上撞，再这样等下去不是个办法。这样吧，我再去找他谈谈，这么长时间了，他也应该想通了。
3: 行行。
0: 姐，谁？
4: 莲子姐
0: 来了。啊，三平妹子，你咋来了？
4: 啊，
0: 我来找你聊聊天。咱这次太行山闹粮灾，村里孩子多，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还真没办法。
4: 三平，你来不光是跟我说这个的吧？

0: 我想问一下，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我背后的人叫张蒙赫，他以前就认识我。我在赵本陈家做工的时候，
1: 莲子姐，你现在还不和我说实话吗？
0: 那万一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我可帮不了你。
1: 三平，八路军是不是要杀我？你不说我会没事的吗？
0: 有些事情得弄清楚，我愿意相信你。那其他人呢？
1: 我说了呀，我说了，我都说了呀，
2: 还要我说啥呀？
0: 现在到处都说是你把日本人引到咱们村的，黑牛婶还有咱村的村民都是叫你给害死的。
1: 三平，你得相信我呀。我没啥要害咱村的人呀。
3: 三平，你是副队主任，你去给八路军说，你去给黑牛叔说，你给咱村的人。
0: 我说啥呀？我说你现在还不跟我说实话吗？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要是这样，

0: 儿哥，这个枪你拿着，你枪法比我好，就剩这些子弹了，你呢，省着点用啊，省着点。
1: 哎，好。
0: 哎，三平，咱真要打死何莲子啊？我们不是要打何莲子，我想着何莲子做了这么多事情，一定是背后有人教他。但咱们监视了他这么久，也没见着有什么特务来找他呀，我就担心这一路上。
2: 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1: 还是你想的细。万一他被特务救走了，送到日本人那里，那咱村又遭殃了。
0: 是，
2: 三平，三平在吧？哎呀，
0: 韩教授，
2: 你没得罪啊？
0: 咋说呀？
2: 三平，于咱们不在啊，张清月他们也都不在，我等了整整一下午都没见他们回来。后面就碰上了保卫处的王干事，王干事说让咱们连夜把何莲子送到叶枫寮。
0: 哦，那行，那咱赶紧，咱们分头准备，一会儿我们组委会集合。
2: 好。

0: 盛王爷，
1: 盛王爷，叫你干啥？你咋又睡觉了？

0: 裴牛叔，我们也没找到。
1: 继续找，后山找，找仔细了。
0: 啊，好。
2: 出啥事了？这是？
0: 昨晚何莲子跑了。
2: 啊？跑了？都怪我回来晚了，要是早几天呢，他肯定跑不了。
0: 贾先生，于胜的人是咋知道是何莲子引着日本人来咱们村的？
2: 三平主任，于社不比咱们下岭村，那里离八路军总部近，这消息肯定假不了。
0: 也是，这下人跑了，都不知道咋交差。

0: Nerede? Yok mu yok? Ne yapacağım? Hey!
1: 都怪这个顺毛驴，你说那睡啥觉呢？不行，我得找他去。哎，别去了，别去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找谁也没用啊。哎，我是觉得奇怪，我们刚要抓他，他就跑了。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
2: 这事怪我，昨天我去跟他见了一面，我是想劝劝他，把特务的事给交代了的。
3: 这事也怪我，把他想得简单了。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心里没有鬼，他才不会跑呢。三平，这咋能怪你呢？我倒是觉得啊，你越来越有大风娘当年的样子了。谁打下来的糊涂，谁来喝？这事就是我的责任。我去跟余参谋道歉。
3: 我也去，我也有责任。

0: 己人，
1: 自己人啊。
0: 有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啊！
2: 哥，那何莲子我从西村那儿给你领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置？
3: 先不处置，就把他安置在南院那个小屋子里，每天给他送点吃的，别饿死了。
4: 你说的这些很重要，等于大姐一回来我就向她汇报情况。
5: 于大姐去哪儿了？
4: 去执行任务了，过些天才能回来，我也有段时间没见她了。
5: 哎，这件事情没做好全都怪我。
0: 怪我。
4: 你俩都别争了，现在不是争谁承担责任的时候。况且这件事我们不该让你们送何莲子去野风岭，而是应该我派人把他压过去。这第二估计也是我们低估了何莲子。暗杀首长不是孤立事件，他手上可能还沾了村民的鲜血。
5: 那现在怎么办啊？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
4: 他只要没到日本人那去就好。那个贾先生是什么人？有没有查下他的底细？
6: 他早先来的时候，我托人专门去鱼社问过，人家说他确实是在鱼社的学校里教书了，不然也不敢用他呀。
4: 现在也不能下定论，不过他有疑点，你们都留个心眼。
6: 好，
5: 好。那我们就先走吧。
6: 嗯，好吧，走了。
7: 昨天城门口倒是抓了个女的，那是不是何莲子我就不知道了。
4: 那你想办法调查清楚，如果真的是何莲子的话，那可能比较麻烦了，不知道接下来他还能干出啥事儿。
8: 何莲子这么坏的真看不出来，我以前就觉得她不是个正经女子，没想到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她还下得去手啊？
7: 何莲子的事儿我去调查啊，但是得给我点时间，我呢早就不是大队长了，西村他也不信任我，我想想办法。
4: 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本来是于参谋跟您单线联系的，因为这个事儿情况也比较紧急，所以于大姐让我直接来找您。
7: 哦，我有个重要情报向你们汇报，西村给各个警卫队打电话了，要配合扫荡。
4: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预想到了。这样，如果再有什么紧急情况，你直接联系我们地下联络员城东杂货铺掌柜的，到时候啊，你就说你要3两安顺昌的醋，2两和硕居的酱油，外加4两咸盐和7个八角。他会说你炖肉啊，就说哪有肉，煮点豆腐，这是暗号，你记好了，千万别说错。
7: 3两醋，2两酱油，4两咸盐，5个八角，
4: 七个八角。
7: 哦，七个八角，卤豆腐，不炖肉，我记住。
9: 我消产后，太行山连遭严重的旱灾、水灾、

0: 和蝗灾，鬼子又搞囚笼，围得十里八乡路断粮绝，奶娘们挖空了心思拉扯着孩子们长大。
1: 小香，
2: 娘，
1: 哎，来，娘抱抱。真好看，我小香真好看，真好看。
3: 打听那个何莲子的消息这么久了，打听出啥没有？
4: 莲子，你先听我说。
5: 老姐捂上。
4: 哎，莲子，这赵富成不是好人，他刚来辽县带的老婆，你知道去哪儿了吗？
5: 这不是回上海了吗？
4: 回什么上海啊？那被赵富成给吃了。
5: 真的假的呀？
4: 这事我能骗你吗？那是我亲眼看见的，就在小树林埋着呢。
6: 这死人真惨，
4: 别废话，赶紧的。
6: 哎，好嘞，
4: 我进。
7: 我哥比我狠，我好过你。
4: 我就想着何莲子这么久都没有消息，会不会也让他给我？

0: 赵福生果然心狠手辣，那么他的身份也一定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
1: 我还是太不小心了。
2: 你先不用担心，他的破绽这不就露出来了。
1: 玉残梦，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你现在出现还不是时候，我得再去会一会这个赵老板了。
3: 我要来一招敲山震猫，另外我会放出消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只猫肯定会有所动作，你一定把它盯紧了。
4: 你想看点啥？
5: 我找赵老板。
4: 哦，赵老板不在，有事跟我说。
5: 麻烦替我转告一下，我找山猫十九。
6: 哎呦，于老板啊！哎呀，稀客稀客。
5: 赵老板，我这次来是有一笔小生意想要和赵老板你谈一谈，但是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还需要跟您确认一下。
6: 有话直说啊。
5: 我们曾有批药品在黑松林被劫了，不知道您听说了吗？
6: 该来的还是来了，小可也是无心之举啊。
5: 哦，看来赵老板知道事情的原委。
6: 本来呢是想着能为抗日做点贡献，哎，大意了，被孙伯川给黑了。他明告诉我这是阎锡山和日本人之间的交易，为这个我给了他一大笔的钱，没想到他黑吃黑，为了邀功他把药送给了日本人。这件事在我心里已经搁了很久了，我一直想给你们一个解释，可一直没有途径啊。
5: 孙伯川就是那个被我们屠奸了的伪警备局局长。
6: 这个狗汉奸太可恨了，我就以你们的名号把他给除掉了。哎呀，还请海涵呢。
5: 赵老板手段高明，看来不只是生意人这么简单。
7: 哎呀，抗战前呢，我曾经参加了一个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组织里呢都是一些爱国的商人，我们拿不了枪，

0: 只能靠组织运输物资来支援抗战。
1: 拿不了枪，孙伯川不是也死了吗？堂堂的警备队长严嗣堂不也怕你吗？
0: 哎呀，那都是为了自保，这一时乱了阵脚，只能用了一些江湖人的手段，现在想想还是不妥呀。
1: 江湖人，秘密抗日组织，还是我们一直通缉的张谋赫的少东家，太巧了点吧。
0: 张谋赫，我不是说清楚了吗？
1: 不瞒您说，虽然赫连子交代张谋赫是军统的人，但是据我们从军统内部得到的情报，并没有这个人。
0: 哦，厉害，贵部手段高明啊。
1: 不过我们倒是得到了另外一个情报，在汪伪的76号内部倒是有这么一位，常年活动在江浙一带，利用一些关系给汪精卫筹集过款项。据我所知，76号的特务都是有代号的，比如山猫。其实对于这个山猫，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消息，至于抓不抓得住，就得看赵老板你的了。
0: 于参谋，赵某真心实意想为家乡做的事情，所以还希望贵部能够放下成见，我们坦诚相待。
2: 站住！

0: 我知道有一个商贸十九号潜伏在辽县，还给我们送过八路军训练民兵和扁担粮的情报，为 Cogan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一直等着他来见我，好重重地犒赏一下他，没想到居然是麦马瑞洋行的赵老板，更没想到你居然是南京方面的人。
1: 请西村君多多谅解，一直没向您透露我的真实身份，也是因为汪主席顾全大局，迫不得已。
2: 我们76号所有的活动仅限于南方，
1: 如果我贸然在山西现身，恐怕会引起绥靖军方面的不满了。
0: 国六安心息了，绥靖军的齐卷员在名义上还是受汪精卫的领导。
1: 正是因为如此，汪主席才更要小心谨慎，还希望西村君暂时不要公开我的身份。
0: 一佐在科棍这里为东亚共荣是唯一目的，其他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也不想被牵扯。今天阁下先生是什么来意？
1: 我得到消息，他们为了挽回士气，
2: 余胜南正在制定对宫城军的报复计划，
1: 八路军锄奸队正在向辽县集结。
0: 八路军能拿口棍怎么样？
1: 阁下说得对，不过我们何不利用这次八路军的行动将计就计呢？我听说西村军为特战队要举办一场庆功宴，也许这场庆功宴会让八路军感兴趣。
0: 你的意思是搞一场假的庆功宴引诱八路上钩？
1: 正是。
0: 庆功宴的目的是进一步打击八路军在太行山的威信，这样也好，可以一举两得。
3: 你怎么还没睡啊？
4: 你不也没睡？你最近去哪儿了？日本人很嚣张，你一个人行事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
3: 赶紧睡觉吧，
5: 我累了。
4: 我出去睡，今晚不睡这儿。
6: 司当兄，
7: 嗯，
6: 咱们边喝边聊。
7: 好好好，嗯。
6: 哎，之前啊，错劫的那批药品，我又花重金从日本人那儿买了一批。司当兄，你再想想办法，看怎么再把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
7: 又买一批啊？
6: 啊，
7: 有，那敬你呗。那花不少钱吧？
6: 哎呀，钱财身外之物吧。
7: 哎呦，
6: 中国人理所应当为抗战多做贡献。
7: 哎呦，这境界，哎呦，
6: 应该的，应该的，
7: 太厉害了。嗯，李参谋，药品都在这儿了，您点点。以前的事情都有得罪，
3: 事已至此，误会已经解除了。
6: 哎，啊，
3: 回去告诉你们上司，咱们山水有相逢，以后还会照面的。
6: 哎，
3: 带回去。
6: 好，那我们走了。

0: 新子女，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八路军来，准保他们有来无回。
1: 八路军狡猾得很，一旦被他们发现破绽，就白费了。
0: 看得出来，这次行动被西村军策划得滴水不漏。
1: 柯根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今晚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情报是不是准确了。
0: 西村军，情报一向都不能确定为100%的准确，我想西村军应该能理解这一点。不过西村军能够以身犯险，将自己和皇军众将士的生命作为诱饵，我想这种诱饵八路军是不会拒绝的。
2: 父亲，都是可靠关系分别告到的，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3: 多谢，把这些分给同志们，所有人分散到达集合的地方。
4: 是。
1: 干杯，兄弟！干杯！走，干
5: 杯，兄弟！啊，兄弟！这个呢？

0: 一般に。おお。いい男。
1: よし。

0: 惨吗？果然不出你所料，自从这只山猫从西村办公室出来之后，去了仙云阁多次了，看样子必定有什么预谋。但是西村的副官这几天却暗中前往张水县，他们这是要扮猪吃老虎啊。
1: 仙云阁是诱饵，张水县福盛酒楼。
2: 走。
3: 就在投稿台湾张水县的。咱们每次得死。

0: 我是演员于洋，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那这两个双胞胎里，那很可能有一个孩子是一生男的。
2: 刘、哎、成，你别杀刘成！
3: 他们就想让你去指认一下，否则他们就杀了我。
2: 我去，我去，我配合，我去！
4: 快跑！
5: 你们也来了！
4: 快跑！
6: 快点！
4: 不要跑！
7: 感谢你把于胜男孩子的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只需要你把他指认出来就可以了。
8: 待定死亡，
9: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10: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11: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8: 定死亡，
9: 还没看到我脸色吗？
10: 你变脸快，淘宝闪购买药更快啊！
11: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也不带我去。
1: 我说过，以后进来先报告。
0: 以前怎么不用报告？你不信任我。报告，我不干了，任你调回总部教室。
1: 先坐下。这次的任务十分凶险，
2: 要和敌人面对面，生死就在几秒之间。你们特务连剩下的每一个人，我都不想你们出任何差池。

0: 都来了，进来啊！
1: 往里进，往里进。今天就带大家来呢，是有个事儿想跟大家伙商量一下。这不，我之前跟黑牛叔去了趟部队上，我看这个八路军战士的军装上，那是补丁摞着补丁。这八路军在前线替我们抗日，打日本人，连身像样的军装都没有，这让人看着心里挺不是个滋味的。
2: 是这了，八路军可苦了，跟他一样吃糠咽菜的。
3: 老蒋说好的响应也不给，全靠八路军自己解决，实在让人看不过去。
4: 是，咱傅军会前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也没做成个啥，咱之前还能做点军械嘛，所以我就想着，咱能不能做几身军装，咱们自己织布染布，自己做，
5: 那多好啊！
6: 这事儿倒是个好事儿，
5: 好做呀，好事儿。
4: 三平，
5: 你说的这事儿。 不好干了呀！哎，你知道咱这儿是咋说的？咱这儿是男耕女不织，那要是穿衣用布都得花钱买，用米跳了，咱这儿就没有那织布的习惯了。
4: 那这是为啥呢？
7: 三平，这还为啥？咱这村子偏得很，又在深山里，这就一条小河流，自古不适合种棉花。
4: 就是这，那没有棉花，谁会？

0: 纺线呢？没有纺线，也就没人会织布。
1: 哎呀，这纺线啊，倒好说。哎呀，可咱这儿，那就是没有那个织布的人了。我觉得你这事儿干不成了。

0: 明白的。
1: 赵宁就说这事咱弄不成了，
2: 还弄这个事儿，
3: 这咱不是不懂这东西。
4: 对呀、啊，三平的主意是挺好的，但是这事儿咱村做不了，没棉花没线，就算是有棉花有线，做军装可复杂了，还得染布，还得剪裁，我看这事儿办不成。
2: 不好弄，不好弄，不好弄。三平，想别的办法吧。
5: 三平啊，我知道你争强好胜，特别是在工作上，总想争第一。啊，做军服的事儿咱们做不了呀。我的意思呀，咱就是做军鞋嘛。
6: 军鞋也得做，可我就是不甘心呢。
5: 你不甘心又能咋嘛？啊，咱村就是实际嘛，是不是？咱把该做的都做好，你做不来的求也求不来嘛，是吧？
6: 哎，咋让我做的是你啊？现在不让我做的还是你，咋啥都是你呢？
5: 我没那个，哎，你这丫头，哎呀，
7: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吗？就是八路军，啊，是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 小姨，哎，今天我也想睡这儿。
9: 行，那你挨着小姨睡，别再给你冻着。
8: 小姨，昨天晚上我在奶奶家睡，被子都不够盖了，三个人盖一个被。难受死了，
10: 这不是还有被子呢吗？
0: 这是姥姥给娘的陪嫁，姥姥攒了好久才置办成呢，可惜。
7: 娘，喝吧。娘，喝吧。
10: 杯子，小杯子。
0: 哟，这是陪嫁呀，三平。你还真舍得啊，
7: 这做军装是不是太可惜了？
0: 三平，你不留一床，留个念想。
4: 大家就商量商量，看看这能做几套军装吗？
11: 哎呀，你这丫头，哎呀，你非要这样做，我也拦不住你。可是我跟你说啊，就这步也只能做一套，做不了那么多。
4: 只能做一套啊。那咋办啊？
7: 那个，我家还有两床陪嫁的被子，我捐出来。
0: 哎，我也有，不过被娃尿了，不嫌弃的话，洗一洗和新的差不多。
12: 那我也捐一床，我们家孩子多，没办法，不过有点旧。哎呀，
11: 旧倒是没关系，洗干净了。把它染了还能用。咱村以前不是开过染房，
12: 要是旧点没关系，那我也可以出两床。
7: 那这么一说，我娘也留给我两床被子，我也捐出来吧。
10: 我也有。
0: 那咱们也捐一床吧。我去找找，
11: 那可能多做几套了。啊啊，嗯。

咱们就按这种剪裁去做啊，来，大家都看看。

0: 就是因为这个嘛，你老是窝头，把街上羊奶的都给我们了，你就尝一下吧。
1: 光吃我的，吃我的。
2: 好，娘尝尝。
1: 尝尝，
0: 好吃吗？
2: 好吃。好孩子，回去吃吧啊，小心点啊，慢点。桃花，你咋不吃呀？
1: 我要吃鸡蛋，这饭不好吃。
2: 我去哪给你弄鸡蛋呢？咋回事啊？前段时间胖二女拿了个鸡蛋，给她吃了半个，吃上瘾了，天天闹着要吃鸡蛋。我去哪给她弄鸡蛋吃？那我们去找胖二女再去借个鸡蛋就行了啊！等着啊！不许去，还惯着她了。这年头鸡蛋多金贵啊，说借就借的。不吃不吃，那就饿着。
1: 花花，我
2: 给。二姐。我出来，站好了！我让你弄，让你弄，
1: 你还弄不弄啊你？啊，你听不听话啊你？啊，你怎么回事你？
2: 二姐，
1: 我跟你说话呢。
2: 二姐，桃花还小呢，别再吓着她了。
1: 娘，我错了，我不吃鸡蛋了，我吃饭。
2: 桃花，娘答应你。在日本人走了，咱家养好多鸡，天天吃鸡蛋，好不好？
1: 日本人什么时候走了？
2: 快了，快了。
3: 有事您吩咐就是，何必把我叫来这里啊？
4: 我记得一年多前，我们找到了一个乡下女。是从下岭村来的，没错吧？这个下岭村我是知道的，虽然是八路的堡垒村，但对我们的用处不是很大。不过通过这个女人，我这两天仔细地研究了一下，下岭村的位置介于我们与八路的中间位置，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交通站。
5: 阁下高明，
4: 如果这个女人是赵老板的人，那么很有可能是你安插在八路中间的钉子。我的判断没错吧？
5: 也没那么重要，那就是一乡野村妇，顶多也是打听点无关紧要的事儿。
4: 哦，赵老板在八路军方面的情报一向是比国军更有效果。

0: 哎，你们吃吧，我先去拿饭到了。来，接一下。好嘞，快吃吧，孩子们，吃吧。吃了啊，小心啊，好吃吗？嗯嗯，娘，你吃。
1: 娘不吃，这是二姨专门给你们做的，
0: 这个玉米糊糊里啊，可是加了羊奶的。

这一年多我不在，福全有没有好好待你啊？

0: 不管去哪儿，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看着你。
1: 都是我不好，燕子。哎，是不是那个贾银科啊？他吓唬你啊？我改天。
0: 是八路军要杀我。
1: 八路军要杀你？我们全家人，我爹都死在八路军手上，我一直就都忍了。现在他们要杀我的女人，我他妈拼了！
0: 王成，你可不敢，你不能有事儿。
1: 现在我对不住你，你知道吗？当我得知你被日军抓了，我都快疯了。幸亏傅九儿和的是人手，所以

0: 把你弄了出来。你干嘛跑回来呀？这太危险了。
1: 我每天都担惊受怕，你什么日子我一定会过不下去了。
0: 我也有我的苦衷。自从上次你表弟的事儿以后，八里军就盯上我，余胜男都来找我好几次了。不过贸然去和你见了面，我们两个谁也活不了。
1: 那现在咋办呢？
0: 现在想逃也没那么容易。八里军的手段你也知道，我们就是跑出了辽县，也跑不出山西啊。
1: 咱和八路有那么大仇吗？我们村那个三平，她是妇女主任，她是个好女子。我被关着的时候，只有她愿意跟我说话。要实在不行，我去求求她，让她去找余胜男。
0: 你说的是野子党的小姨子？
1: 嗯。
0: 她能跟余胜男说上话吗？
1: 我听说他老汉儿以前是余胜男的手下。
0: 那我上次让你打听的就是他们家的孩子？
1: 那是他二姐。
0: 不对呀、啊、那他们家那双胞胎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1: 那年秋里。
0: 那年秋里，哎呀，余胜男家的孩子也是那个时候出生的。这么说，那这两个双胞胎里，那很可能有一个孩子是余胜男的。
1: 这跟咱有啥关系？
0: 哎呀，这是和咱没啥关系。日本人他现在就是想让你去指认一下，不然的话，哎，
2: 那、哎、
0: 你们干什么呀？
1: 放下！
3: 他们就想让你去指认一下，否则他们就杀了我。
1: 我去，我配合。
2: 兄弟，
1: 你杀他！哎，你伤痕不成，我去。
3: 我去！连仔，他们不会杀你的，连仔，你帮他们指认一下，他们不会杀你的。
2: ありがとう。
4: 太谢谢你们了，你们支援前线的热情和对八路军的热爱，我们非常感动。来，喝水。
5: 谢谢领导。
4: 现在的八路军总部正在提倡广大的农村妇女们参加劳动、参加生产，地方上呢也在研究如何能组织妇女们学习劳动技巧、拓展劳动事业。三平啊，我得谢谢你，你这个妇女工作做得好啊，都做到我们前面去了。
6: 我应该的。
7: 哎呀，你干啥？
8: 齐村一会儿要带着队伍去下岭村了，
9: 赶紧去连肉站告诉八路军。
7: 啊，下岭村？
9: 暗号知道吧？
7: 我知道。
9: 啥？
7: 啥来着？
9: 三两醋，二两酱油，四两咸盐，七个八角，五炖肉，卤豆腐。
7: 三两醋，二两酱油，四两盐，七个八角，五炖肉，卤豆腐。
9: 醋是哪儿的？
7: 哪儿的？
9: 问你呢，
7: 是哪儿的呀？
9: 安顺昌呀。
7: 安顺昌。
9: 酱油呢？
7: 嗯，哪儿的？
9: 和硕居。
7: 和硕居，三两安顺昌的醋，二两和硕居的酱油，四两盐，七个八角，不炖肉，卤豆腐。
9: 快去
7: 啊！和硕居，三两
10: 五千。
11: 有令，
10: 记得。
11: 来，谢谢老大。
10: 哎，好。
7: 老板，
10: 这位太太，你要点什么？
7: 我要那个三两那个和什么居的酱油，二两安顺昌的醋，四两盐，七个八角。
9: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没有。
7: 不是，我要。

0: 三两和顺居的醋，二两安顺昌的酱油，四两咸盐，七个八角。
1: 确实没有。
0: 我要三两安顺昌的醋，二两和硕居的酱油，四两盐，七个八角。
1: 你是要炖肉吗？
0: 哪有肉啊，卤点豆腐。
1: 你是？
0: 张馨月叫我来的。
1: 发生什么事了？
2: 裴秋叔，
3: 哦，
2: 快，你回家弄饭吧，我来看着。
3: 也不急，反正我回去也就是一个人，你吃了。
2: 巧巧给弄的杂面饼，我一会儿就水看弄好得了。
3: 哎呀，你是说吃，我还真不知道回去吃点啥呀。
2: 啊，裴秋叔，
3: 哎呀，你留着。
2: 是啊是啊。叔，你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就没想着再找个大伙过日子的？你老了，不还能看着你的事儿？
3: 哎，找啥找呀？房子都卖到这儿了，我找了，挺好。
2: 哎，我小牛哥当兵的时候还不到20岁吧？你说也没给您留个孙子啥的？
3: 是是是。没事，不急了，都过去了，不急了啊。
2: 哎，叔，你说我家米仓将来是不是长大了？
3: 行了，哎，打起精神，不许睡觉啊！伤口一有动静，马上打枪，听见没有？
2: 哈，你说的怪吓人的，叔，这啥事情？没粮没啥的，日本人能来吗？
3: 不能这么想啊！你真的日本人肚子里的蛔虫啊？你知道他们想咋个那个日闹法？你就打起精神，天黑了我让郑普元替你。
2: 哎，对，海牛叔，你就应该让老郑来盯整宿的。我家那俩娃晚上闹得厉害，巧玉一个人照顾不了。
3: 哎，是吗，刘儿？啊，你我还不知道啊。你替小人看娃娃、你看那俩娃去。
2: 哎，叔，
3: 打起点精神，不许睡觉啊！我看你睡觉，把你踹到破相。
2: 哎，好。要是敢来，老子跟你们拼！
4: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在做的八路军军服，和之前做的八路军军服啊，其实都差不多。这个前片、后片、领子还有袖口，那基本都没有变化。就是要注意这点，因为咱们战士在端枪射击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位置一定不能坐紧了，要不然他们该不好动了。
5: 这也一定要注意啊！看，我们这新做的还不错吧？
6: 好，好看。

0: 咱都得完蛋，
1: 不行扔枪就跑，
2: 快跑，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快跑快跑，
3: 咱们危险点，
2: 我是小兵啊，你这傻不行，根本打不行，
3: 快叫人，
2: 快跑，快跑，日本人来了，快跑。

0: 必ず連れ戻せ。
1: はい。

0: 走，
1: 快快走走走走！哎
0: 呀，过来，我们下口下口，快快，
2: 快走吧，
0: 快，
2: 跪下跪下。
3: 走，阿平，你们俩是大人了啊，一定要保护好两个小妹妹，听见了吗？
4: 听见了，听见了，爷爷。
3: 不要乱躲。
4: 好的。哎。
0: 哎，站住！哎呀，站住！
3: 千万不要动啊！你去把鬼子引开啊！不要动我们啊！
5: 死了ないぞ殺す！爷爷ナイル
0: 哎哎哎带带带带
5: 带
0: 带带路带路哎呀带
5: 哎去
3: 哎呀带路哎呀哎呀带我哎呀
5: 谁快走！何を見てる？
0: 啊！高人呐！
5: 哎！
0: 高人！
5: 放掉了，去！

0: 你这八路军的衣服就是不一样，真精神。
1: 我这不是想着把这件衣服带回去，让咱村的照着这个接着做嘛。哎，大姐夫，
2: 马石路的，喂！怎么了？怎么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3: 走，快！
5: 注意了，回去就说是村里邻居大人。

0: 大家不要害怕，我这次来并不是要伤害你们。八路头目余胜南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国军的黑士，而且用的是最卑鄙的手段，这是不可原谅的。我知道他的孩子就在你们夏令村，我这次来就是要找到他。和尚を連れてけ。
1: はい。
0: 行くな。女士，感谢你把余胜男孩子的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只需要你把他指认出来就可以了。
2: 莲子兰，

何女士已经告诉了我们，余胜男的孩子就在这里，只要大家把他指认出来，所有人都安然无恙。 不然的话，霍棍就不客气了。

0: 大家是不想合作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所有孩子都得死。奥西马君，怎么可以对老百姓这么残忍？这样吧，既然大家不想指认，那么我只能在有两个孩子的家里面。 选一个出来，你哪一个是八路军？
1: 太君，这两个都是我的玩儿。
0: 一定有一个是八路军的，
1: 太君，你别听那个女人瞎说，这他妈真的都是我的娃儿，都是。

0: 红林，
1: 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忠，
2: 阿忠，阿忠，阿忠，
1: 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忠，阿
0: 忠，阿忠，阿忠，阿忠，阿
3: 就会有下一个，直到把所有孩子杀光为止。赵先生已经告诉我了，你是知道的。

0: 把余胜男的孩子交出来，不然所有孩子都得死。不能杀孩子！
1: 不能杀孩子！不能杀孩子！

余胜男会来吗？皇军杀了余胜男的孩子，这消息一定会传到他的耳朵里。我相信余胜男不会无动于衷的。你能确定我杀的孩子是余胜男的吗？以我的了解，只要孩子被杀的消息传出去，余胜男就会出现。

0: 我是廖婷如，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日本人知道我们要来，他们知道新华在下面去。
2: 刘亚杰，
1: 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说，
2: 你让我进去，你不能进去。哎呀，
3: 于大姐现在情况很危险，现在谁都不能刺激于大姐。
2: 医生，快救我！
4: 李正南没死，三平他们抬着他去八路军医院了，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红蓝交织，交相辉映，巨型红毯铺满海滩，众鹤齐飞，鹤鸣九天，走进辽河口丹顶鹤的家园。
1: 哇，那个画面好美啊！像这些小鹤呢，就在我的身边张开了翅膀了。
0: 大辽河畔，记忆精湛，感受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白鹤红滩秋意浓，正在播出。
2: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红蓝交织，交相辉映。位于渤海辽东湾畔的辽宁盘锦，被称为湿地之都。到了秋季，美丽的红海滩就会如约而至，悠长的海岸被铺天盖地的红色席卷覆盖，如火焰燎原，鲜艳炽烈，延伸至天边，与蔚蓝大海相接，形成了热烈浪漫的红色海岸线。
1: 看我的身旁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红海滩，这张大自然所铺就的巨型红毯是盘锦海岸线最与众不同的景致。沿着红毯走到尽头就是广阔的渤海了。人们都说盘锦是一座从来都不缺乏色彩的城市，红色的海滩，绿色的苇塘，金色的稻田，黑色的石油，当然还有蓝色的海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走进多彩的盘锦。
0: 盘锦的红海滩其实就是剪棚草，又叫赤剪棚，它可以生长在其他植物无法生存的盐碱地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每年的秋季，由嫩绿转为红色的剪棚草，让整个海滩变成了一张红地毯。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到北部和东部沿海，剪棚草在中国分布范围很广，它在海滩及湖

0: 边常常形成单种群落，场面蔚为壮观。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盘锦有着连片规模最大的红海滩，高峰期始于近20万亩。为了更好地了解红海滩，了解盘锦的故事，我们邀请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学者杨红旗担任盘锦致敬的向导。
1: 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这连片的红海滩，还是感觉到很震撼的。
2: 确实是。
1: 那为什么在盘锦的海岸线上会有这么大面积、这么密集的出现呢？
2: 因为盘锦这个地方呢，有三条河流，就是陆、渤海、辽东岸。在我们这个方向的西侧是和锦州接壤的是大凌河，中间呢是辽河，东南呢是大辽河，与营口隔河相望。这样的话呢，三条河流冲下来的这个
1: 泥沙，
2: 它就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的滩涂。
0: 碱蓬草适宜生长的土壤含盐量是0.3%到0.5%之间，随着滩涂面积扩大，它们也不断地向海生长。由于具有超强的脱盐功能，碱蓬草就像大自然的过滤机一样，把泥土中的盐碱度一点一点地降解。当土壤中的成分已经能适应其他植物生长时，它们就会悄悄地退出，直到继任者芦苇开始登场。
2: 它必须在涨潮的时候漫过这个红潮，
1: 可以给它的这个盐度增加。
2: 对，如果漫不了了，芦苇就涨了。盘锦的不就是这样吗？就由海洋变成了滩涂，又由滩涂变成了陆地，环境就变成了水稻，就种植水稻。
0: 多水无山少树，苇塘潮沟遍布，是当地人对曾经的盘锦最形象的描述。虽然盘锦地势平坦，但土地都是由滩涂演变而成的盐碱地，不适宜种植农作物。所以盘锦也曾经是中国出了名的南大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通过排盐降碱、改土培肥等措施改善土质，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灌排配套工程，于是才有了如今的南大仓盘锦。
1: 像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能够感觉到盘锦的这种绚丽多彩了。像右侧呢是这个娇艳的红，而往左侧看，金灿灿的稻田了。
2: 对，金灿灿稻田现在就是马上就要收割了。
0: 由于盘锦的土地属于盐碱地，土壤中富含微量元素，因而水稻中矿物质含量更高，再加上充足的河水灌溉，适宜水稻生长的温度条件，让盘锦碱地大米享誉全国。盘锦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60多万亩，是中国的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行走在盘锦的海岸线，还能看到另一道特色的景观，那就是采油机。
2: 盘锦呢，就是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1: 也被称为是石油之城。
2: 石油之城。
0: 听杨老师介绍，盘锦曾属于营口市，因为石油产业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1984年设立地级市。如今的盘锦是中国重要的石油石化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沿着盘锦的蓝海大坝往北行走，杨老师带我们来到辽河的入海口附近。
2: 我们眼前的就是辽河入海口，也是渤海辽东湾最北部，也是中国纬度最高的海线。
1: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距离是比较远一点的，可能我们通过这个航拍的镜头就能够看到。
2: 对，
1: 它这个入海口
2: 对
1: 非常的开阔的，
2: 非常开阔的。
0: 辽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市七老图山脉的光头山，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自治区，从盘锦注入渤海。杨老师告诉我们，在一些资料的记载中，辽河全长1345公里，流域面积21.9万平方公里，但由于泥沙的堆积，辽河口滩涂的长度其实每年都在增长。
2: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眼前的这部分，2003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是海。
1: 2003年，
2: 2003年到现在，你看到没有？一望无际了。
0: 滩涂不断增加，然后又变成湿地，让盘锦拥有各类湿地面积达到2496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60%以上。所以盘锦也被誉为湿地之都。湿地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丹顶鹤就是其中之一。在海边拍摄时， 我们的摄像师发现了四只正在觅食的丹顶鹤。

0: 滩涂湿地中的鱼虾以及水生昆虫等都是丹顶鹤最爱的食物，而剪蓬草的嫩芽和种子则为丹顶鹤提供了重要的宿食。享用完美食的丹顶鹤偶尔举喙而鸣，好像在感谢剪蓬草和这片滩涂湿地的馈赠。既然来到了盘锦，杨老师推荐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剪蓬草包子。海滩上的剪蓬草禁止采摘，我们与红海滩景区餐厅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景区之外培育有剪蓬草的地方。
1: 这个呢已经成熟了，成熟之后这里就有籽了，小红籽
2: 啊，
1: 红色的籽，
2: 揪下来一些看一下。
1: 对，
2: 我看您是搓一下哈，
1: 搓一下。
2: 它的籽是什么？这是变黑了呀，这个籽。
1: 对呀，
3: 成了就变黑了。
2: 成熟了就变黑了，
1: 黑红黑红的。这个籽儿就是当地的这些渔民和村民们就采集这个红籽儿，用磨给它碾了，掺在苞米面里。
0: 剪蓬草除了成熟的籽可以吃，它的嫩枝叶还能做成包子的馅儿，就是我们将要品尝的剪蓬草包子。
2: 这个可以吗？
1: 可以啊，你看这磕叉，你看吗？这磕的小叉吗？
3: 对，
1: 这个叉也是嫩的。这个茎部就不行了，这茎部就硬了，
2: 就硬了，就老了哈。
1: 老了。
2: 像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能够掐最后一茬了吧？再过几天就不行了。
1: 不行了。
3: 对，再过几天已经都上霜了，就掐不了了。
2: 到第二年呢？第二年开春的时候。
3: 春天。
0: 听池莹姐介绍，剪蓬草包子是他们餐厅的特色美食。每年的春夏时节，他们会大量采集剪蓬草的嫩枝，经过加工处理后储存，以备秋冬使用。跟随池英杰来到餐厅的厨房，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用水焯过的剪蓬草。
2: 焯过水之后啊，颜色是加深了哈，
3: 啊，对，
2: 变成这种墨绿色了。
3: 对，
2: 那焯过水之后呢，这个剪蓬草就可以吃了吗？
3: 可以吃啊。
2: 我可以尝一下什么味道吗？
3: 可以尝。
2: 我揪一点尝一下哈。不怎么好吃啊，
1: 是这样哈，
2: 因为生长在这个盐碱地里面，还会有一点点的涩味。
1: 涩，对。
0: 听杨老师介绍，在食物匮乏的年代，盘锦人会将剪蓬草做成菜团子或者馒头充饥，而现在人们将剪蓬草与肉馅搭配在一起，为的是品尝剪蓬草这种野菜独特的味道。包子做好，放入蒸柜里蒸熟后，池莹姐拿了一些剪蓬草包子，让我们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3: 看这馅，炸绿炸绿的哈，
2: 一口下去，这个汤汁全都流出来了，
3: 香不香？
2: 确实很香，蒸出来之后哈，就能够尝出来一点淡淡的这个草的清香味了哈。
1: 对，
2: 虽然说像这个剪蓬草，就吃起来不像其他野菜哈，有那么独特的香味，但是对于盘锦人来说意义非凡的。
1: 对，
2: 曾经是救活了一代人、
1: 一代人。现在这个包子就人们吃起来口感非常好，但是呢一些老人吃过剪蓬草的人都知道是很难吃的，但是这种技艺呢把它端上这个餐桌上、也就是当年盘锦人的一种家乡情怀。
0: 品尝剪蓬草包子，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盘锦味道。时近黄昏，夕阳斜照，霞光辉映，绿色的芦苇荡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蓝色的大海也被照得金光闪闪，犹如许多金子铺在海上。
2: 今天天气不错，拍摄结束之后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了渤海的日落。在夕阳的余晖之下，我身后的海面上波光粼粼，而身旁的红海滩从娇艳欲滴的鲜红变成了暗红色。这样的画面啊，让我想起了白居易诗中所提到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而比起诗人所描绘的江上日落，渤海的落日要更加壮阔得多。
0: 太阳继续下沉，余晖染红了天空，不一会儿的时间，只剩一道残阳平铺在大海之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壮阔的渤海日落，短暂的让人意犹未尽，但是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记忆里，难以忘记。众鹤齐飞，鹤鸣九天，走进辽河口丹顶鹤的家园。
4: 这

0: 这些小鹤呢就在我的身边张开了翅膀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白鹤红滩秋意浓正在播出。

0: 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4: 没事，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6: 要吧？要吧？
4: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欣赏过壮美的渤海日落，第二天我们跟随向导杨红旗来到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辽河北岸区域，拜访一位朋友，他就是养鹤人赵世伟。
9: 来到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真的就感受到了这里的湿地之大哈。我们在这个芦苇荡里面已经穿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10: 是
9: 一眼望不到边的。
10: 是啊，
9: 那这个保护区的面积有多大呀？
10: 这个保护区面积是2100多平方公里。
9: 嗯，在这边呢，还可以听到有这个丹顶鹤的叫声，
10: 对，
9: 就围绕在我们身边。
10: 对，
8: 听杨老师介绍。保护区的丹顶鹤繁殖基地位于辽河南岸红海滩景区的附近，而我们来到的是丹顶鹤的野化基地。知道我们要来，养鹤人赵世伟早在训练场等着我们。
9: 其实来到这个野化基地哈，这些丹顶鹤就围绕在我们身边，好像一点都不怕人哈。
4: 对，
9: 我们能靠近一点吗？
4: 那可以。
8: 我们身边的丹顶鹤绝大部分都是赵世伟人工孵化并饲养长大的，所以并不怕人。赵世伟说，2016年他们在这里设立野化基地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工饲养的丹顶鹤恢复野性，回归到大自然中。
9: 这边看到的都是这个雏鹤哈。
4: 对，小的是3个半月吧。
9: 从这个叫声就能听出来还是小鹤呢哈。
4: 对，
9: 有点像这个小鸡的叫声。
4: 对，叫声啊，大致到1年多以后才能和那个成鹤那个叫声，
9: 成鹤就咕噜咕噜的这种叫声才一样哈。
4: 对对对，
9: 而且看这个头上红色的丹顶还没有长出来，现在还是这样的小黄毛呢。
4: 对，
8: 2026年，赵世伟与同事们在繁殖基地成功孵化了90多只小丹顶鹤。小鹤长到3个月大后，就要被带到野化基地进行训练。除了正常的饲喂外，赵世伟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小鹤进行放飞训练。
4: 现在有的还飞不太好。
0: 嗯，
4: 一般它都是迎风起飞的。我一般就带它一跑，它就来了。
9: 啊，您带着它跑啊？
4: 来。
9: 哇，那个画面好美啊！但这些小鹤呢，就在我的身边张开了翅膀了。
8: 赵世伟简单的领跑后，大部分的小鹤都张着翅膀跟在赵世伟的身后，而有几只则顺势起飞，绕着基地飞了一段时间才回到地面。赵世伟告诉我们，这些小鹤来到野化基地只有1周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飞行练习。野生的小鹤一般都是由父母教授生存技能，但对于这些人工孵化的小鹤，赵世伟就如同父亲一样，要从走路开始一点一点的教。
4: 小时候啊，你们看是挺有意思的。小时候啊，就说挤日龄的时候也是，你要走的略微快一些，发现追不上人了吧，然后他就会把那很幼小的小翅膀嘛也伸起来，我就开始跑。
8: 这些丹顶鹤出生后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赵世伟，所以对赵世伟有着与众不同的亲近感。
4: 哎，我们小鹤从小就练出来，专门会解鞋带，
9: 帮您解开鞋带了。
4: 你系上一会儿还能解开。
8: 这只小鹤就像大人聊天时在旁边捣乱的小孩一样，特别顽皮。赵世伟说，如果把这些小鹤比作课间休息的1年级小学生，那就很容易理解他们的各种行为了。小鹤们最喜欢的课间活动就是洗澡，
4: 像孩们似的，下课了先跑出去玩去，是吧？玩了之后说去洗澡，好像就相当于小朋友们上个洗手间了，怎么怎么地的。
9: 自由活动的时间。
4: 然后咱们野化在野外的时间呢，是逐步是延长的。
9: 像这些孩子啊，在课余活动的时间，如果没有玩够，您叫他们会听话回去吗？
4: 不回去，
9: 不回去。
4: 我们不想让他们变成这个像学生那样那么守规矩。我们做的是什么？在我们视线范围内发挥他这种这个野性。我因为咱们教的最终目的呢，是让这些鹤呢
9: 有野性，
4: 有野性。
8: 洗完澡，抖一抖翅膀，晒一晒日光浴，这一次的课间活动时间。

0: 很快就到了，但小鹤们并不想回到笼子里。不过赵世伟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1: 所以现在呢，赵老师是想了个办法，他的这个三轮车里面啊是装着有鱼，怎么能够把这些小鹤带回鹤舍呢？骑着三轮车，靠这个食物的引诱就过去了。
0: 赵世伟对小鹤们的生活特性了如指掌，靠着食物的引诱，小鹤们乖乖地跟在车子后面回到了笼子里。
2: 缺几个？还缺几个呀？里边多少只了？现在有的小孩就顽皮，不能数了啊！撤，一二三四嘛，是不是还在视线范围内？那几个又上坑里洗澡去了。
1: 这几个就是说，就是您说的比较调皮的孩子哈。
2: 对，
1: 其他的小朋友都回来了，他们还在外面玩呢。就让他们再玩一会儿吗？
2: 再玩一会儿吧。
0: 赵世伟告诉我们，野化训练不能着急，必须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开始的时候要精心照料，等到丹顶鹤们学会了在野外生存的本领，他就会狠心地将他们赶出家门。
2: 对，
0: 跟随赵世伟，我们来到野化基地的另一块区域，这里有很多被赵世伟赶出家门自谋生路的成年丹顶鹤。
1: 这两只是夫妻俩吧？
2: 这两只是成对放的，前面那是公的，后边那是母的。咱们准确记录啊，后边这只母的就是咱们保护区现在存活时间最长的，它是1984年的。
1: 1984年，比我的年龄还要大。
0: 据赵世伟介绍，盘锦原本只是丹顶鹤南北迁徙途中的一个中转站，但这两只丹顶鹤被救治后便一直留在了盘锦。1996年，两只丹顶鹤通过自由恋爱结成了夫妻。
2: 咱们是人工孵化丹顶鹤呢，是从1996年开始的。嗯，就是他们两只鹤产下的第一枚卵。
1: 96年的时候。
2: 对。
1: 哦，那像他们现在一共是有多少个后代了？
2: 怎么也有30多只了。
1: 30多只了，而且后代可能又有后代。
2: 后代又有后代。
1: 他们也可能已经是爷爷奶奶辈了。
2: 有可能比那个辈
1: 还要高，
2: 还要高。
0: 2011年。盘锦丹顶鹤的种群数量还不到50只，而如今已经接近300只，其中很多丹顶鹤已经完全适应了野外的生活。
2: 这是觅食的时候就在这片滩涂上，
1: 滩涂上是它的一个觅食地。
2: 对，
1: 那栖息地呢？
2: 栖息地啊，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它会选择可能就像这后面啊，
1: 芦苇荡里、
2: 芦苇丛中一个相对背风一点的一个地方栖息的时候啊，他们不是说大伙同时像这个。一个号令说开始休息了，但是不是的，他们肯定会有哨兵的。
1: 哨兵啊？
2: 对，
1: 就是谁来当哨兵呢？
2: 一群当中最少是1到2只是属于夜班的。一般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他们上这个芦苇丛中一待的时候，肯定有站外面高台上的，
1: 站到制高点上面。
2: 对，那是站岗的。
0: 据赵世伟介绍，他们放归大自然的丹顶鹤，有一部分完全融入野生种群后，飞去了其他的地方。同时也有一部分野生丹顶鹤在迁徙路过这里时留了下来。
2: 每一年这个春秋两季这个迁徙季节，它会和野外的丹顶鹤种群它们之间会有个沟通和交流。比如说野外的哈一飞过来，它们之间一沟通，可能野外方说，哎呀，我从黑龙江，我从齐齐哈尔来呀。
1: 那他们会说什么呢？
2: 然后他说这黑龙江挺好，有时间我跟你去转一转。转着这个呢，他就融入野外种群了。嗯，那有可能呢，咱们盘锦的鹤还会跟他说，盘锦的这个环境很好啊，
1: 你们留下来吧。
2: 要么就是落户盘锦吧，就是这。然后这个他就是经过这么若干年这个和野外种群的一个沟通，就能和野外基本上就融入到一起了。从一个数据啊，咱能说明就是。2011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丹顶鹤南迁的时候，当时是9只，迁到盘锦之后，就是不再继续往南了。2020年的时候啊，咱们已经变成60多只了。实际也从一个侧面呢，反映出呢，盘锦的环境在变化。
0: 赵世伟说，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退养还师等很多措施，让盘锦湿地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同时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丹顶鹤在盘锦有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让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尽快恢复野性是赵世伟的心愿。但对于在野外觅食遇到困难的丹顶鹤，赵世伟难免心软，偶尔还是会给他们投喂小鱼和玉米等食物。
1: 那像这几只丹顶鹤啊，他们为什么在野外找不到食物了？
2: 就是有的就是那跟个体有关系，嗯，比如说有的就是胆子小一点的，他就不太敢往远走嘛。像人家有的胆子大一点的，或者是一个小团队当中这个。

0: 领导者很有魄力的呗，他们就待得远一点呗，就能吃饱了呗。
1: 那像现在看犯规了这么多年，他们的一个野性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看很好嘛，就是说简单的一项来说，就从吃东西是吧？咱们野外放75只嘛，就回来吃东西的是逐步在减少的，就证明他已经在野外的觅食能力是越来越强的。
2: 赵世伟告诉我们，人工繁育饲养丹顶鹤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丹顶鹤属于保护动物，数量稀少。世界现存的丹顶鹤野生种群数量有3000多只，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丹顶鹤扩大种群数量。不过人为的介入也要遵循自然规律，按照湿地的面积计算，盘锦丹顶鹤的种群数量控制在500只左右是最理想的结果。
1: 像您来野外一次工作得多长时间？在保护站里，
0: 我比如说怀孕的时候正常是6个月。
1: 6个月就住在站里？
0: 对，最近呢我就说不参加一个活动嘛，
1: 在家待了几天？
0: 没待几天，就是一宿住一宿呗，
1: 就在家住了一宿。然后又回到这个基地来了。
0: 对，
1: 那像您这么长时间才能回一次家，家人没意见吗？
0: 很有意见，倒有意见，倒有点意见，倒没有意见，反正已经就这么过来了。
2: 采访的时候，对于丹顶鹤，赵世伟有说不完的话题，但说到家庭，他总是寥寥几句。赵世伟说，其实不管做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难处，重要的是干一行爱一行。对于他来说，值得高兴的是30多年的付出总算做出了一些成绩。
0: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咱们有3只丹顶鹤，现在呢就是咱们丹顶鹤已经达到200多只了，这就是从数量上来讲，这就是我这些年工作的一个成果吧。这些鹤呢现在呢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吧，有时候我就是在这岸吧，惦记那面那岸。家那边现在还有一些种鹤，仿佛这些东西吧就永远割舍不下。
2: 将盘锦丹顶鹤的种群数量扩大到500只左右是赵世伟未来几年的工作目标，而他更长远的目标是在退休之前让所有的丹顶鹤恢复野性，回归大自然。
1: 那虽然像您说的哈，现在希望他们能够恢复到野性，回归到这个大自然当中，那未来真的有一天这500只丹顶鹤完全适应了野外的环境，忘记了您，您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那肯定会有一些失落，但是我估计啊，在我的有生之年，这些鹤应该是不会把我忘记的吧。如果真的把我忘记了，开句玩笑话吧，我就会说忘恩负义之辈，是吧？这不会忘的。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您担心这些丹顶鹤会忘记您，但是又希望他们把您忘记。只有当他们忘记您的那一刻啊，才证明这些丹顶鹤真正是恢复了野性。
0: 对，就需要他，最终是需要他们忘记我们的。但是有时候一看啊，也会还是会有割舍不下的这种感情在里面。但是没办法，他们毕竟是属于那个大自然界当中的精灵嘛，他还得回归到大自然当中去。
2: 对于赵世伟来说，养鹤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他的生活。这种辛苦而单纯的生活让他享受其中，乐在其中，同时性格也变得豁达了许多。一个人做好一件事情并不难，但30多年坚持做好同一件事情却令人敬佩。赵世伟的坚持让我们相信，在盘锦的湿地上会有更多回归大自然的丹顶鹤在天空自由地翱翔。大辽河畔记忆精湛，感受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白鹤红滩秋意浓正在播出。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盘锦不仅是美丽的湿地之都，也是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港口之一。离开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跟随向导杨红旗，来到位于盘锦市南部大辽河边的田庄台镇。这里是大辽河下游重要的水路码头，虽然曾经繁忙的码头已经归于平静，但是如今的田庄台在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依然名气响亮。作为盘锦市的非遗美食小镇，这里丰富的小吃以其各种美食而闻名，有30多项传统手工艺被列入省市区三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小吃技艺就有20多项，其他各种美食更多达100种。跟随向导杨红旗，我们首先来到镇上一家制作水饼的餐厅。
1: 您好，老白，
2: 我的手我
1: 正在和面
2: 了
1: 啊。我们今天想向您来了解一下这个做水饼的老手艺哈，现在已经在和面了哈。
2: 和那个水饼面。
0: 水饼是一种大薄饼，入口极其筋道，要做出薄而筋道的水饼，和面的工序就非常讲究，不仅要放入适量的食盐和大量的凉开水，还要用手不断地将水砸到面团里，
2: 砸进去，
1: 完全融到这个面里。
2: 融到面里的面得出面筋，要么面没有筋的，你擀出那饼没有筋的。
1: 啊，那您在煸和的时候还是要不断地加水吗？
2: 对对对。
1: 哦，
2: 就搁手我就这站着就开始震的，砸了，开始砸面了。
1: 哦，我能试一下吗？
2: 能试，蘸水，
1: 蘸一点水，我刚才洗手了，蘸一下水，
2: 完了就震砸。
1: 就拿拳头哈，
2: 啊，对对，
1: 这样往下打，
2: 哎，砸完了搁手，
1: 太粘了这个面，
2: 搁手，
1: 嗯，
2: 完事真的哎，
1: 翻过来，
2: 来回翻，完了砸，再把这个
0: 砸面的过程看似简单，其实很累，要求力度均匀，面面俱到，等到面团不粘盆的时候，和面才算完成，
1: 已经是出面筋了，
2: 嗯。
1: 就差不多了哈，
2: 现在
1: 我们往上一翻呢，就已经是不沾底儿了，
2: 不沾盆了
1: 就可以了。
2: 对，
1: 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有多稀哈，能，非常有韧劲。往下掉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会拉成这样很长的面丝了。
0: 和好的面还要醒一段时间，婉玉德拿出提前醒好的面团，开始用擀面杖制作水饼。
1: 这个擀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2: 擀的时候就不能走神儿，
1: 先是一个方向。把它擀开了之后再朝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看老白擀的时候啊，全神贯注哈，一定要心无杂念，因为这个饼是非常非常薄的。
2: 对，哎呀，你有杂念吧，你的东西你做不了，做不好，性子急的人还干不了的。
1: 那像这个饼要擀到多薄呢？
2: 擀到薄的最高境界能看到字儿了啊。
1: 看到字儿，
2: 嗯，
1: 啊，就是透过这个饼可以看到字儿。
2: 对，
0: 水饼的制作方式和擀饺子皮差不多，但要比饺子皮薄得多，制作难度也更大，一不小心就会把面皮擀破。
1: 这就已经擀好了？
2: 这已经擀好了。
1: 因为太薄了，嗯，所以说要把它卷在这个擀面杖上，嗯，
0: 大约4-5分钟的时间，婉玉德将擀好的水饼快速地放到电饼铛上。
1: 因为这个饼非常非常的薄，把它一铺在这个烙饼铛上面呢，很快的就熟了，
2: 这就熟了，
1: 啊，这就熟了，大概就几秒钟的时间，可以看到上面冒出来这样的小泡了，颜色也变了，从原本的这个白色变得有一点发黄。这是一根竹竿吗？
2: 对
1: 啊，
2: 烤饼的，
1: 拿竹竿一挑起来就可以了，反面再稍微烤一下，再烙一下。天哪，这哪像是一张饼啊，其实这个看上去真的不像是一张饼，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能把这个字儿透出来哈。能，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其创始人宛成贵，绰号宛三爷，怎么样，如果不说哈，在这张纸前面有这样一张饼，真的是一点看不出来，可以用薄如蝉翼来形容了。
0: 因为和面的时候已经加了盐，烙好的水饼可以卷起来直接品尝，
1: 尝一下什么味道。
3: 好吃，
1: 最重要是这个口感是特别筋道的那种哈。
2: 对，主要体现这个饼薄筋道，
1: 而且这种饼

0: 饼呢，因为它非常薄，我一口下去会吃到很多层，
1: 会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
0: 那一般当地人吃这个饼的时候，就是像我这样吃吗？还是说卷菜会更多一点？
2: 喝羊汤
0: 啊，喝羊汤的时候
2: 啊，喝羊汤卷菜，卷土豆丝了，豆芽菜了，口感不一样，吃法也不一样。
3: 皖三爷水饼的制作最见功力的地方，就是在擀面的时候追求极致的薄而不破。记者胡鑫也想要体验一下。
4: 哦，就要这样轻轻的把它朝一个方向。
2: 对，还不能
4: 推开，因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掌握好这个力度。
2: 对，
4: 所以中间这儿呢就擀得太薄了，已经破了一个小洞了。
2: 你这个就不好擀了，来回
4: 这不好擀了吗？您有办法补救吗？
2: 太长了。
3: 之前我们以为制作水饼只要掌握好擀面的力道，但真正体验后才发现，擀面的方向和先后顺序也很有讲究。
2: 拿起来完事拿起来，你再来回的这么推就不行了、就是、
4: 来回推又把它推得更薄了，
2: 推薄了它也糟了。
4: 好，赶紧再从这个方向推出去，
2: 拿起来，
4: 拿起来再放到中心，往下
2: 往回来。对，这头使点劲儿。
4: 嗯，这边
2: 不对，你这不认的你就认的啊，在这找吧，就认的。
0: 天哪，擀这个水饼真的太不容易了。
2: 有没有面筋的东西你正擀早都碎了。
3: 擀面不难，但要擀出薄如蝉翼的水饼，而且保持完整不破的形态，确实很难做到。据婉玉德介绍，他家的水饼制作技艺源自他的爷爷。20世纪初的时候，父辈从河北来到田庄台镇，之后他们家一直以制作水饼等美食为生，并把这门手艺发展起来。田庄台是一座有着几百年繁荣历史的水路码头，南来北往的商旅客流也造就了这里多样的饮食文化。向导杨红旗带我们来到主街背后生活区的一栋房子里，这里制作的是盘锦名吃烧鸡。
0: 杨师傅，
5: 杨师傅，非遗传承人。
0: 您好，您好，这位是
6: 您好，
0: 您的女儿，
7: 孙女儿。
0: 您好，您好，现在是正在准备做这个烧鸡吧？
7: 对。
0: 您现在是这是在做什么呢？
7: 做型。
0: 我看怎么这有一个像擀面杖一样的。
7: 对对对，这棒棒，把第一腿给它敲折完事儿，把这个胸脯啊给它敲圆了，肉给它敲松了。
0: 把肉敲松了，是不是会更入味一些？
7: 对对对对。
3: 三合区烧鸡的制作需要经过18道工艺流程。杨丽君正在做的是通过敲打固定好每一只鸡的造型。下一道工序就是把鸡放进锅里，用加了秘制料包的开水焯。焯的过程不需要太长时间，等到水开了之后，煮2-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鸡捞出来。
0: 确实是有一些变化哈，比刚才刚造完型的
7: 这个
0: 鸡看起来就是更紧实一点，
7: 对，紧实了，
0: 而且那个表面呢也慢慢的有一点点这种焦黄的颜色，
7: 那黄色就是料，
0: 就是料补上去了，
7: 对对，你不加料都没有。
3: 鸡焯过水之后，就可以放到另一口装有老汤的锅里继续煮。
0: 像这个卤汤应该是制作烧鸡的关键了吧？
7: 对对，关键是
6: 关键的。
0: 那像这个老汤呢，有多少年了？
7: 到我手型呢就3多年了。
0: 那像这个配方呢，大致都有一些什么？
7: 丁香啦，肉桂桂皮，
0: 其实这些香料我们日常做菜当中都很常见的。最重要的是在于这个配方配比上面。
7: 对对，
0: 是吧？
7: 配比。
3: 老汤煮鸡是制作烧鸡最关键的工序，时间太短不容易入味，太长则容易煮烂。一般情况下一锅鸡需要煮2个多小时的时间。杨丽君告诉我们，他家每天要卖100余只烧鸡，所以会分成好几锅轮流制作。在等待的时候，他打开了另一口装有老汤的锅，里面的鸡已经煮好，正是出锅的时候。
0: 对，把这个篦子呢一拿起来，
7: 对，
0: 这些烧鸡就全部浮起来了。哇，看颜色太诱人了。就是在没有进行到下一个步骤之前啊，这就是像在家里平常卤鸡，
6: 对，
0: 就做成了哈，其实就可以吃了。
6: 对。正常咱有顾客来第二期先预定扒鸡的，就是
0: 叫扒鸡哈，当地就平常有客人会专门来预定哈，
6: 对对，
0: 就不需要这个熏鸡，不需要熏的这个步骤，
7: 对对对，
0: 不要烧鸡，就要扒鸡，在这个大锅里面煮好了就可以了。
6: 对，
3: 老汤煮完，鸡捞出来之后，就可以进入最后一道工序熏鸡。
0: 哦，这个锅已经是热的。

0: 红了啊，里面不用加油吗？
1: 不用，上红以后完事把糖往里面摇。
0: 哦，这边是有糖的，啊、
1: 对，
0: 把糖撒在这个锅里面，
1: 啊、对对对，
0: 就是糖熏哈。我觉得这道工序应该挺费锅的吧？
1: 费锅，
0: 是吧？
1: 锅费
0: 多长时间要换一口？
1: 3-5个月，
0: 因为它下面一直是这种大火，
1: 对，
0: 在烧着这个干锅。
1: 对对对，烧一段时间就裂了，坏了。嗯，
2: 所有的鸡都摆好位置，杨丽君将白糖倒进锅里。
0: 哦，一加糖立马就着了，
1: 立马就着了，然后锅里着了，锅盖一又扣，完事锅里没了。嗯，
0: 其实就加了。这样一勺，
1: 那这一勺就够，
0: 加了一勺糖就够了。
1: 对对对，
0: 那您这样撒下去，怎么能够保证均匀呢？
1: 不需要，只要你把它扔里头，烟上来就自动它就好了。
2: 糖熏的目的是给烧鸡上色，不需要太长时间，大约3分钟左右就可以开锅。
0: 一打开锅盖，这个烟的颜色就变了，变成这种焦黄色了。
1: 对，
0: 这就已经是熏好了吗？
1: 熏好了，这盐度色度上来了哈，
0: 多漂亮！像熏制了几分钟之后啊。可以看它的这个表皮儿，颜色是加深了，就已经上好了这个糖色
1: 了。表面油光都在亮着
0: 啊，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1: 对的。
2: 烧鸡制作完成，终于可以品尝了。热情的杨文给记者胡鑫掰了一个大鸡腿。
0: 啊，谢谢。
3: 尝一尝。
4: 哇，其实看到这样的美味哈、啊，虽然知道它烫手，还是心很急要尝一下。嗯、非常的烂了，可以说这个。皮香肉嫩，而且呢，因为是这个熏制的嘛，熏制之后呢，它的这个表皮会更加紧实、筋道一些了。而且因为是糖熏，这个糖的蒸汽是完全融到了它的这个表皮里，
3: 对，
4: 就吃起来会有一点回甘，就是咸香中带着一点甘甜的味道。
3: 对，
2: 听杨文介绍，他们用的都是2年左右的鸡，肉质最合适，既不容易煮烂脱骨，还有一定的嚼劲儿。离开杨文家的店铺。杨老师带我们来到镇上的一家馅饼店，走进店里的厨房，田庄台馅饼的传承人王文秋正在制作晚上要售卖的馅饼。
0: 是边包边烙。
5: 对，边包边烙。
0: 哎呦，您这馅儿啊，一看就是很实在。您这个是牛肉馅儿的吧？
5: 对，牛肉馅儿的，
6: 就皮儿薄馅儿大，这个馅饼。
0: 嗯。哎呀，这手法太娴熟了。3下5除2就给包好了一个哈，
6: 这还是没快呢，要是快的话就更快。
0: 嗯，那您来给我们展示一个快的。
6: 好了，
0: 嗯，2、3、4、5，
6: 这是我最快。
0: 我在默默的念计秒呢，5秒钟一个馅饼就包好了。
6: 对对对，
0: 就是包好了之后一起烙哈。
6: 对，现在就可以烙了。
2: 馅饼放到电饼铛上，先压平压扁。然后就可以通电开始烙。
0: 像包的这个馅儿很多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难点就是在怎么能够让它不漏馅儿哈。嗯，其实像您看，这个肉其实都透过饼漏出来，能够看到了。
6: 它就是这种感觉，但是
0: 薄而不透。
6: 漏，哎，对。
2: 烙馅饼不需要太长时间，大约5分钟左右。等到表皮有点微黄时，就可以出炉。而此时空气中已经散发出阵阵的香味儿。
0: 哇，来看一下，一夹起来哈，这个汁水就往下流，好吃吗？
7: 非常好吃，鲜香脆。
0: 它这个饼皮儿、啊、哈很薄，啊，就是这个薄皮儿大馅儿，而且吃起来呢，饼皮儿是很酥脆的这个口感，
7: 酥脆，
0: 而且中间的这个馅儿呢是鲜嫩多汁儿，
7: 鲜，
0: 嗯，
6: 对，
0: 真的很好吃。
2: 馅儿饼薄而不漏的关键在于饼皮的制作。而鲜美的味道就在于馅儿料的调配。
7: 这个为什么鲜？贝类的汤来调料。
0: 哦，您是用这个贝？
6: 咱们有就是说的最天然的，就是二居沟的蛤子。
7: 文蛤。
6: 哦，
0: 用文蛤肉啊，
7: 对，
0: 熬成汤。
6: 文蛤汤，文蛤汤。
0: 用汤来调汁啊？
6: 要不为啥这么鲜呢？
0: 啊，所以说吃起来的这个鲜度啊，还真是跟其他地方吃的肉饼不太一样。
7: 对，鲜香脆。
2: 听王文秋介绍。馅儿饼的制作技艺是他的太爷爷从内蒙古带到田庄台，后来因为这里离海近，于是他们便在馅儿料里加入了海鲜的材料。
6: 你是什么营口的、水源的？你是盘山的、兴隆台的、大洼的、最远的沈阳的，
0: 都会到您
6: 都会到这儿来。
2: 馅儿饼一日三餐都可以吃，所以销量很大。王文秋的馅儿饼店平均每天大概可以卖出500多个。美丽的大辽河畔，几百年的饮食习惯、美食文化一直传。

承至今。田庄台小吃也已经成为古镇的一大历史文化品牌。河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位置造就了盘锦这座美丽的城市，红色的海滩、金色的稻田以及蓝色的大海，共同绘就了盘锦绚丽多彩、缤纷动人的秋日画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这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2: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1: 毛宁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3: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3: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

0: 助升级。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藁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藁山。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4号的声明中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路透社14号报道称，这艘被击中后沉没的集装箱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属于小型集装箱船。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也发表声明证实该船体受损并起火，随后沉没，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新加坡方面谴责此类袭击无端发起，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希腊一家海事风险机构当天也表示，最新事件表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持续面临威胁，风险不只限于邮轮，集装箱船与散货船同样会遭受严重损毁。路透社指出，过去10天，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激增。自2月28号美伊以战事爆发后，已有3艘船舶在该海域沉没。路透社同时援引2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对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正在采用全新战术。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
1: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2: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当天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在沙特东部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14号，联军发言人玛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

0: 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随着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创伤护理人员正承受巨大压力。 该委员会警告，也门医疗系统本就饱受多年战乱和经济凋敝之苦，一旦战事持续升级，可能无力收治大量新增伤患。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近几周来，也门已有超过2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 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2: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3: I can tell you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1: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0: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化利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 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兹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 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近年来，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多组冲突接连爆发，从巴以大规模冲突、黎以交火，再到叙利亚政权更迭、美伊对峙，卷入的国家越来越多。那么，为何中东地区会在近几年集中爆发多重矛盾？这一轮持续动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4: 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近几年呢，中东是集中爆发了多组矛盾，应该说是有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首当其冲就是味觉的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引爆。那这里面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悬而未决。巴勒斯坦问题呢，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从2020年之前，美国政府就抛弃了具有国际共识的两国方案路线，转而强推阿以关系的正常化。
1: 这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导致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严重冲突

0: 突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加沙战火不仅造成了超过7万人死亡，更是直接导致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严重震荡，中东多条沉寂多年的冲突线都被重新激活，并出现相互联动。那么第二层原因呢，我想是美国主导的旧有地区安全秩序正在失效。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和对阿拉伯盟友的有条件承诺形成了鲜明的双重标准，并且呢，美国方面是多次完全按照自身的利益需求无视地区盟友的安全关切，导致中东冲突的不断升级和扩散。而在冲突发生之后，地区国家又发现美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对地区盟友实施安全保护，盟友体系的信任呢，可以说在加速瓦解。第三，就是地区力量格局的重组引发了连锁反应。那么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倒台，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遭受重创，低成本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在冲突当中被广泛使用，使得力量处于弱势的一方呢，甚至是让非国家的军政组织都获得了能够改变地区博弈平衡的能力。那么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促使之下，中东各条冲突线都失去了稳定的锚点，巴以问题是偏离了公正道义，那么美伊对峙又制造了安全真空，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快速激增。因此中东是处于旧秩序快速瓦解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之前的危险的权力摩擦期，那么地区安全的前景的确是不容乐观。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尚无任何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即日起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第二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俄罗斯两家炼油厂，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天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2: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1: 对于乌克兰方面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

0: 执行官马斯克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用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俄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乌克兰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被限速等事件的发生，令自己感觉遭到了美国的背叛。
1: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2: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3: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乌克兰方面对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限制已经取消。
0: 近期，美国一边在柴油贸易上对俄做出松动，另一边又通过星链限速导致乌军通信受限，对乌形成施压。这一松一压反映出美国怎样的策略？美国是否正在逐步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最近，美国对俄乌呈现一冷一热的双面姿态。一方面临时放松对俄柴油相关制裁，达成美俄柴油供应协议，另一方面暂停部分对乌情报共享，并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这一松一紧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思路，对俄有限松绑意在缓和美国国内柴油上涨的压力，同时搭建美俄沟通渠道，推动俄乌和谈。对乌约束主要是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避免能源受损影响到全球的成品油供应。对乌克兰收紧情报和卫星通信的支持，意在向乌施压，逼迫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所倡导的和谈和停火方案，进而管控乌克兰的进攻行动。但美国并非完全彻底放弃乌克兰，而只是调整援乌的策略，把卫星通讯、情报援助作为施压的筹码，目的是为了控制俄乌的烈度，推动俄乌和谈按照美国的方案停战。乌克兰仍然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前沿支点，欧洲盟友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完全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美乌互信明显受损，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战场压力明显上升。
5: 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当天，吕特访问爱沙尼亚并会见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联合记者会上，在回答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做出上述表态。他说，我们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我们会做出反应。吕特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 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

0: 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1: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2: За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1: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3: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0: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4: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涉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表示，已启用前农林水产副大臣武部新接替辞职的梁和生担任新任农林水产大臣。
5: 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巨大争议。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

前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

0: 说明。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尽管梁和生已经在10月14号引咎辞职，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表示决定任命自民党籍的武部新接替梁和生成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但是在日本围绕这场丑闻风波的社会争论并没有停止。日本时事通信社评论称，不是辞职就能了事的，日本政府应该做出详尽的说明。在日本，梁和生的言论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高市内阁的不信任，人们质疑现在的日本政府究竟有没有公平公正地使用纳税人的钱。在野党甚至提出应当对所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展开全面调查。此外，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早苗在丑闻初期试图包庇坚持让梁和生留任的态度，认为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对内阁大臣的任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梁和生辞职之后，高市早苗表示对于事态发展到内阁大臣辞职这一地步，他将严肃地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然而这种说辞似乎并不能让日本社会买账。日本政治分析人士伊藤敦夫强调，高市早苗刻意让涉及政治资金黑金问题的议员梁和生入阁，即使在其丑闻曝光之后也没有主动要求梁和生辞职。首相的任命责任重大，对于相关情况高市早苗应该在国会或者记者会上做出详尽的说明。日本时事通信社15号发布的本月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个月下降了1.7%，为42.4%。另外，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最新的民调，就梁和生对于预算丑闻的相关解释说明，78%的民众表示不能接受。可以说，梁和生的辞职并没有为这场政治丑闻风波画上一个句号。在日本社会，围绕预算分配是否公平、人事内阁任命的标准、行政资源的使用边界的质疑，仍在持续的发酵。
0: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根据 IMF 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据日本媒体分析，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经济低迷以及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等因素影响。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美国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资源勘探的言论，丹麦外交部14号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给予美国任何优待。如果美国希望勘探格陵兰岛的资源，就必须在格陵兰岛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此前，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将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风向标，见证中国外贸的不断发展壮大。
3: 本届广交会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了23.2%、26%，均创历史新高。
4: 1957年4月25日，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
3: 1223名客商。

0: 前来采购。
1: 70年来，网交会已成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风向标，见证中国外贸的不断发展壮大。
0: 展品的变化同样见证着中国外贸提质升级的不凡征程。
2: 这是第一届广交会的展品照片，那么这是农副产品啊，是各种各样的药材，那么这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美术陶瓷。那么在那一届的广交会啊，有10900多种工农产品参展，其中啊，农副产品和独具中国特色的手工艺品是最受欢迎，占当届总成交额的63.9%。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到现在为止是58届参加广交会。在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2400多万美金的这个订单。然后在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本届广交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成为参展主力，新产品、绿色产品展出占比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参展主体也从早年的国营外贸公司的独角戏，走向公贸、外资、民营企业百花齐放的大合唱。近年来，广交会已成为一些企业的首发首展舞台。
4: 10月15号，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山东济南开幕。本届大会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兴工业化为主题，举办多场平行论坛等专题活动。
5: 大会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5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开幕式上，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高价值场景正式发布，汇集1000余个工业一线实践成果，多位嘉宾带来主旨演讲与高端对话，并发布人工智能产业10大关键词。
6: 通过运用这些公共的平台和智能体，中小企业可以大幅地降低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来从而提升它在行业当中参与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5: 大会各论坛上，嘉宾们围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开展研讨交流，成果发布与场景供需对接。
7: 工业智能体是目前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最佳切入口之一，在未来这个真正新型工业化里面，工业智能体会承担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也希望在山东能否走出一个用工业智能体驱动新型工业化的这个标杆和示范效应。
5: 本次大会会期持续至10月16号，共设置20余场分论坛及特色活动，助力政产学研用联动，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新型工业化建设。
4: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80%受访者反对日本为所谓台湾有事而参战。与此同时，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过50%受访者认为应主动与大陆谈判。两组民调引发岛内热议，也折射出台湾社会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思考。
5: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有76.7%的日本民众担心台海会开战，而高达80%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参战。岛内舆论指出，所谓台日友好不过是绿营极力维系的假象。事实上，不止日本民调反映不愿出兵，近来多份美国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不愿出兵介入台海。9月，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更明确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介入。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通过强化与日本、美国的联系来提升所谓安全感，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但这种为了为谋取政治利益，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不仅是在给台湾惹事，更是走不通的邪路、绝路。
8: 派装备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打。他们做壁上观，两败俱伤之后，他们再从中获利。
9: 反正你们两个鹬蚌相争，我日本跟美国就是渔翁得利。
10: 这不就是一种隔岸观火吗？不懂的人还在那边啊，好棒啊，美国日本要驰援啊。
5: 另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50.2%的受访者认为应主动跟大陆谈判，47.6%的受访者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
11: 主战是不分统独的呀，两岸都是要和谈，还能因应多数期待以谈判代替对抗的主流民意。
5: 李胜峰表示，民调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及外部势力介入的思考正在变化，与其不断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加剧两岸对立，不如正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

0: 通过对话谈判寻求两岸关系发展的出路，岛内也有声音认为应进一步讨论两岸统一可能为台湾带来的影响。
1: 14号下午， 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和平发展基金共同举办的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召开。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
3: 当天，大约300余名各界代表出席座谈会。代表们表示，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在香港举办座谈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香港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文化、革命实践开展的重要之地。孙先生是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工业树，给予我们站在民主复兴的历史关口。
1: 凝聚共识，同心前行，民主复兴与祖国统一相互相成，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今天，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首发上线，打通跨境医疗保险支付堵点，构建跨境医疗支付新通道。
0: 中国银行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聚焦商业医疗保险跨境支付痛点，医疗机构、保险机构可实现一次接入全网通行，支持医疗数据合规跨境传输、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外汇审核等多项服务。
4: 平台最大的创新点是将金融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再利用区块链、大数据技术、赋能传统的金融工具，让我们的跨境医疗服务扩大了传统的服务边界。目前，平台已签约15家广东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和9家境内外保险机构。 境外患者在合作医院就诊，无需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可实现就医结算、出院即走，有效解决境外患者在境内就医的支付、汇率兑换等难题。
1: 当前，随着数字技术与医疗卫生融合持续加深，智慧医疗也正从基础的便民服务向临床辅助诊疗纵深延伸，并走入县域医院。在浙江省瑞安市，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的应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精准、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5: 这里是瑞安市人民医院，也是瑞安市病理中心和病理质控中心。每年这里常规的组织学和细胞学标本量超14万例，切片量超25万张，但是这里的病理医生只有10余位，他们的工作强度接近省级大型三甲医院的水平。在如此高负荷的情况之下， AI 可以帮医生们看片。全省实现数字化病理科的医院有5家。
6: 我们是县域第一家，我们还引进了多个 AI， 实现了人机双复合，提升了我们的诊断质量和诊断的效率。AI
5: 可以辅助判别、标注可疑病灶，给出报告建议，帮医生减少漏看的风险，提高诊疗的一致性。最终的诊断由医生负荷签发。 患者在诊间完成结算后，药方会立刻发到药房，自动发药机会开始预配。当患者来到柜台核实个人信息后，最快10秒钟就能完成取药。拿药这个环节看起来简单，却是群众就医体验最直观的感受，而要拿到手，治疗才刚刚开始。 我现在来到的是手术室的区域，里面正在进行的是脊柱侧弯患者的椎体置钉手术。骨科导航机器人会基于患者的 3D 影像数据完成术前规划之后，以机械臂的引导功能来辅助医生更加精准地完成置钉手术。骨科手术机器人呢，它是实现这个人机协同手术，可以提升手术制定的精度，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级。 可以减少术中的透视，降低这个手术的创伤及并发症。家门口的医院拿出跟得上时代的技术，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改善就医体验。县域医疗的质变让群众看病更方便、更精准、更安心。
1: 近日，为奥运喝彩文化体育项目走进沈阳，活动以群众足球赛等特色形式。

0: 推动奥林匹克精神走进东北百姓，为当地带来丰富的民俗消费体验。
1: 与以往以展览、绘画等静态呈现形式不同，此次沈阳站主打群众足球赛事，吸引大众亲身参与，在运动中感受奥林匹克精神。
2: 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参加体育活动，能让我们感受到体育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乐趣，给我们带来一种魅力。
1: 当天，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同步启动，好物市集、东北民俗体验集中亮相。
3: 聚人气，以文化添活力，这是本次活动的初衷。
1: 活动当晚还举行铁锅炖开席、篝火晚会等特色民俗展演，勾勒出浓浓的东北烟火气。奥运文化与东北本土地域文化相融共生，既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4: 十四号，一城春色半城花，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美术作品展在厦门市美术馆开展，以160多件精品力作回望厦门经济特区45载奋斗征程。
1: 该展览此前已于北京中国美术馆完成首展，此番回到厦门举办巡展，在原有展品基础上增设一批本土特色佳作，叙事更加丰满。160多件展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雕塑等多元门类，展览以蓝图远见为序章，五大叙事脉络构筑可视化的特区发展史，同时打破专业画家创作边界，纳入一线建设者的艺术作品。展览刊布现场创新设置城市与丹青的对话访谈，围绕发展、生态、生活、人文交融五大维度，讲述画里画外的特区故事。展期将持续至12月10号，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4: 今天，第四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福建福州开幕，吸引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438名代表参会。参会代表涵盖传统侨区与新兴侨区的各类侨团，其中青年代表超100人，80%嘉宾表达了回乡投资或考察项目的意向。关注领域涵盖跨境电商、新能源、人工智能、文创文旅等产业。大会期间，代表们将赴福建多地考察，推动侨界资源与福建发展需求对接。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冠牌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中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中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沁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3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中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1万亩。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西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节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2014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中国目前

0: 46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这些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都是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当地民众需求而诞生的，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历史悠久、设计科学、布局合理、经济效益突出、自流灌溉面积广等特点享誉中外。专家表示，此次中国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再度扩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璀璨的农耕文明、灌溉文明，也为保护传承灌溉工程遗产提供了更大的契机。
1: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5号12时，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目前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巡护看守，24小时后视情况有序撤离。近期印尼多地林火和烟霾持续，烟霾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等国家受影响严重。
2: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今天上午11点，新加坡西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11，创下该国2026年新高，属于非常不健康区间。新加坡政府日前已组建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协调和落实应对措施，如为烟霾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医疗补贴，并向受空气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发放口罩等。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15号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如需出门要戴口罩等防护用品。马来西亚自8月以来持续受到烟霾影响，近日多地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等安排。马来西亚环境部门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印尼烟霾跨境蔓延等有关。该国气象学家表示，烟霾预计将在11月消退。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4号报道，希腊多地连续2天遭暴风雨袭击，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等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报道说，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和首都雅典以北埃维亚岛的灾情较严重，其中罗德岛14号数小时内降雨量仅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路段因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影响。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产商文旅融合，邮购渔居贯通。赤水河谷，中国酱香。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近日，安徽池州石台古牛酱景区工作人员在景区内4叠瀑布区域巡查时，拍摄到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林间觅食的画面。画面中，中华猎羚穿梭在崖壁密林间悠然觅食。 中华列宁又叫苏门铃，也。

0: 被称为四不像，生性胆小机警，常年隐匿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崖壁险地，野外高清影像十分罕见。古牛降景区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生态环境优越，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771.2米，每年10月中旬，秦岭独有的秦岭红山就会换上温柔的青黄色，层层叠叠铺满山峰，山峰吹过，仿佛整座山林都在发光。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大自然中感受秋日秦岭高海拔区域的视觉盛宴。据了解，太白红山为秦岭特有珍稀树种，主要生长在海拔2600米至2300米的高海拔区域。每到10月，连片红山满目流金，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金色林海，成为秦岭独有的生态秋日画卷。
1: 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0: 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这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2: 毛宁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3: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0: 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3: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槁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槁山。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 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4号的声明中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路透社14号报道称，这艘被击中后沉没的集装箱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属于小型集装箱船。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也发表声明证实，该船体受损并起火，随后沉没，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新加坡方面谴责此类袭击无端发起，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希腊一家海事风险机构当天也表示，最新事件表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持续面临威胁，风险不只限于邮轮，集装箱船与散货船同样会遭受严重损毁。路透社指出，过去10天，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激增。自2月28号美伊以战事爆发后，已有3艘船舶在该海域沉没。路透社同时援引2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对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正在采用全新战术。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
0: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5: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当天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在沙特东部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14号，联军发言人玛丽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随着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表示，也门马里卜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创伤护理人员正承受巨大压力。 该委员会警告，也门医疗系统本就饱受多年战乱和经济凋敝之苦，一旦战事持续升级，可能无力收治大量新增伤患。另据联合国

0: 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近几周来，也门已有超过2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2: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3: I can tell you very clearly that 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0: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4: 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美媒称，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美媒报道称，相关系统此前没有限速，使得乌军能够迅速有效打击目标，限速可能影响后勤保障及无人机等系统运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 马斯克还称，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指出，在乌方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他14号曾表示，美方对相关系统限速是重大错误。 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0: 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耐心耗尽，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4: 在英国金融时报15号刊发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停止攻击

0: 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5号，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位于该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 另据俄罗斯报网站14号报道，泽连斯基在参加一名英国主持人的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打算辞去总统一职，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会辞职。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0: 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近期，美国一边在柴油贸易上对俄做出松动，另一边又通过星链限速导致乌军通信受限，对乌形成施压。
2: 这一松一压反映出美国怎样的策略？美国是否正在逐步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最近，美国对俄乌呈现一冷一热的双面姿态，一方面临时放松对俄柴油相关制裁，达成美俄柴油供应协议；另一方面，暂停部分对乌情报共享。 并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这一松一紧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思路。对俄有限松绑，意在缓和美国国内柴油上涨的压力，同时搭建美俄沟通渠道，推动俄乌和谈。对乌约束主要是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 避免能源受损影响到全球的成品油供应，对乌克兰收紧情报和卫星通信的支持，意在向乌施压，逼迫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所倡导的和谈和停火方案，进而管控乌克兰的进攻行动。但美国并非完全彻底放弃乌克兰，而只是调整援乌的策略。 把卫星通讯情报援助作为施压的筹码，目的是为了控制俄乌的烈度，推动俄乌和谈按照美国的方案停战。乌克兰仍然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前沿支点，欧洲盟友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完全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
0: 但美乌互信明显受损，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战场压力明显上升。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3: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

0: 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 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的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启用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因自身失言等丑闻辞职的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这是武部新首次入阁。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日本众议院北海道第12选区，已6次当选众议员。 历任农林水产副大臣、自民党农林部会会长等职务，曾隶属于自民党原派阀二阶派。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声称为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被大幅削减道路预算等言论引发争议，随后又被爆出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等问题。他于14号向高市递交辞呈。 日本共同社15号称，日本政府争取使减税相关法案等重要法案在本届国会期间获得通过，力图通过农项艺人来重整局面。分析认为，高市启用熟悉农林水产行政事务的武部新，希望尽量降低此次大臣辞职风波对国会审议及政权运作的影响。 然而，共同社指出，在野党准备就梁和生失言事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预计将对其今后的执政造成冲击。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路透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称，日本政府危机应对迟缓必将遭到舆论批评，无论如何，高市政权都将受到沉重打击。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上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10号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 今天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入冬进程将加快，预计15号至19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先后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五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热力风电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8: 智算为情，AI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0: 我天天领，
11: 退场也没用。
12: 我可比你来的早。
10: 我这个直接领，
13: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6: 果汁，
17: 汇源集团全换新，
18: 咱家果园
19: 咱放心。

日本东北电力公司今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该公司运营的女川核电站二号机组因漏水，将于17号前后关停。公报说，发生漏水的是二号机组涡轮机房内设置的高压第一级水加热器的一个泄压阀。公司9月1号发现从该阀门有微量水漏出至排水槽后，就进行持续监控，目前漏水有轻微增加，因此公司决定关停反应堆，对漏水的阀门进行检修和零部件更换。公报中称，目前漏水已被回收，未对周围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4号报道，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报道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天天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恢复打击俄炼油厂。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乌方称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三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能否打响？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军费庞大，体系齐全，沙特防空系统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美媒披露，美军或动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日本记者涉嫌间谍活动在俄被捕一事震动日本，日媒称日方应对手段有限。沙特

0: 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该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据路透社报道，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遭袭后，建筑损毁严重，火势蔓延至多个楼层，部分员工已被要求居家办公。阿美公司官方至今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同其他各地的情况一样，载赫兰的民众遵照官方要求保持冷静。面对袭击，沙特民众均积极配合官方指示，充分信任相关部门的应对工作。当晚，胡塞武装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该组织警告，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同时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
1: باستهداف مطار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منشآته النفطية تحذ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كافة شركات الملاحة العالمية والمواطنين والعاملين في تلك المطارات والشركات بالابتعاد عنها والإخلاء الفوري لها كونها أصبحت أهدافا مشروعة ل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0: 沙特民防总局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人员受伤，住宅和汽车受损。
2: 在我们的前面可以看到一个室外会客厅的玻璃，绝大多数因碎片坠落造成的损失都是财务损失，是一些窗户和玻璃物品的毁损。据民防部门称，共有15栋房屋受到影响。正如大家看到的，袭击留下的痕迹在住宅各处仍清晰可见，可以看到大面积天花板已经受损并发生坍塌，石膏板从顶部垂落，天花板碎片和瓦砾散落在地面上。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仅仅是财产损失的程度，而是这些损害发生的地点。这里是一户普通住宅，如今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波及平民的住所，这也体现出此类袭击的危险性，其后果并不限于特定目标，还会延伸至居民区，使平民生命面临危险，并试图制造恐慌。
0: 沙特内政部13号发布视频，再次警告民众不要拍摄发布与导弹、无人机拦截行动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3: Filming, publishing or shar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untering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their impact sites exposes you to legal liability。
0: 沙特是中东地区军费投入最高、装备体系最豪华的国家之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沙特军费开支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5%， 在全球处于最高水平。
4: Saudi Arabia spent more than $83 billion on defense last year. That made them the 8th biggest defense spender in the world.Over the years, they've bought Typhoon jets, Patriot missiles, and THAAD interceptors. So how is it then that with all of this expensive kit, they can't seem to prevent these devastating Houthi missile strikes?
0: 据沙特媒体报道，沙特近年来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
5: البداية بمنظومة THAAD.
2: 首先是萨德反导系统，它构成了远程战略防御的一道防线，可在高空乃至大气层外拦截目标，从而在威胁进入本国空域之前增加一道防护层。爱国者系统是全球最重要的防空系统之一，可拦截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同时也能够应对飞机和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60公里，并具备同时应对多个目标的能力。接下来是霍克防空系统，属于短程至中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应对低空飞行的飞机和导弹，射程约40公里，在保护重要地点和关键设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系统的优势就在于它们能够整合成一套多层次防御网络。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0: 年早些时候，沙特曾较为成功地抵御了伊朗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但分析人士表示，面对胡塞武装战术和技术的快速变化，沙特一直难以有效调整应对方式。
1: So they use drones.They use their ballistic
2: 胡塞武装会同时分批次发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瞄准同一个目标。这种战术旨在扰乱防空体系，让防空系统的各类传感器与雷达陷入混乱，无法判断应当拦截哪些目标，放过哪些。多数情况下，先进防空系统能够将来袭目标全部拦截，但有时防空系统会达到饱和状态，来袭目标数量较多，就会有一两枚、两三枚突破防御。
0: 此外，专家还表示，与以色列等国相比，沙特的防御难度要大得多。该国的军事基地、机场和石油设施和城市分散在2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任何防空网络能够做到全面保护。
2: 沙特存在一个重大的软肋，该国国土辽阔，战略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设施布局分散，分布在一个比整个西欧还要大的疆域之上，因此沙特政府要在全国各个关键地点部署防空导弹难度极大。
3: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巴国防部长也表示，将向沙特提供一切可用资源。
0: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包括派遣训练人员和军事顾问。与此同时，在巴基斯坦面临经济压力的时期，沙特也曾多次出手提供资金支持。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拥有超过66万名军人，以及400架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并在过去20年间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巴基斯坦还具备生产作战和侦察无人机的能力。据路透社和金融时报披露，沙巴两国2025年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推动双边防务合作向机制化升级。今年2月伊朗战事爆发后，巴基斯坦曾根据该协议向沙特部署8000名军人、多架战机和一套防空系统。消息人士表示，相关装备由巴基斯坦人员操作，费用则由沙特承担。不过，外媒指出，随着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巴基斯坦正面临艰难选择，在履行对沙特的共同防务承诺之际，如何避免直接卷入也门战事，并维持与伊朗的关系。巴基斯坦拥有规模庞大的什叶派群体，该国国内普遍反对直接出兵介入也门局势。
3: 从最初被外界称为拖鞋军，到控制首都萨那在内的也门大片地区，再到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胡塞武装为什么能够在长期冲突中越打越强呢？
0: 胡塞武装于20世纪90年代在也门北部萨达省兴起，2004年与政府爆发冲突，此后数年间与政府军多次交战。成立初期，胡塞武装主要由部落民兵组成，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武器落后，时常以没有统一制服和光脚穿拖鞋的形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拖鞋军之称不胫而走。2011年，也门政局动荡，胡塞武装趁机扩张，并于2014年占领首都萨那，该组织的军事基础由此奠定。当时胡塞武装接管了也门政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弹道导弹以及反舰武器。胡塞武装还获得了经验丰富的军官、导弹技术人员和军事单位，随后又对这些力量进行了重新整编，使其成为一支组织更加统一的武装力量。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胡塞武装已经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实力的非国家武装力量之一。西方媒体披露，目前该组织拥有不同型号数

0: 目不详的导弹、无人机和无人艇等。
1: In particular, you know, the Houthis can indigenously produce a lot of this stuff. Of course, they get great assistance from Iran, funding, advanced weaponry, intelligence, advisors.
0: 此外，有迹象表明，胡塞武装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等工具自行制造先进武器。 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公司近日发布公告称，在也门北部一个身处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武器研发小组曾利用该公司研发的 AI 模型克劳德辅助开发弹道导弹。
2: واستخدمت نموذجها كلود للمساعدة في تطوير ثلاثة برامج لأسلحة موجهة. البرنامج الأول كان لتطوير صاروخ تكتيكي موجه يعتمد على حاسوب طيران منخفض التكلفة من فئة المكونات المستخدمة في الهواتف. أما الثاني فكان أكثر طموحاً وركز على محاكاة صاروخ باليستي متعدد المراحل بهدف معلن يتجاوز مداه 2000 كيلومتر والثالث عائلة صاروخية أطلق عليها المطورون اسم R2000 وتتضمن عدة نسخ إحداها مرتبطة بمركبة انزلاقية فرد صوتية
0: 2015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 2024年以来，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军对胡塞武装实施了大规模空袭，但这些行动都未能削弱该组织的作战能力。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冲突非但没有打垮胡塞武装，反而对其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 此外，胡塞武装权力核心圈以家族和起家老班底为基础，内部关系紧密，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负责防范渗透、监督官员和前线人员。此外，还拥有嵌入地方各层级的监督员体系，即使某个负责人或指挥官被打死，组织网络仍能继续运行。
3: 美媒15号披露，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消息人士称，使用炸弹之母意味着局势将显著升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0: CNN 15号报道，多名美方官员透露，美军已对伊朗制定新的打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后下令恢复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着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 炸弹之母研制于伊拉克战争期间，是一种通过卫星制导的空投精确打击武器。它长约 9.14米，重达9.5吨，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美军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也是除核武器以外破坏力最强的武器。 2017年4月，美军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投放一枚炸弹之母，打击极端组织目标。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该型炸�an。
4: Well, it's a very specialized weapon. It is very heavy. It can only be dropped from a cargo aircraft, and it creates a massive concussion that can penetrate into deep tunnels. Regular munitions can't penetrate very far into a tunnel. So if you have a deep tunnel, you need this very specialized weapon. The United States built about 15 of them, so there aren't very many, and they're only used in these particular situations.
0: 据悉，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藁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特朗普13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受够了伊朗，暗示将对伊朗予以沉重打击。
5: Wait till you see what we do to Iran. We're gonna do a number. Wait till you see. They're just waiting. They're waiting. Wait till you see what we do to Iran. Because we sort of had it.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表示，他不赞成在10月底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以色列时报指出，过去以色列与美国曾刻意淡化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以此打伊朗一个措手不及。 据悉，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甚至11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目前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
3: 特朗普表示要给伊朗沉重打击，伊朗方面也态度强硬，称即使在谈判，也要做好战争准备。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表示，伊朗即便与美国开展谈判，也必须做好战争准备。
5: مجلس به این موضوع هم اشاره کردم که راه ما اینه که هم آماده برای جنگ باشیم هم جنگ کنیم و هم مذاکره کنیم تا بازدارندگی پایدار ایجاد کنیم.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近期重建了导弹和无人机设施，补充了武器库存，还加强了对核设施的保护。负责应急预案的军官表示，伊朗的机场、海港和发电厂已为进入战时状态做好准备，设置了避难设施，并配备了备用物资。伊朗政府还加强了对民众的动员。十月初，德黑兰一座用于训练民众的军事训练中心启用。
3: انگیزمون این بود که اول اینکه آشنایی داشته باشیم با سلاحامون بالاخره اگر تو موقعیت بحران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حالا درسته شاید در میدون جنگ نتونیم خیلی فعالیت داشته باشیم اما اگر به نظر ما همون محل و کوچه و هم محلی 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بتونیم بالاخره کمک کنیم بالاخره بد نیست که بخوایم تو موقعیت جنگی کمک دستی باشیم برای هم محلی ها
0: 目前，德黑兰至今已经设立两处此类训练营，在其中一处训练场，女性每周训练三天，每天三小时，课程包括武器使用、防卫和急救。美媒指出，目前双方都在试图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打破僵局。美国加大经济施压，并引导大量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则加大了对波斯湾地区船只的袭击力度。金融时报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号的两周内，共有24艘船只遭到袭击，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新高。
6: الاز تجهیزاتمون داریم به روز سر میشیم. تاکتیکمون نقاط ضعفش در آوردیم، نقاط تبدیل به نقاط قوت کردیم. امروز رزمندگان ما آماده تر از دیروزن.
0: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正采用新的战术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试图维持高油价，并影响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美军官员证实，在美国摧毁伊朗大部分雷达能力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使用乘坐小型船只的非武装观察人员识别潜在目标，包括美国海军舰艇。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
7: 在传统军事能力遭受重创后，伊朗转而采用技术要求较低、成本也更低的监视手段追踪霍尔木兹海峡内的目标。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较量犹如一场国际象棋对弈，伊朗正以新的战术对过往船只进行监视和打击。
8: 沙特连续遭袭后，大量所谓记录袭击现场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经核查，不少视频并非真实拍摄，而是由 AI 技术制作而成。
0: 方式一 ，AI 生成。火球裹挟着浓烟腾空而起，碎片四处飞溅，画面冲击力十足。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这段短短几秒的视频据称记录了近日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的瞬间，但经过核查发现，这段看似逼真的现场画面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视频。
9: As we can see, there is an inconsistent scale of the nearby cars and buses that appear in illogical proportion to the aircraft and the terminal. The unnatural motion of debris flying in physically unrealistic ways, and a too perfect fireball, which expands in a dramatically over-symmetrical way.
0: 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方式二，张冠李戴。这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破坏，现场一片狼藉。经核查，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相关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出现，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另一段视频则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但实际上这段视频显示的是2017年5月沙特吉达机场火灾现场。方式三，混合应用。 接下来的这段视频则更有迷惑性，画面中人们在一栋建筑中奔跑，随后突发爆炸，门窗瞬间碎裂。

0: mentioned a missile above the heads of innocent citizens at 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Riyadh.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is footage was shared. And in fact, it was shared by internet users back in March, who claimed that it showed Dubai Airport.
1: 视频在移花接木的同时叠加使用 AI 技术。
2: هذا راس ولا ايد بتصور والموبايل هون طاير وبتحول لموبايلين وهذا الرجال بيركض عبر زجاج قبل وقوع الانفجار بلحظات
3: 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一事在日本政府内部造成巨大冲击日媒称近期美国寻求同俄罗斯改善关系日本外交处境愈发严峻
4: 今日はコメントなしにします
1: 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方在召见中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人道主义待遇及公平公正的对待。
5: 日本政府からどのような話がありますか？
4: いや、それはコメントなしにします。
5: 抗議は受けたんでしょうか？
1: 十四号，俄方高层就拘留日本记者一事密集发声。
6: Ну, был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заявления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ыполняет свои функции. Если есть шпионы, их ловят.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
7: По сути, под за нынешний период это было впервые, когда это все был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широкой аудитории. Это не первый случай. Подобные случаи имели мес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недавно, и о них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регулярно.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подоб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о не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двух жанров, о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незаконности, деструктив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крытия вот та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1: 时事社披露，记者在俄被捕一事在日本政府内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首相官邸和外务省十四号一整天都忙于收集相关信息，并研究应对措施。日媒普遍认为，日本目前可采取的手段十分有限。如果日本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措施，俄方势必会进行反击，例如缩减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因此事态可能长期化。
8: 今后的调查和审判进展尚待观察，但拘留可能将长期持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如果该记者此后被判有罪，他可能面临10年至20年的刑罚。
1: 有日本专家注意到，此次日本记者被拘留的地点在俄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州。
8: 萨哈林州管辖着国后岛、泽桌岛等，也就是日方主张的北方领土，因此在日俄关系当中，该地区从一开始就相当敏感。
1: 近期俄日关系持续紧张，八月俄总统普京任内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10月2号高市政府上台后首次宣布对俄实施制裁，俄方随后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
8: 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俄方或许会以此作为外交筹码，进一步对日本施压，让日本放宽经济制裁等措施。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开始向俄罗斯示好，放宽对俄制裁之际，俄方有可能采取行动，试图分化美日，让美国与日本的步调产生分歧。无论如何，日俄关系恐怕将进一步降温，这已经难以避免。
1: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随着美国寻求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日本的外交处境将越发严峻。
9: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3: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14: 我天天领，
13: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14: 我这个直接领。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25年6月9日，纽约联合国总部，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正在举行。这一活动由中国在联合国发起设立，旨在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就在这次主题活动一年前的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等83个国家共同提出的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
1: It is so decided.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科技和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同时，冲突对抗此起彼伏，风险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1: And in a world where so many attack multilateralism, in a world where so many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a world where so many disregard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 think that this exampl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0: 一个问题愈发紧迫地摆在人类面前，我们能否找到一条超越文明隔阂、跨越鸿沟、化解文明冲突的道路？
2: 在整个这一组女勇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件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哪一件呢？这一件，大家猜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呀？对，为什么大家犹豫了？是因为他实际上身着的是一个典型的男士胡服。那从这个女着男装以及穿胡服这样的一个时代风尚，穿越千年，仍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服饰的变化以及我们中西方文化交融的魅力。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唐人爱马。
0: 在洛阳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尊着男装胡服的唐三彩女俑凝固了大唐盛世最喧闹的一刻。从女俑到骏马，从胡人到乐器，这些沉默的文物拼出了一幅丰富的历史图景。大唐盛世，胡旋起舞，羌笛声声，来自西域的乐器、服饰，还有各种香料、特产等，沿着丝绸之路涌入中原。
3: 今天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些食品，像什么胡椒等等，包括葡萄，这些东西都是共同吸纳交流，在那个时代逐步地进入到了我们中国来的。
0: 千百年间，中华文明

0: 始终在坚守自身文化根脉的同时，尊重差异，接纳多元。丝绸之路更是古代亚欧非大陆文明互通的大动脉，千年流转，这份从容与自信从未褪色。今天中国再次向世界发出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这就是全球文明倡议。
1: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0: 2023年，这项倡议一提出，就获得了世界的广泛共鸣。中国不仅是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坚定的行动派。这首和合之音如何从理念化为行动，又如何在此刻的世界激起回响呢？2026年6月9日，希腊雅典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这不仅是一场学术盛会，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2024年11月，由中国和希腊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雁栖湖畔启幕。如今盛会移师雅典，意义非凡。
2: 大会聚焦古典学，又超越古典学本身，把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人类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彰显了中西两国共同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的决心和担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文明力量与和平力量。
0: 会后，学者们还赴中西首个联合考古项目安杰洛卡斯特洛遗址参访。由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主导，中西学者共同对这片土地进行系统性的考古发掘。
2: 在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在它最核心的地区开展建立这样的一个学术机构，开展一个从最基本的考古发掘开始的研究，来自不同的文明的视角去讲述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我觉得意义很重大。
0: 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当东方的考古学家带着全球文明的视野，深化古典学研究，推动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守护文明多样性，共同书写文明交流互鉴新篇章，其意义远超考古发现本身。

0: 2026年七月初，开封一所大学的教室传来铿锵有力的丝竹锣鼓声，一群洋学生在专注地学习中国的戏曲。站在他们面前教授唱腔的，则是他们的洋教头刘子杰。作为河南豫剧院青年团的一位年轻演员，多年间坚持教授外国留学生学习河南豫剧。
1: 2017年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封举办戏曲春晚，我呢就承担起这个里面一个这编导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来传授什么几名留学生来学习戏曲。
2: 收，看，收回来。
0: 来自喀麦隆的留学生刘变京就是当时的学员之一。
3: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唱得真好，舞台的表演。

0: 哎，真的很美，然后唱腔我就觉得是很吸引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能不能去学这样的唱法？
1: 然而，语言成为他们最大的障碍，这也让母语为法语的刘汴京吃了不少苦头。他每天对着镜子练口型。为了降低学习门槛，刘子杰自创了一套豫剧版式汉语拼音拆分法。
2: 我把这个汉字标上拼音，先让他们念普通话，后来我们再朗诵河南话，我们再加上豫剧的版式，这样去演唱。
3: 姐姐的情谊，
4: 你把大呀。
1: 近十年来，刘子杰带过的留学生已近千名，他们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而刘汴京更是被他引荐给自己的师父，正式拜在豫剧名家李树建门下。

0: 每年端午我教他，教了以后他们很认真，他就问，这一出戏这一段戏是什么内容，我就给他讲，程咬金讲的是忠，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自己的儿子。清风亭讲的是孝，百善孝为先。苏牧阳讲的是节，要用中华民族的气节。义薄云天关公来讲的是义。我说你拜的不是李书记，你拜的是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
1: 从最初对唱腔与身段的着迷，到渐渐读懂戏中人的悲欢离合，再到透过这些故事触碰到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
2: 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觉得是就唱的，其实唱出来好玩，后来就别的，它不只是好玩，它也是个故事。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会出现同样的故事，同样的事情，所以只是表现而不一样而已。
1: 在流变精神上，中国戏曲不再只是东方的艺术，而成为一座桥，连接不同文化、传递共通价值的桥。而这正是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不以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3: 我们有不同啊，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和睦，我们和谐，我们和平发展，所以这个可能是深入骨髓的一种，叫理念也好，甚至是一种秉性，一种民族性格。
4: 甲骨文知道吗？甲骨文呢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早的最成熟的汉字。
1: 山东曲阜，孔子的故乡。2026年8月6日，孔子研究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
4: 写鱼就写成这个样子，鱼是什么样子？
1: 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摩洛哥、几内亚等国的30多名留学生，走进这座儒家文化的殿堂，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4: 大家写完的都这样双手举起来展示一下自己刚才写的，看看你们写的什么。你写的什么字啊？
5: 中国很好，我爱中国。
6: 我喜欢中国。
1: 留学生们在体验中走进孔子治学、社教、著述的一生，也触摸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处世、和合共生的思想脉搏。不只是留学生，越来越多的国际访问学者也慕名来到山东曲阜这片诞生了孔子的土地。在这里，他们对古老的中国有了新的认识。
7: 我是曲阜访学助研计划国际学者多拉，来自保加利亚。
8: 现在我来到曲阜，在孔子研究院研究孔子思想和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慢慢有了新的理解。现在中国很多和老百姓生活有关的政策，还有在国际上的一些发展理念和外交思想，都可以找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先生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今天还是很多中国人的重要价值观。
1: 2026年9月28日，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从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
9: 既延续了中华文化精神的精神内核，又实现了从哲学思辨向制度设计，从文化自觉到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性跨越。
1: 山东曲阜泥山脚下，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也设于此。今天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孔子学院，他们在满足越来越多海外中文学习者需求的同时，也让更多人透过语言与文化的窗口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10: 学习中文后，我看了真实的中国，现在我的工作也是让更多的埃及人看真实的中国，也是让更多的中国人看真实的埃及。
1: 以人文交流为桥，铺展文明对话之网，让各国人民在走近中相知，在相知中相亲。
11: And as we say in China, a single flower, if it blooms, cannot be a garden. A single tree, cannot be a forest. So, all the flowers in a garden must bloom, to create spring. This is, very much in sync with, the Chinese society's ideas, like from the time of Confucius, and the concept of harmony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building intercultural, ideas over a period of time.
1: 从东方到西方，从考古现场到学术殿堂，文明交流的实践正在不断拓展边界。2025年，一位被中国网友称为“甲亢哥”的美国网红主播一时间火遍网络。这年三月，他以无剧本、无滤镜的直播开启中国行，在上海、北京、河南、成都、重庆、香港等地，他直播体验了少林功夫、川剧变脸、高铁隧道网络不掉线等，海外观众一度破百万。海外观众透过他的镜头看到了一个真实、现代、科技感十足的中国，打破了西方媒体长期建构的中国落后封闭的刻板印象，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来看一看真实的中国。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超越隔阂、消除隔阂最好的钥匙。
8: Much more knowledge and much deeper learning, about the others. It may be done different ways.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young people, knowledge about history of the others, educational activity. This is also a way of mutual learning and, eliminating, some of

0: the prejudices and stereotypes that may exist before.
1: 文明对话交流不仅让世界走进中国，也让中国青年在对话中更深刻地回望自身的文明根脉。而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之中，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正迎来全新的生长。洛阳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汉服装造的年轻游客，
2: 回来了，乖。
3: 嗯，回来了。
2: 带你补一下妆吗？
3: 好好好，给我补一下吧。
2: 现在大概看一下，它是这。
4: 带你去试一下吧，然后我们可以去啊。如果有不喜欢，我们可以再来换一下。好，好吧。
2: 当时买那套衣服都是穿。
3: 平时比较喜欢汉服，今天就是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咱们传统的国风之美。
1: 这家汉服店是洛阳最早的一批。说起做汉服店的初衷，店主全仆颇有感慨。
2: 我本身原来做的是三彩陶瓷，做这个陶瓷壁画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壁画上的一些唐代的这个仕女的造型。我后来就在想，哎，我们的这个的壁画上的这些仕女的造型，我们能不能用我们这个汉服和我们这个城市做一个融合，然后更生动地展现出来。它各个品牌的，
1: 说干就干，全仆说服了开汽修店的父亲，于是一家汽修店成了汉服体验馆。
2: 嗯，好嘞。
3: 换了汉服的话，我自己都感觉我自己走路上可能比较端庄一点儿，只有真切的把它穿在身上，我们才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古老的唐三彩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成为穿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在当代人的衣袂间悄然苏醒。在洛阳汉服研究院，年轻的设计师正将唐代宝相花纹样与现代立体剪裁相结合，设计一款融合传统与时尚的新式汉服。
5: 都是染，这上面花纹也是染。
6: 像我们的交领啊，或者是说这种广袖这样的设计，其实更符合现代人追求自由穿着以及自我舒适感为主的这种想法的。
1: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种源自于洛阳博物馆唐三彩的设计灵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当代审美需求相结合，打造出既具有历史底蕴又不失时尚感的服装。
7: 他们就觉得这种衣服呢，他们又符合他们咱们中国文化啊，有文化，然后有底蕴，又有特色，他们又能日常穿着。
1: 从唐三彩的釉色流转到汉服的衣袂翩跹，这场跨越千年的变身其实是一场连通古今的文化接力。汉服这种传统文化的载体，它所承载的礼仪、美学、生活方式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8: 依城河洛，气势为先，传承汉服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9: 我们发现其实汉服它不只是红极一时的文化现象，更是我们特别是当代青年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一个深刻的体现。
10: 文化自信的根在于要确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全球文明倡议中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的最重要的实践和彰显。
1: 不只是汉服，国潮创意、国风影视、数字文博，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现代技术相融，古老文脉焕发新生。千年古建与彩塑壁画，传统文化与中国审美，经实景扫描进入数字世界，成为玩家脚下可踏足、可触碰的东方幻境。从衣冠到代码，从现实到虚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借助数字媒介，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年轻化表达。
1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交流互鉴凝聚奋进力量，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和而不同，和和共生，这是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也是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文明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和共生，生生不息。这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声，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深度对话，也在古老智慧与现代精神间进行创造性转化，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朗普再次点名台湾地区加码投资。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及其家人近期爆出一系列丑闻，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评论认为，沈伯阳借独敛财，坐实了表面抗中急先锋，暗地里骗钱黑心贼的身份。沈伯阳近期有哪些丑闻缠身？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宣布台湾地区同意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民众福祉，无底线鬼魅卖台，甘当冤大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阿拉斯加州一场竞选活动中表示，台湾地区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一个未来产能项目30%的液化天然气，并称这是历来规模最大的承诺及交易之一。据台媒报道，台经济部门随后证实，台湾中油公司已于2025年3月与美方签署有关买卖意向书，根据规划，每年采购600万吨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及参与专案开发，预估投资金额最高为44亿美元。
2: 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是不是当中有这个前科，
3: 不能对于美国的要求就照单全收，把账单留给台湾的人民
4: 啊！是超级的冤大头啊，被当作潘老，我们就几乎都是被美国掐着脖子，美国一个很顺手可来的提款机。
1: 岛内舆论分析称，美方借助能源这一手段对台湾进行施压，予取予求。有舆论担忧，大量采购高价美国液化天然气会增加能源成本，进而影响至民生领域，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并且过度依赖美国能源将使台湾地区能源安全面临更大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能为了满足美方期待就要民众照单全收。
0: 近期解放军多项演训活动同步展开，引发岛内关注，舆论认为解放军军事行动是对台独势力的有力震慑。来看报道。
1: 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然而多家岛内媒体却大肆炒作所谓大陆军事施压，声称这是针对赖清德双十讲话中关于增加防务投入、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等谋独挑衅谬论的反制动作。
5: 从航母上起飞的歼-15T 或者是歼-35这两款先进的舰载机，可以在广泛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可以针对任何的挑衅力量进行强有力的压制。那么如果台湾军方胆敢使用一些所谓的反航母武器针对解放军海军的航母编队进行挑衅，一定是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1: 本周解放军在多个海域同步展开实装作业、实弹射击和军事训练，引发岛内舆论关注，认为演练时间及地点是对台独势力的有力震慑。
6: 台湾如果说还抱着说是想要以美谋独，
7: 对，
6: 这个或以日谋独这种想法的话台湾应该认清楚这种事实，是不是就回归到现实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8: 其实在告诉你什么，就是我如果真的要打你，你根本来不及准备。
0: 非遗是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情怀，也是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感受广西玉林生生不息的非遗星火。
1: 400多年前，采茶戏从江西赣南传入渤白，在岭南大地上生根发芽。今天桂南采茶戏的唱腔依然在玉林的乡间与戏台上回荡，同样的采茶戏随客家移民渡海而去，在台湾演化为客家大戏。
9: 采豆扎跟客家民间生活茶农故事，一开口就是熟悉的乡音，很接地气。最重要的是骨子里的客家文化底色完全相通。
1: 在玉林，非遗不止在舞台上，周佩功夫从清末传承至今，200余年全封未歇，一代代孩童拜师习拳，于一朝一式之间接续武道文脉。玉林八音以唢呐为引，锣鼓为韵，承载着以乐寄情的桂南民俗烟火美学。羽毛画则是以琴羽入画，拼贴出岭南的山川风物。
7: 我们在台湾也会多带孩子去参加这样子的文化的活动，在玉林我觉得看到大家对这个这么重视，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十五五

0: 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正是一代代人的接续、学习与坚守，让这些非遗跨越岁月，生生不息。这便是薪火相传最好的注脚。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4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嘴上高喊抗中，背地却大捞红钱，打造黑熊学院，贩卖战争焦虑，极大破坏岛内社会稳定。台独顽固分子桩桩劣迹都有哪些？会面临怎样的下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沈博阳丑闻连环报，黑熊岂能洗白？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及其家人近期爆出了一系列丑闻，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评论认为，沈博阳借毒敛财，坐实了表面抗中急先锋，暗地里骗钱黑心贼的身份。沈博阳近期有哪些丑闻缠身？对岛内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2025年6月，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父亲沈土成利用名下企业兆易有限公司在大陆经商牟利被曝光后，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那么现在呢，沈博阳的父亲又被爆出换了一家公司的名字继续在大陆经商，他的父亲这么操作是为了什么？
2: 沈博阳的父亲呢，是把这个公司的名称换了一下，所谓换个马甲，想要呢就能够瞒天过海，能够骗过大陆的监管机制，可见心存侥幸，以为大陆只是说说而已。那么如今以身试法呢，是又被发现了，所以再被大陆呢直接点破，加以制裁。那么沈博阳呢就在那里反讽啊，其实我觉得沈博阳的反讽啊，根本呢就完全是很可笑的，因为大陆对他的制裁是方方面面啊，哪有说我只能这样制裁，不能那样制裁的呢？那么尤其我们说沈博阳讲了半天，他并没有回答一件事，那就是到底沈家有没有利用大陆的市场来赚人民币，有没有啊做这个我们讲所谓俗称的倒爷，也就是在大陆呢买入一些产品倒卖，到底有还是没有？沈博阳到现在还在打混。但我们说啊，沈博阳这个人呢、也是碰到压力呢就会转弯的。过去啊，沈博阳被这个大陆方面宣布为台独顽固分子，那么当天同时解放军发动对台军演，我们看到沈博阳马上就说，我已经不是黑熊学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人。那么尤其在这一次的选台北市长，他也开始呢改变人设，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暖男，让大家忘记其实他们家族呢是这个大地主，而且从大陆赚了不少钱，更忘了沈博阳呢是靠贩卖战争来骗钱赚钱的。那么现在又想把自己呢打造成是所谓被害者，又要去扯说是什么境外敌对势力来影响台湾的选举。但我想啊，台湾社会确实呢要的就是一个真相，你沈博阳是不是根本就是满口主义，实际都是生意，我想要继续的来揭发他这些虚伪险恶的嘴脸，让台湾民众都可以看清他的真面目。
1: 那么沈博阳这种把台独当生意、借毒敛财的真面目，岛内民众能够看清吗？
3: 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在疯狂敛财、毫无底线这件事情上，沈博阳是完整的继承了他爸爸的基因。沈博阳搞的这个所谓的黑熊学院，打的旗号是什么普及所谓的什么民防知识啊，什么这那的，但实际上就是他一个敛财的工具。而且呢，他这个所谓的黑熊学院的商业的模式叫做一手拿补助，一手割韭菜。什么叫一手拿补助呢？你看，像台湾的那个联电的创始人，那个叫曹新成的，给了他6亿新台币，然后民进党当局的各个部门，像台湾的外事部门给了他100万新台币的案子，像他们的陆委会给了他250万。

0: 新台币的案子，这事儿被发现的时候，这钱他已经拿跑了。后来大家再看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有一个预算是900万，说要搞个什么民防亲子圆游会，全台湾能搞这个事儿的就沈博阳他们一家，这不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吗？要不是被民意代表发现的话，这钱又到他口袋里了。而且不仅是这些钱，沈博阳还在台湾的公益的募款平台去募款，后来被大家发现募了1500万。那个公益募款平台是照顾老人家、照顾小朋友，是公益捐款，结果沈博阳也跑去抢人家的钱，这是一个部分啊，拼命的拿各种各样的补助，什么补助他都拿。另外一部分就是拼命的割韭菜，他干什么呢？他在他的那个黑熊学院说要卖课，说什么冲突来了教你怎么保命，然后你看看他卖的都是什么课，3840元新台币一堂课，教你什么？教你说种菜，然后呢还有4800元新台币教你说怎么上网搞信息检索，他给你卖那个什么所谓的急救包，还说什么打折以后啊卖1380元。结果网友一看那里面那点东西在网上400元新台币就买得到，如果批发的话300元新台币就买得到，就这样疯狂敛财。所以说白了，卢秀燕讲过说，面对这种对手，蒋万安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毫无底线，脸皮很厚很厚，所以对于他来说，天天讲什么什么冲突来了要搞什么所谓要买什么防弹衣，不用买防弹衣，沈博阳的那个脸皮啊比防弹衣还厚。
1: 那么赖清德和民进党看中的是他的什么？他凭什么走到了今天？汤所长，
2: 民进党看中的主要是他的工具价值。那么沈博阳这个人意识形态纯粹，攻击性强，能够有效地动员特定的选民，民进党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张牌，尤其是契合赖清德当局将抗中保台推向极致的选举策略。他最大的功能是充当赖清德抗中牌的极致执行者。沈博阳把反中从口号变成了可以操作的议程，他创办的黑熊学院以民防为名，那么实质是灌输仇中的思想，贩卖战争焦虑的组织。沈博阳的作用就是帮赖清德重新扶起台独的神主牌，那么提名他参选台北市长是赖清德为2028年选举进行的前哨战，测试抗中保台的牌在深蓝选区的动员效力。那么沈博阳的核心标签就是炒作大陆认知作战的议题，民进党当局现在非常需要这类人，与传统的政治人物不同，他还具备着自筹粮草的敛财能力，成立黑熊学院获得曹新成6亿元新台币的注资，还被爆出接受美国在台协会的直接资助，绿营刻意的把他塑造成舍弃美国教职回来拯救台湾的精英，那么还炒作他爱家爱妻的暖男形象，用来对冲对手蒋万安的所谓权贵的标签。那么他在深绿青鸟的群体里号召力极强，是赖清德当局巩固基本盘、煽动对立情绪的最佳喇叭。民进党当局看中的不是他的履历，而是他作为意识形态打手、敛财工具、选举试验品的实用价值。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将于11月28日进行投开票。沈博阳作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所谓毒品除罪化。有评论直言，沈博阳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我们从沈博阳的个人从政履历来看，他的履历并不完整，而且呢，还有人曝光了12年前他曾发表过毒品只是药的言论，并且呢，还被曝光了在中学期间呢品行相当恶劣。那么，沈博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其实在我过去呢读这个台湾中学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同学，而且和沈博阳一样啊，后来都变成所谓的补教名师，他们都是很聪明很会学习，但是呢后来都变成台独侧翼网军。我们看到沈博阳呢，他不只是这个台独侧翼网军了，现在更成为啊好像呢是这个台独认知战的这个一把手了。他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当时还只是台湾所谓补习班的补教名师，后来呢到美国呢去这个宾州大学来考取这个法学硕士，那么到了2011到 2017年这段时间取得了美国加州尔湾大学犯罪学的博士，到了2018年呢，就变成说，哎呀，是这个所谓研究中共认知战的所谓台湾学者，而且经常是出现在外媒的一些报道跟外媒所制作的一些节目当中。那么到了2021年呢，成立这个所谓的黑熊学院，然后到2024呢，就成为民进党啊这个台湾所谓的执政党提名作为不分区的名代。我想主要原因恐。

0: 判的并非蔡英文或者赖清德真的有多么欣赏他，而是他背后有那个非常大的就是来自外部美国的势力。
1: 那么从沈伯阳成为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之后，他无论从两岸议题还是岛内选举，有很多言行是前后不一的。那么这些前后不一的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岛内就觉得说这个人啊，这个脸真是变得速度怎么这么快呢？第一个，他前面跟大家讲说他只有18万多新台币的存款，但是呢他为了选举呢却贷款了200万新台币。沈伯阳之前是当过台湾的民意代表的，你去看看他的那个财产申报，你看看里面都有些啥。他有台积电的股票哦，而且不止一张，他还有基金呢，他光车他就有2辆豪华电动车，那个所谓的18万其实在骗大家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大家发现这个人政策啊前后不一，变得很快。之前呢拼命的攻击双城论坛，讲了一堆，结果后来呢民调一打开，哎呦，台北有70%的民众希望两岸交流，有60%的民众希望双城论坛办下去，立马沈伯阳10月份一个大转弯，双城论坛的框架他觉得可以保留。后来就有人问他说，哎，沈伯阳，你是台独顽固分子啊，你怎么去大陆啊？我还是看得出来你就是个台独顽固分子的底色。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其实看明白了，沈伯阳背后包藏的那个祸心是骗不了人的。
1: 从您的解读来看呢，沈伯阳是毫无诚信不值得信赖的一个人。那么沈伯阳为了维持他完美的形象是如何洗白自己的，唐所长？
3: 沈伯阳面对争议，那么显然没有真诚的检讨，而是用了一套精心计算的政治洗白组合拳，偷换概念，防守围攻，幽默化处理，立场急转弯，试图把所有的争议都包装成了对手的抹黑考古。那么毒品除罪化的争议是对他选情杀伤力最大的黑料。那么在12年前，他白纸黑字的主张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还称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的策略是将水搅浑，他辩称那篇文章介绍了 ABC 3套方案，而并非他的最终结论。也就是说，他竟然试图把当年的激进的主张淡化成为学术论文中的文献回顾。那么他还在玩文字游戏，用专业的术语回避道德的质疑。而更关键的是，他反手引用对手蒋万安过去说过的话，试图把对方也拖进同一个立场，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反手围攻。那么还有中学品行的争议，面对砸椅子骂脏话的爆料，他把严肃的霸凌指控娱乐化，笑称自己是打输的，还打出了同学牌，用持续多年的友谊来证明自己当年并非单方面的霸凌。那么除了口头的辩解，他还做了哪些的洗白动作呢？一旦黑料热度走高，立刻把话题拉回到他最擅长的认知作战、安全风险的叙事，调动绿营的网络侧翼，放大两岸的对抗议题，用熟悉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掩盖诚信的争议。但是多重争议叠加已经形成了诚信赤字，很多选民质疑一个对自己过往公开主张不断改口的人，那么难以信赖其治理城市的一个承诺。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沈伯阳一手创办的黑熊学院不仅获得岛内绿营金主赞助，更被指长期接受美方反华势力的资金与暗中扶持，在台湾校园与社区大搞思想渗透。岛内舆论痛批沈伯阳对外甘当美国对华认知战的马前卒，对内沦为赖清德煽动两岸对抗的政治打手。其翻车不仅标志着黑熊神话的破灭，更狠狠打了赖清德台独路线的脸。
1: 我们都知道沈伯阳的黑熊学院的背后是由美国资助的，那么岛内舆论认为沈伯阳就是拿美国人的钱洗台湾人的脑，沈伯阳成为了美国对华认知战的急先锋和打手。那么沈伯阳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秉忠，
0: 沈伯阳自己亲口承认呢，他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资金，至少就有两个来源，一个呢是来自美国在台协会，所谓的 AIT， 另外一个则是来自美国这个富豪索罗斯所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我们现在看在这个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部分，其实当时呢，我们回忆啊，在2022年9月份，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刚刚发生没有多久，沈伯阳呢就曾经私下开会和他身边的一些小伙伴说啊，这个 AIT 呢给了一笔重要的经费，而且直接汇到他沈 沈博洋的账户里头。那么这段录音后来外流，被媒体公布，后来美国在台协会呢也承认说，他们有对台湾的一些民间组织提供赞助，当中包括沈博洋的黑熊学院。那么甚至在这段录音当中还暴露出沈博洋呢曾经自己讲说这个呢现在两岸紧张，大陆发动军演，导弹打得越多，对我们要去向美国募款是更加有帮助。此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就委任这个马斯克去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各种资金到底是怎么用的，有多少流到海外去。结果查出这个呢所谓的美国开发总署是长期通过这个美国富豪索罗斯所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来做一个白手套，那么秘密向台湾好几个民间组织来这个提供资金。而我们发现沈博洋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呢这个所谓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就是沈博洋自己所创立的。那么单单这个台湾民主实验室呢就拿到了135万美元，加上其他几个组织呢是高达184万的美元。那么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沈博洋何德何能他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呢是个非常年轻的组织比起绿营有很多其他老牌的外围组织呢，可以说都还要晚好几年才成立是在2019才成立的。那沈博洋过去我也讲了，他根本一开始呢是没有什么知名度是台湾所谓政坛的菜鸟，为什么美国会愿意给他这么多的钱呢？所以难怪不少人都质疑沈博洋的这个角色绝对不一般一定是美国特务机构非常信任的自己人。
1: 除此以外呢，沈博洋特别擅长操控网络，而且他就是民进党的网军头子。面对这些争议，沈博洋是不是会利用互联网为自己洗白？另外，现在正值选举的关键时期，沈博洋会不会利用互联网为自己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2: 一方面是他会让他的网军拼命的去刷那些视频，当这个视频的流量起来之后呢，他让绿色媒体报道说那个视频流量又创了新高了，就会让大家感觉到说沈博洋好像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围观他呀。完了之后因为有这个东西，因为在选举当中总有一批选民是所谓随大流，就是投谁他也不知道，他觉得谁能赢他投谁，他就营造出这么一个好像他有可能赢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就把那些随大流的吸进来。所以他等于是整个这个认知战当中相当于是他利用了普通民众那个随大流的心态。你看他之前讲到比如说什么一会儿说什么台北市什么什么砍树是为了什么无人机来进攻了，一会儿说什么台北市把那个捷运的那个椅子他做了一下调整，他说这个也是为了方便别人来打台北了什么，这样讲了这么一堆。他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如果普通的民众天天在网上刷，天天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第一次你觉得可笑，第二次你觉得可笑，你看多了之后你其实会被他影响的。他其实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而且呢他的打法是什么呢，他各种各样荒谬的事他都来。他赌一个什么呢，他赌一个你不住当地，比如说他说那个地方有老鼠，如果你不住当地的话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有没有老鼠，但是他今天说明天说天天说，时间长了之后有一些人就相信了，他要的就是这些人相信，等到这些人相信之后呢，他再说其他别的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去骗到别人。所以说白了他就是把他搞的那个认知战呢放到选举里面，他平时呢是骗人家钱，他现在呢是骗人家选票。
1: 那么现在沈博洋无论是在岛内洗白自己的丑闻争议，还是把互联网网军的这一套拿到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打的都是认知战。那么岛内民众应该如何去识破民进党和沈博洋操弄的这个认知迷雾呢？
3: 那么民进党当局从扣红帽子、网络霸凌到司法追杀，层层施压，许多民众因此不敢公开的表达真实的想法。但即便如此，联合报的民调仍然显示62%的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67%赞成恢复两岸的旅游往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交流的民意基础比公开表态出来的还要厚。那么关键就在于要把交流的红利与这个制度的保障绑定呈现。大陆方面强调台胞的同等待遇、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本质上就是在告诉台湾同胞，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你们的既有生活方式和合法的权益会得到充分的保障。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通过交流切身的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绿色恐怖制造的恐惧就会逐渐的失去效力。而要做到这些，主动权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要主导议程。一方面将揭穿两面人常态化、机制化，让抗中标签的政治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另外一方面用发展的叙事来替代对抗的叙事，将两岸关系的焦点从谁威胁谁转向谁更能够为台湾同胞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同 同时善用城市交流和基层的互动。我们说双城论坛已经连续举办16年，它为两岸的互动保留了一条低政治敏感度、高民生关联度的这样一个通道。而沈伯阳的方车意味着一个靠抗中敛台、靠台独换资源的这样一个模式的破产。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亲身的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那些由美台勾连编织的认知迷雾，终将在具体而真实的生活面前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沈博阳设立黑熊学院，煽动对立，散播冲突，嘴上高喊抗中，背地里却钻空子牟利。如今一桩桩劣迹接连曝光，这只满嘴谎言的黑熊早已底色毕露。无论怎样用话术包装，拿网络洗白，都洗不掉谋独害台、唯利是图的本质。任何一边蹭两岸红利，一边干分裂勾当的人，最终只会落得身败名裂、被依法追责的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泰，
6: 对，
7: 家常菜用绿泰，
8: 绿泰油好我最爱。
7: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8: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报道，美国考虑动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袭击不断，也门胡塞武装称击中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巡航导弹。美媒报道，美国威胁称，如果俄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将停止与乌共享情报。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美方对相关系统限速是重大错误。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谅解，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欧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

0: 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 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搞山，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 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4号的声明中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 路透社14号报道称，这艘被击中后沉没的集装箱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属于小型集装箱船。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也发表声明证实，该船体受损并起火，随后沉没，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新加坡方面谴责此类袭击无端发起，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 希腊一家海事风险机构当天也表示，最新事件表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持续面临威胁，风险不只限于邮轮，集装箱船与散货船同样会遭受严重损毁。路透社指出，过去10天，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激增，自2月28号美伊已战事爆发后，已有3艘船舶在该海域沉没。 路透社同时援引两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对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正在采用全新战术。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表示。 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
1: 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丽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 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

0: 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15号称，美方星链服务已对乌军恢复。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0: 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美媒称，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美媒报道称，相关系统此前没有限速，使得乌军能够迅速有效打击目标，限速可能影响后勤保障及无人机等系统运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马斯克还称，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指出，在乌方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他14号曾表示，美方对相关系统限速是重大错误。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1: 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耐心耗尽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0: 在英国《金融时报》15号刊发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5号，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位于该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报网站14号报道，泽连斯基在参加一名英国主持人的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打算辞去总统一职，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会辞职。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近期，美国一边在柴油

0: 贸易上对俄做出松动，另一边又通过星链限速导致乌军通信受限，对乌形成施压。这一松一压反映出美国怎样的策略？美国是否正在逐步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 最近美国对俄乌呈现一冷一热的双面姿态，一方面临时放松对俄柴油相关制裁，达成美俄柴油供应协议，另一方面暂停部分对乌情报共享，并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这一松一紧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思路，对俄有限松绑意在缓和美国国内柴油上涨的压力，同时搭建美俄沟通渠道，推动俄乌和谈。对乌约束主要是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避免能源受损影响到全球的成品油供应。对乌克兰收紧情报和卫星通信的支持意在向乌施压，逼迫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所倡导的和谈和停火方案，进而管控乌克兰的进攻行动。但美国并非完全彻底放弃乌克兰，而只是调整援乌的策略，把卫星通讯情报援助作为施压的筹码，目的是为了控制俄乌的烈度，推动俄乌和谈按照美国的方案停战。乌克兰仍然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前沿支点，欧洲盟友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完全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美乌互信明显受损，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战场压力明显上升。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这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2: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3: 毛宁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4: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

0: 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六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七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朝中社十五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
2: 朝中社文章指出，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另据共同社十五号报道，日本政府十四号公布了九月为推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而召开的第四次专家会议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会上既有要求在文件中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声音，也有对现阶段引进持谨慎态度，但对三文件写明将研究表示理解的意见。
1: 据日本广播协会十五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启用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因自身失言等丑闻辞职的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这是武部新首次入阁。
2: 武部新现年五十六岁，来自日本众议院北海道第十二选区，已六次当选众议员，历任农林水产副大臣、自民党农林部会会长等职务，曾隶属于自民党原派阀二阶派。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声称未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被大幅削减道路预算等言论引发争议，随后又被爆出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等问题，他于十四号向高市递交辞呈。日本共同社十五号称，日本政府争取使减税相关法案等重要法案在本届国会期间获得通过，力图通过农相议人来重整局面。分析认为，高市启用熟悉农林水产行政事务的武部新，希望尽量降低此次大臣辞职风波对国会审议及政权运作的影响。然而，共同社指出，在野党准备就梁和生失言事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预计将对其今后的执政造成冲击。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路透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称，日本政府危机应对迟缓必将遭到舆论批评，无论如何高市政权都将受到沉重打击。
1: 今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3: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今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3: 中方愿继续 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分车型指数看，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运价指数为105.7点，环比回升0.15%，同比回升0.06%。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天在法国公布，中国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46项。今天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中国，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降温4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刷新下半年来新低。
4: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5: 我天天领，
4: 腿长也没用，
6: 我可比你来得早。
5: 我这个
7: 直接领。
8: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4号报道，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报道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今年8月，最新一轮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针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

0: 五粮液，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恢复打击俄炼油厂。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乌方称星链限速指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三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能否打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相关工作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与此同时，俄美推进柴油供应协议引起了美国内的争议，12名美两党参议员联名反对特朗普，称此举是给对手的馈赠，对盟友的背叛。美俄走近之际，乌方称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特朗普称乌克兰应换总统，泽连斯基强硬回应称不会辞职。美乌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中期选举仅剩不到3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究竟能否打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炼油厂发生火灾。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发动的袭击。泽连斯基称，为了遵守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的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已停止攻击俄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在此期间仍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能源停火期间，乌方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美媒14号披露，美国可能故意隐瞒了俄13号对乌袭击的预警。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有一次也未向乌克兰提供有关俄弹道导弹发射的情报，理由是需要将更多资源集中在中东。此前，多家媒体还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不听从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的警告，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不过，特朗普13号表态，美方仍在与乌共享情报。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主张的无论是能源停火还是压乌促和，似乎都没有他遂他的心愿。那乌克兰又宣布说重新恢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而且是选择了梁赞炼油厂，那是不是乌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停手呢？背后都有哪些考量？
2: 事实上，能源领域停止互攻是乌克兰方面早就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就能源电力供应紧张形势，乌克兰远比俄罗斯要困难得多。去年冬天经历了这样的打击，现在在基辅周边所有的电厂，4号、5号、6号电厂已经被打了，用他们的话说，已经打了15遍以上。根本就没有电，现在要用电，要从罗夫诺的这个核电站来输电。但是俄罗斯又打这个变电线，我们这个变电站是高压输电线。我们知道基辅高峰的时候，它用电量占乌克兰整个用电量的15%。从6月份开始就说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不同意，因为我已经将你的摧毁了。如果我停火了，你很快会修复。我打击你，这样呢，你的军工企业等等，你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所以俄方首先不停火，正像拉夫罗夫说的，泽连斯基不值得停火，不配停火得到这个喘息。乌克兰方面呢，虽然打击了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俄罗斯有很多的炼厂这个特朗普提出来的是炼厂对炼厂俄罗斯不打乌克兰的炼厂，乌克兰也别打俄罗斯的炼厂，但是整个的炼油厂乌克兰就一个，而且已经被摧毁了，而俄罗斯有几十个，这是不对等的。所以乌方又加了一条，我的电力设施，我的能源基础设施你都不能打。但是这个协议事实上

0: 一开始啊，双方都指责对方没有执行，俄方就是说我不会停，我不接受碎片化的协议，碎片化的停火，要谈就谈根源问题，要谈就谈一个和平条约。乌克兰方面呢，也试探着在这几天期间，虽然他说三天我没有打击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他打击了顿河畔罗斯托夫他的一个在顿河上的一个石油码头，这不属于炼厂，是石油码头他打了这个石油码头试探看俄方是什么样的反应。总之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做到真正的事实上的互不攻击对方的炼厂。
1: 嗯，所以这么看来，这个特朗普一再提出的能源停火更像是他个人的一种独角戏，俄乌双方各说各话。那崔老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为什么在能源停火这个问题，像大辉老师说的这种碎片化的协议上这么反复的纠结呢？
2: 现在关于美国方面这个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之所以要急于提出这个能源停火的这个问题，而且实际上是在没有通报乌克兰的情况下就和俄罗斯率先达成了协议，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协议应该说就非常脆弱，因为它作为重要当事方之一的乌克兰之前呢并没有参与进去，而完全是一个美俄之间协调的一个结果。现在对于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急的要搞这个能源停火，其实大家有很多分析首先当然还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美国近期它的柴油价格上涨，从去年到今年应该说同比呢上涨超过70%，这个涨幅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美国呢也是柴油的大的用户。当然其实在这个柴油价格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看特朗普方面提出来说，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能源停火，就是因为他认为主要是俄乌冲突，尤其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才造成了这个价格上涨。这里面其实一开始呢就含着一个特朗普政府呢想要推卸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柴油价格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区间，但是呢真正带来最近一波大的上涨恰恰是今年3月份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换句话说美国要为他自己的柴油价格上涨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所以特朗普方面呢不能让这口锅一直扣在自己头上，他一定要甩出去，所以首先呢是甩锅甩给乌克兰，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信号释放出来，我觉得其实美国政府方面并没有指望说俄罗斯释放那么一点所谓的这个柴油出口就能够帮助美国柴油市场价格下降，但是他呢看中的是市场的反应，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停火协议宣布以后很快美国的柴油期货价格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呢可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政绩，说你看我的确为美国民众为这个柴油价格做了一个贡献。还有一个呢，我想后来在美国国内包括他的盟友批评他以后，特朗普方面又找了一个理由，说我为什么要和俄罗斯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因为我要给到点俄罗斯，给俄罗斯一点好处，然后让他在接下来谈判中转化立场。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种解释都是美国政府方面不断的为他的这样一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的这个所谓的协议呢来找依据。
1: 那关于星链问题，乌方称由于星链的限速导致了他一些任务的失败，那马斯克也回应说了，我们是用于防御和这个民用的。那您觉得这背后有没有特朗普政府的出手想要逼迫这个乌克兰就范呢？
0: 节目开始之前，乌克兰军方宣布已经恢复了星盾，不再限制时速160公里。我们知道星链和星盾是两套系统，星链呢是马斯克是民用的商业级的加密，而这个星盾呢和星链共用一个基座，它是军用的，包括驻外使馆、情报部门包括军方侦察使用这个星盾，这个星盾最终给了乌克兰来使用但是前一阶段就出现了时速超过160公里就断连了链路就连不上了，影响了乌克兰的作战。往轻里说，这是一次不可接受的疏忽或者是技术故障往最坏的方向说，这是对乌克兰的一次敲打，一次警示你搞的维瓦尔第行动通过无人机大量攻击俄军阵地，你不愿意停火，那好这维瓦尔第行动当中的这些无人机都使用 这个星盾系统，包括美国大黄蜂无人机阻断了280公路，就是在克里米亚赫尔松扎波罗热方向跟俄罗斯本土联系的这条公路，是美国大黄蜂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无人机阻断了，它也使用星盾，结果这两天的时间，这公路又活跃起来，俄罗斯的军需物资又大量的向这条公路来运输，很显然，我认为是一次有意的敲打，但是你不可能长期的这个限制它的这个速度，因为波兰出钱了，波兰一年出5000万美元给美国。你虽然是军用级的，但是我以商业合同的形式买下来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开了时速的限制。
1: 那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还有一次敲打，据说是又刻意隐瞒了俄罗斯13号对乌克兰袭击的预警。那在情报和信息共享方面，如果美国这种选择性断供成为常态，对乌克兰有什么样战斗力的损失呢？
2: 其实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调整了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以后美国方面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就是当他要向乌克兰施压的时候就是所谓老三样一个呢就是这个武器断供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和情报分享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这个泽连斯基的批评，包括他不选举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美国为了向乌克兰施压，可以说这三件套都用上了，
1: 轮着上。
2: 对，然后这次关于这个通信和这个信息共享的问题，我们知道到打这个仗打到现在其实一方面呢，乌克兰越来越密切的整合的进了这个北约和美国的整个作战系统，与此同时呢，他对美国的通信和信息的这个依赖呢是越来越大。现在根据一般的分析实际上是三个方面，比如说在防空方面，然后在战场相持方面，最后呢是在远程打击方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美国对乌克兰的在通信和情报方面支持，几乎覆盖了整个的战斗的全程。你比如说美国可以通过它的卫星，在这个防空方面呢，可以在每次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发射以后，它可以给乌克兰方面提供3到5分钟的预警时间。我们的这个3到5分钟很宝贵，它可以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好一些防范。在战场感知方面呢，通过光学卫星，通过这个红外卫星，可以提供大量的这个士兵作战的时候，他通过图像，然后对这个战场的状态有一个更直观的体会。最后呢，就是这个远程打击。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方面无论是无人机还是远程导弹，它重点打击俄罗斯的境内的这个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它就依靠美国给它提供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实际上乌军的远程打击呢，它的能力呢会急剧下降。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的确美国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向要求乌克兰说必须得服从他的目标。
1: 那俄方日前表示呢，美俄即将签署首批柴油供应合同，泽连斯基直言感觉被背叛。那特朗普则回应称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14号，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将与美国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公开信称，允许俄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13号，被问及俄方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没有直接回应。而就在特朗普9号宣布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随即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则强硬表态不会辞职。
1: 美俄即将签署柴油协议引起了国内的质疑。其实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不担心与俄罗斯接触影响他的选情吗？还是说国内的柴油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地步了？
0: 在美国柴油农业工业用的是最普遍的，现在的柴油的价格已经到 6.2 25美元一加仑时

0: 上涨了70%，这是前所未有的啊！选情需要这笔生意，但是事实上杯水车薪，整个的每个月全球的柴油的需求量1.2亿吨，俄罗斯这整个的产量加起来只占2.2%，你现在给美国30万吨、50万吨，就算是300万吨，事实上对于缓解美国柴油价格这个高企，对于缓解整个世界的这个能源价格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通过向俄罗斯的示好啊，希望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啊，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三方坐下来谈，同时也在试探是否可以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柴油协议为切口之后，我看看能不能整个的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特朗普最想做的。格雷厄姆法案啊，本来是要加大对俄罗斯以及与俄罗斯做能源生意的这些国家的制裁，结果最后你放松了制裁，很显然啊，美国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选情。
1: 嗯，另外，美国特朗普又开始隔空与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互呛。您觉得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施压，也是出于对于中期选举选情的考虑吗？
2: 的确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越来越急迫哈。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政治就是怎么样应对中期选举，而且关键是他现在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啊，实际上都是在为他们此前做出的错误呢不断地去弥补，但是弥补的过程中呢又不断地犯错，现在大概形成这样一个僵局。我想如果啊在今年3月份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如果按照美国预期的那样能够顺风顺水，那我想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啊，现在就不急于啊要拿乌克兰来做垫背，然后来为他的这个中期选举呢来拉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期选举啊实际上对特朗普接下来任期呢非常重要啊，如果共和党啊能够继续在参众两院得到优势的话，那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推行啊，这个障碍就会相对少。那反过来，即便是两党各拿一院呢，那对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就会有很大的挫折。
1: 那打击乌克兰就会有用吗？
2: 我们看到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如果要在中期选举中拿到足够的分，我们知道无非是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拼国内，拼国内拼什么呢？拼经济；再一个呢，拼国外，拼国外什么呢？拼安全。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说如果啊这个国内经济的状况现在没有多少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那我就要拼国外。拼国外呢，本来如果伊朗这张牌打得好的话，那可能他已经得分了。但是现在关键是这张牌打得不好，那现在呢，在特朗普看来，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说的，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压着，压服乌克兰说，说你就要坐到谈判桌上来，然后至少有一个画面或者场景，我觉得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这样一个政绩，
1: 有一点最后一张牌的意味。那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称愿意出面斡旋，北约则正在举行年度核演习，坚定政务。俄方称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乌美领导人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英国议会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人之间的关系桥梁。当天，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表示将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帮助其抵御俄罗斯新一代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1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他还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就在此前一天，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政务。演习将持续约10天，共17个北约国家参演。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对此，俄方表示，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关注。
1: 北约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演习，这演习的科目和地点都很敏感，要传递出什么样信号？俄罗斯将会如何应对呢？
0: 这一次

0: 次的演习要演练使用核弹进行反击的整个的流程，包括核弹挂载到这个核战机上，包括规划核打击路线啊，包括对于打击效果的评估，各国和指挥所之间的协调。这次演习其实它有叠加的背景，我们知道法国推出前沿核威慑的计划，也现在有11个国家加入了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加上波兰、瑞典、芬兰，他们纷纷已经修改或者正在修改宪法，考虑引进核武器。同时西方提出了2030的问题，北约的2030的问题啊，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胜利计划啊，多数北约成员国认为2030年甚至之前俄罗斯可能会打击北约东翼的国家啊，那个时候这个北约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完成，那怎么办？只能使用低当量、微当量、当量可调的核武器进行反击。我们知道在军事上你演练什么，什么最熟悉啊，你最顺手，你就有可能使用，你会啊，你不停地演练核武器的使用，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原来这个核武器只是一个威慑的工具，它并不是作战的工具，但是我特别顺手了啊，就会像社会学当中说的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出现极端情况，使用核武器就不再是极端的选项。
1: 我们看到这个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出面说可以修复美乌关系，那您觉得这个时候英国表示要斡旋是出于什么样考量呢？
2: 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们看到从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到工党政府啊，尽管换了政府，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政策啊，还是比较一贯而且比较一致的。比如说一方面啊，要发挥英国的某种作用，要尽可能的利用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啊，要在欧洲的安全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现在英国要处理的是脱欧的问题，那借乌克兰危机又重新回到一个欧洲安全的核心位置。第二个呢，英国一直把自己视作是北约内部的第二大国，就在他看来，无论他的军事能力包括他的核武器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同时呢，他还有所谓的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所以一方面啊，既要去在安全上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同时呢要在外交上尽量的去把这个美国的因素处理好。我们看这次就最近几天这个英国的这个行动就很有意思，先是伯纳姆啊接待了这个泽连斯基，安抚他，而且要进一步表态说我还要支持你，同时呢又批评美国说你这个时候找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不合适。然后紧接着现在双方其实各方没有办法在那个能源停火协议真正落地的情况下，英国又看准时机说这个时候呢我来做和事佬，我让美乌双方啊能够重新回到同一个轨道上来。我想英国方面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围绕他自己的利益来展开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虽然地处欧洲，但是相对其他的欧洲国家它离战场比较远，所以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军事上发挥作用还是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它有更大的腾挪空间。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只要英国它目前这个基本的政策不变，它今后还会试图在俄乌冲突啊，在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中啊扮演一个在他看来能够发挥作用。
1: 那您觉得真正的斡旋结果会有作用吗？
2: 我想首先啊，这个斡旋结果怎么样不重要，但是先把信号放出来很重要。因为在英国看来，只要我能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而且甚至我可以安排一个场合能够让双方坐下来，在外交上就已经取得了成功了。而且接下来啊，我想英国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变化，然后实时的采取政策的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北方冷空气活跃，同时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暖交汇之下，中国长江以北将会经历入秋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降水过程。雨雪铺展的同时，还会伴随大风降温，中国北方将会迅速转凉。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依然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湖南、湖北、江西。

安徽这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新一轮的降水在西北以及华北西部这一带展开，西北的一些地方会出现雨雪混杂的情况。到了周末，降水整体会向东推进，并且达到鼎盛，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以及东北大部地区都将会陆续经历中到大雨的天气，部分地方呢还会有暴雨。那么，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里还会有暴雪出现。那下雨的同时，在山东、辽宁这里还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周末要尽量减少外出。大风降温也会随之铺展，明后两天北方大部都将会自西向东的刮起4到6级的风。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3到18度。通辽晴转多云，0度到15度。达州晴转小雨，19到25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曲靖多云转晴，15到26度。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淮安阴，16到25度。武汉小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20到24度。首尔小雨，14到25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1到30度；迪拜晴，29到35度；河内晴，23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莫斯科阴转晴，10到16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晴转阴，13到22度；罗马晴，14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2到20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5到10度；华盛顿小雨，16到29度；洛杉矶晴，22到33度。

业兼程，只为守护城市的脉搏，专注风雨无阻，只为点亮光明的承诺，关怀无微不至，只为传递心里的温度，创造一往无前，只为迎接更精彩的自己。山海协同，绿能涌动，博望开州供电公司全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逢山开路，向海图强，接续奋斗，服务千家万户，为美丽中国赋能。

人形机器人翩然起舞，每一次转身跳跃都诠释着智能制造的魅力。可再灵动的机器人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当崭新的生产线建设完毕，一旦卡在半电接入这一关，再精密的机械臂也只能原地静默，无法起舞。电的问题远不止通不通，精密产业对供电分毫不能妥协，传统制造期待挖掘余热价值，市井小微盼着智慧用电。电力该如何回应从高端制造到百姓烟火的每一道考题？

0: 浙江台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台州的温岭更是这块热土上极具代表性的制造高地。温岭经济开发区是浙江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深耕工业机器人领域十余年的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就扎根于此。
1: 钱江机器人创立于2013年，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被并购进入了这个爱斯达股份。不管在产品的本体，还是在我们的控制柜，都是属于我们自主发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些这个技术。因为我们的产能在迅速的扩张，所以我们的每年的用电量也在不停的提出了新的要求。
0: 2025年，钱江机器人多条产线陆续投产，产品批量走向市场，检测配套业务同步扩大，企业迎来了真正的放量时刻。
2: 杨总，咱们现在工厂里面规划了多少条生产线
1: 啊？我们一共有4条生产线。我们首先感谢电力部门对我们的这个过去一直以来支持，在我们这个园区建设的这个初期呢，就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所以这里是一个零碳的园区。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园区建设的时候呢，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让我们铺上了这个光伏，还有这个用上了这个储能的这个设备啊。第三个呢，在近年来呢，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应用软件，这个叫电配管家应用软件。所以呢，让我们在这个近年在用电量增加的情况下面，我们反而呢，我们的电费在减少。比如说2025年，我们整个这个电费都节约了80万块钱左右，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服务。
0: 这不仅仅是一笔账面数字，它意味着一种可能，发展的加速与成本的下降可以同时发生。而推动这种变化的是一套将数据转化为决策的数字化服务，电费管家。它不改造一台设备，不挪动一条产线，只是让每一度电的流向变得清晰可见。但产线设备的增多，新的变量开始浮现。
2: 那像您现在基本电费的计价方式是以需量来进行一个计费的，那等您这个电量上去之后，我们就会对您的这个计价方式进行一个变更的建议。那您采取之后呢，就能帮您省不少的这个电费了。
1: 不错。
2: 那么另外一个您关注的电能质量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后续呢也可以上门给您做一次比较深入全面的电能质量的一个分析，来查询那些比如说像有谐波问题啊或者各类问题的这些设备，来进一步提升您用电的一个满意度跟体验感。
0: 从建设初期的超前介入到零碳园区的方案落地，从电费管家实现百万级节电，再到面向产能扩张的电能质量诊断，电力服务的逻辑不是一次交付，而是持续校准。企业成长的每一个台阶，电力都在场。钱江机器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电费管家带来的降本效果，这并不是个例。在温岭，大量企业正在使用这款用能分析工具。电费管家究竟是如何为企业算好用电明细账？我们来到温岭供电公司一探究竟。
2: 目前，电费管家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温岭9000多个高压专变的企业用户。这款应用呢，可以实时采集到企业的用电数据，智能的分析出这个企业它在用能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针对性的提出用能优化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减少电费的支出。
0: 这款应用由国网浙江电力营销服务中心与国网台州供电公司共同研发，在温岭首次落地，并最终走向全国。它的核心理念很简单，帮企业把每一度电都用出最大的价值。后台有精准诊断，前端有便捷入口，企业用户通过网上国网应用软件中的电费管家，也能一键生成属于自己的用电体检报告。
2: 在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关键时期，电费管家也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可以引导企业去错避风生产，科学用电，从而减少电力资源的隐形浪费，

0: 达到降本增效的作用。
1: 从后台智能诊断到前端一键体检，从常态化降本到迎峰度夏保供，电费管家正在重塑企业用电方式。在温岭，电费管家帮企业算好了经济账；而在仙居，供电公司面临的是另一道考题。这里是浙江省唯一的医疗器械主题特色小镇，规划面积3.47平方千米，集聚了67家医疗器械企业。精密医疗设备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近乎苛刻。在这里，电的问题早已不是省不省，而是稳不稳。优益医疗2016年入驻小镇，十年间从小厂成长为规模型医械企业。企业生产的高精度设备对电压波动极其敏感。
2: 我们这里的设备啊，很多是用电量也比较大，再么还有些是指对电压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别是波动幅度要需要它就是波动幅度也稍微少一点，特别是白，因为我们是24小时运转的，特别是在晚上，晚上跟白天电压尽量是波动少一点。
1: 每到夏季迎峰度夏，考验还会进一步加剧，无菌车间需要恒温恒湿。中央空调和除湿系统全年无休，夏季用电负荷直接翻番。仙居供电公司选择了一种看似笨拙但最为有效的方式，把服务做到事故发生之前。
3: 就为了保障你们企业一个用电一个安全稳定啊，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员进行对你们的用电设备进行一个宏观测温，包括无人机的巡视，包括我们会增加我们巡视的一个频度，同时为了防止我们就台风期间对你们电力影响，我们也会对我们的感线进行加装一些我们的就防风拉线，就防止出现这种导感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作业全部都是带电作业，不会造成一个影响，不会产生停电啊，这样嘛，我们保证你们企业连续生产。
1: 仙居是雷暴多发区，对普通企业而言，一次雷击可能只是跳闸；对一线企业而言，一次电压闪电意味着整批产品报废。
3: 我们对我们线路的铁塔、杆塔，每一级都加上了我们大通类别节器。像昨天晚上发生一些雷暴天气啊，小欧元企业没有发生一次电压的闪变，满足它的电压稳定性的要求。同时，我们对园区的一些管网设施，我们不断提升我们自动化管理水平。像我们加装了我们 DTU 的设备，我们随时可以监测我们线路的电压、电流这些相关的数据参数。
1: 供电的提前量远不止于此。初期的一线小镇，2条10千伏线路足以运转，但供电部门看到的是3年后、5年后的需求。
3: 现有的线路已经不能满足它的用电需求了，所以我们就提前上马规划110千伏茶溪变的建设，预计在2027年3月份投入运行。它的投运将极大提升我们医疗器械园区的供电能力，能够保障我们医疗器械企业在15五以及16五期间的用电需求。
1: 守护精密制造，仙居供电公司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这些硬功夫之外，还有一套软服务同步运转，将30服务对象扩展至16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经济。成立1+N一站式服务队，推行全程网办服务模式。在小镇管理者的眼中，电力从未只是后勤保障，而是与产业同行的一支先遣队。十年间，仙居供电公司与这座小镇并肩同行，用一张提前铺开的电网托举起企业的生根与生长。
4: 我们在招商的谈判过程当中，那么企业提出来的用电需求，我们仙居供电公司就主动提前跟进了用电方案的这一个设计。那么对于我们项目落地，那么用电的这一个保障就成为了无缝的衔接。
1: 仙居医疗器械小镇求稳，来到台州东南部的玉环，电力的命题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双环传动这家深耕齿轮制造46年的老牌制造企业， 电力服务的目标是如何把废热变宝藏。
5: 这几台设备的运行像现在非常稳定，我们算过每天能节约3000多电啊，这个节约电对于企业来说是肯定是好事儿啊，但更多的对于我们双环来说，我们是五大文化其中家文化体现出对员工的关爱，在这方面可能更好，因为我们的生产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样空压机产生余热，对整个员工的三班倒的洗澡解决了燃眉之急。
1: 生产车间的空压机持续运转，会源源不断产生大量余热，过去这份热量直接散失在空气里，如今空压机余热回收装置把生产废热收集，通过管线输送到员工宿舍去。
5: 这是我们员工住的宿舍，大家看一下，这里头我们已经24小时供热水啊，保证员工在三班倒的时候有热水的供应和洗澡。我们热水保持温度一般都在50到60度，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了，而且我们整个一个园区1000多套房间，2000多名员工全部已经使用这种热水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
1: 这就是浙江省首个空压机余热回收项目，供电公司的综合能源服务团队向能源侦探在企业蹲点3天，把用电数据、热能损耗摸了个遍，方案纸上可行，落地时却遭遇现实难题。厂区原有热力管道年代久远，多处漏点，部分管段需要整体更换，部分点位需要补漏修复，管道施工还会和企业正常生产时间产生冲突。图纸上的构想经过一轮轮研讨，一道道难题破解，一步步从会议室走向生产现场。
6: 我们在双环传动公司投资建设全省首家空气压缩机余热回收装置，该装置投运以来每年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1000吨，每年节约用电460万千瓦时。
1: 余热回收之后，光伏接续跟上，屋顶、停车棚顶都变成了发电站，供电公司的角色从管电延伸到了管能，帮企业把每一份能量都用到极致。
6: 由光伏产生的这个电量，一方面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本地消纳，剩余部分也可以进行上网，那么这个也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双环的绿电水平。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我们双环产品出口方面，可以适当的采购一部分的绿证，来弥补我们现有绿电不足的部分，能够更好的帮助企业出口。
1: 绿色改造离不开坚实可靠的电网底座，随着企业产能持续扩张，原有供电能力已经难以匹配发展需求。110千伏用户变电站的投运，为高精齿轮加工设备筑牢电力根基，同时也缓解了整个滨港工业园区的用电压力。
5: 我们双环做齿轮做了40多年啊，用的一些设备都是高端高精尖的，那么设备的电力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所以呢，在玉环市政府国网配合下，给我们输送这种专变电，对我们的设备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所以这个为于民于企，特别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1: 从废热回收到光伏发电，从余热供暖到110千伏用户变电站，这条绿色突围的路径，在双环传动一步步走实。2025年，双环传动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双环传动的绿色实践背后，是玉环庞大的工业底盘。全玉环聚集近1.3万家工业企业，千千万万市场主体，既期盼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也不断涌现出节能降碳、绿色用能的现实需求。
6: 我们玉环有将近1.3万家 工业企业用户。

0: 些工业企业用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普遍希望得到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我们公司已经为这些企业用户提供包括10千伏、35千伏、110千伏等各电压等级液扩包装全过程服务。同时，在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过程中，部分企业用户提出了节能降碳、绿色用电的需求。企业有需求，而我们有专业的综合能源服务团队，我们将为企业用户提供包括光伏、储能、绿电、绿灯等全方面综合能源服务。
1: 玉环的齿轮把废热变宝藏，而在台州天台县下宅村的乡村大集里，电力面对的是另一道民生考题。在天台白鹤镇下宅村，每月逢三逢八的集市日，单日最高客流量可达3万人次。像葛继妹这样的摊贩有700多户，如何给流动的集市摊贩提供安全随用随取的电？
2: 以前我们用电的时候是没有电，只能用自己的电瓶车里面给它变电变出来。电瓶车里面那个电瓶吧，时间用的不久了，你老用老拔出，充电充进去又拔出来，等于是电用不久了时间。有时候电用多了，你回家都回不了，用电瓶车的电就这样的，很麻烦。
1: 针对流动集市的特殊情况，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在这里创新落地免包装快用电的扫码用电服务，一共建设48个扫码用电点位，覆盖整条集市横街，摊贩无需复杂开户包装，手机扫码即可取电。
2: 有这个电了嘛，就很方便。你像我们夏天吧，在这里太阳底下都是很热的，特别像我们这个带盆子的底下特别热，你以后高温都30-40度，真的受不了。那个电风扇了，基本上市场里面都会用，你用多少时间，用完了就用完，没有用完它可以退回给你，退回到手机里面来。这显示就是6:34开始充电，6:34开始充电，现在是4:48，现在还有电。那你拔掉看一下还能退回来多少，
3: 就在这里点一下停止充电，就可以结束这笔那个扫码用电。好了，好，现在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机器上就显示充电完成了。好，你看现在这边充电夹，消费金额
2: 2.64块
3: 显示出来了啊。你之前应该是充了3块钱进去对吧？现在退回消费了2.64块，这个是退款到账通知，就零钱就退回来了，退回来了4.5毛。
2: 那这种电吧，我们感觉在这里用的挺方便，你要最好吧，在整个城市查到处都有这种东西才最好。
1: 热闹集市安稳运行的背后，离不开开集之前细致的运维保障。每一次赶集日来临之前，工作人员都会对全部扫码用电点位逐一排查，把故障消除在人流到来之前。
3: 在刚刚的检测中，我们发现上部分的输出电压只有3.97伏，这是不符合正常使用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故障点可能出现在接线盒接线松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拆开这个接线盒进行一个维护。
1: 整套扫码用电设备由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自主研发设计，正因为从源头掌握设计逻辑，设备发生故障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找准问题，快速开展抢修维护。
3: 这整个设备呢，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当初为了满足，从一个电源点接出，同时满足10几个插座的一个接线，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接线盒。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有一个接线盒。那这个接线盒呢，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进两出模式，这样子可以在一个电源点的情况下，同时满足多个扫码用电点的建设。这种接线方式的设计啊，可以确保在一个扫码点故障时，不会影响到其他扫码点的正常使用，这也是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初衷。
1: 扫码用电点的建设，解决的不仅是电从哪来，更是电怎么用得起、用得安。
3: 在扫码用电点建设之前，他们都通过撕拉乱接的电线来维持经营的使用，那么这就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有效的解决撕拉乱

0: 本届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免曝光、快用电的扫码用电便民服务。商户们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用到便捷、安全的用电。
1: 在台州，三菱服务承诺正在向更细微的角落延伸。当这些原则被写进乡村集市的每一个插线口，民营经济的毛细血管就被真正打通了。
0: 扫码用电现在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节假日上重大的一些临时活动，还有春冠秋收，地摊夜市，还有一些房车营地、绿色出行相关的应用场景。目前啊，我们总结了一套一方申请电表、多方共享用电、电量实时结算的一个共享用电模式，已经向台州乃至全省推广我们台州经验。
1: 下宅村集市只是共享扫码用电的一个缩影，城市的夜市同样面临大量流动摊贩的用电困境。在接到天台新城夜市安装扫码用电设备的需求后，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马上进行点位和线路的初步设计，并且到现场进行点位踏勘。
0: 方便问一下吗？你们这边油烟机这个情况是自己买了一个净化器吗？
2: 对，靠人家的。
0: 你们电现在是怎么用的？
2: 因为我们是移动电源。
0: 移动电源它够不够用啊？够不够用一个晚上？
2: 不够，基本不够。
0: 基本不够对吧？我们的新城夜市以前是一片广场，目前呢聚集了360多家摊贩，由于以前是广场的原因啊，所以它的用电配套，满足不了现在用户的一个需求，大功率油烟净化器仅能够使用1到2个小时，所以呢，我们想把扫码用电应用于我们新城夜市。前期呢，我们已经做过了点位的规划，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再来到现场，对移动式线路还有我们扫码用电的设备布点进行一个再次确认。在完成现场点位勘查后，我们会马上开展施工，争取让所有摊贩尽快实现扫码用电。
1: 扫码用电，点亮的是摊位前的灯，更是普通人踏踏实实的生计。而这，只是国网台州供电公司便民办电的一个缩影。面向全市的企业和居民，更多实打实的举措正在铺开，也转化为看得见的降本增效成果。
3: 我们的目标也是让用户用好电，办电更便捷。在总结之前便捷办电的基础上，我们也推出了像电费管家、扫码用电、四降两新等实打实的举措。今年以来，我们已经为我们3万多相关用户节约了1.5亿元的用电和办电成本。后续我们也会在这基础上推出更多更实的举措，为我们台州的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电力动力。
1: 电是制造的引擎，也是生活的温度。当智慧用电的触角从100亿元产值的工厂延伸到集市摊位，台州民营经济的根基便在这电织就的光脉之上，越扎越稳，越走越远。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1: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3: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4: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

0: 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 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

0: 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2: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

0: 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 95%， 5G 网络覆盖率超 80%， 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9.7%， 较八月回升 1.2%，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同比

0: 上涨 3.7%， 高于预期。九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9.1%， 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九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年拥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3: 好。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我想，我可能真的要死了，但是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陪伴我的孩子长大，我还要再看一眼。

听说，人在临终前看见的人，就是他在人世间最放不下的人。原来我活了一生，最让我放不下的人。

0: 说吧，什么时候，在哪里？
1: 明天上午10点，就在你医院对面的咖啡厅，行吗？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如果说以前还有憎恨，现在连憎恨都没有了。我明白，我和这个男人之间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husband and wife. And now we can kiss each other.
1: 真羡慕他们，不需要其他东西，只有他和他相爱，然后在一起。
2: 谭静，我们结婚吧。反正我已经决定了，这辈子非你不娶。你愿意嫁给我吗？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漂亮的婚纱和钻戒，但我以后肯定会补给你。
1: 我不需要那些，有你就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3: 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去比利时找聂雨盛，我们在那儿结婚了。没有戒指捧花，没有亲友的祝福。
2: 老婆，我现在欠你一枚戒指，我以后肯定带上一个真的给你。
3: 但对于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那时的我相信，只要有他，就有了全世界。多天真呢。
4: 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又没带钥匙呀？真是的，这人。您是聂伯伯吧？
5: 嗯，
4: 快请进，快请进。
5: 哦，你是？
4: 我是聂雨盛的同学，我叫舒琴，聂伯伯。
5: 哦，有眼光。
4: 啊，
5: 漂亮，漂亮。
4: 啊，您过奖了。
5: 哎呦，这炖牛肉是吧？
4: 嗯，土豆炖牛肉。
5: 哎呀，我最爱吃的这，
4: 真的、啊，那太好了，我帮您，正好快熟了，那我给您先尝一碗，您先尝尝。
5: 啊，可以啊。
4: 哎，您快坐，请坐，请坐。
5: 哎，跟聂雨盛他也爱吃啊，你也知道是吧？
4: 对呀、啊，那个时候在比利时留学，每天在一起吃饭，他爱吃什么最清楚了。
5: 哎呦呦！
4: 那会儿他就天天泡图书馆、根本就找不着人。但是只要我一说，我今天做土豆炖牛肉了，马上就跑回来。
5: 哎呦，
4: 您快尝尝。
5: 哎呀，看这油花，哎呦，这个牛肉选的真的是啊，
4: 嗯，爱吃。
5: 极品，啊！人家说，人家说对吧？
4: 嗯，
5: 我抓住一个男人，先抓住他的胃。嗯，你已经抓住了。
4: 哎，你回来了。
5: 哎，来，爸。
6: 嗯，你怎么来的？
5: 我是闻着味道来的。你这个山啊，你不找我，那只有我这座山来找你了，是吧？
6: 嗯，
5: 就是这样。来，坐，这味道，这是你要的味道。

0: 啊。
1: 哎，聂少，我给你打半天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明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需要男伴，你陪我去啊。
0: 嗯，明天没空啊。
1: 又没空？
2: 你这是干什么啊你啊？人家女孩子盛情邀请你，你还不去？那给你面子呀，你这，那干嘛不去？
1: 就是，
0: 你要给这个面子，你陪他去啊。
2: 我要是年轻30岁的话，我肯定去啊。你别把自己当成孤独王子好不好？啊，有的时候合群一点。
1: 聂伯伯，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啊。
2: 啊，不，我走。
1: 哎，别，您留步，您留步，我走，
2: 我走，
1: 您留步，还没吃好呢，
2: 下次再来吃，是。

0: 他就是这个样。
1: 是，就这样。
0: 嗯，
2: 对啊。
3: 江哥，
4: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
4: 哦，这咋弄的？
3: 哎呀，我刚才挤公交车不小心摔在地上了。
4: 我帮你看看，这不知道有没有伤到主板。如果没有的话，就换个屏就好了。
3: 好，那你等会儿告诉我哈。
4: 好，好，好，我再跟你说哈。
3: 嗯。

0: 妈妈，妈妈，
1: 好了，坚持一下。好，
0: 妈妈，
1: 好了，睡吧。妈妈在呢，不怕。
0: 嗯，
1: 闭上眼睛。有点烫，先别喝，晾晾啊。
0: 妈妈，今天咱们怎么不喝豆浆啊？哎呀，
1: 豆浆机坏了，等会儿你去王婆婆那儿，让她给你打杯豆浆喝啊。老是坏，质量不好，早该换了。
0: 妈妈，我的质量也不好。我是不是也该拿去换呀？
1: 谁说你质量不好了？你是上天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0: 烫。
1: 妈妈，啊，跑了麦，你吹吹吧。

这里29,641块，扣掉昨天给你付的医药费，只能给你30,000。

0: 宋真呢？
1: 卖了。胸针上有钻石，值几个钱？钱已经被我花了。
0: 卖了。你不说一说，你昨天可是问我要5万，毕竟这些钱用来买我的前途太多，用来买你的自尊太少。

0: 你觉得这样我真的会开心吗？我说了我不要了，你为什么还买这么贵的耳机给我？
1: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用蓝牙耳机，我希望你跟大家用一样的。
0: 是，我们家庭条件是不太好，我用的也是旧款耳机。但是你这样做的话，我会觉得你在施舍我。不，
1: 谭静，我们为什么总是为了钱吵架啊？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的敏感和自尊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没有自尊的。
0: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我收了你的钱，我们两个就不平等了。不平等的两个人怎么相爱啊？我不想跟你不平等，你知道吗？
1: 对不起。

0: 朱先生，您的学历是化工高专是吗？
1: 哎，是。不过后来我又进修了夜大，所以相当于本科学历。
0: 啊，所以专业并不是英文。您之前的工作是在兴隆酒楼。
1: 酒楼，嗯。
0: 工作当中也并不需要运用英文，对吧？
1: 没有。
0: 啊。
1: 但我相信，新的岗位需要提升新的能力，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来达到领导的标准。
0: 那如果将来来到总公司，您对达到 KPI 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凡是总公司的指示，我朱兆斌肯定是使命必达。
0: 好，那今天的面试就先到这里。
1: 好，
0: 您回去等通知。
1: 好
0: 吗？谢谢。
1: 谢谢舒总，谢谢您的赏识。
2: 和我们之前的规划完全不同啊，怎么连试都不是，说改就改了呢？
3: 一看就不是好的内容，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给自己找麻烦呢？
2: 姓盛的，你别欺人太甚啊！
0: 怎么回事？
3: 我欺人太甚？部门合并，公司没亏待你吧？你不是升职了吗？
4: 升职？
2: 这摆明就是架空嘛！明升暗降，有什么区别？
5: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局里头，谁也别想着蒙谁，惹急了我们几个全走人，留下你一个光杆司令。你说的，说的。
2: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不算完，你给我等着！
5: 你松开。
3: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现在真的是没有耐心去处理了。
0: 我来就是想说一声，那个值班经理真的不合适，他资质有问题。
3: 刚刚那一幕你看到了吧？我现在的处境叫做腹背受敌，在这个公司我没有能用的人，因为我谁都不相信，所以呢，我宁可培养一个新人，哪怕他是外人，没有关系。至少他可以死心塌地地为我工作。你刚刚说他资质不够，对吧？那不正好吗？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培养新人。
0: 这就去办。
6: VK 啊，我现在就给这位值班经理办入职手续。
0: 再等等吧，先别办了。你好，冯大哥。
7: 哎。
0: 我所有的住院费都给您交齐了，这是收据。
7: 嗯。
0: 这些钱您交给冯大嫂。让他给您买点骨头啊，补品。然后有什么需要，您再跟我说。
7: 其实啊，我就是跟孙志军开个玩笑。以前在工地上，大家都这么说。谁知道他就生气了。他这个人呢，也是混。你说，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0: 是，他这人就是喝完酒以后脾气不好，打人是不对。这样，您留我一个电话，有什么需要？您打给我。
7: 嗯，好。
0: 这个好吗？
7: 嗯，我懂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想让我告诉孙志军。其实吧。

0: 以前我们是同事，关系也还可以，谁知道他会动手打人？你看把我打这样。
1: 对，
2: 哎，打人是不对，但人家也被关起来了，人家老婆又来赔礼道歉，又来送钱的，就算了吧。
3: 就是，瞧人家老婆态度挺好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0: 是，
4: 有你什么事儿啊？
5: 洪大嫂，我住院费都交齐了。你怎么那么不值钱呢？人家老婆来说两句好话，你就懵了，傻了？
0: 哟，
5: 孙志军揍你揍的还是轻。我跟你讲，你老公打我老公，没有道理。我老公不就是说的孙志军没有，确实没有吗？那工地上谁不知道啊？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自己有问题还怕别人说？
6: 孙志军打人是不对，但是你们这样把别人的隐私拿出来开玩笑，你也有问题。
5: 你还倒打一耙，你看不看见？
0: 嗯，是。
5: 你老公打人，你又跑医院来欺负我们。现在5万块钱不够，你还得给我们家3万的精神损失费。
6: 冯大嫂，咱们沟通的前提是大家都要讲道理。如果你们再这么无理取闹，一分钱都拿不到。好好想想吧，我电话留给冯大哥了，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5: 他刚才是不是威胁我了？
0: 好像是。
5: 你等会儿，你少一分钱试试，有意思了你。以后他再来，你要敢贱呲呲跟他说话，咱俩就离婚。
0: 他再来，我都不搭理他。
5: 欺负上门来了，
0: 就是。
7: 你好，郭老师，您好，谢谢
8: 您的咖啡，
7: 谢谢，
8: 谢谢啊。啊，您是？
9: 您好。
8: 啊，好嘞，
7: 帮您打包啊。
8: 来，谢谢，给您。
9: 嗯，这样的，这样的，我们是打包的。
0: 等会儿。不是值了9万年假吗？怎么现在才来？
6: 不是经理，我医院那边孩子那边有点事儿，所以我就……
0: 你有事儿也不能耽误工作呀！不是给你假，你看看，这个月光迟到就3次了。按照公司规定啊，扣掉本月所有奖金，还有，昨天是不是请了事假？也扣掉昨天当天的工资，明天上连班，没问题吧？
8: 哎呀，经理，你这还没去总部呢，怎么就开始变脸了？
0: 你给我闭嘴，姚一良。哪儿都有你是吧？一天到晚就你话多，不想干了是吧？
6: 经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可以上连班，没问题。你看店里都是客人，我赶紧换衣服招呼他们啊。
0: 可以。
6: 对不起，
8: 我去干活。
0: 都收拾。谭静。
6: 啊。
0: 那个，把你邮箱的账户和密码告诉我一下。
6: 什么邮箱啊？
0: 就你上次发给公司总部的那个，我看有没有什么回复。不好及时跟进，啊？
6: 哦。
0: 我跟你说啊，你呢做事是一向比较谨慎低调的啊，你和王雨林可不一样，所以啊，你自己要继续保持，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明白吧？
6: 啊，这个邮箱密码都写好了，那我换衣服去了。
0: 好。

0: 静姐，啊，收拾好了。
1: 哦，走。哎，对了，拜托你件事儿
0: 啊，
1: 明天我连班，你把这钱帮我存到我那卡上。
0: 这么多，哪来的？是给平平攒的手术费吧？
1: 就是一个朋友借我的。
0: 行，明天我给你存起来。先别想这些了，今天晚上我跟梁元安请你吃饭。
1: 吃饭可以，但是说好了咱们得 AA， 我不能老让你们俩花钱。
0: 今天晚上必须是我们俩请你。
1: 为什么？

0: 亲手为你做的，好好看呀！来，还有我的，还有我的，生日快乐！谢谢。来，云云提妈妈拆。
1: 这是什么？
0: 来看看。啊啊！
2: 我心心念念的银夹子。
0: 对，谢谢。
2: 我已经看你放在那两天，你都没有舍得买。
0: 这个是你用不到的，是加了妈妈头发上的。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许愿许愿。来，我们一起吹蜡烛好不好？嗯，一二。
3: 生日快乐！
4: 耶！
3: 陈静，
0: 送你什么呀？
3: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也没有很贵啊。
4: 你爸不是不给你钱了吗？你哪来的钱买这个？
3: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花我爸的钱，所以这是我自己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而且我希望以后我还能送给你另外一样东西。
4: 那你肯定吃了很多苦，不高兴。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胸针吗？因为我希望离你心脏最近的那个东西是我送给你的。

0: 喂，
1: 聂大医生，终于接了，你这手机也太难打了吧？
0: 有吗？
1: 你该不是为了躲我吧？煞费苦心啊，聂医生。不过没用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你得给我保驾护航，逃是不可能逃掉的。赶紧出发，等着你。

0: 哇，好热闹！
1: 嗨，来啦！嗨，这会儿来的挺早啊。嗯，我们先过去了。来，盛总。
2: 好，
1: 那我先过去了。哎，你好。
0: 你好。
1: 这位是聂宇盛，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盛总。
0: 啊，盛总。盛方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司的王副总的手术是聂医生帮着做的。
1: 盛总好记性。
0: 非常感谢。
3: 应该的，应该的。

0: 今天为什么心情不好？
1: 没有啊，我没吃饱呢。
0: 没吃饱？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你还能瞒得了我？

0: 你心情好不好我看不出来，你但凡心情好一点啊，对谁都是爱答不理的，今天还跟我们老板主动搭话，说明你心情糟透了好吗？
1: 我又不是变态，心情不好了才应酬人，我这不是定的解围吗？还说我呢
0: 啊。那要不要喝两杯庆祝下你生日？
1: 我不过生日啊。
0: 我知道你和你的那位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自从分了手之后就再也不过生日了。我帮你上过热撒盐，你不生气啊？
1: 我是今天太累了，做了两台手术，明天还要大夜班。
0: 嗯，那你就陪我喝一点点，我喝，你看。
1: 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回家吧，别闹了，喝够了。
0: 我就是不想回去啊。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间里太安静了，觉得自己像个未亡人。我最近总在想，为了一段感情耗尽了生命当中所有的热情，是不是有这么一点点不值得呀？你说像咱们俩忙工作忙事业忙到昏天暗地的时候吧，看着都像个正常人，可是心里早就空了，两个空心人，不是吗？

0: 我们面前啊，谢谢。服务员，啊，要什么？余胜，
1: 哎，
0: 经理，
1: 这是你这个星期的工作。
0: 谢谢经理。好好干啊！我先回去干活。嗯，啊，好好干啊，小伙子。
1: 谢谢。
0: 好，谢谢老板。
1: 请随便看看。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要2300。
0: 啊。都是碎钱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你点一下。
1: 正好，那我帮你打包了。
0: 嗯，好，谢谢。

0: 只要平平在妈妈身边，妈妈每天都是开心的。
1: 平平也开心，妈妈开心。那个会唱歌的蜡烛真好玩，杨叔叔带我坐的小坦克也很好玩。可惜爸爸不在，妈妈，爸爸呢？
0: 爸爸他在
2: 加班。
1: 妈妈，爸爸怎么老加班啊？爸爸是不是因为捐钱给我治病，所以才天天加班啊？所以等我病好了，我就要快点长大，赚很多很多的钱。一定不让你跟爸爸上班，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了。
0: 好，那平平就努力快点长大啊。

0: 妈妈，昨天梅梅姐姐吃冰淇淋了，可是毛毛说我不能吃冰的，吃了会不舒服，所以王婆婆特意给我拿了香蕉吃。
1: 香蕉也是好的呀，营养那么多，是不是？等到平平做完手术啊，就可以跟梅梅姐一块吃冰淇淋了啊。
0: 嗯。妈妈，你又开始弄豆渣了，是不是爸爸又回来了呀？
1: 是啊，爸爸现在加班呢，加班结束以后就来和平平玩啊。
0: 嗯。
1: 妈妈炒的豆渣好吃吧？
0: 嗯。
1: 放点小葱，放点椒盐，一炒可好吃了。
0: 嗯。爸爸喝酒的时候最爱吃炒豆渣了。
1: 老规矩啊，
0: 嗯，
1: 等到豆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看你了。
0: 嗯
1: 嗯，好了，自己玩会儿。

0: 那你这就是盗窃啊！这事儿我也不想闹大，你自己把钱补上，辞职吧。郑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方婷，你个混蛋！放开他！
2: 这次不一样，姐儿，我真的我亲眼看见了，我那哥们儿拿的高利息了，我不多借，就一万。
1: 这个病人呢，叫孙平。 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中啊第一个病人。
3: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4: 你好，我那医生。

0: 不知道多少个梦里，我总是回到这里。阳光很好，你也很好，我坐在你身后，时光很好。
1: 我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在这儿了，等我走了以后你再看。

0: 我明白，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无论我多么的纠结留恋，都已经结束了。其实一切早就结束了，我不得不庆幸，终于结束了。今天就是我余生的第一天。
1: 眼睛一闭一睁就做完了，一点都不会痛的，乖。
2: 萌萌，怎么了？
1: 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心情不好呢。
0: 萌萌看，
3: 这是什么？
0: 这是黄豆。等萌萌做完手术，豆子就发芽了。再等萌萌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白白胖胖的豆芽了。
3: 这么厉害？
2: 真的这么厉害？你别看它小小硬硬的，只要给它一点点水，它就会慢慢的长起来。所以你也要和它一样坚强，知道吗？
3: 我知道了。

0: 明天我再来看你，一大早就来。
1: 粥也喝了，桃子也吃了，我真的回去了。我爸爸最近看我看得特别严，他晚上老给我宿舍打电话。
2: 别走。
0: 我给你施个魔法。小时候我爸爸加班，妈妈去弹钢琴挣外快的时候，就老这样做。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2: 是吗？
3: 叫豆子发芽魔术。
0: 就是我妈妈每次走的时候都会捏几颗豆子进去，她跟我说等豆子发芽了她就回来了。结果她第二天早上真的回来了，而且豆子真的发芽了，她还在厨房给我做早饭。
2: 这么神奇啊。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你还想当我妈？
0: 谁想当你妈？当你妈有什么好？
2: 哎，我觉得你当妈肯定比当媳妇好。不行，我嫉妒你儿子。
0: 哪有人嫉妒自己儿子？那我走了。等豆子发芽了，我就回来了。你的病也好了，走啦。
2: 舍不得你吗？
4: 冯大嫂，我看您不是坏人，就是脾气有点暴。是这样，我们家的确有困难，孩子先天性的心脏病，等着钱做手术。
5: 是吗？
4: 就能拿出这么多了？
5: 你说你长这么好看，命运咋这么坎坷呢？回去把孙志军看严点，别让他在外边横行霸道的。你今天你这是把我老公打了，我们两口子心软好说话。你上外面你打别人给你试试。
6: 你试试。
5: 这点钱能摆平吗？
6: 不可能的。
5: 我们也不是为了这点钱，你说谁平白无故挨顿打能不憋气呀？
6: 是
5: 啊。行了，我看你天天往医院跑是吧？
6: 嗯，
5: 认错态度呢也挺端正的，就看你面子啊。我们不告了，派出所那边我们认调解了。
4: 谢谢。
5: 回去好好照顾孩子啊。
4: 好。
5: 挺不容易啊。
6: 是。
4: 那我先走了。
5: 哎，
4: 好好养病啊。
5: 啊，他马上出院了，你不用过来了啊。
4: 好
5: 啊，
4: 再见。
5: 哎，
6: 再见。再见。
7: 这位女士订了心超和 CT 的检查，你告诉她怎么做，去哪里。
8: 好的，
7: 放心，她会带你。
8: 嗯。

0: 多不多？
1: 你不能怪我，我也不想这样，没这么开玩笑的，这不是人身攻击吗？哪有这么玩的呀？我这已经很留手了。
2: 回去洗个澡，歇会儿。
1: 啊？
2: 我回单位上班去了。
1: 不吃一口啊？

0: 所以说昨天一共卖掉了四个生日蛋糕，对吧？
1: 啊，对。
2: 没问你。梁渊，你是裱花师傅，你说。
3: 三个外送，一个当场做，当场带走。
2: 那那边盒子为什么又少了一个呢？
3: 少了吗？
2: 你确定你裱的是四个蛋糕，不是五个？
3: 就四个。
2: 但是监控器里明明白白拍的是裱了五个蛋糕，另外一个去哪儿了？
3: 哦，你说裱坏那个？那个不能卖，而且我们裱花师傅每个月都有损坏指标，我一个都还没用呢。
2: 那裱坏的蛋糕呢？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
3: 我吃了。
2: 吃了？
3: 啊。
2: 按照店里的规定，过期的面包和蛋糕才可以处理掉，但是刚做的生日蛋糕放在冷藏柜里是可以放三天的。那么大一蛋糕，你一个人都吃了？
3: 我就昨天特别饿，就一个人吃了。
2: 裱坏的蛋糕只有给你看过才可以算报损，你确定你看过吗？
4: 完全没有。
2: 那你这就是盗窃啊！现在盒子又少了一个，我完全可以怀疑你是不是把蛋糕拿出去私自卖掉。
3: 我就
5: 是是我的问题。昨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就拜托梁师傅给我做了一个蛋糕，因为我们员工不都有那个折扣吗？但是我没来得及，我想，就一个蛋糕，我今天把钱补上就行了。
3: 静姐，
2: 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你在店里这么多年了，我不了解你吗？这种事你根本干不出来的。
5: 嗯，真的是我的问题。昨天真的是我的生日，值班经理那儿有我们的个人资料，你可以问问他。
6: 倒真是，昨天是。
5: 对不起啊，是我的错。
3: 静姐，
2: 行了，这事儿我也不想闹大，你自己把钱补上，辞职吧。
1: 辞职？
6: 店长。
1: 静姐，静姐，我们再去跟经理说一下去吧。
7: 哎呀，没事儿，真没事儿。店长看着你呢，别到时候咱俩把工作都丢了。嗯，现在还剩你一个人坚守岗位，挺好的。哎呀，我真没事儿，快去，好好的啊。

0: 王姨，
1: 哎，
0: 平平这个月的餐费。
1: 哎呀，谭静，都什么时候了，不急不急，等你找到工作再说。
0: 那也要给的呀，您放这边了啊。

0: 再说了，我这两天出去面试啊什么的，平平不还要在这吃呀喝呀的？啊，
1: 你就放心的去找工作，平平放在我这儿啊。你说说，雨林这孩子怎么就做这样的傻事儿呢？让你受那么大委屈，都是我没把他管教好。
0: 昨天就是我过生日，他想让我开心，拿了个蛋糕出来给我们庆祝。可是你说值班经理不知道今天怎么了，非要逮住这点不放。其实我们员工啊都是有折扣的，哎，就是赶巧了。倒是也好，我倒是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陪陪平平。
1: 这倒也是。

0: 静姐，怎么是你们俩呀？来跟你说点事儿。好，
1: 云睡了，咱们出来说。啊，
2: 店长说让你明天回去上班，我们两个辞职了。你们，
1: 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说你们两个辞什么职啊？
2: 静姐是这样的，我不是一直计划着想要开一家自己的店吗？这时机正好。
1: 开店好是好，可是没那么容易啊。是啊，
2: 他已经想了很久了。以他现在这个技术啊，绝对是没有问题。找一个不用太大的店面，小一点，然后朝南，干净，一定会挣钱的。是，可是租金又多贵，你们知道的呀。他的技术肯定没问题，但是店真开起来，店里总需要一个忙里忙外的人呢。
1: 对啊，需要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猜我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
1: 对啊。你别装了，你的店里我早就看出你俩有问题。行了，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好，我们俩就撤了。
1: 好，快去吧啊！赶紧去看店面去。
2: 拜拜。
3: 刚刚下午啊，哪有？我很期待啊。
4: 期待什么？我的新助手到现在都没入职，你肯定是在培养的，对吧？盛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5: 方婷，你个混蛋！
4: 放开！
5: 干什么呀？
4: 姓朱的，你闪开！你以前傍个老头，现在傍这个海归的副总，你以为你将来有什么好过的，是吗？
5: 放开！
4: 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给我踹！
5: 你也别激动，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一肚子火。这么多年你为公司做了多少事儿，他们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现在正是公司的关键时刻，上上下下可都在看着咱们，哪一碗水不得端平啊？凭良心说，公司给你的条件已经算是丰厚的了，整个行业谁能比得上你？
4: 为公司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给我这么点儿，就把我打发了？
3: 赵总啊。
5: 具体的条件咱们具体谈谈，不要再闹了。
3: 老赵，现在大庭广众的可都不好看。咱不说别的，以后你离开盛美，大展宏图还是要在这个行业里，
5: 圈子就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咱们互相留点情面，各退一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我都四五十岁的人了，我还能去哪儿？
5: 谁还能要我？话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你资源高，人脉广，何愁下一步？冷静冷静啊！不着急，去我办公室，咱喝点茶，慢慢聊，好不好？
3: 没事没事没事。
5: 衣服怎么样？合身吗？还好，谢谢。还有赵经理的事儿，你觉得怎么处理合适？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给老赵一些补偿，让他踏踏实实的走。说句心里话，老赵还是为公司打下一片江山的，就这么让他走了，我怕公司的老人都会心寒。
3: 你这还在替他说话啊？他刚刚说的风言风语，你不生气啊？
5: 既然知道是风言风语，干嘛要生气呢？嗯。那没有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3: Vicky 啊。
5: 啊。
3: 成熟了不少。

0: 你小心一点，拖鞋。我跟你说，这些活你以后不用操心，这活我全包了啊。
1: 军哥，这些活我还是能干的，以后有活咱们还是分着干吧。我已经很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姑姑租这套房子给我，我就得流浪街头了。
0: 哎，见外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啊，条件是差了点，那也能挡风挡雨的。你呀，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啊，我也好踏踏实实照顾你啊。
1: 上班那么辛苦，还得照顾。
0: 嗯，我愿意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照顾你一辈子。
2: 多少钱？哪来的钱啊？啊？
3: 我借的。
2: 你可拉倒吧！能借你钱的人都让你借了一遍了，谁借你钱？啊？你是不是跟聂医生借钱了？喝酒了？你跟他喝的？
3: 你没资格问我跟谁喝酒。
2: 我是没资格问你啊！这些年你照顾我，我给你添麻烦了，我该死啊！但是跟聂家要钱，我比谁都有资格吧？我就想问你，你怎么跟他借的钱？你要多少钱？
3: 我什么都不要了。自尊心、脸面什么都不要了，我低三下四的求别人把钱借给我，满意了吗？

说你天天这是干嘛呀？又不是没有家，天天也不回家，就在外边喝酒，找也找不到你。萍萍天天问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想跟你玩。我真的现在。

0: 那我心里什么都不想，我就想把孩子的病治好，治好了我就踏实了。你就别折腾我们了，行吗？咱们以前的事忘了，不想了，往前走，好不好？
1: 好，我也想往前走。怎么走？我咋走？那孩子生病我不着急，我不也天天出去，我出去弄钱去吗？那我倒霉你摊上了。这次不一样，姐，我真的我亲眼看见了，我那哥们儿拿到高利息了，真拿上了。我不多钱，就一万。我一个月之内，我把本钱利息都给拿回来，你信我？
0: 你傻呀？钱真这么好挣，我还用得着这么低三下四的每天找人借钱吗？
1: 能办法吗？我跟你说，我烂命一条，我无所谓。反正要跟我逼急了，就聂宇胜他爸，就玩命呗，狗东西。狗东西，连一个也逃不了。
2: 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缺损在室上级的肺动脉瓣下，缺损上缘与肺动脉瓣环间有肌肉组织隔开，经缺损从左向右分流的血液直接摄入右室流出道，需要修补缺损。主动脉瓣也有问题，要同时处理，可以先试着成型，如果不行的话要置换主动脉瓣。这种情况一般最好是学龄前时期就得做手术，他等到现在手术风险比较高。
3: 有把握吗？
2: 当然，
3: 医院通过了那个项目，就是那个 CM 公司补贴的那个。你怎么这种表情啊？当初提出引进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是最积极的呀。
2: 不是说还有审批吗？
3: 论证过了，上个星期啊咱们医院开了一次会，而且呢还请了几位权威人士，那天你没有参加会议。
4: 毕竟是新项目，一切要谨慎小心。病人呢是老董推荐过来的，据说啊家境比较困难，估计啊他能够接受我们补贴的方案。这个项目啊就由你来负责，回头啊你去联系一下病人的家长。
3: 好。这个病人呢叫孙平，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中啊第一个病人。
5: 孙平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6: 主任，这个病人不合适。
3: 为什么？
6: CM 项目手术风险比较高，选择第一例病人最好是成人。
3: 哎呀，我考虑过，但是你想过没有，成年人承受能力是好一些，但是这个项目是有针对性的，在成年人这些患者当中现在没有合适的。
6: 我还是反对选择这个病人，你看这个病患年龄太小，合并两个问题，可能要做主动脉瓣置换，相对来说病人的病情就比较严重。再来，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虽然不是太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但因为这个病患的缺损位置相对少见，而缺损面积又达到8%，修补起来非常复杂。主任，我们项目刚刚开始，你看要不要考虑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循序渐进。还有，这个病患我见过一次，家长似乎不太愿意接受。
3: 哎呀，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你不去亲自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长不愿意啊？

0: 谢谢。
1: 总公司的人一直没给他办理入职，也不知道怎么了，你看把他给急的。
2: 谭静，你电话，医院打来的。
0: 哦，帮我盯一下。经理，我接个医院的电话。
3: 哎呀，回去去去。
0: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4: 您是孙平的家长是吧？孙平的病历在我们这里做过登记。
0: 啊，对。
5: 您当时签署过一份协议，同意如果是因为教学或者是研究目的，可以对孙平的病历进行公开的讨论。
0: 啊，是这样的，当时是董医生建议我这么签的。
5: 我们医院呢马上要进行一项课题研究，选中了孙平的案例，麻烦您到时候来趟医院。
4: 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会向你解释的。
0: 平平被选中了，那就是说他的病有救了。
5: 那我不敢这么说，您先来趟医院吧。
0: 哦，好的，那我去哪儿签这个东西啊？
4: 您到时候到我们医院的住院部 C 栋心外科，您到了之后呢直接联系聂宇胜医生就可以了。

0: 什么事儿啊？突然请我喝酒？
1: 我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喝酒。
0: 要不然呢？哎，你觉不觉得这种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特别像我们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你第一次请我喝酒。
1: 有吗？
0: 没有吗？还不是感谢我当年对你的救命之恩。我那天也是这么发呆，远远望去，一个中国留学生，烈日炎炎剪草坪。我当时就想呀，这么热的天，干嘛非得今天剪呢？还没等我想明白呢，就看那留学生咣当一下，
1: 我就栽倒在地，不省人事。还好你英明果断，翻过篱笆，百米冲刺的过来把我救了。
0: 给那对外国老夫妻吓的呀，当时就要送你去医院，叫救护车。救护车在外国是随便坐的吗？比你小命都金贵，还不是我，当机立断，送什么送？不送，冰块拿过来给你一敷，
1: 把我的小命保住了。
0: 还保住了你的荷包呢。来吧，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多报一报。你那个时候可出名了，谁不知道医学院有一个聂雨胜啊，铁人似的不睡觉，每天不是图书馆就是实验室，年年奖学金，不要命似的。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真的这么想当医生吗？玩命拼啊！
2: 你说，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学，我不是让你去学医的，我是让你学金融，是要来继承我的事业。
3: 你的商业帝国，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去学医。
2: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干什么，你就是为了那个谭静，要给他爸治病，是不是？
3: 那你挣钱不也是为了女人吗？你以为你那些女人没有钱会愿意跟你？
2: 好，那我再告诉你，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
3: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你的。
2: 那你就在外面饿死穷死，好吧？
3: 照顾好你自己吧。
4: 也难怪你爸生气了，你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3: 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你也不知道吗？

0: 我爸可以不理解我，老师也可以不理解我，全世界都可以不理解我，你不行。
1: 我不是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想给我爸治病，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想让你替你爸的去学金融，我是想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走，不要为了我牺牲一生的志向。
0: 怎么能叫牺牲呢？我心甘情愿的。
1: 聂医生，我们可以找别的医生去给我爸看病，但是你得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过。
0: 你回去吧，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

0: 小静，
1: 哎，
0: 来，你来打包面包。
1: 好。
2: 谢谢。小静，有电话等你，医院打来了。好，谢谢，帮我收一下。经理，
0: 嗯，
2: 我接个电话。
0: 快去快回。
2: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3: 你好，我叫医生。我的同事
0: 打电话给你，关于我们的一个新课题，想用孙平作为我们的研究案例。
2: 哦。
0: 我会把资料发给你，这样你就不用专门跑到医院找我。
3: 看完之后，你考虑一下。
0: 你觉得怎么样？
2: 啊？
0: 我是说，因为资料很多，我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发到你邮箱。
2: 哦，好。
3: 邮箱里有吗？
2: 有的。
0: 报一下。
4: tnforever@116.com。
0: 你大声一点。
2: 小写的 T，
4: 小写的 N， 数字 4， ever。

0: 哎，我收到你给孙平家长的抄送邮件了啊，
1: 学习一下。
0: 哎，你看你这封资料邮件写的，各种角度，各种情况，
1: 敬业。
0: 哎，你是不是把这个失败的案例放得太显眼了？我担心病人的家长看完以后一害怕，把你这个治疗方案给放弃了。
2: 手术风险本来就大，得要让家长慎重考虑。

0: 2720。
1: 对了哈，
0: 对，
1: 赶紧下班吧。
0: 好，
1: 辛苦了。嗯。啊，经理。
2: 哎。
1: 你好，我可以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吗？
2: 干什么？
1: 啊，是这样，我知道我最近工作不太好，经常迟到，然后电话也比较多。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这个月的休假就放弃了，都用来加班。
2: 行，很好，知道就好啊。嗯
1: 嗯，还有，
2: 嗯，
1: 如果我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您就及时跟我说。
2: 你呀，你就好好工作啊，不要总让私事打扰到公事。反正就是总公司规章制度里要求的那些，啊，回去好好反省，好吧？
1: 啊。
2: 啊，对，大娘，嗯，你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1: 啊，最近还算是稳定吧。
2: 哦，行，那忙去吧。
1: 谢谢您关心。
2: 没事，忙去吧。
1: 好。

0: 石头布。
1: 布
0: 来了啊，一二三，输了，往上。换你，剪刀石头
2: 来了。
0: 开始了啊，一二三，上。
1: 我来，
3: 我不进去了，我去接平平回家了。
2: 救火呀，
0: 快！石头布，
2: 哎，静静没吃饭呢，留下来吃饭吧。
1: 妈妈。
0: 啊，静静。
3: 你们这是要坦白呀？
2: 但你看我妈那样。妈，静姐来了。
4: 王姨，
5: 谭静来了。
4: 哎。

0: 一天到晚都是找他的电话，不是派出所就是医院。
1: 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辞职。
2: 以你的英文水平，如果只做一个收银员的话，实在是大材小用。
3: 我是盛美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通知你明天上午10点来公司面试。
4: 这位是谭静，从今天开始他就是盛总的行政助理。
5: 你等着看吧，别看他到了总公司我照样整他。
6: 谭静，我在。

0: 王姨，这汤看着好好喝，我给你盛一点啊，谢谢。
1: 来，吃个虾。
2: 阿姨，这是我给您做的蛋糕，低脂低糖，您尝尝看。
3: 这谭静吃了你的蛋糕，就把工作给丢了。我要吃了你的蛋糕，我不知道我会丢什么。我都这个年纪了，我怕我丢不起。
0: 王姨，我跟你说呀，小梁师傅在我们院内是有名的，做的蛋糕又好看又好吃，你尝尝嘛，你尝一下嘛。
2: 阿姨，玲子辞职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请您体谅。但我跟您保证，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先跟您商量。

0: 现在这个时代吧，花样繁多，
1: 不管时代怎么变，女孩子家还是应该矜持一点。
2: 我，
3: 我们先吃饭吧，啊，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来，哎呀，王姨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来吃一块，啊，快吃快吃。
4: 我妈也真是的，我说带她回来吃饭，她一点也不反对，菜也是做了一桌子，结果没想到饭桌上来这么一出。
3: 我跟你说呀，像妈妈这种年纪的人，对于什么辞职啊、再创业呀，是特别敏感的。她觉得你们出去会上当受骗，然后同时好好的工作也没了，你要理解她。还有啊，她在气头上，你就跟她摊牌了，她肯定不同意。慢慢来嘛，不着急。嗯。嗯。我还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讲一下啊。
4: 嗯。
3: 值班经理跟区域督导写了一封信，说我经常迟到早退，还挪用公款，建议总公司把我给辞掉。
2: 啊？
4: 不是。那你怎么知道的？
3: 说来也巧，正好呢，我要用电脑，他的邮箱没退出去，我就看见了。我也不是故意的。
4: 他信上还写什么？
3: 他说店长呢一直在袒护我，然后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越级写的举报信。而且你们知道吗？他这次被提拔，就是因为拿我写的那封英文解释信给了总公司看。
4: 娘丑爆了吧，走，咱们先去找他。
2: 算了，
3: 先吃先吃，你看我都不生气了，先吃。
5: 人家这是不想给自己留后患，就算哪天被发现了，公司要找人也找不到人，死无对证。
4: 要不我们去找店长吧，他肯定会帮我们的。
3: 这个事儿现在都闹到总公司了，店长也不管用啊。
5: 那你想怎么办？
3: 我给总公司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给他们说明白了。
4: 你可以呀，这事儿都不用跟我们俩商量，自己就给办了。
5: 办得漂亮。
3: 那我不是被值班经理给逼的吗？

我终于明白，原来医疗公司的补贴就是因为这个手术用到的生物瓣膜是全新的，效果未知，年限未知，一切未知。我第一次心里这么无助，如果我身边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该有多好。我一个人，我怎么去做这个决定啊？

0: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谭小姐吗？
0: 我是。您哪位？
1: 我是盛方婷。我这边呢，刚刚收到您的邮件，觉得很意外。我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能不能我们见个面，让我了解一下情况。
0: 哦，盛总您好。是现在吗？
1: 对，我在公司加班，你方便的话可以来我办公室聊。
0: 可以啊，那麻烦您把那个地址发给我一下，好吧？谢谢。
1: 好的。
0: 等会儿见。

0: 刘，你上来一下，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帮我看会儿萍萍。你好，我是盛风亭。
1: 我是谭静，你好。
0: 你好。可以进入正题了。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过失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1: 因为责任。
0: 什么责任？
1: 是因为我过生日。梁元安才想送这个蛋糕给我，他是学裱花的，如果这次被开除了，就会上业内的黑名单，别的店都不会再用他，而我是收银的，相对来讲找工作更容易。
0: 但是错误是他犯的，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来保全他呢？
1: 他是我的朋友，我最难的时候他帮过我。
0: 你犯了职场的大忌，第一，你不该把所有的责任全揽到自己的身上；第二，友情不是用来挑战规则的。
1: 你说的对，
0: 麻烦你一下，帮我读一下这篇文章。
2: Global market strategies are essential for global market success.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hat denote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profitability success and global market strategy success.
0: 不得不说，你的发音很标准。我很好奇啊，以你的英文水平，如果只做一个收银员的话，实在是大材小用。为什么不找一个可以发挥你自己能力的职位呢？
1: 我没有本科的学历。那时候在外国语学院上到大三的时候，家里出了一些变故，就没有继续读下去。现在如果没有毕业证的话，就算你去做英文的辅导老师都做不成，像一些大公司，就连最基本的行政助理，都需要本科以上的文凭。
0: 好的，想了解的都已经了解了，感谢你今天的到来。
1: 我也谢谢您给我解释的机会。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如果可以帮我保留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0: 我会尽力。
1: 好，谢谢。
0: 谭小姐，任如其问。

0: 喂，盛总。
1: VK 啊，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明白什么？
1: 有空的话，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我们当面聊。
0: 我明天要去医院接王副总出院。
1: 那我等你吧。

0: 喂，你好。好的。聂医生，有车祸的伤患，肋骨骨折，可能伤到了心肺，120马上送过来，15分钟后到急救中心。
1: 跟车的医生是谁？
0: 急救中心的常医生。
1: 好，

妈妈，我是不是等病好了就可以去上幼儿园了，和别的小朋友一样？

说，今天吃饭有没有吃好啊？记得一定要吃饱哦。他说，我在上公共课的时候走神了，思绪一直飘忽不定，将来如果你能考到我在的城市该有多好。他说，还有一件很俗气的事情我想跟你做。我问他什么事儿啊，他说听 Live House。

0: 这个您上三楼就好了。谢谢。主任好。哎，你好。
1: 哎，主任，
2: 哎，又忙了一晚上。
1: 哎，
2: 这是给你带的早点，还热乎的，赶紧吃了吧。
1: 谢谢主任。
2: 我在来的路上啊，看见全秘书了，是不是你爸又到咱们医院做体检了？
1: 哦，他没跟我说。
2: 他每次跟你说，你去看过人家吗？今天要是有空啊，就到体检中心去看看他，也显得他有面子呀。我走了啊。
3: 叶总，
1: 哎，
3: 检查都做完了，等报告出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4: 谢谢你，李主任。

0: 谢谢啊。
1: 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啊。嗯，怎么样？
0: 应该没事吧？别把自己给儿子给吓死了啊！
2: 哎呀，还是小心点好啊！
3: 啊，哎呀，叶叔叔，向您了解一下，您有没有觉得最近有心慌、胸闷、头晕、恶心之类的症状呀？
0: 没有。
4: 那您对什么药物有过敏的感觉吗？
3: 聂总，
0: 没有。
3: 聂总，您是说我们家男神是您儿子吗？
0: 不就是个医生吗？怎么又变成男神呢？
5: 难怪我们家男神那么帅。
0: 那么说他很受欢迎了。那既然那么受欢迎，怎么连个女朋友也没有？啊，
3: 真的没有女朋友吗？
0: 没有。
3: 太好了，哎，我得去赶紧告诉 NFC 去。
0: NFC 什么？
5: 聂宇胜粉丝俱乐部呀。
0: 哎呦，他还有粉丝俱乐部啊！好，你们啊，个个都加油，看谁能做我儿媳妇儿。
5: 那我们都有希望吗？
0: 有，大大的有希望。如果会中医的话，那个优势会更强。
3: 为什么？
6: 为什么呀？
0: 会针灸啊，可以治他那个面瘫。
1: 小健，
3: 魏叔叔，
1: 来来了，小健，
7: 先生，
3: 嗯，啊，聂医生，
7: 检查做完了。嗯，
0: 脸上怎么那么难看？
7: 值夜班。
0: 来，把那给他。
1: 你爸知道你肯定没吃早点，那我特意买的生煎，赶紧趁热吃了吧。
7: 吃饭不能吃东西。
0: 你们医院怎么规矩那么多？
7: 医院本来就有医院的制度，你们公司应该也有吧？
0: 你看看你讲话那个样子啊，你平常在这医院里面都跟别人这样讲话的吗？难怪那些小护士啊说你啊拒人于千里之外，你这个样子啊，哎呦，你怎么交朋友呢？
7: 我本来就忙。倒是你，还有这种闲工夫和小姑娘聊天。
0: 我们走吧。哎呀，
7: 体检报告出来，我给你送过去。

0: 小聂，
1: 宁主任，
0: 你爸爸来体检，你知道吗？
1: 嗯，知道了。怎么了？
0: 你爸爸他肝区有阴影，不过你也别紧张，你也是学医的，这个时候再急也是没用的。
1: 我爸知道了吗？
0: 还没告诉他，再做一次活检，看看结果再说吧。别紧张
1: 啊。

0: 聂医生，这是刚刚没拿的生煎，我给您送来了。
1: 哦，谢谢。
0: 啊，这份生煎聂叔叔一直怕凉了，还让秘书去热了好几次。其实刚刚是我们一直在说话，把聂叔叔给逗乐了。我们一直在说关于您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很开心。
1: 谢谢。
0: 嗯。

0: 在，方便吗？
1: 你好。
2: 哦，你好，我是病人孙平的家长。
3: 有事吗？
2: 是这样，您给我发的资料我都看了，但是好多地方我都看不懂。
0: 我想能不能等您方便的时候，我当面跟您咨询一下。
2: 可以吗？
1: 我这两天手术排满了，没有时间。
4: 下周一吧，下午2点，心外科病房。
2: 哦，好，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0: 总，您久等了。
1: 没有，刚到，坐。莫莲，这个。叫。对不起，谢谢。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明白你为什么一直提醒我要很注意个人资质这件事情。
0: 您说的明白指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1: 是啊，要不然呢？

0: 您是怎么明白这个事儿的呀？
1: 过程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呢是结果。我知道是我错了，有人冒名顶替，那个值班经理是拿了别人写的英文解释信，对吧？
0: 所以您找我来说就是这个事儿。
1: 另外呢，我还有两件事要麻烦你们。第一，安排这个人马上来公司面试。第二，这个人的学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还达不到行政处理的这个职位标准，这一点你要帮我想办法解决。
0: 好，我马上让助手去做。我也挺好奇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让盛总这么欣赏。

0: 我迟到了，我现在去换衣服。
1: 谭静，过来一下。你对于这段时间你的工作表现自己满意吗？这个月你多次迟到早退，多次在上班的时候接打私人电话，以及这个账目问题，甚至有一次还瞒报损耗，这是真的吗？
0: 我最近工作状态是不太好，家里事情比较多，迟到早退是有的，但刚刚您说的账目和瞒报问题，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
2: 督导，这个问题确实绝对。
1: 老田，我先接个电话。
3: 喂，你好 ，Ice Cake，
1: 找谭静。啊，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他正在忙啊。哎，啊，不好意思，再见。督导，你看到没有？一天到晚都是找他的电话，不是派出所就是医院，这成了他的私人电话了。你说怎么办？
0: 经理，您做过什么事情，您心里明白。
1: 我做过什么事情？啊？谭姐，你最近的工作状态影响非常不好，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辞职，要不然就降薪一半，自己掂量吧。
2: 自己掂量吧，啊？
0: 我没有做过那些事情，为什么让我辞职？

0: 这工号打完了打私话，这业务真多呀。督导，你说这样的员工我们怎么用啊？怎么用？
1: 谭军，接电话。
0: 盛总，您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愣着干嘛？接电话？开免提。
2: 你好，我是盛美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通知你明天上午10点来公司面试。我们公司的申方婷先生啊，亲自推荐你去到行政助理的这个岗位上来。明天上午10点，别忘了。
0: 盛总。

0: 我看一下。好，谭小姐，你这封信翻译的很好啊，也很快，挺好的。那明天上午9点来公司报到吧，我会通知行政部的同事给你做巡卡。
1: 好。
0: 至于门店那边，我希望可以简化处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嗯，谢谢。
0: 艾米啊。
2: 哎，来帮我送一下谭小姐。
1: 好的。
0: 好，那再见。
1: 谢谢，
0: 拜拜。
1: 谭小姐，这边请。

0: 以前同事说啊，我们那个值班经理的脸都快拉到地上去了。
1: 还是我们谭静有本事，啥人都不用求，你看自然就有人赏识，这一下子都升到总公司去了。这是不是就叫鲤鱼跳龙门？
2: 我这呀顶多算是一个因祸得福。哎呀，我高兴的就是啊，以后每天白天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最好的其实是双休日，我就可以带萍萍出去玩，也解放了你，你可以跟他们去跳跳广场舞。
3: 好啊。
4: 朝九晚五，唐阿姨您是白领啊？
2: 哎，小东西连朝九晚五都懂啊。
4: 我是看电视上说的，说朝九晚五都是白领。唐阿姨你是白领的呀。
5: 妹妹姐姐，我妈妈呀不是只有一种领子的衣服，它有好多种呢，如果它都给穿出来太热了，而且还看不到里边的领子，所以妈妈今天穿的是白领。
2: 萍萍，我去把你的积木给弄倒了啊。
5: 不要。
4: 妈妈你真的换工作了？
2: 对呀。
4: 那每天都能只白天上班？
2: 对呀。
4: 晚上都能来接我了？
2: 对呀。
4: 妈妈你实在太出色了，我要奖励你。啊，你先蹲下来吧。
2: 好呀。奖励我什么呀？你就这个奖励啊？那再来一个奖。
4: 那好吧。
2: 还不情愿的你。好了，走了。哎呀，以后咱俩呀会越来越好的啊。
6: 你们说我拼不拼？
7: 拼啊，周哥都是拼给三个。
6: 对，我朱兆斌拼不拼？
8: 拼。
9: 来吃啊。
10: 好，我拼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被那个女人。

0: 静黄了。
1: 提了这么多，
2: 我跟你们说，
0: 谭静，你等着看吧，别看他到了总公司，我照样整他。
3: 就咱别生气。
2: 来，静静哥，你就说我朱兆斌能力强不强？
4: 强。
2: 强不强？我要调到总公司，差事儿吗？大兄弟，
5: 你是上班吗？
0: 烧烤我兄弟夫的劲儿，你不能对。

0: 请问是谭静吗？
1: 我是，
0: 我是来接你的，跟我走吧。
1: 好。
2: 这里就是市场部，你的工位在那边，全牌刚刚已经给你了，一会儿会有人力资源的同事把你拉进公司的大工作群。另外记得注册一下公司内网的邮箱，会有邮件通知到你新员工的培训时间。
1: 好
2: 吧，待会大家两分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谭静，从今天开始他就是盛总的行政助理。
1: 哦，大家好，我是谭静，我以前没干过这份工作，以后可能希望大家多帮忙。
0: 欢迎。
3: 谢谢。我刚刚在里面接电话，出来晚了，不好意思。我来帮谭姐介绍。
2: 啊，好，盛总。
1: 盛总你好。
3: 你好，来认识新同事吧。丽丽，我们部门的秘书。Jessica， 企划经理。抱着玩偶的可爱的妹妹是 Gigi， 设计师。啊 ，Linda， 企划专员。刘。那边还有几位同事哈，我这还有一个会要先去开一下，让丽丽一会儿帮你介绍。
1: 好，
0: 好的，盛总，
1: 您去忙，
3: 带着谭静熟悉一下工作。
1: 好，
3: 放松一点，大家很好相处，是吧？
4: 是。
3: 再次欢迎你，
1: 谢谢。
3: 大家去忙。
1: 丽丽你好，
5: 你好。先注册一个公司邮箱吧。
1: 啊，
5: 对了，你英文名叫什么？你是有英文名的吧？
1: 有。
5: 叫什么？
1: 叫我 Daisy 就可以。
5: 啊，对，你英文很好的。但是我们盛美呢，已经有6个 Daisy 了，所以你是第7个，所以要备注一下啊。
1: 哎，丽丽，对不起啊。刚才盛总说让你帮我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那 我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5: 眼里有活就行。
6: 哎，什么路子啊，一个行政助理不是艾米而是 Vicky 领过来的已经很奇怪了，更奇怪的是盛总居然还亲自介绍。
7: 这人什么来头？
5: 你们猜啊。
6: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说呀。
7: 说嘛。
8: 说呀。
5: 这姑娘是盛总点名要的，之前在门店做收银，上次盛总去的时候就看上了。
6: 收银？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盛总好像还来了一个英雄救美，说这姑娘写了一封英文信，你们猜盛总夸她什么？
8: 说什么？
6: 人如其文。哇
7: 哦。不是吧，咱们盛总眼光那么高那么挑，

0: 之前 HR 给他推荐好几个，他都看不上，竟然看上一个前台收银啊！
1: 我亲眼看见，这位姑娘晚上10点来公司，盛总亲自接见，两个人在办公室里
2: 聊了好久。
3: 哎，我跟你说，这种话不好乱讲的，是不是关着门？是不是？
2: 说吧。哎呀呀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工作工作。去。

0: 小聂，小聂，
1: 哎，林主任，
0: 正要找你呢，你要的东西。
1: 啊。
0: 小聂，最近挺忙的吧？你看你都瘦了，注意身体啊。
1: 对了，我爸的报告下来了吗？
0: 报告还没下来，你放心，说不定是虚惊一场。我走了。

0: 很重。
1: 刚才小聂来电话了，
0: 说什么？
1: 说要回家陪你吃饭。

0: 小子，没准儿又有什么事要跟我犯倔，先来个以退为进，想哄我上当。
1: 人家不就是不想交女朋友，不想结婚吗？除了这方面，哪儿还跟你犯倔了？
0: 要他回公司来上班，死活不肯，非要待在医院里。那医院有什么好待的？上个手术台，一站就是个大半夜，能赚几个钱？还有啊，上回说要谈女朋友，交的那个抒情的女孩，人家样子漂亮，个性大方，两个也挺般配的，就是一拍即合的事情，但他就是不上心，磨磨唧唧的。
2: 我说你这位老同志啊，就是顽固不化。你说人家不肯理你吧，你不高兴；人家肯理你了，你又在这儿说三道四的。我问你，你累不累？再说了，小聂再犯倔也是只猴子，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儿。吃饭的时候好好跟儿子交流交流，把心里的疑虑都说出来。你们爷俩啊，就是缺乏沟通。
0: 你这个倒说的对啊，我这个儿子虽然脾气倔啊，但是人老实，就是个书呆子，在我面前也没什么花头的。
3: 吃饭啦，饿死啦，赶紧！今天中午吃什么？
4: 我减肥。
5: 你减什么肥？你每天减行吗？
4: 那行啊，去吃饭吧。对
3: 吧？哦，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我还有些问题没弄明白。
4: 行，
3: 对不起啊，我刚看邮件说下午2点有个会要开。
4: 对啊，
3: 那是需要我们都过去吗？我不好说，
4: 要不你先去吧。
3: 哦，那个还有些问题，等你吃完饭回来，我再跟您请教吧。
4: 嗯，好的，我吃完饭马上回来。

0: 每周都要派人过去指导工作。
1: 啊，谭晶，
0: 确保我们的产品
1: 把托盘放在这
0: 儿。上一季度的
1: 拿着这个，
0: 各个门店
1: 帮我做会议记录
0: 成绩。
2: 对不达标的门店，只能取消你的加盟资格。
3: 我也不求什么多子多孙的，只求啊，不断子断孙就好了。
4: 我答应你，不照顾你朋友。
5: 这是我的东西。
6: 这你俩的东西吧？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你爸在天上看着呢。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

0: 小品《父与子》以父子代际沟通为核心，通过幽默情节展现家庭关系。其中孙涛首次以白发老年装亮相，他饰演的父亲劝儿子多回复微信的桥段，揭示了父子沟通的观念差异，引发观众共鸣。
1: 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3: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3: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3: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3: 什么呀？
2: 我骄傲。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
1: 爸，现在都

0: 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1: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2: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3: 无人驾驶。哎，
2: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管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3: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2: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2: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哎、是是是是，
2: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2: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2: 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不是，爸，
2: 我鞋呢？哎呦
0: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2: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0: 什么？我
2: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2: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2: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2: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2: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2: 老弟，
0: 不是，爸，不是，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2: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2: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2: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哎呦，怎么了？
3: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2: 哎，哎呀，啊，什么情况？
0: 爸，有了。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2: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

0: 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你。
2: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3: 你开始保胎，你养。

0: 有可能超越你。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1: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4: 我骄傲。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爸，我回来了。
2: 小品退退退，以父母沉迷网购为切入点，形成鲜明对比。父亲频繁网购，导致家中堆积无用商品。女儿联合女婿策划退货行动，通过子女与父母间的反诈36计展开笑料，揭露当今社会中针对老年人设计的消费陷阱。
3: 6603，6604，6606。呀，哎呀，05哪去了？
1: 爸，
3: 05呢？
1: 爸，我回来了。我爸人呢？

0: 啊，
1: 爸，
2: 领舞在这儿呢。
1: 哎呀，爸呀，啊，你不愧是广场上的领舞啊，嗯，一下你就找到了领舞啊。
2: 哎呀，你爸厉害不？
1: 太厉害了。
2: 姑娘回来了。
0: 啊，我回来了。
1: 怎么了？
0: 你先过来，你先过来。啊，你干嘛呢？站队呢？赶紧劝我爸把东西退了。
3: 没有。
1: 爸呀，啊，你来一下。
2: 咋的了？
1: 你来一下。啊，是这样啊，爸啊。啊，我呢，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说我俩现在啊，是白天给你取快递，晚上给你取快递，都快成你私人快递了。
2: 你赶紧把那快递递给我。
1: 好嘞。
0: 你怎么又取上货了呢？
3: 不是，书要
0: 拉倒吧，我自己来。爸，哎，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呀？你要啊？
2: 哎呀，我的宝贝大姑娘啊，你赶紧的来，你看。爸跟你说，这都是好东西啊。来，你看这个啊。
0: 好啥呀？
2: 节能灯。嗯。这可是好玩的呢，啊，老神奇了！你搁这屋插上，那屋亮。
0: 那要想这屋亮呢？
2: 插那屋呗。
1: 不是，那直接插这屋，不是不也行？
2: 不是，哎呀。还有啊，代餐保健品。嗯。当你饿的时候，只需要吃这么一小粒儿，然后就不断的喝水，不断的喝水，不断的喝水，饱了。
1: 爸呀，就是你不断的喝水，它其实也能饱啊。
0: 爸，你说你买的这玩意儿有一个有用的吗？
2: 你没用咋知道没用呢？
0: 我不用用我就知道没用，我成年人。
2: 啥意思？那我小孩呗。
0: 你太幼稚了，只有你这种幼稚人才会被骗的。你说你买这东西，
2: 你跟你说你爸幼稚
0: 呢？哎，
2: 不是你的。
1: 没事，我有个建议啊，就爸买快递这事儿，咱们那个 battle 一下，就泼磕一下啊。咱们这样，如果要是说这个有用，咱们就留；没用，咱们就退，行不行？
0: 行。
1: 好，那啥，爸，你把你东西拿来。
2: 那你等着，
1: 哎，去吧。哎
0: 呀，那还泼啥磕呀？都没有用。
1: 你一点点来呀。
0: 都退了就完了。
1: 你直接输呀，不能赌。哎哎，来了，爸。
2: 姑爷，你上眼看看啊，墨翠手镯。
1: 哎呀，这个手镯好啊，这手镯
2: 呀、
1: 啊。你看啊，晶莹剔透，市值应该是10万元。
2: 嗯，好眼光。
0: 有眼光。嗯，我看你有点散光呢，爸。这一打眼就知道是假的呀！
1: 假的，我再看啊！哎呀，重量飘轻，颜色，称一手，市值应该是10块钱一筐啊！
2: 你捡瓶子呢？啊？还你买10块钱，我是9.9块包邮。你就听声音，你都能听出来，那都老脆了，
1: 老脆了啊！我听一下，哎呀，这玩意儿脆吗？哎呀，哎呀，太脆了，脆都碎了。
2: 你给我磕碎了，你信不信我给你也磕碎了？
1: 不是爸，别
0: 啊，你别，哎，不至于，
1: 我来，爸，你过来，
2: 你干啥？
1: 你这个东西确实太脆了，你怎么硬货？就硌牙的那种。
2: 你再拧，我整个比你牙都硬。
1: 对你去吧，爸，一点点去，没事儿啊。
2: 这个是清代郑板桥的真迹。
1: 哎呀，这个字画好啊，这个字画啊，啊，画工精细啊，如果没猜错的话，市值100万。
2: 说少了，
0: 你少说吧，爸，这真迹真假呀？
1: 假吗？我看一下啊，哎呀，太假了，这个呀，啊，打印电信厂在这印着呢，现代科技感明显。我再看看材质啊，来，搭把手，拽一下。
0: 咋的？哎呦，
2: 哎，不是，不是，哎，哎，
1: 是了，材质应该是塑料的，假货。
2: 你啥意思啊？啊，我拿出来一个你说是假的，拿出来一个你说是假的，你怎么这么假的你？
1: 谁假呀？我多真实啊！
0: 本来那就是假的。
1: 不是爸，
0: 爸
1: 你一点
2: 你上点心，别碰我的东西行不行？干啥呀那是啊？哎，
4: 干啥呢？
0: 妈，你瞅我爸呀，你看他买这些快递，把这屋都堆满了。
4: 快别这样说你爸啊，有一半那还是妈的功劳呢。
1: 俩人一块买。妈呀！哎呀，
0: 我呀！妈，哎，不是，你咋也能跟着买呢？哎呀
4: 妈呀，闺女啊，你不知道啊，那直播间里的货那是老便宜了。哎，妈给你抢了一个墨翠手镯，那是准备将来传给你的啊。老伴儿，嗯，墨翠手镯，
2: 现在只剩墨翠的手，没镯。
4: 镯呢？
2: 被你姑那个。被姑爷给啄碎了啊！
1: 不是，哎呀，你这东西主要太脆了，哎，太脆了。哎
0: 呀妈呀，不至于呀，9.9块，你还整的啥呀？妈，爸，我就问一句话啊，
2: 怎的？
0: 就咱屋里这些快递，你们能不能给我退喽？
2: 不能退。宝贝姑娘，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直播。

0: 我家里吧，争先恐后，我不分早晚，我抢的，那老激烈的情绪都赶上高考了都。
1: 那激烈啥呀，爸？那用不着抢吗？那货多的是啊，直播间那是演的。
0: 怎么可能啊？
1: 坐，来来，你俩坐。我今天必须给你们上一课。
2: 咋的了？这是、啊？
1: 把那衣架拿过来。
2: 哎，咋的？
1: 为了让你们明白这个直播间的套路，这样我俩还原一下直播间。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你们。原价59.9，今天在我的直播间里，39.9。
1: 这39.9，你疯了吗？
3: 29.9，
1: 你补过了。
3: 19.9，
1: 你这么卖，我要跟你离婚。
3: 离婚好啊，离婚呐、啊！我失去了一个家人，拥有了千千万万的家人们。今天，我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1: 什么决定？
3: 原价。59.9的货，今天在我直播间里
1: 多少？
3: 9.9，三包。
1: 三？你疯了吗？
3: 5包。
1: 你不过了。
3: 10包。
1: 现在就离。
3: 3、2、1，给我抢！
4: 哎呦天啊！
1: 妈，妈，你咋也下蛋了呢？
5: 我再不下蛋，你们两个这都要离了。
1: 妈，你没看明白吗？这是直播间的套路啊！
3: 就是为了给你俩套住啊！啊，
0: 说啥呢？哎呀，啊，啥意思啊？你左一个套路，右一个套路，咋的？那你和我妈都当那个套娃的？
1: 不是，爸不说不让你俩买东西，但你俩有甄别的能力呀、啊嗯。你俩能不能让我俩省点心呢、啊哎？
5: 我俩买完，那不是为了给你俩存着吗？
3: 妈呀，你那东西就能存着，没法用啊、嗯、啊！再说你买之前是不是跟我俩应该沟通一下啊？
1: 对呀，
0: 沟通了，跟你俩沟通了呀，你也不回信息呀、啊。但是后来我跟直播间的小主播沟通了，那家伙回我70-80条啊！我跟你说，
5: 那主播可热情了，那就是让我们两个感觉到
0: 温暖。哎呀，
1: 你这说的我有一点内疚，不是爸妈，我是怕你们上当。这样，你们能不能以后就是说识别套路，科学网购，咱们这样能让我们放心吗？
3: 对，你俩得拒绝套路，拒绝盲目，拒绝过多关注度。
5: 对，我是老伴儿，我早就说让你少买点，少买点。
0: 你啥时候说过呀？再说你比我买的还多呢。
1: 哎，行了行了，我最后就问你一遍啊，就咱家这些货，到底能不能退？
0: 能。退。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
3: 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但签发时间为同治7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
2: 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4: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个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
2: 当时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从那以后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4: 这边的柜头包括他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2: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

0: 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级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理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

0: 是，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 应俄罗斯

0: 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2: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3: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2: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5: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

0: 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角。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疾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2: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4: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5: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6: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7: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6: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马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0: 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

0: 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陪伴，日夜兼程，只为守护城市的脉搏。专注，风雨无阻，只为点亮光明的承诺。关怀，无微不至，只为传递心里的温度。创造，一往无前，只为迎接更精彩的自己。山海协同，绿能涌动，国网开招供电公司，全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逢山开路，向海图强，接续奋斗，服务千家万户，为美丽中国赋能。

人形机器人翩然起舞，每一次转身跳跃都诠释着智能制造的魅力。可再灵动的机器人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当崭新的生产线建设完毕，一旦卡在半电接入这一关，再精密的机械臂也只能原地静默，无法起舞。电的问题远不止通不通，精密产业对供电分毫不能妥协，传统制造期待挖掘余热价值，市井小微盼着智慧用电。电力该如何回应从高端制造到百姓烟火的每一道考题？

0: 浙江台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台州的温岭更是这块热土上极具代表性的制造高地。温岭经济开发区是浙江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深耕工业机器人领域十余年的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就扎根于此。
1: 钱江机器人创立于2013年，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被并购进入了这个爱斯达股份。不管在产品的本体，还是在我们的控制柜，都是属于我们自主发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些这个技术。因为我们的产能在迅速的扩张，所以我们的每年的用电量也在不停的提出了新的要求。
0: 2025年，钱江机器人多条产线陆续投产，产品批量走向市场，检测配套业务同步扩大，企业迎来了真正的放量时刻。
2: 杨总，咱们现在工厂里面规划了多少条生产线
1: 啊？我们一共有4条生产线。我们首先感谢啊电力部门对我们的这个过去一直以来支持，在我们这个园区建设的这个初期呢，就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所以这里是一个零碳的园区。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园区建设的时候呢，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让我们铺上了这个光伏，还有这个用上了这个储能的这个设备啊。第三个呢，在近年来呢，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应用软件，这个叫电配管家的应用软件。所以呢，让我们在这个近年在用电量增加的情况下面，我们反而呢，我们的电费在减少。比如说2025年。我们整个这个电费都节约了80万块钱左右，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服务。
0: 这不仅仅是一笔账面数字，它意味着一种可能，发展的加速与成本的下降可以同时发生。而推动这种变化的是一套将数据转化为决策的数字化服务——电费管家。它不改造一台设备，不挪动一条产线，只是让每一度电的流向变得清晰可见。但产线设备的增多，新的变量开始浮现。
2: 那像您现在基本电费的计价方式是以需量来进行一个计费的，那等您这个电量上去之后，我们就会对您的这个计价方式进行一个变更的建议。那您采取之后呢，就能帮您省不少的这个电费了。
1: 不错。
2: 那么另外一个您关注的电能质量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后续呢也可以上门给您做一次比较深入全面的电能质量的一个分析，来查询那些比如说像有谐波问题啊或者各类问题的这些设备，来进一步提升您用电的一个满意度跟体验感。
0: 从建设初期的超前介入，到零碳园区的方案落地，从电费管家实现百万级节电，再到面向产能扩张的电能质量诊断，电力服务的逻辑不是一次交付，

只持续校准。企业成长的每一个台阶，电力都在唱。钱江机器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电费管家带来的降本效果，这并不是个例。在温岭，大量企业正在使用这款用能分析工具。电费管家究竟是如何为企业算好用电明细账？我们来到温岭供电工

0: 优化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减少电费的支出。
1: 这款应用由国网浙江电力营销服务中心与国网台州供电公司共同研发，在温岭首次落地，并最终走向全国。它的核心理念很简单，帮企业把每一度电都用出最大的价值。后台有精准诊断，前端有便捷入口，企业用户通过网上国网应用软件中的电费管家，也能一键生成属于自己的用电体检报告。
0: 在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关键时期，电费管家也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可以引导企业去错避风生产，科学用电，从而减少电力资源的隐形浪费，达到降本增效的作用。
1: 从后台智能诊断到前端一键体检，从常态化降本到迎峰度夏保供，电费管家正在重塑企业用电方式。在温岭，电费管家帮企业算好了经济账，而在仙居，供电公司面临的是另一道考题。这里是浙江省唯一的医疗器械主题特色小镇，规划面积3.47平方千米，集聚了67家医疗器械企业。精密医疗设备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近乎苛刻。在这里，电的问题早已不是省不省，而是稳不稳。优益医疗2016年入驻小镇，10年间从小厂成长为规模型医械企业。企业生产的高精度设备对电压波动极其敏感。
2: 我们这里的设备啊，很多是用电量也比较大，再么还有些是指对于电压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别是波动幅度要需要它就是波动幅度也稍微少一点，特别是白，因为我们是24小时运转的，特别是在晚上，晚上跟白天电压尽量是波动少一点。
1: 每到夏季迎峰度夏，考验还会进一步加剧，无菌车间需要恒温恒湿。中央空调和除湿系统全年无休，夏季用电负荷直接翻番。仙居供电公司选择了一种看似笨拙但最为有效的方式，把服务做到事故发生之前。
3: 就为了保证你们企业一个用电一个安全稳定啊，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员进行对你们的用电设备进行一个红外测温，包括无人机的巡视，包括我们会增加我们巡视的一个频度，同时为了防止我们就台风期间对你们电力影响，我们也会对我们的杆线进行加装一些我们的就防风拉线，就防止出现那种导杆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作业全部都是带电作业，不会造成一个影响，不会产生停电啊，这样嘛，我们保证你们企业连续生产。
1: 仙居是雷暴多发区，对普通企业而言，一次雷击可能只是跳闸；对一线企业而言，一次电压闪电意味着整批产品报废。
3: 我们对我们线路的铁塔、杆塔，每一机都加上了我们大通雷避雷器。像昨天晚上发生一些雷暴天气啊，小欧元企业没有发生一次电压的闪变，满足它的电压稳定性的要求。同时，我们对园区的一些管网设施，我们不断提升我们自动化管理水平。像我们加装了我们 DTU 的设备，我们随时可以监测我们线路的电压、电流这些相关的数据参数。
1: 供电的提前量远不止于此。初期的一线小镇，2条10千伏线路足以运转，但供电部门看到的是3年后、5年后的需求。
3: 现有的线路已经不能满足它的用电需求了，所以我们就提前上马规划110千伏茶溪变的建设，预计在2027年3月份投入运行。它的投运将极大提升我们医疗器械园区的供电能力，能够保障我们医疗器械企业在15五以及16五期间的用电需求。
1: 守护精密制造，仙居供电公司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这些硬功夫之外，还有一套软服务同步运转，将30服务对象扩展至16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经济。成立1+N一站式服务队，推行全程网办服务模式。在小镇管理者的眼中，电力从未只是后勤保障， 而是与产业同行的一支

0: 先遣队。十年间，仙居宫殿公司与这座小镇并肩同行，用一张提前铺开的电网托举起企业的生根与生长。
1: 我们在招商的谈判过程当中，那么企业提出来的用电需求，我们仙居宫殿公司就主动提前跟进了用电方案的这一个设计。那么对于我们项目落地，那么用电的这一个保障就成为了无缝的衔接。
0: 仙居医疗器械小镇求稳，来到台州东南部的玉环，电力的命题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双环传动这家深耕齿轮制造46年的老牌制造企业，电力服务的目标是如何把废热变宝藏。
2: 这几台设备的运行现在非常稳定，我们算过，每天能节约3000多电，这个节约电对于企业来说肯定是好事儿，但更多的对于我们双环来说，我们是五大文化其中家文化，体现出对员工的关爱，在这方面可能更好，因为我们的生产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样空压机产生余热，对整个员工的三班倒的洗澡解决了燃眉之急。
0: 生产车间的空压机持续运转，会源源不断产生大量余热。过去这份热量直接散失在空气里，如今空压机余热回收装置把生产废热收集，通过管线输送到员工宿舍去。
2: 这是我们员工住的宿舍，大家看一下，这里头我们已经24小时供热水，保证员工在三班倒的时候有热水的供应和洗澡。我们热水保持温度一般都在50到60度，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了，而且我们整个一个园区1000多套房间，2000多名员工全部已经使用这种热水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
0: 这就是浙江省首个空压机余热回收项目。供电公司的综合能源服务团队向能源侦探，在企业蹲点3天，把用电数据、热能损耗摸了个遍。方案纸上可行，落地时却遭遇现实难题。厂区原有热力管道年代久远，多处漏点，部分管段需要整体更换，部分点位需要补漏修复，管道施工还会和企业正常生产时间产生冲突。图纸上的构想经过一轮轮研讨，一道道难题破解，一步步从会议室走向生产现场。
3: 我们在双环传动公司投资建设全省首家空气压缩机余热回收装置，该装置投运以来，每年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1000吨，每年节约用电460万千瓦时。
0: 余热回收之后，光伏接续跟上，屋顶、停车棚顶都变成了发电站，供电公司的角色从管电延伸到了管能，帮企业把每一份能量都用到极致。
3: 由光伏产生的这个电量，一方面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本地消纳，剩余部分也可以进行上网，那么这个也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双环的绿电水平。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我们双环产品出口方面，可以适当的采购一部分的绿证，来弥补我们现有绿电不足的部分，能够更好的帮助企业出口。
0: 绿色改造离不开坚实可靠的电网底座，随着企业产能持续扩张，原有供电能力已经难以匹配发展需求。110千伏用户变电站的投运，为高精齿轮加工设备筑牢电力根基，同时也缓解了整个滨港工业园区的用电压力。
2: 我们双环做齿轮做了40多年，用的一些设备都是高端高精尖的，那么设备的电力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所以呢，在玉环市政府国网配合下，给我们输送这种专变电，对我们的设备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所以这个为于民于企，特别

0: 对我民营企业来说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1: 从废热回收到光伏发电，从余热供暖到110千伏用户变电站，这条绿色突围的路径在双环传动一步步走实。2025年，双环传动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双环传动的绿色实践背后是玉环庞大的工业底盘。全玉环聚集近1.3万家工业企业，千千万万市场主体，既期盼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也不断涌现出节能降碳、绿色用能的现实需求。
2: 我们玉环有将近1.3万家工业企业用户，这些工业企业用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普遍希望得到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我们公司已经为这些企业用户提供包括10千伏、35千伏、110千伏等各电压等级液库包装全过程服务。同时，在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过程中，部分企业用户提出了节能降碳、绿色用电的需求。企业有需求，而我们有专业的综合能源服务团队，我们将为企业用户提供包括光伏、储能、绿电、绿灯等全方面综合能源服务。
1: 玉环的齿轮把废热变宝藏，而在台州天台县下宅村的乡村大集里，电力面对的是另一道民生考题。在天台白鹤镇下宅村，每月逢三逢八的集市日，单日最高客流量可达3万人次。像葛继妹这样的摊贩有700多户，如何给流动的集市摊贩提供安全、随用随取的电？
3: 以前我们用电的时候是没有电，只能用自己的电瓶车里面给它变电变出来。电瓶车里面那个电瓶吧，时间用的不久了，你老用老拔出，充电充进去又拔出来，等于是电用不久了，时间有时候电用多了，你回家都回不了，用电瓶车的电就这样的，很麻烦。
1: 针对流动集市的特殊情况，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在这里创新落地免报装、快用电的扫码用电服务，一共建设48个扫码用电点位，覆盖整条集市横街，摊贩无需复杂开户报装，手机扫码即可取电。
3: 有这个电了嘛，就很方便。你像我们夏天吧，在这里太阳底下都是很热的，特别像我们这个带盆子的，底下特别热。你以后高温都30-40度，真的受不了。那个电风扇了，基本上市场里面都会用，你用多少时间，用完了就用完，没有用完它可以退回给你，退回到手机里面来。它显示就是6:34开始充电，6:34开始充电，现在是4个小时48分，现在还有电。那你拔掉看一下，还能退回来多少？
4: 就在这里点一下停止充电，就可以结束这笔那个扫码用电。好了，好，现在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机器上就显示充电完成了。好，你看现在这边充电夹，消费金额
3: 2.64块
4: 显示出来了啊。你之前应该是充了3块钱进去对吧？现在退回，消费了2.64块，这个是退款到账通知，就零钱就退回来了，退回来了4.5毛。
3: 那这种电吧，我们感觉在这里用的挺方便，你要最好吧，在整个市场到处都有这种东西才最好。
1: 热闹集市安稳运行的背后，离不开开集之前细致的运维保障。每一次赶集日来临之前，工作人员都会对全部扫码用电点位逐一排查，把故障消除在人流到来之前。
5: 在刚刚的检测中，我们发现上部分的输出电压只有3.97伏，这是不符合正常使用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故障点可能出现在接线盒接线松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拆开这个接线盒进行一个维护。
1: 整套扫码用电设备由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自主研发设计，正因为从源头掌握设计逻辑，设备发生故障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找准问题，快速开展抢修维护。
5: 这整个设备呢，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0: 为了满足从一个电源点接出，同时满足十几个插座的一个接线，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接线盒，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有一个接线盒。那这个接线盒呢，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进两出模式，这样子可以在一个电源点的情况下同时满足多个扫码用电点的建设。这种接线方式的设计啊，可以确保在一个扫码点故障时不会影响到其他扫码点的正常使用，这也是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初衷。
1: 扫码用电点的建设解决的不仅是电从哪来，更是电怎么用得起用得安。
0: 在扫码用电点建设之前，他们都通过撕拉乱接的电线来维持经营的使用，那么这就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有效的解决撕拉乱接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免爆装快用电的扫码用电便民服务，商户们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用到便捷安全的用电。
1: 在台州，三菱服务承诺正在向更细微的角落延伸，当这些原则被写进乡村集市的每一个插线口，民营经济的毛细血管就被真正打通了。
0: 扫码用电现在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节假日上重大的一些临时活动，还有春灌秋收地摊夜市，还有一些房车营地、绿色出行相关的应用场景。目前啊，我们总结了一套一方申请电表、多方共享用电、电量实时结算的一个共享用电模式，已经向台州乃至全省推广我们台州经验。
1: 下宅村集市只是共享扫码用电的一个缩影，
0: 向我们提交了。
1: 城市的夜市同样面临大量流动摊贩的用电困境。在接到天台新城夜市安装扫码用电设备的需求后，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马上进行点位和线路的初步设计，并且到现场进行点位踏勘。
0: 方便问一下吗？你们这边油烟机这个情况是自己买了一个净化器吗？
2: 对，靠人家的。
0: 你们电现在是怎么用的？
2: 这个我们是移动电源。
0: 移动电源它够不够用啊？够不够用一个晚上？
2: 基本不够，
0: 对吧？我们的新城夜市以前是一片广场，目前呢聚集了360多家摊贩，由于以前是广场的原因啊，所以它的用电配套，满足不了现在用户的一个需求，大功率油烟净化器仅能够使用1到2个小时，所以呢，我们想把扫码用电应用于我们新城夜市。前期呢，我们已经做过了点位的规划，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再来到现场。对移动式线路还有我们扫码用电的设备布点进行一个再次确认。在完成现场点位勘察后，我们会马上开展施工，争取让所有摊贩尽快实现扫码用电。
1: 扫码用电点亮的是摊位前的灯，更是普通人踏踏实实的生计。而这只是国网台州供电公司便民办电的一个缩影，面向全市的企业和居民，更多实打实的举措正在铺开，也转化为看得见的降本增效成果。
3: 我们的目标也是让用户用好电，办电更便捷。在总结之前便捷办电的基础上，我们也推出了像电费管家、扫码用电、四降两新等实打实的举措。今年以来，我们已经为我们3万多相关用户节约了1.5亿元的用电和办电成本，后续我们也会在这基础上推出更多更实的举措，为我们台州的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电力动力。
1: 电是制造的引擎，也是生活的温度。当智慧用电的触角从100亿元产值的工厂延伸到集市摊位，台州民营经济的根基便在这电织就的光脉之上，越扎越稳，越走越远。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0: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1: 红蓝交织，交相辉映，巨型红毯铺满海滩，众鹤齐飞，鹤鸣九天，走进辽河口丹顶鹤的家园。
2: 哇，这个画面好美啊！像这些小鹤呢，就在我的身边张开了翅膀了。
1: 大辽河畔，记忆精湛，感受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白鹤红滩秋意浓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红蓝交织，交相辉映，位于渤海两。

0: 流通湾畔的辽宁盘锦被称为湿地之都，到了秋季，美丽的红海滩就会如约而至，悠长的海岸被铺天盖地的红色席卷覆盖，如火焰燎原，鲜艳炽烈，延伸至天边，与蔚蓝大海相接，形成了热烈浪漫的红色海岸线。
1: 看我的身旁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红海滩，这张大自然所铺就的巨型红毯是盘锦海岸线最与众不同的景致。沿着红毯走到尽头就是广阔的渤海了。人们都说盘锦是一座从来都不缺乏色彩的城市，红色的海滩，绿色的苇塘，金色的稻田，黑色的石油，当然还有蓝色的海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走进多彩的盘锦。
0: 盘锦的红海滩其实就是剪棚草，又叫赤剪棚，它可以生长在其他植物无法生存的盐碱地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每年的秋季，由嫩绿转为红色的剪棚草，让整个海滩变成了一张红地毯。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到北部和东部沿海，剪棚草在中国分布范围很广，它在海滩及湖边常常形成单种群落，场面蔚为壮观。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盘锦有着连片规模最大的红海滩，高峰期始于近20万亩。为了更好地了解红海滩，了解盘锦的故事，我们邀请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学者杨红旗担任盘锦之行的向导。
1: 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这连片的红海滩，还是感觉到很震撼的。
2: 确实是。
1: 那为什么在盘锦的海岸线上会有这么大面积、这么密集的出现呢？
2: 因为盘锦这个地方呢，有三条河流，就是陆、渤海、辽东湾，在我们这个方向的西侧是和锦州接壤的是大凌河，中间呢是辽河，东南呢是大辽河，与营口隔河相望。这样的话呢，三条河流冲下来的这个
1: 泥沙，
2: 它就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的滩涂。
0: 剪棚草适宜生长的土壤含盐量是0.3%到0.5%之间，随着滩涂面积扩大，它们也不断地向海生长。由于具有超强的脱盐功能，剪棚草就像大自然的过滤机一样，把泥土中的盐碱度一点一点地降解。当土壤中的成分已经能适应其他植物生长时，它们就会悄悄地退出，直到继任者芦苇开始登场。
2: 它必须在涨潮的时候漫过这个红潮，
1: 可以给它的这个盐度增加。
2: 对，如果漫不了了，芦苇就长了。盘锦的不就是这样吗？就是由海洋变成了滩涂，又由滩涂变成了陆地，环境就变成了水稻，就种植水稻。
0: 多水无山少树，苇塘潮沟遍布，是当地人对曾经的盘锦最形象的描述。虽然盘锦地势平坦，但土地都是由滩涂演变而成的盐碱地，不适宜种植农作物。所以盘锦也曾经是中国出了名的南大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通过排盐降碱、改土培肥等措施改善土质，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灌排配套工程，于是才有了如今的南大仓盘锦。
1: 像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能够感觉到盘锦的这种绚丽多彩了。像右侧呢是这个娇艳的红，而往左侧看，金灿灿的稻田了。
2: 金灿灿稻田现在就是马上就要收割了。
0: 由于盘锦的土地属于盐碱地，土壤中富含微量元素，因而水稻中矿物质含量更高，再加上充足的河水灌溉，适宜水稻生长的温度条件，让盘锦碱地大米享誉全国。盘锦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60多万亩，是中国的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行走在盘锦的海岸线，还能看到另一道特色的景观，那就是采油机。
2: 盘锦呢，就是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1: 也被称为是石油之城。
2: 石油之城。
0: 听杨老师介绍，盘锦曾属于营口市，因为石油产业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1984年设立地级市。如今的盘锦是中国重要的石油石化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沿着盘锦的蓝海大坝往北行走，杨老师带我们来到辽河的入海口附近。
2: 我们眼前的就是辽河入海口，也是渤海辽东湾。

0: 最北部，也是中国纬度最高的海线。
1: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距离是比较远一点的，可能我们通过这个航拍的镜头就能够看到它这个入海口。
0: 对
1: 非常的开阔的、
0: 非常开阔的。
2: 辽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市七老图山脉的光头山，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四省自治区，从盘锦注入渤海。杨老师告诉我们，在一些资料的记载中，辽河全长1345公里，流域面积21.9万平方公里，但由于泥沙的堆积，辽河口滩涂的长度其实每年都在增长。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眼前的这部分，2003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是海。
1: 2003年，
0: 2003年到现在，你看到没有？一望无际了。
2: 滩涂不断增加，然后又变成湿地，让盘锦拥有各类湿地面积达到2496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60%以上。所以盘锦也被誉为湿地之都。湿地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丹顶鹤就是其中之一。在海边拍摄时，我们的摄像师发现了四只正在觅食的丹顶鹤。滩涂湿地中的鱼虾以及水生昆虫等都是丹顶鹤最爱的食物，而剪蓬草的嫩芽和种子则为丹顶鹤提供了重要的宿食。享用完美食的丹顶鹤偶尔举喙而鸣，好像在感谢剪蓬草和这片滩涂湿地的馈赠。既然来到了盘锦，杨老师推荐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剪蓬草包子。海滩上的剪蓬草禁止采摘，我们与红海滩景区餐厅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景区之外培育有剪蓬草的地方。
0: 这个呢已经成熟了，成熟之后对这里就有籽儿了，小红籽儿啊，红色的籽儿。
1: 揪下来一些看一下。
0: 对，
1: 我看您是搓一下哈。
0: 搓一下。
1: 它的籽儿是什么？这是变黑了呀，这个籽儿。
0: 对呀，
3: 成了就变黑了。
1: 我成熟了就变黑了，
0: 黑红黑红的。这个籽儿就是当地的那些渔民和村民们就采集这个红籽儿，用墨给它碾了，掺在苞米面里。
2: 剪蓬草除了成熟的籽可以吃，它的嫩枝叶还能做成包子的馅儿，就是我们将要品尝的剪蓬草包子。
1: 这个可以吗？
0: 可以啊，你看这磕叉，你看吗？这磕的小叉吗？
3: 对，
0: 这个叉也是嫩的。这个茎部就不行了，这茎部就硬了，
1: 就硬了，就老了哈。
0: 老了。
1: 像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能够掐最后一茬了吧？再过几天就不行了。
0: 不行了。
3: 对，再过几天已经都上霜了，就掐不了了。
1: 到第二年呢？第二年开春的时候。
3: 春天。
2: 听池莹姐介绍，剪蓬草包子是他们餐厅的特色美食。每年的春夏时节，他们会大量采集剪蓬草的嫩枝，经过加工处理后储存，以备秋冬使用。跟随池英杰来到餐厅的厨房，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用水焯过的剪蓬草。
1: 焯过水之后啊，颜色是加深了哈，
3: 对，
1: 变成这种墨绿色了。
3: 对，
1: 那焯过水之后呢，这个剪蓬草就可以吃了吗？
3: 可以吃。
1: 我可以尝一下什么味道吗？
3: 可以尝。
1: 我揪一点尝一下哈。不怎么好吃啊。
0: 是这样哈，
1: 因为生长在这个盐碱地里面，还会有一点点的涩味。
0: 涩，对。
2: 听杨老师介绍，在食物匮乏的年代，盘锦人会将剪蓬草做成菜团子或者馒头充饥，而现在人们将剪蓬草与肉馅搭配在一起，为的是品尝剪蓬草这种野菜独特的味道。包子做好放入蒸柜里蒸熟后，池莹姐拿了一些剪蓬草包子，让我们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3: 看这馅，炸绿炸绿的哈，
1: 一口下去，这个汤汁全都流出来了，
3: 香不香？
1: 确实很香，蒸出来之后哈，就能够尝出来一点淡淡的这个草的清香味了哈。
0: 对，
1: 虽然说像这个剪蓬草，就吃起来不像其他野菜哈，有那么独特的香味儿。但是对于盘锦人来说意义非凡的，
0: 对，
1: 曾经是救活了一代人，
0: 一代人。现在这个包子就人们吃起来口感非常好，但是呢一些老人吃过剪蓬草的人都知道是很难吃的，但是这种技艺呢把它端上这个餐桌上，也就是当年盘锦人的一种家乡情怀。
2: 品尝剪蓬草包子，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盘锦味道。 石进

0: 黄昏，夕阳斜照，霞光辉映，绿色的芦苇荡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蓝色的大海也被照得金光闪闪，犹如许多金子铺在海上。
1: 今天天气不错，拍摄结束之后，我们很幸运地看到了渤海的日落。在夕阳的余晖之下，我身后的海面上波光粼粼，而身旁的红海滩从娇艳欲滴的鲜红变成了暗红色。这样的画面啊，让我想起了白居易诗中所提到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而比起诗人所描绘的江上日落，渤海的落日要更加壮阔得多。
0: 太阳继续下沉，余晖染红了天空，不一会儿的时间，只剩一道残阳平铺在大海之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壮阔的渤海日落，短暂的让人意犹未尽，但是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记忆里，难以忘记。
2: 那边离海近。
0: 众鹤齐飞，鹤鸣九天，走进辽河口丹顶鹤的家园。
3: 哇，那个画面好美啊！像这些小鹤呢，就在我的身边张开了翅膀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白鹤红滩秋意浓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欣赏过壮美的渤海日落，第二天我们跟随向导杨红旗来到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辽河北岸区域，拜访一位朋友，他就是养鹤人赵世伟。
1: 来到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真的就感受到了这里的湿地之大哈。我们在这个芦苇荡里面已经穿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6: 是
1: 一眼望不到边的。
6: 是啊，
1: 那这个保护区的面积有多大呀？
6: 这个保护区面积是2100多平方公里。
1: 嗯，在这边呢还可以听到有这个丹顶鹤的叫声，
6: 对，
1: 就围绕在我们身边。
6: 对，
0: 听杨老师介绍，保护区的丹顶鹤繁殖基地位于辽河南岸红海滩景区的附近，而我们来到的是丹顶鹤的野化基地。知道我们要来，养鹤人赵世伟早在训练场等着我们。
1: 所以来到这个野化基地哈，这些丹顶鹤就围绕在我们身边，好像一点都不怕人哈。
7: 对，
1: 我们能靠近一点吗？
7: 那可以。
0: 我们身边的丹顶鹤绝大部分都是赵世伟人工孵化并饲养长大的，所以并不怕人。赵世伟说，2016年他们在这里设立野化基地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工饲养的丹顶鹤恢复野性，回归到大自然中。
1: 这边看到的都是这个雏鹤哈。
7: 对，小的是3个半月吧。
1: 从这个叫声就能听出来还是小鹤呢哈。
7: 对，
1: 有点像这个小鸡的叫声。
7: 对，叫声啊大致到1年多以后才能和那个成鹤那个叫声，
1: 成鹤就咕噜咕噜的这种叫声才一样哈。而且看这个头上红色的丹顶还没有长出来，现在还是这样的小黄毛呢。
7: 对，
0: 2026年，赵世伟与同事们在繁殖基地成功孵化了90多只小丹顶鹤。小鹤长到3个月大后，就要被带到野化基地进行训练。除了正常的饲喂外，赵世伟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小鹤进行放飞训练。
7: 现在有的还飞不太好。
1: 嗯。
7: 一般它都是迎风起飞的。我一般就带它一跑，它就来了。
1: 啊，您带着它跑啊？
7: 来。
1: 哇，那个画面好美啊！像这些小鹤呢，就在我的身边

0: 太晚了。
1: 赵世伟简单的领跑后，大部分的小鹤都张着翅膀跟在赵世伟的身后，而有几只则顺势起飞，绕着基底飞了一段时间才回到地面。赵世伟告诉我们，这些小鹤来到野化基地只有一周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飞行练习。野生的小鹤一般都是由父母教授生存技能，但对于这些人工孵化的小鹤，赵世伟就如同父亲一样，要从走路开始一点一点的教。
2: 小时候啊，你们看是挺有意思的。小时候啊，就说挤日龄的时候也是，你要走的略微快一些，发现追不上人了吧，然后他就会把它很幼小的小翅膀嘛也伸起来，我就开始跑。
1: 这些丹顶鹤出生后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赵世伟，所以对赵世伟有着与众不同的亲近感。
2: 哎，我们小鹤从小就练出来，专门会解鞋带，
3: 帮您解开鞋带了。
4: 你系上一会儿还能解开。
1: 这只小鹤就像大人聊天时在旁边捣乱的小孩一样，特别顽皮。赵世伟说，如果把这些小鹤比作课间休息的一年级小学生，那就很容易理解他们的各种行为了。小鹤们最喜欢的课间活动就是洗澡，
2: 像孩们似的，下课了先跑出去玩去，是吧？玩了之后说去洗澡，好像就相当于小朋友们上个洗手间了，怎么怎么地的。
3: 自由活动的时间。
2: 然后咱们野化在野外的时间呢，是逐步是延长的。
3: 像这些孩子啊，在课余活动的时间，如果没有玩够，您叫他们会听话回去吗？
2: 不回去。
3: 不回去。
2: 我们不想让他们把他们变成这个像学生那样那么守规矩。我们做的是什么？在我们视线范围内发挥他这种这个野性。因为咱们教的最终目的呢，是让这些鹤呢
3: 有野性，
2: 有野性。
1: 洗完澡，抖一抖翅膀，晒一晒日光浴，这一次的课间活动时间很快就到了。但小鹤们并不想回到笼子里。不过赵世伟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3: 所以现在呢，赵老师是想了个办法，他的这个三轮车里面啊是装着有鱼，怎么能够把这些小鹤带回鹤舍呢？骑着三轮车，靠这个食物的引诱就过去了。
1: 赵世伟对小鹤们的生活特性了如指掌，靠着食物的引诱，小鹤们乖乖地跟在车子后面回到了笼子里。
2: 缺几个？还缺几个呀？里边多少个？现在？有的小孩就顽皮，不能数了啊，撤！一二三四嘛，是不是还在视线范围内？那几个又上坑里洗澡去了。
3: 这几个就是您说的比较调皮的孩子哈。
2: 对，
3: 其他的小朋友都回来了，他们还在外面玩呢。就让他们再玩一会儿吗？
2: 再玩一会儿吧。
1: 赵世伟告诉我们，野化训练不能着急，必须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开始的时候要精心照料。等到丹顶鹤们学会了在野外生存的本领，他就会狠心地将他们赶出家门。跟随赵世伟，我们来到野化基地的另一块区域，这里有很多被赵世伟赶出家门自谋生路的成年丹顶鹤。
3: 这两只是夫妻俩吧？
2: 这两只是成对放的，前面那是公的，后边那是母的。咱们有准确记录啊，后边这只母的就是咱们保护区现在存活时间最长的，它是1984年的。
3: 1984年，比我的年龄还要大。
1: 据赵世伟介绍，盘锦原本只是丹顶鹤南北迁徙途中的一个中转站，但这两只丹顶鹤被救治后便一直留在了盘锦。1996年，两只丹顶鹤通过自由恋爱结成的夫妻。
2: 咱们是人工孵化丹顶鹤呢，是从1996年开始的。就是他们两只鹤产下的第一枚卵。
3: 96年的时候。
2: 对。
3: 那像他们现在一共是有多少个后代了？
2: 怎么也有30多只了？
3: 30多只了，而且后代可能又有后代。
2: 后代又有后代。
3: 他们也可能已经是爷爷奶奶辈了。
2: 有可能比那个辈
3: 还要高。
2: 还要高。
1: 2011年。盘锦丹顶鹤的种群数量还不到50只，而如今已经接近300只，其中很多丹顶鹤已经完全适应了野外的生活。
2: 这是觅食的时候就在这片滩涂上，
3: 滩涂上是它的一个觅食地。
2: 对，
3: 那栖息地呢？
2: 栖息地啊，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它会选择可能就像这后面哈，
3: 芦苇荡里，
2: 芦苇丛中一个相对背风一点的一个地方栖息的时候啊，他们不是说大伙同时像这个。第一个号令说开始休息了，但是不是的，他们肯定会有哨兵的。
3: 哨兵啊？
2: 对，就
3: 是谁来当哨兵呢？
2: 一群当中最少是1到2只是属于夜班的。一般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0: 就能看出来、啊、他们上这个芦苇丛中一待的时候肯定有站外面高台上的，
1: 站到制高点上面，
0: 对，那是站岗的。
2: 据赵世伟介绍，他们放归大自然的丹顶鹤有一部分完全融入野生种群后飞去了其他的地方，同时也有一部分野生丹顶鹤在迁徙路过这里时留了下来。
0: 每一年这个春秋两季这个迁徙季节，它会和野外的丹顶鹤种群它们之间会有个沟通和交流。比如说野外的哈一飞过来，嗯，它们之间一沟通，可能野外的话说，哎呀，我从黑龙江，我从齐齐哈尔来呀。
1: 那他们会说什么呢？
0: 然后他说这黑龙江挺好，有时间我跟你去转一转。转着这个呢，他就融入野外种群了。嗯，那有可能呢，咱们盘锦的课还会跟他说，盘锦的这个环境很好啊，
1: 你们留下来吧。
0: 要么就是落户盘锦吧，就是这。然后这个他就是经过这么若干年这个和野外种群的一个沟通，就能和野外基本上就融入到一起了。从一个数据啊，咱也能说明，就是。2011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丹顶鹤南迁的时候，当时是9只，迁到盘锦之后，就是不再继续往南了。2020年的时候啊，咱们已经变成60多只了。实际也从一个侧面呢，反映出呢，盘锦的环境在变化。
2: 赵世伟说，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退养还师等很多措施，让盘锦湿地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同时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丹顶鹤在盘锦有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让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尽快恢复野性是赵世伟的心愿。但对于在野外觅食遇到困难的丹顶鹤，赵世伟难免心软，偶尔还是会给他们投喂小鱼和玉米等食物。
1: 那像这几只丹顶鹤啊，他们为什么在野外找不到食物了？
0: 就是有的就是那跟个体有关系，嗯，比如说有的就是胆子小一点的，他就不太敢往远走嘛。像人家有的胆子大一点的，或者是一个小团队当中这个领导者很有魄力的呗，他们就带的远一点呗，就能吃饱了呗。
1: 那像现在看放归了这么多年，他们的一个野性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看很好嘛，就是说简单的一项来说，就从吃东西是吧？咱们野外放75只嘛，就回来吃东西的。是逐步在减少的，就证明它已经在野外的觅食能力是越来越强的。
2: 赵世伟告诉我们，人工繁育饲养丹顶鹤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丹顶鹤属于保护动物，数量稀少。世界现存的丹顶鹤野生种群数量有3000多只，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丹顶鹤扩大种群数量。不过人为的介入也要遵循自然规律，按照湿地的面积计算，盘锦丹顶鹤的种群数量控制在500只左右是最理想的结果。
1: 像您来野外一次工作得多长时间？在保护站里，
0: 我比如说怀孕的时候正常是6个月。
1: 6个月就住在站里？
0: 对，最近呢我就说不参加一个活动嘛，
1: 在家待了几天？
0: 没待几天，就是住一宿呗，
1: 就在家住了一宿，然后又回到这个基地来了。
0: 对，
1: 那像您这么长时间才能回一次家，家人没意见吗？
0: 很有意见，到有意见，到有点意见，到没有意见，反正已经就这么过来了。
2: 采访的时候，对于丹顶鹤，赵世伟有说不完的话题，但说到家庭，他总是寥寥几句。赵世伟说，其实不管做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难处，重要的是干一行爱一行。对于他来说，值得高兴的是30多年的付出总算做出了一些成绩。
0: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咱们有3只丹顶鹤，现在呢就是咱们丹顶鹤已经达到200多只了。这就是从数量上来讲，这就是我这些年工作的一个成果吧。这些鹤呢现在呢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啊，有时候我就是在这岸吧惦记那面那岸，家那边现在还有一些种鹤，仿佛这些东西吧就永远割舍不下。
2: 将盘锦丹顶鹤的种群数量扩大到500只左右，是赵世伟未来几年的工作目标。而他更长远的目标是在退休之前，让所有的丹顶鹤恢复野性，回归大自然。
1: 那虽然像您说的哈，现在希望他们能够恢复到野性，回归到这个大自然当中。那未来真的有一天，这500只丹顶鹤完全适应了野外的环境，忘记了您，您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那肯定会有一些失落，但是我估计啊，在我的有生之年，这些鹤应该是不会把我忘记的吧。如果真的把我忘记了，开句玩笑话嘛，我就会说忘恩负义之辈，是吧？这不会忘的。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您担心这些丹顶鹤会忘记您，但是又希望他们把您忘记，只有当他们忘记您的那一刻啊，才证明这些丹顶鹤真正是恢复了野性。
1: 对，就需要它最

0: 中乐在其中，同时性格也变得豁达了许多。一个人做好一件事情并不难，但30多年坚持做好同一件事情却令人敬佩。赵世伟的坚持让我们相信，在盘锦的湿地上会有更多回归大自然的丹顶鹤在天空自由地翱翔。大辽河畔记忆精湛，感受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白鹤红滩秋意浓正在播出。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就放在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没事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盘锦不仅是美丽的湿地之都，也是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港口之一。离开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跟随向导杨红旗来到位于盘锦市南部大辽河边的田庄台镇。这里是大辽河下游重要的水路码头，虽然曾经繁忙的码头已经归于平静，但是如今的田庄台在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依然名气响亮。作为盘锦市的非遗美食小镇，这里丰富的小吃以其各种美食而闻名，有30多项传统手工艺被列入省市区3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小吃技艺就有20多项，其他各种美食更多达100种。跟随向导杨红旗，我们首先来到镇上一家制作水饼的餐厅。
2: 您好，老白，
12: 我的手
2: 正在和面
12: 了啊。
2: 我们今天想向您来了解一下这个做水饼的老手艺哈，现在已经在和面了哈。
12: 和那个水饼面。
0: 水饼是一种大薄饼，入口极其筋道，要做出薄而筋道的水饼，和面的工序就非常讲究，不仅要放入适量的食盐和大量的凉开水，还要用手不断的将水砸到面团里。
12: 砸进去，
2: 完全融到这个面里面。
12: 融到面里的面得出面筋，要么面没有筋的，你擀出那饼没有筋的。
2: 啊，那您在煸和的时候还是要不断的加水吗？
12: 对对对。
2: 啊，
12: 就搁手就这站着就开始震的，砸了，开始砸面了。
2: 啊，我能试一下吗？
12: 能试，蘸水，
2: 蘸一点水。我刚才洗手了，蘸一下水，
12: 蘸水完了就震砸，
2: 就拿拳头哈，
12: 对对，
2: 这样往下打。
12: 哎，砸完了搁手，
2: 太黏了这个面。
12: 搁手，
2: 嗯，
12: 完事真的啊，
2: 翻过来，
12: 来回翻，完了砸。
0: 砸面的过程看似简单，其实很累，要求力度均匀，面面俱到。等到面团不粘盆的时候，和面才算完成。
2: 已经是出面筋了，
12: 嗯，
2: 就差不多了哈。
12: 现在差不多了，
2: 我们往上一翻呢，就已经是不粘底了，
12: 不粘盆了
2: 就可以了。
12: 对，
2: 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有多稀哈，能。非常有韧劲，往下掉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会拉成这样很长的面丝了。
0: 和好的面还要醒一段时间，婉玉德拿出提前醒好的面团，开始用擀面杖制作水饼。
2: 这个擀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12: 擀的时候就不能走神儿，
2: 先是一个方向，把它擀开了之后再朝另外一个方向。就我看老白擀的时候啊，全神贯注哈，一定要心无杂念，因为这个饼是非常非常薄的。
12: 对，哎呀，你有杂念吧，你的东西你做不了，做不好，性子急的人还干不了的。
2: 那像这个饼要擀到多薄呢？
12: 擀到薄的

0: 最高境界能看到字儿了啊，
1: 看到字儿，
0: 嗯
1: 啊，就是透过这个饼可以看到字儿。
0: 对，
2: 水饼的制作方式和擀饺子皮差不多，但要比饺子皮薄得多，制作难度也更大，一不小心就会把面皮擀破。
1: 这就已经擀好了？
0: 这已经擀好了。
1: 因为太薄了，所以说要把它卷在这个擀面杖上。
2: 大约四五分钟的时间，婉玉德将擀好的水饼快速地放到电饼铛上。
1: 因为这个饼非常非常的薄，把它一铺在这个烙饼铛上面呢，很快的就熟了，
0: 这就熟了，
1: 这就熟了，大概就几秒钟的时间，可以看到上面冒出来这样的小泡了，颜色也变了，从原本的这个白色变得有一点发黄。这是一根竹竿吗？
0: 对
1: 啊，
0: 烙饼的，
1: 拿竹竿一挑起来就可以了，反面再稍微烤一下，再烙一下。天哪，这哪像是一张饼啊，其实这个看上去真的不像是一张饼，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能把这个字儿透出来哈。能、no?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其创始人宛成贵，绰号宛三爷，怎么样，如果不说哈，在这张纸前面有这样一张饼，真的是一点看不出来，可以用薄如蝉翼来形容了。
2: 因为和面的时候已经加了盐，烙好的水饼可以卷起来直接品尝。
1: 尝一下什么味道？好吃，最重要的是这个口感，是特别筋道的那一种哈。
0: 对，主要体现这个饼薄筋道。
1: 而且这种饼呢，因为它非常薄，一口下去会吃到很多层，会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那一般当地人吃这个饼的时候，就是像我这样吃吗？还是说卷菜会更多一点？
0: 喝羊汤。
1: 啊、哦，喝羊汤的时候
0: 啊，喝羊汤卷菜，卷土豆丝了，豆芽菜了，口感不一样，吃法也不一样。
2: 宛三爷水饼的制作最见功力的地方，就是在擀面的时候追求极致的薄而不破。记者胡鑫也想要体验一下。
1: 哦，就要这样轻轻的把它朝一个方向。
0: 对，还不能
1: 推开，因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掌握好这个力度，
0: 对，
1: 所以中间这儿呢就擀得太薄了，已经破了一个小洞了。
0: 这个就不好擀了，来回
1: 这不好擀了吗？您有办法补救吗？
0: 太长了。
2: 之前我们以为制作水饼只要掌握好擀面的力道，但真正体验后才发现，擀面的方向和先后顺序也很有讲究。
0: 拿起来完事拿起来，你再来回的这么推就不行了，
1: 来回推又把它推得更薄了，
0: 推薄了它也糟了。
1: 好，赶紧再从这个方向推出去，
0: 拿起来，
1: 拿起来再放到中心，往下
0: 往回来，对，这头使点劲儿，
1: 嗯，这边
0: 不对，你这不正的你就正的
1: 啊，
0: 在这找吧，就正的。
1: 天哪，擀这个水饼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有没有面筋的东西，你正擀早都碎了。
2: 擀面不难，但要擀出薄如蝉翼的水饼，而且保持完整不破的形态，确实很难做到。据宛玉德介绍，他家的水饼制作技艺源自他的爷爷。20世纪初的时候，父辈从河北来到田庄台镇，之后他们家一直以制作水饼等美食为生，并把这门手艺发展起来。田庄台是一座有着几百年繁荣历史的水路码头，南来北往的商旅客流也造就了这里多样的饮食文化。向导杨红旗带我们来到主街背后生活区的一栋房子里，这里制作的是盘锦名吃烧鸡。
1: 杨师傅，
3: 杨师傅，非遗传承人。
1: 您好，您好，这位是
4: 啊，
1: 您的女儿，
5: 是我女儿。
1: 您好，您好，现在是正在准备做这个烧鸡吧？
5: 啊，对。
1: 啊，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呢？
5: 做型。
1: 我看怎么这有一个像擀面杖一样的？
5: 对对对，这棒木棒，把鸡腿给它敲折完事儿，把这个胸脯啊给它敲圆了，肉给它敲松了。
1: 啊，肉敲松了是不是会更入味儿一些？
5: 对对对对。
2: 三合区烧鸡的制作需要经过18道工艺流程。杨丽君正在做的是通过敲打固定好每一只鸡的造型。下一道工序就是把鸡放进锅里，用加了秘制料包的开水焯。焯的过程不需要太长时间，等到水开了之后，煮2-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鸡捞出来。
1: 确实是有一些变化哈，比刚才刚造

0: 环形的这个、啊、
1: 对对对对，
0: 鸡看起来就是更紧实一点，
1: 对，紧实了，
0: 而且那个表面呢也慢慢的有一点点这种焦黄的颜色，
1: 那黄色就是料，
0: 哦哦，就是料卤上去了、啊、
1: 对对，你不加料都没有。
2: 鸡焯过水之后就可以放到另一口装有老汤的锅里继续煮。
0: 像这个卤汤应该是制作烧鸡的关键了吧？
1: 对对，关键是
3: 关键的、
0: 那像这个老汤呢有多少年了？
1: 到我手型呢就三十多年了。
0: 那像这个配方呢大致都有一些什么？
1: 丁香啦，肉桂，
0: 肉桂，
1: 桂皮，
0: 其实这些香料我们日常做菜当中都很常见的，最重要的是在于这个配方配比上面。
1: 对对，
0: 是吧？
1: 配比。
2: 老汤煮鸡是制作烧鸡最关键的工序，时间太短不容易入味，太长则容易煮烂。一般情况下一锅鸡需要煮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杨丽君告诉我们，他家每天要卖百余只烧鸡，所以会分成好几锅轮流制作。在等待的时候，他打开了另一口装有老汤的锅，里面的鸡已经煮好，正是出锅的时候。
0: 对，把这个篦子呢一拿起来，
1: 对，
0: 这些烧鸡就全部浮起来了。哇，看颜色太诱人了。就是在没有进行到下一个步骤之前啊，这就是像在家里平常卤鸡，
3: 对，
0: 就做成了哈，其实就可以吃了。
3: 对。这个正常咱有顾客来第二期先预定扒鸡的，就是
0: 叫扒鸡哈，当地
3: 对，
0: 就平常有客人会专门来预定哈，
3: 对对，
0: 就不需要这个熏鸡，不需要熏的这个步骤，
1: 对对对，
0: 不要烧鸡，就要扒鸡，
3: 对，
0: 在这个大锅里面煮好了就可以了。
3: 对，
2: 老汤煮完，鸡捞出来之后，就可以进入最后一道工序熏鸡。
0: 哦，这个锅已经是热的发红了
1: 啊，
0: 里面不用加油吗？
1: 不用。上红以后，完事把糖往里面舀。
0: 哦，这边是有糖的，
1: 对，
0: 把糖撒在这个锅里面。
1: 对对对，
0: 就是糖熏哈。我觉得这道工序应该挺费锅的吧？
1: 费锅，
0: 是吧？
1: 锅费。
0: 多长时间要换一口？
1: 三五个月，
0: 因为它下面一直是这种大火，
1: 对，
0: 在烧着这个干锅。
1: 对对对，烧一段时间就裂了，坏了。
0: 嗯。
2: 所有的鸡都摆好位置，杨丽君将白糖倒进锅里。
0: 哦，一加糖立马就着了，
1: 立马就着了，糖锅里着了，锅盖一扣，马上锅里没了。
0: 嗯，其实就加了这样一勺，
1: 那这一勺就够，
0: 加了一勺糖就够了。
1: 对对对，
0: 那您这样撒下去，怎么能够保证均匀呢？
1: 不需要，只要你把它扔里头，烟上来就自动它就好了。
2: 糖熏的目的是给烧鸡上色，不需要太长时间，大约三分钟左右就可以开锅。
0: 一打开锅盖，这个烟的颜色就变了，变成这种焦黄色了。
1: 对。
0: 这就已经是熏好了吗？
1: 熏好了，这盐度色度上来了哈，
0: 多漂亮！像熏制了几分钟之后啊，可以看它的这个表皮儿颜色是加深了，就已经上好了这个糖色了。
1: 表面油光都在亮着
0: 啊，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1: 说的，
2: 烧鸡制作完成，终于可以品尝了。热情的杨文给记者胡鑫掰了一个大鸡腿，
0: 啊，谢谢。
4: 尝一尝。
0: 哇，其实看到这样的美味哈、啊，虽然知道它烫手，还是心很急，要尝一下。非常的烂了，可以说这个皮香肉嫩，而且呢，因为是这个熏制的嘛，熏制之后呢，它的这个表皮会更加紧实、筋道一些了。而且因为是糖熏，这个糖的蒸汽是完全融到了它的这个表皮里，
3: 对，
0: 就吃起来会有一点回甘，就是咸香中带着一点甘甜的味道。
3: 对。
2: 听杨文介绍，他们用的都是两年左右的鸡，肉质最合适，既不容易煮烂脱骨，还有一定的嚼劲儿。离开杨文家的店铺，杨老师带我们来到镇上的一家馅饼店。走进店里的厨房，田庄台馅饼的传承人王文秋正在制作晚上要售卖的馅饼。
0: 这是边包
3: 边
0: 烙。
3: 对，边包边烙。
0: 哎呦，您这馅儿啊，一看就是很实在。您这个是牛肉馅儿的吧？
3: 对，牛肉馅儿的，
5: 就皮儿薄馅儿大，这个馅儿饼。
0: 哎呀，这手法太娴熟了，三下五除二就给包好了一个哈。
5: 我这还是没快呢，要是快的话就更快。
0: 那您来给我们展示一个快的。
5: 好了。
0: 二，三，四，五。
5: 这是我最快。
0: 我在默默的念计秒呢，五秒钟。一个馅饼就包好了，
5: 对对对，
0: 就是包好了之后一起烙哈。
5: 对，现在就可以烙了。
2: 馅饼放到电饼铛上，先压平压扁，然后就可以通电开始烙。
0: 像包的这个馅儿很多的话， 我觉得有一定的难点，就是在怎么能够让它不。

0: 肉馅儿哈，其实像您看，这个肉其实都透过饼露出来，能够看到了。
1: 它就是这种感觉，但是
0: 薄而不透。
1: 露，哎，对。
2: 烙馅饼不需要太长时间，大约5分钟左右。等到表皮有点微黄时，就可以出炉。而此时，空气中已经散发出阵阵的香味儿。
0: 哇，来看一下，一夹起来哈，这个汁水就往下流，好吃吗？
3: 非常好吃，鲜香脆。
0: 它这个饼皮儿哈很薄。啊，就是这个薄皮儿大馅儿，而且吃起来呢，饼皮儿是很酥脆的这个口感，而且中间的这个馅儿呢是鲜嫩多汁儿，
3: 鲜，
0: 嗯，
4: 对，
0: 真的很好吃。
2: 馅饼薄而不漏的关键在于饼皮的制作，而鲜美的味道就在于馅料的调配。
3: 这个为什么鲜？贝类的汤来调料。
0: 哦，您是用这个贝？
4: 咱们有就是说的最天然的，就是二里沟的蛤子，
3: 文蛤。
0: 哦，用文蛤肉啊，
3: 对，
0: 熬成汤。
4: 文蛤汤，文蛤汤。
0: 用汤来调汁啊？
4: 要不为啥这么鲜呢？
0: 啊，所以说吃起来的这个鲜度啊，还真是跟其他地方吃的肉饼不太一样。
3: 对，鲜香脆。
2: 听王文秋介绍，馅儿饼的制作技艺是他的太爷爷从内蒙古带到田庄台，后来因为这里离海近。于是他们便在馅料里加入了海鲜的材料。
4: 你是什么营口的、水源的？你是盘山的、兴隆台的、大洼的、最远的沈阳的，
0: 都会到您
4: 都会到这儿来。
2: 馅饼一日三餐都可以吃，所以销量很大。王文秋的馅饼店平均每天大概可以卖出500多个。美丽的大辽河畔，几百年的饮食习惯、美食文化一直传承至今。田庄台小吃也已经成为古镇的一大历史文化品牌。河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位置造就了盘锦这座美丽的城市，红色的海滩、金色的稻田以及蓝色的大海共同绘就了盘锦绚丽多彩、缤纷动人的秋日画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这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2: 毛宁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5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3: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

0: 是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六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七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涉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朝中社15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试图正式拥有核动力潜艇，这是为其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
2: 朝中社文章指出，日本防卫大臣曾在多个场合扬言，关于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日本还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等，通过文字游戏平息批评舆论，逐步解开束缚战败国的限制。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还企图修改禁止拥有战争能力的和平宪法。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集团近来一有机会就大肆渲染日益加剧的周边安保环境，并鼓吹加强本国独立遏制力的必要性，企图清除阻碍其增强侵略武力的制度和法律壁垒，越过核武装化门槛。另据共同社15号报道，日本政府14号公布了9月为推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而召开的第4次专家会议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会上既有要求在文件中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声音，也有对现阶段引进持谨慎态度，但对三文件写明将研究表示理解的意见。
1: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3: 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正在不可逆转的下降，而非其世界排名。随着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日本能够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萎缩。还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1: 昨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4: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昨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1: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槁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槁山。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0: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
2: 萨雷亚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这架台风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14号，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晚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0: 也门局势恶化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外溢。据联合国14号消息，在本轮冲突升级后，曾出现一周内近4000名难民从也门涌入吉布提的情况，使吉布提救助资源承压。
3: 吉布提和也门隔曼德海峡相望，联合国驻吉布提协调员荷西·巴拉奥纳14号介绍说，难民入境高峰出现在大约一个月前，在短短4天内，抵达吉布提的难民从20人飙升至

0: 3,800多人。
1: They had seen bombs landing in some of the houses and destroying houses and people killed by the shelling. And this is when they took the final decision to grab the family, jump in a boat and cross the sea. And most of them, as always in these cases, are women and children.
0: 巴拉奥纳还表示，吉布提正面临多重难题，除了近期抵达的也门难民，当地还有不少长期滞留的过境移民，再叠加干旱带来的冲击，当地资源负担进一步加重。
2: The severity of this influx, because as what we see behind us, all of these individuals do not have shelter. We need more tents, we need food for them, we need other forms of poor relief items for them to at least live a dignified life.
0: 巴拉奥纳警告称，吉布提单靠自身难以应对大量难民的涌入，他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
3: 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15号称，美方星链服务已对乌军恢复。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方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
4: 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美媒称，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美媒报道称，相关系统此前没有限速，使得乌军能够迅速有效打击目标，限速可能影响后勤保障及无人机等系统运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使用的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马斯克还称，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指出，在乌方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他14号曾表示，美方对相关系统限速是重大错误。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3: 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耐心耗尽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4: 在英国《金融时报》15号刊发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5号，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位于该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报网站14号报道，泽连斯基在参加一名英国主持人的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打算辞去总统一职，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会辞职。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3: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5: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

0: 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2: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虽然整体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充，但多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创下历史新高。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1: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成熟，我们生活里的很多琐事是不是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分担？在安全前提下，是不是要为它量身定制相关的国家标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
4: 范范同学，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5: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沙发上。
3: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6: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4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3: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

0: 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两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1: 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2: 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中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3: 中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沁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三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中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1万亩。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西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结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2014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中国目前46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这些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都是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当地民众需求而诞生的。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历史悠久、设计科学、布局合理、经济效益突出、自流灌溉面积广等特点享誉中外。专家表示，此次中国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再度扩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璀璨的农耕文明、灌溉文明，也为保护传承灌溉工程遗产提供了更大的契机。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9月份，中国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预计今年汽车出口将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正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1至9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在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中国已建成涵盖原料冶炼、电池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完备的产业链，关键生产设备自主化率超过90%。记者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按照规划，15-5期间，中国将力争地。

0: 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记者从摩罕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15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累计开行4000余列次，累计运送来自世界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首破100万人次。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于2023年4月13号开通，实现昆明至万象当日通达。15号，2026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08亿，冰雪旅游游客约2.2亿人次，冰雪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运动消费规模达2050亿元，同比增长约9.3%。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广东金融惠民联合宣教活动在广州举办。多部门多行业首次实现全域联动，把金融科普和风险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还设置了3大沉浸式互动展区，提升市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在福建政和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羊圆月啄。这只远古鸟类不会飞行，体重约821克，是一种生活在地面、擅长奔跑的肉食性鸟类，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不会飞的鸟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恢复打击俄炼油厂。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乌方称星链限速指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中期选举仅剩不到3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能否打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相关工作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与此同时，俄美推进柴油供应协议引起了美国内的争议，12名美两党参议员联名反对特朗普，称此举是给对手的馈赠，对盟友的背叛。美俄走近之际，乌方称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特朗普称乌克兰应换总统，泽连斯基强硬回应称不会辞职。美乌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中期选举仅剩不到3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究竟能否打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炼油厂发生火灾。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发动的袭击。泽连斯基称，为了遵守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的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已停止攻击俄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在此期间仍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能源停火期间，乌方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美媒14号披露，美国可能故意隐瞒了俄13号对乌袭击的预警。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有一次也未向乌克兰提供有关俄弹道导弹发射的情报，理由是需要将更多资源集中在中东。此前，多家媒体还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不听从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的警告，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不过，特朗普13号表态，美方仍在与乌共享情报。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主张的无论是能源停火还是压乌促和，似乎都没有他遂他的心愿。那乌克兰又宣布说重新恢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而且是选择了梁赞炼油厂，那是不是乌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停手呢？背后都有哪些考量？
2: 事实上，能源领域停止互攻是乌克兰方面早就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就能源电力供应紧张形势，乌克兰远比俄罗斯要困难得多。去年冬天经历了这样的打击，现在在基辅周边所有的电厂，4号、5号、6号电厂已经被打了，用他们的话说，已经打了15遍以上，根本就没有电。现在要用电，要从罗夫诺的这个核电站来输电。但是俄罗斯又打这个变电线，我们这个变电站是高压输电线。我们知道基辅高峰的时候，它用电量占乌克兰整个用电量的15%。从6月份开始就说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不同意，因为我已经将你的摧毁了。如果我停火了，你很快会修复，我打击你，这样呢，你的军工企业等等，你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所以俄方首先不停火，正像拉夫罗夫说的，泽连斯基不值得停火，不配停火得到这个喘息。乌克兰方面呢，虽然打击了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俄罗斯有很多的炼厂这个特朗普提出来的是炼厂对炼厂俄罗斯不打乌克兰的炼厂，乌克兰也别打俄罗斯的炼厂，但是整个的炼油厂乌克兰就一个，而且已经被摧毁了，而俄罗斯有几十个，这是不对等的。所以乌方又加了一条，我的电力

设施，我的能源基础设施你都不能打。但是这个协议事实上一开始啊，双方都指责对方没有执行，俄方就是说我不会停，我不接受碎片化的协议，碎片化的停火，要谈就谈根源问题，要谈就谈一个和平条约。乌克兰方面呢也试探着在这几天

0: 互不攻击对方的炼成。
1: 嗯，所以这么看来，这个特朗普一再提出的能源停火更像是他个人的一种独角戏，俄乌双方各说各话。那崔老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为什么在能源停火这个问题，像大辉老师说的这种碎片化的协议上这么反复的纠结呢？
2: 嗯，现在关于美国方面啊，这个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之所以要急于提出这个能源停火的这个问题，而且实际上是在没有通报乌克兰的情况下就和俄罗斯率先达成了协议，所以从一开始啊，这个协议应该说就非常脆弱，因为他作为重要当事方之一的乌克兰之前呢并没有参与进去，而完全是一个美俄之间协调的一个结果。现在对于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急的要搞这个能源停火，其实大家有很多分析啊。首先当然还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美国近期啊它的柴油价格上涨，从去年到今年啊，应该说同比呢上涨超过70%，这个涨幅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美国呢也是柴油的大的用户。当然其实在这个柴油价格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看特朗普方面提出来说，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能源停火，就是因为他认为主要是俄乌冲突，尤其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才造成了这个价格上涨。这里面其实一开始呢就含着一个特朗普政府呢想要推卸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柴油价格啊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区间，但是呢真正带来最近一波大的上涨恰恰是今年3月份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换句话说，美国要为他自己的柴油价格上涨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所以特朗普方面呢不能让这口锅啊一直扣在自己头上，他一定要甩出去，所以首先呢是甩锅甩给乌克兰，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啊这个信号释放出来，我觉得其实美国政府方面并没有指望说俄罗斯释放那么一点儿所谓的这个柴油出口就能够帮助美国柴油市场价格下降，但是他呢看中的是市场的反应，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停火协议宣布以后，很快美国的柴油期货价格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呢可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政绩，说你看我的确为美国民众哈为这个柴油价格做了一些贡献。还有一个呢，我想后来啊在美国国内包括他的盟友批评他以后，特朗普方面又找了一个理由，说我为什么要和俄罗斯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因为我要给到点俄罗斯，给俄罗斯一点好处，然后让他在接下来谈判中软化立场。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种解释啊都是美国政府方面不断的为他的这样一个其实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的这个所谓的协议呢来找依据。
1: 那关于星链问题，乌方称由于星链的限速导致了他一些任务的失败，那马斯克也回应说了，我们是用于防御和这个民用的。那您觉得这背后有没有特朗普政府的出手想要逼迫这个乌克兰就范呢？
3: 节目开始之前，乌克兰军方宣布已经恢复了星盾，不再限制时速160公里。我们知道星链和星盾是两套系统，星链呢是马斯克是民用的商业级的加密，而这个星盾呢和星链共用一个基座，它是军用的，包括驻外使馆、情报部门包括军方侦察使用这个星盾，这个星盾最终给了乌克兰来使用但是前一阶段就出现了时速超过160公里就断连了链路就连不上了，影响了乌克兰的作战。往轻里说，这是一次不可接受的疏忽或者是技术故障往最坏的方向说，这是对乌克兰的一次敲打，一次警示你搞的维瓦尔第行动通过无人机大量攻击俄军阵地，你不愿意停火，那好这维瓦尔第行动当中的这些无人机都使用这个星盾系统，包括美国大黄蜂无人机阻断了280公路，就是在克里米亚赫尔松扎布罗热方向跟俄罗斯本土联系的这条公路是美国大黄蜂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无人机阻断了，他也使用星盾，结果这两天的时间这公路又活跃起来，俄罗斯的军需物资又大量的向这条公路来运输，很显然我认为是一次有意的敲打，但是你不可能长期的这个限制它的这个速度，因为波兰出钱了，波兰一年出5000万美元给美国你虽然是军用级的，但是我以商业

0: 业合同的形式买下来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开了食宿的限制。
1: 那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还有一次敲打，据说是又刻意隐瞒了俄罗斯13号对乌克兰袭击的预警。那在情报和信息共享方面，如果美国这种选择性断供成为常态，对乌克兰有什么样战斗力的损失呢？
2: 其实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调整了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以后啊，美国方面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就是当他要向乌克兰施压的时候啊，就是所谓老三样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武器断供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和情报分享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这个泽连斯基的批评，包括他不选举啊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这个美国为了向乌克兰施压，可以说这三件套都用上了，
1: 轮着上。
2: 对，然后这次关于这个通信和这个信息共享的问题，我们知道到打这个仗打到现在啊，其实一方面呢，乌克兰越来越密切地整合地进了这个北约和美国的整个作战系统，与此同时呢，它对美国的通信和信息的这个依赖呢是越来越大。现在根据一般的分析啊，实际上是三个方面，比如说在防空方面，然后在战场相持方面，最后呢是在远程打击方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美国对乌克兰的在通信和情报方面支持，几乎覆盖了整个的战斗的全程。你比如说美国可以通过它的卫星，在这个防空方面呢，可以在每次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发射以后，它可以给乌克兰方面提供3到5分钟的预警时间。我们知道这个3到5分钟很宝贵，它可以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好一些防范。在战场感知方面呢，通过光学卫星，通过这个红外卫星，可以提供大量的这个士兵作战的时候，它通过图像，然后对这个战场的状态呀，有一个更直观的体会。最后呢，就是这个远程打击，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方面无论是无人机啊还是远程导弹，它重点打击俄罗斯的境内的这个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它就依靠美国给它提供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啊，实际上乌军的远程打击呢，它的能力呢会急剧下降。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的确美国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向要求乌克兰说必须得服从他的目标。
1: 那俄方日前表示呢，美俄即将签署首批柴油供应合同，泽连斯基直言感觉被背叛。那特朗普则回应称，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14号，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将与美国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公开信称，允许俄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13号，被问及俄方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没有直接回应。而就在特朗普9号宣布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随即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则强硬表态不会辞职。
1: 美俄即将签署柴油协议引起了国内的质疑。其实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不担心与俄罗斯接触影响他的选情吗？还是说国内的柴油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地步了？
0: 在美国，柴油农业工业啊用的是最普遍的，现在的柴油的价格已经到6.25美元一加仑，上涨了70%，这是前所未有的啊！选情需要这笔生意，但是事实上杯水车薪，整个的每个月全球的柴油的需求量1.2亿吨，俄罗斯这整个的产量加起来只占2.2%。你现在给美国30万吨、50万吨，就算是300万吨，事实上对于缓解美国柴油价格这个高企，对于缓解整个世界的这个能源价格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通过向俄罗斯的示好啊，希望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啊，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

0: 三方坐下来谈，同时也在试探是否可以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柴油协议为切口，之后我看看能不能整个的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特朗普最想做的。格雷厄姆法案啊，本来是要加大对俄罗斯以及与俄罗斯做能源生意的这些国家的制裁，结果最后你放松了制裁，很显然啊，美国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选情。
1: 嗯，另外，美国特朗普又开始隔空与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互呛。您觉得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施压，也是出于对于中期选举选情的考虑吗？
2: 的确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越来越急迫哈。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政治就是怎么样应对中期选举，而且关键是他现在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啊，实际上都是在他。在为他们此前做出的错误呢不断地去弥补，但是弥补的过程中呢又不断地犯错，现在大概形成这样一个僵局。我想如果啊在今年三月份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如果按照美国预期的那样能够顺风顺水，那我想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啊，现在就不急于啊要拿乌克兰来做垫背，然后来为他的这个中期选举呢来拉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期选举啊实际上对特朗普接下来任期呢非常重要啊，如果共和党啊能够继续在参众两院得到优势的话，那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推行啊，这个障碍就会相对少。那反过来，即便是两党各拿一院呢，那对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就会有很大的挫折。
1: 那打击乌克兰就会有用吗？
2: 我们看到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如果要在中期选举中拿到足够的分，我们知道无非是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拼国内，拼国内拼什么呢？拼经济；再一个呢，拼国外，拼国外什么呢？拼安全。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说如果啊这个国内经济的状况现在没有多少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那我就要拼国外。拼国外呢，本来如果伊朗这张牌打得好的话，那可能他已经得分了。但是现在关键是这张牌打得不好，那现在呢，在特朗普看来，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说的，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压着，压服乌克兰说，说你就要坐到谈判桌上来，然后至少有一个画面或者场景，我觉得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这样一个政绩、
1: 有一点最后一张牌的意味。那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称愿意出面斡旋，北约则正在举行年度核演习，坚定政务。俄方称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乌美领导人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英国议会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人之间的关系桥梁。当天，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表示将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帮助其抵御俄罗斯新一代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1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他还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就在此前一天，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政务。演习将持续约10天，共17个北约国家参演。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对此，俄方表示，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关注。
1: 北约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演习，这演习的科目和地点都很敏感，要传递出什么样信号？俄罗斯将会如何应对呢？
0: 这一次的演习要演练使用核弹进行反击的整个的流程，包括核弹挂载到这个核战机上，包括规划核打击路线啊，包括对于打击效果的评估，各国核指挥所之间的协调。这次演习其实它有叠加的背景，我们知道法国推出前沿核威慑的计划，也现在有11个国家加入了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加上波兰、瑞典、芬兰，他们纷纷已经修改或者正在修改宪法，考虑引进 核武器，同时西方提出了2030的问题。

0: 北约的2030的问题啊，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胜利计划啊。多数北约成员国认为，2030年甚至之前，俄罗斯可能会打击北约东翼的国家啊。那个时候，这个北约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完成，那怎么办？只能使用低当量、微当量、当量可调的核武器进行反击。我们知道，在军事上，你演练什么，什么最熟悉啊，你最顺手，你就有可能使用。你会啊，你不停地演练核武器的使用，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原来这个核武器只是一个威慑的工具，它并不是作战的工具，但是我特别顺手了啊，就会像社会学当中说的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出现极端情况，使用核武器就不再是极端的选项。
1: 我们看到这个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出面说可以修复美乌关系，那您觉得这个时候英国表示要斡旋是出于什么样考量呢？
2: 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们看到从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到工党政府啊，尽管换了政府，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政策啊还是比较一贯而且比较一致的。比如说一方面啊，要发挥英国的某种作用，要尽可能的利用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啊，要在欧洲的安全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现在英国要处理的是脱欧的问题，那借乌克兰危机又重新回到一个欧洲安全的核心位置。第二个呢，英国一直把自己视作是北约内部的第二大国，就在他看来，无论他的军事能力，包括他的核武器，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同时呢，他还有所谓的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所以一方面啊，既要去在安全上、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同时呢，要在外交上尽量的去把这个美国的因素处理好。我们看这次，就是最近几天这个英国的这个行动就很有意思，先是伯纳姆啊接待了这个泽连斯基。安抚他，而且还要进一步表态说我还要支持你，同时呢又批评美国说你这个时候找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不合适。然后紧接着现在双方其实各方没有办法让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真正落地的情况下，英国又看准时机说这个时候呢我来做和事佬，我让美乌双方啊能够重新回到同一个轨道上来。我想英国方面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围绕他自己的利益来展开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虽然地处欧洲，但是相对其他的欧洲国家，它离战场比较远，所以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军事上发挥作用，还是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它有更大的腾挪空间。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只要英国它目前的这个基本的政策不变，它今后还会试图在俄乌冲突啊，在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中啊，扮演一个在他看来能够发挥作用。
1: 那您觉得真正的斡旋结果会有作用吗？
2: 我想，首先啊，这个斡旋成结果怎么样不重要，但是先把信号放出来很重要。因为在英国看来，只要我能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而且甚至我可以安排一个场合能够让双方坐下来，在外交上就已经取得了成功了。而且接下来啊，我想英国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变化，然后实时的采取政策的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南北方的天气差异明显，北方降水降温铺展，南方则会持续暖热。从天气形势来看呢，是因为北方有冷空气东移南下，而南方依然是处于副带高压的控制之下。那么在副高边缘的水汽北上和冷空气结合，制造广泛而强盛的降水。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呢是中国北方降水的主要时段，西北地区多地会飘起雪来，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大部则是以降雨为主，普遍是中到大雨的天气，特别是在辽宁和山东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大风降温也会陆续的铺展，风力普遍有4到6级。明天在环渤海这一带的阵风可达8到10级，需要注意防范。大风和雨雪会带来明显的凉意，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的水平，而中国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还将会继续扩展。城市当中，像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至14度，而在南方最典型的像是长沙，近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或者是30度以上，还将会持续这种暖热的天气。最后来看城市。

是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1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19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太原小雨转阴，9到22度。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合肥小雨，18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阴转晴，10到16度。柏林多云转晴，5到18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晴转阴，13到22度。日内瓦阴，11到22度。维也纳晴，7到17度。罗马晴，14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2到20度。开罗晴转小雨，19到27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5到10度。纽约小雨，15到25度。华盛顿小雨，16到19度。首尔小雨，14到25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5度。迪拜晴，29到35度。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5年6月9日，纽约联合国总部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正在举行。这一活动由中国在联合国发起设立，旨在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就在这次主题活动一年前的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等83个国家共同提出的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
1: It is so decided.

0: 织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科技和物质文明空前发展的同时，冲突对抗此起彼伏，风险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1: And in a world where so many attack multilateralism, in a world where so many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a world where so many disregard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 think that this exampl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0: 一个问题愈发紧迫地摆在人类面前，我们能否找到一条超越文明隔阂、跨越鸿沟、化解文明冲突的道路？
2: 在整个这一组女勇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件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哪一件呢？这一件，大家猜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呀？对，为什么大家犹豫了？是因为他实际上身着的是一个典型的男士胡服。那从这个女着男装以及穿胡服这样的一个时代风尚，穿越千年，仍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服饰的变化以及我们中西方文化交融的魅力。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唐人爱马。
0: 在洛阳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尊着男装胡服的唐三彩女俑凝固了大唐盛世最喧闹的一刻。从女俑到骏马，从胡人到乐器，这些沉默的文物拼出了一幅丰富的历史图景。大唐盛世，胡旋起舞，羌笛声声，来自西域的乐器、服饰，还有各种香料、特产等，沿着丝绸之路涌入中原。
3: 今天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些食品，像什么胡椒等等，包括葡萄，这些东西都是共同吸纳交流，在那个时代逐步地进入到了我们中国来的。
0: 千百年间，中华文明始终在坚守自身文化根脉的同时，尊重差异，接纳多元。丝绸之路更是古代亚欧非大陆文明互通的大动脉。千年流转，这份从容与自信从未褪色。今天中国再次向世界发出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这就是全球文明倡议。
3: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0: 2023年，这项倡议一提出，就获得了世界的广泛共鸣。中国不仅是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者，更是坚定的行动派。这首和合之音，如何从理念化为行动？又如何在此刻的世界激起回响呢？2026年6月9日，希腊雅典，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这不仅是一场学术盛会，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2024年11月，由中国和希腊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雁栖湖畔启幕，如今盛会移师雅典，意义非凡。
4: 大会聚焦古典学，又超越古典学本身，把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人类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彰显了中西两国共同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繁荣

0: 发展的决心和担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文明力量与和平力量。
1: 会后，学者们还赴中西首个联合考古项目——安杰洛卡斯特洛遗址参访。由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主导，中西学者共同对这片土地进行系统性的考古发掘。
0: 在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在它最核心的地区，开展建立这样的一个学术机构，开展一个从最基本的考古发掘开始的研究，来自不同的文明的视角去讲述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我觉得意义很重大。
1: 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当东方的考古学家带着全球文明的视野深化古典学研究，推动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守护文明多样性，共同书写文明交流互鉴新篇章，其意义远超考古发现本身。

0: 2026年7月初，开封一所大学的教室传来铿锵有力的丝竹锣鼓声，一群洋学生在专注地学习中国的戏曲。站在他们面前教授唱腔的则是他们的洋教头刘子杰。作为河南豫剧院青年团的一位年轻演员，多年间坚持教授外国留学生学习河南豫剧。
1: 2017年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封举办戏曲春晚，我呢就承担起这个里面一个这编导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来传授什么几名留学生来学习戏曲。
2: 收，看，收回来。
0: 来自喀麦隆的留学生刘变京就是当时的学员之一。
3: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唱得真好，舞台的表演真的很美，然后唱腔我就觉得是很吸引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能不能去学这样的唱法。
0: 然而语言成为他们最大的障碍，这也让母语为法语的刘变京吃了不少苦头。他每天对着镜子练口型。为了降低学习门槛，刘子杰自创了一套豫剧版式汉语拼音拆分法。
1: 我把这个汉字标上拼音啊，先让他们念普通话，后来我们再朗诵河南话，我们再加上豫剧的版式，这样去演唱。
4: 姐姐的情谊，
5: 你把大呀，
0: 近十年来，刘子杰带过的留学生已近千名，他们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而刘变京更是被他引荐给自己的师父，正式拜在豫剧名家李树建门下。

0: 没有短息我教他，教了以后他们很认真，他就问这一出戏这一段戏是什么内容，我就给他讲，程咬金武讲的是忠，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自己的儿子，清风亭讲的是孝，百善孝为先，苏牧阳讲的是节要用中华民族的气节，义薄云天关公来讲的是义，我说你拜的不是李书记，你拜的是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
1: 从最初对唱腔与身段的着迷，到渐渐读懂戏中人的悲欢离合，再到透过这些故事触碰到人类共通的情

0: 感与价值。
1: 其实一开始我就是觉得是唱的，其实唱出来好玩，后来就别的，它不只是好玩，它也是个故事。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会出现同样的故事，同样的事情，所以只是表现而不一样而已。
0: 在流变精神上，中国戏曲不再只是东方的艺术，而成为一座桥，连接不同文化、传递共通价值的桥。而这正是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不以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2: 我们有不同啊，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和睦，我们和谐，我们和平发展。所以这个可能是深入骨髓的一种叫理念也好，甚至是一种秉性，一种民族性格。
3: 甲骨文知道吗？甲骨文呢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早的最成熟的汉字。
0: 山东曲阜，孔子的故乡。2026年8月6日，孔子研究院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摩洛哥、几内亚等国的30多名留学生，走进这座儒家文化的殿堂，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3: 大家写完的都这样双手举起来展示一下自己刚才写的，看看你们写的什么。你写的什么字啊？
4: 中国很好，我爱中国，
5: 我喜欢中国。
0: 留学生们在体验中走进孔子治学、社教、著述的一生，也触摸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处世、和合共生的思想脉搏。不只是留学生，越来越多的国际访问学者也慕名来到山东曲阜这片诞生了孔子的土地。在这里，他们对古老的中国有了新的认识。
6: 我是齐鹿访学助研计划国际学者多拉，来自保加利亚。现在我来到曲阜，在孔子研究院研究孔子思想和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慢慢有了新的理解。现在中国很多和老百姓生活有关的政策，还有在国际上的一些发展理念和外交思想，都可以找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先生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今天还是很多中国人的重要价值观。
0: 2026年9月28日，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弥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弥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7: 从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既延续了中华文化精神的精神内核，又实现了从哲学思辨向制度设计、从文化自觉到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性跨越。
0: 山东曲阜弥山脚下，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也设于此。今天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孔子学院，他们在满足越来越多海外中文学习者需求的同时，也让更多人透过语言与文化的窗口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1: 学习中文后，我看了真实的中国，现在我的工作也是让更多的埃及人看真实的

0: 国，也是让更多的中国人看真实的埃及。
1: 以人文交流为桥，铺展文明对话之网，让各国人民在走近中相知，在相知中相亲。
2: And as we say in China, a single flower, if it blooms, cannot be a garden. A single tree, cannot be a forest. So all the flowers in a garden must bloom, to create spring. This is, very much in sync with, the Chinese society's ideas, like from the time of Confucius.And the concept of harmony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building intercultural ideas over a period of time.
1: 从东方到西方，从考古现场到学术殿堂，文明交流的实践正在不断拓展边界。2025年，一位被中国网友称为“甲亢哥”的美国网红主播，一时间火遍网络。这年3月，他以无剧本、无滤镜的直播开启中国行，在上海、北京、河南、成都、重庆、香港等地，他直播体验了少林功夫、川剧变脸、高铁隧道网络不掉线等，海外观众一度破百万。海外观众透过他的镜头看到了一个真实、现代、科技感十足的中国，打破了西方媒体长期建构的中国落后封闭的刻板印象，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来看一看真实的中国。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超越隔阂、消除隔阂最好的钥匙。
3: Much more knowledge and much deeper learning about the others. It may be done different ways.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young people, knowledge about history of the others, educational activity. This is also a way of mutual learning and eliminating some of the prejudices and stereotypes that may exist before.
1: 文明对话交流不仅让世界走进中国，也让中国青年在对话中更深刻地回望自身的文明根脉。而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之中，古老的中华文明也正迎来全新的生长。洛阳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汉服装造的年轻游客，
4: 回来了，乖。
5: 嗯，回来了。
4: 带你补一下妆吗？
5: 好好好，给我补一下吧。
4: 现在大概看一下，它是这个。
6: 带你去试一下吧，然后我们可以去啊。如果有不喜欢，我们可以再来换一下。好，好吧。
4: 当时买那套衣服都是穿。
5: 平时比较喜欢汉服，今天就是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咱们传统的国风之美。
1: 这家汉服店是洛阳最早的一批。说起做汉服店的初衷，店主全仆颇有感慨。
4: 我本身原来做的是三彩陶瓷，做这个陶瓷壁画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壁画上的一些唐代的这个仕女的造型。我后来就在想，哎，我们的这个的壁画上的这些仕女的造型，我们能不能用我们这个汉服和我们这个城市做一个融合，然后更生动地展现出来。它各个品牌的，
1: 说干就干，全仆说服了开汽修店的父亲，于是一家汽修店成了汉服体验馆。
4: 嗯，好嘞。
5: 换了汉服的话，我自己都感觉我自己走路上可能比较端庄一点儿，只有真切的把它穿在身上，我们才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古老的唐三彩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文物，更成为穿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在当代人的衣袂间悄然苏醒。

0: 在洛阳汉服研究院，年轻的设计师正将唐代宝相花纹样与现代立体剪裁相结合，设计一款融合传统与时尚的新式汉服。
1: 都是这样，这上面花纹也是这样。
2: 像我们的交领啊，或者是说这种广袖这样的设计，其实更符合现代人追求自由穿着以及自我舒适感为主的这种想法的。
0: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这种源自于洛阳博物馆唐三彩的设计灵感，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当代审美需求相结合，打造出既具有历史底蕴又不失时尚感的服装。
3: 他们就觉得这种衣服呢，他们又符合他们咱们中国文化啊，有文化，然后有底蕴，又有特色，他们又能日常穿着。
0: 从唐三彩的釉色流转到汉服的衣袂翩跹，这场跨越千年的变身其实是一场连通古今的文化接力。汉服这种传统文化的载体，它所承载的礼仪、美学、生活方式，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4: 一城河洛，气势为先，传承汉服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5: 我们发现其实汉服它不只是红极一时的文化现象，更是我们特别是当代青年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一个深刻的体现。
6: 文化自信的根在于要确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全球文明倡议中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的最重要的实践和彰显。
0: 不只是汉服，国潮创意、国风影视、数字文博，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现代技术相融，古老文脉焕发新生。千年古建与彩塑壁画，传统文化与中国审美，经实景扫描进入数字世界，成为玩家脚下可踏足、可触碰的东方幻境。从衣冠到代码，从现实到虚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借助数字媒介，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年轻化表达。
7: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交流互鉴凝聚奋进力量，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和而不同，和和共生，这是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也是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文明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和共生，生生不息。这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声，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深度对话，也在古老智慧与现代精神间进行创造性转化，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

0: 赔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陪伴，日夜兼程，只为守护城市的脉搏，专注风雨无阻，只为点亮光明的承诺，关怀无微不至，只为传递心里的温度，创造一往无前，只为迎接更精彩的自己。山海协同，绿能涌动，博朗开州供电公司全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逢山开路，向海图强，接续奋斗，服务千家万户，为美丽中国赋能。

人形机器人翩然起舞，每一次转身跳跃都诠释着智能制造的魅力。可再灵动的机器人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当崭新的生产线建设完毕，一旦卡在半电接入这一关，再精密的机械臂也只能原地静默，无法起舞。电的问题远不止通不通，精密产业对供电分毫不能妥协，传统制造期待挖掘余热价值，市井小微盼着智慧用电。电力该如何回应从高端制造到百姓烟火的每一道考题？

0: 浙江台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台州的温岭更是这块热土上极具代表性的制造高地。温岭经济开发区是浙江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
1: 深耕工业机器人领域十余年的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就扎根于此。钱江机器人创立2013年，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被并购进入了这个爱斯达股份。不管在产品的本体，还是在我们的控制柜，都是属于我们自主发展。 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些这个技术，因为我们的产能在迅速的扩张，所以我们的每年的用电量也在不停的提出了新的要求。
0: 2025年，

0: 钱江机器人多条产线陆续投产，产品批量走向市场，检测配套业务同步扩大，企业迎来了真正的放量时刻。
1: 杨总，咱们现在工厂里面规划了多少条生产线啊？
2: 我们一共有四条生产线。我们首先感谢啊电力部门对我们的这个过去一直以来支持，在我们这个园区建设的这个初期呢，就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所以这里是一个零碳的园区。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园区建设的时候呢，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让我们铺上了这个光伏，还有这个用上了这个储能的这个设备啊。第三个呢，在近年来呢，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应用软件，这个叫电配管家的应用软件，所以呢，让我们在这个近年在用电量增加的情况下面，我们反而呢，我们的电费在减少。比如说2025年，我们整个这个电费都节约了80万块钱左右，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服务。
0: 这不仅仅是一笔账面数字，它意味着一种可能，发展的加速与成本的下降可以同时发生。而推动这种变化的是一套将数据转化为决策的数字化服务——电费管家。它不改造一台设备，不挪动一条产线，只是让每一度电的流向变得清晰可见。但产线设备的增多，新的变量开始浮现。
1: 那像您现在基本电费的计价方式是以需量来进行一个计费的，那等您这个电量上去之后，我们就会对您的这个计价方式进行一个变更的建议，那您采取之后呢，就能帮您省不少的这个电费了。
2: 不错。
1: 那么另外一个您关注的电能质量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后续呢也可以上门给您做一次比较深入全面的电能质量的一个分析，来查询那些比如说像有谐波问题啊或者各类问题的这些设备，来进一步提升您用电的一个满意度跟体验感。
0: 从建设初期的超前介入到零碳园区的方案落地，从电费管家实现百万级节电，再到面向产能扩张的电能质量诊断，电力服务的逻辑不是一次交付，而是持续校准。企业成长的每一个台阶，电力都在场。钱江机器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电费管家带来的降本效果，这并不是个例。在温岭，大量企业正在使用这款用能分析工具。电费管家究竟是如何为企业算好用电明细账？我们来到温岭供电公司一探究竟。
1: 目前，电费管家已经覆盖了我们整个温岭9000多个高压专变的企业用户。这款应用呢，可以实时采集到企业的用电数据，智能的分析出这个企业它在用能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针对性的提出用能优化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减少电费的支出。
0: 这款应用由国网浙江电力营销服务中心与国网台州供电公司共同研发，在温岭首次落地，并最终走向全国。它的核心理念很简单，帮企业把每一度电都用出最大的价值。后台有精准诊断，前端有便捷入口，企业用户通过网上国网应用软件中的电费管家，也能一键生成属于自己的用电体检报告。
1: 在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关键时期，电费管家也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可以引导企业去错避风生产，科学用电，从而减少电力资源的隐形浪费，达到降本增效的作用。
0: 从后台智能诊断到前端一键体检，从常态化降本到迎峰度夏保供，电费管家正在重塑企业用电方式。在温岭，电费管家帮企业算好了经济账；而在仙居，供电公司面临的是另一道考题。这里是浙江省唯一的医疗器械主题特色小镇，规划面积3.47平方千米，集聚了67家医疗器械企业。精密医疗设备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近乎苛刻，在这里，电的问题。

早已不是省不省，而是稳不稳。优益医疗2016年入驻小镇，十年间从小厂成长为规模型医械企业，企业生产的高精度设备

0: 皆翻番。先驱供电公司选择了一种看似笨拙但最为有效的方式，把服务做到事故发生之前。
1: 就为了保障你们企业一个用电一个安全稳定啊，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员进行对你们的用电设备进行一个宏观测温，包括无人机的巡视，包括我们会增加我们巡视的一个频度，同时为了防止我们就台风期间对你们电力影响，我们也会对我们的杆线进行加装一些我们的就防风拉线，就防止出现这种导杆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作业全部都是带电作业，不会造成一个影响，不会产生停电啊。这样嘛，我们保证你们企业连续生产。
0: 仙居是雷暴多发区，对普通企业而言，一次雷击可能只是跳闸；对一线企业而言，一次电压闪电意味着整批产品报废。
1: 我们对我们线路的铁塔、杆塔，每一机都加上了我们大通雷避雷器。像昨天晚上发生一些雷暴天气啊，小欧元企业没有发生一次电压的闪变，满足它的电压稳定性的要求。同时，我们对园区的一些管网设施，我们不断提升我们自动化管理水平。像我们加装了我们 DTU 的设备，我们随时可以监测我们线路的电压、电流这些相关的数据参数。
0: 供电的提前量远不止于此。初期的一线小镇，两条10000伏线路足以运转，但供电部门看到的是3年后、5年后的需求。
1: 现有的线路已经不能满足它的用电需求了，所以我们就提前上马规划110千伏茶溪变的建设，预计在2027年3月投入运行。它的投运将极大提升我们医疗器械园区的供电能力，能够保障我们医疗器械企业在15伏以及16伏期间的用电需求。
0: 守护精密制造，仙居供电公司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这些硬功夫之外，还有一套软服务同步运转，将30服务对象扩展至160千瓦及以下各类民营经济，成立1+N一站式服务队，推行全程网办服务模式。在小镇管理者的眼中，电力从未只是后勤保障，而是与产业同行的一支先遣队。10年间，仙居供电公司与这座小镇并肩同行，用一张提前铺开的电网托举起企业的生根与生长。
2: 我们在招商的谈判过程当中，那么企业提出来的用电需求，我们仙居供电公司就主动提前跟进了用电方案的这一个设计。那么对于我们项目落地，那么用电的这一个保障就成为了无缝的衔接。
0: 仙居医疗器械小镇求稳，来到台州东南部的玉环，电力的命题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双环传动这家深耕齿轮制造46年的老牌制造企业，电力服务的目标是如何把废热变宝藏。
3: 这几台设备的运行像现在非常稳定，我们算过每天能节约3000度电啊，这个节约电对于企业来说是肯定是好事儿啊，但更多的对于我们双环来说，我们是五大文化其中家文化，体现出对员工的关爱，在这方面可能更好。因为我们的生产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样空压机产生余热，对整个员工的3班倒的洗澡解决了燃眉之急。
0: 生产车间的空压机持续运转，会源源不断产生大量余热，过去这份热量直接散失在空气里，如今空压机余热回收装置把生产废热收集，通过管线输送到员工宿舍去。
3: 这是我们员工住的宿舍，大家看一下，这里头我们已经24小时供热水啊，保证员工在3班倒的时候有热水的供应和洗澡。我们热水保持温度一般都在50到60度，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了。而且我们整个一个园区1000多套房间，2000多名员工全部已经使用这种热水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
0: 这就是浙江省首个空压机余热回收项目， 供电公司的综合能源服务。

0: 团队向能源侦探，在企业蹲点三天，把用电数据、热能损耗摸了个遍。方案纸上可行，落地时却遭遇现实难题。厂区原有热力管道年代久远，多处漏点，部分管段需要整体更换，部分点位需要补漏修复，管道施工还会和企业正常生产时间产生冲突。图纸上的构想经过一轮轮研讨，一道道难题破解，一步步从会议室走向生产现场。
1: 我们在双环传动公司投资建设全省首家空气压缩机余热回收装置，该装置投运以来，每年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上千吨，每年节约用电460万千瓦时。
0: 余热回收之后，光伏接续跟上，屋顶、停车棚顶都变成了发电站，供电公司的角色从管电延伸到了管能，帮企业把每一份能量都用到极致。
1: 由光伏产生的这个电量，一方面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本地消纳，剩余部分也可以进行上网，那么这个也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双环的绿电水平。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我们双环产品出口方面，可以适当的采购一部分的绿证，来弥补我们现有绿电不足的部分，能够更好的帮助企业出口。
0: 绿色改造离不开坚实可靠的电网底座，随着企业产能持续扩张，原有供电能力已经难以匹配发展需求。110千伏用户变电站的投运，为高精齿轮加工设备筑牢电力根基，同时也缓解了整个滨港工业园区的用电压力。
2: 我们双环做齿轮做了40多年啊，用的一些设备都是高端高精尖的，那么设备的电力稳定性至关重要，所以呢，在玉环市政府国网配合下，给我们输送这种专变电，对我们的设备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所以这个为于民于企，特别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0: 从废热回收到光伏发电，从余热供暖到110千伏用户变电站，这条绿色突围的路径在双环传动一步步走实。2025年，双环传动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双环传动的绿色实践背后，是玉环庞大的工业底盘。全玉环聚集近1.3万家工业企业，千千万万市场主体，既期盼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也不断涌现出节能降碳、绿色用能的现实需求。
1: 我们玉环有将近1.3万家工业企业用户，这些工业企业用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普遍希望得到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我们公司已经为这些企业用户提供包括10千伏、35千伏、110千伏等各电压等级液库包装全过程服务。同时，在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过程中，部分企业用户提出了节能降碳、绿色用电的需求。企业有需求，而我们有专业的综合能源服务团队，我们将为企业用户提供包括光伏、储能、绿电、绿灯等全方面综合能源服务。
0: 玉环的齿轮把废热变宝藏，而在台州天台县下宅村的乡村大集里，电力面对的是另一道民生考题。在天台白鹤镇下宅村，每月逢三逢八的集市日，单日最高客流量可达3万人次。像葛继妹这样的摊贩有700多户，如何给流动的集市摊贩提供安全、随用随取的电？
3: 以前我们用电的时候是没有电，只能用自己的电瓶车里面给它变电变出来。电瓶车里面那个电瓶吧，时间用的不久了，你老用老拔出，充电充进去又拔出来，等于是电用不久了时间。有时候电用多了，你回家都回不了，用电瓶车的电就这样的，很麻烦。

0: 针对流动集市的特殊情况，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在这里创新落地免包装快用电的扫码用电服务，一共建设48个扫码用电点位，覆盖整条集市横街，摊贩无需复杂开户包装，手机扫码即可取电。
1: 有这个电了嘛，就很方便。你像我们夏天吧，在这里太阳底下都是很热的，特别像我们这个带盆子的底下特别热，你以后高温都30-40度真的受不了。那个电风扇了基本上市场里面都会用，你用多少时间用完了就用完，没有用完它可以退回给你，退回到手机里面来。这显示就是6:34开始充电，6:34开始充电，现在是4:48，现在还有电。那你拔掉看一下还能退回来多少，
2: 就在这里点一下停止充电，就可以结束这笔那个扫码用电。好了，好，现在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机器上就显示充电完成了。好，你看现在这边充电夹消费金额
1: 2.64块
2: 显示出来了啊。你之前应该是充了3块钱进去对吧？现在退回消费了2.64块，这个是退款到账通知，就零钱就退回来了，退回来了4.5毛。
1: 那这种电吧，我们感觉在这里用的挺方便，你要最好吧，在整个城市查到处都有这种东西才最好。
0: 热闹集市安稳运行的背后，离不开开集之前细致的运维保障。每一次赶集日来临之前，工作人员都会对全部扫码用电点位逐一排查，把故障消除在人流到来之前。
2: 在刚刚的检测中，我们发现上部分的输出电压只有3.97伏，这是不符合正常使用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故障点可能出现在接线盒接线松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拆开这个接线盒进行一个维护。
0: 整套扫码用电设备由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自主研发设计，正因为从源头掌握设计逻辑，设备发生故障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找准问题，快速开展抢修维护。
2: 这整个设备呢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当初为了满足从一个电源点接出同时满足10几个插座的一个接线，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接线盒，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有一个接线盒。那这个接线盒呢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进两出模式，这样子可以在一个电源点的情况下同时满足多个扫码用电点的建设。这种接线方式的设计啊，可以确保在一个扫码点故障时不会影响到其他扫码点的正常使用，这也是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初衷。
0: 扫码用电点的建设解决的不仅是电从哪来，更是电怎么用得起用得安。
2: 在扫码用电点建设之前，他们都通过撕拉乱接的电线来维持经营的使用，那么这就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有效地解决撕拉乱接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免包装快用电的扫码用电便民服务，商户们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用到便捷安全的用电。
0: 在台州，30服务承诺正在向更细微的角落延伸，当这些原则被写进乡村集市的每一个插线口，民营经济的毛细血管就被真正打通了。
2: 扫码用电现在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节假日上重大的一些临时活动，还有春灌秋收地摊夜市，还有一些房车营地绿色出行相关的应用场景目前啊我们总结了一套一方申请电表多方共享用电电量实时结算的一个共享用电模式已经向台州乃至全省推广我们台州经验。
0: 下宅村集市只是共享扫码用电的一个缩影，城市的夜市同样面临大量流动摊贩的用电困境。在接到天台新城夜市安装扫码用电设备的需求后，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马上进行点位和线路的初步设计，并且到现场进行点位踏勘。
2: 方便问一下吗？你们这边油烟机这个情况是自己买了一个净化器吗？
3: 对，靠人家的。
2: 你们电现在是怎么用的？
3: 这个我们是移动电源。
2: 移动电源，够不够用啊？

0: 够不够用一个晚上？
1: 不够，基本不够。
0: 基本不够，对吧？我们的新城夜市以前是一片广场，目前呢聚集了360多家摊贩。由于以前是广场的原因啊，所以它的用电配套满足不了现在用户的一个需求，大功率油烟净化器仅能够使用1到2个小时。所以呢，我们想把扫码用电应用于我们新城夜市。前期呢，我们已经做过了点位的规划，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再来到现场，对移动式线路还有我们扫码用电的设备布点进行一个再次确认。在完成现场点位勘察后，我们会马上开展施工，争取让所有摊贩尽快实现扫码用电。
2: 扫码用电点亮的是摊位前的灯，更是普通人踏踏实实的生计。而这只是国网台州供电公司便民办电的一个缩影，面向全市的企业和居民，更多实打实的举措正在铺开，也转化为看得见的降本增效成果。
3: 我们的目标也是让用户用好电，办电更便捷。在总结之前便捷办电的基础上，我们也推出了像电费管家、扫码用电、四降两新等实打实的举措。今年以来，我们已经为我们3万多相关用户节约了1.5亿元的用电和办电成本。后续我们也会在这基础上推出更多更实的举措，为我们台州的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电力动力。
2: 电是制造的引擎，也是生活的温度。当智慧用电的触角从100亿元产值的工厂延伸到集市摊位，台州民营经济的根基便在这电织就的光脉之上，越扎越稳，越走越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朗普再次点名台湾地区加码投资。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及其家人近期爆出一系列丑闻，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评论认为，沈伯阳借独敛财，坐实了表面抗中急先锋，暗地里骗钱黑心贼的身份。沈伯阳近期有哪些丑闻缠身？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宣布台湾地区同意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民众福祉，无底线贵媚卖台，甘当冤大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阿拉斯加州一场竞选活动中表示，台湾地区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一个未来产能项目30%的液化天然气，并称这是历来规模最大的承诺及交易之一。据台媒报道，台经济部门随后证实，台湾中油公司已于2025年3月与美方签署有关买卖意向书，根据规划，每年采购600万吨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及参与专案开发，预估投资金额最高为44亿美元。
2: 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是不是当中有这个前科，
3: 不能对于美国的要求就照单全收，把账单留给台湾的人民
4: 是超级的冤大头啊，被当作潘娜，我们几乎都是被美国掐着脖子，美国一个很顺手可来的提款机。
1: 岛内舆论分析称，美方借助能源这一手段对台湾进行施压，予取予求。有舆论担忧，大量采购高价美国液化天然气会增加能源成本，进而影响至民生领域，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并且过度依赖美国能源将使台湾地区能源安全面临更大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能为了满足美方期待就要民众照单全收。
0: 近期解放军多项

0: 演训活动同步展开，引发岛内关注。舆论认为，解放军军事行动是对台独势力的有力震慑。来看报道。
1: 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然而，多家岛内媒体却大肆炒作所谓大陆军事施压，声称这是针对赖清德双十讲话中关于增加防务投入、提升所谓不对称战力等谋独挑衅谬论的反制动作。
2: 从航母上起飞的歼-15T 或者是歼-35这两款先进的舰载机，可以在广泛的区域内控制制空权、制海权，可以针对任何的挑衅力量进行强有力的压制。那么如果台湾军方胆敢使用一些所谓的反航母武器，针对解放军海军的航母编队进行挑衅，一定是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1: 本周，解放军在多个海域同步展开实装作业、实弹射击和军事训练，引发岛内舆论关注，认为演练时间及地点是对台独势力的有力震慑。
3: 台湾如果说还抱着说是想要以美谋独，
4: 对，
3: 这个或以日谋独啊这种想法的话，台湾应该认清楚这种事实，是不是就回归到现实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5: 其实在告诉你什么，就是我如果真的要打你，你根本来不及准备。
0: 非遗是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情怀，也是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感受广西玉林生生不息的非遗星火。
1: 400多年前，采茶戏从江西赣南传入博白，在岭南大地上生根发芽。今天桂南采茶戏的唱腔依然在玉林的乡间与戏台上回荡，同样的采茶戏随客家移民渡海而去，在台湾演化为客家大戏。
6: 采都扎跟客家民间生活，茶农故事一开口就是熟悉的乡音，很接地气。最重要的是骨子里的客家文化底色完全相通。
1: 在玉林，非遗不止在舞台上，周佩功夫从清末传承至今，200余年全封未歇，一代代孩童拜师习拳，于一招一式之间接续武道文脉。玉林八音以唢呐为引，锣鼓为韵，承载着以乐寄情的桂南民俗烟火美学。羽毛画则是以琴羽入画，拼贴出岭南的山川风物。
4: 我们在台湾也会多带孩子去参加这样子的文化的活动，在玉林我觉得看到大家对这个这么重视，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
1: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正是一代代人的接续、学习与坚守，让这些非遗跨越岁月，生生不息，这便是薪火相传最好的注脚。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由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学术研讨会14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会议主题，系统研究联大第2758号决议历史原貌和法律约束力，并就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根基、加强运用法治手段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嘴上高喊抗中，背地却大捞红钱，打造黑熊学院，贩卖战争焦虑，极大破坏岛内社会稳定。台独顽固分子桩桩劣迹都有哪些？会面临怎样的下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沈博阳丑闻连环报，黑熊岂能洗白？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及其家人近期爆出了一系列丑闻，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有评论认为，沈博阳借毒敛财，坐实了表面抗中急先锋，暗地里骗钱黑心贼的身份。沈博阳近期有哪些丑闻缠身？对岛内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2025年6月，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父亲沈土成利用名下企业兆易有限公司在大陆经商牟利被曝光后，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

0: 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那么现在呢，沈博阳的父亲又被爆出换了一家公司的名字继续在大陆经商，他的父亲这么操作是为了什么？
2: 沈博阳的父亲呢，是把这个公司的名称换了一下，所谓换个马甲，想要呢就能够瞒天过海，能够骗过大陆的监管机制，可见心存侥幸，以为大陆只是说说而已。那么如今以身试法呢，是又被发现了，所以再被大陆呢直接点破加以制裁。那么沈博阳呢就在那里反讽啊，其实我觉得沈博阳的反讽啊，根本呢就完全是很可笑的，因为大陆对他的制裁是方方面面啊，哪有说过只能这样制裁，不能那样制裁的呢？那么尤其我们说沈博阳讲了半天，他并没有回答一件事，那就是到底沈家有没有利用大陆的市场来赚人民币，有没有啊做这个我们讲所谓俗称的倒爷，也就是在大陆呢买入一些产品倒卖，到底有还是没有？沈博阳到现在还在打混。但我们说啊，沈博阳这个人呢、也是碰到压力呢就会转弯的。过去啊，沈博阳被这个大陆方面宣布为台独顽固分子，那么当天同时解放军发动对台军演，我们看到沈博阳马上就说，我已经不是黑熊学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人。那么尤其在这一次的选台北市长，他也开始呢改变人设，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暖男，让大家忘记其实他们家族呢是这个大地主，而且从大陆赚了不少钱，更忘了沈博阳呢是靠贩卖战争来骗钱赚钱的。那么现在又想把自己呢打造成是所谓被害者，又要去扯说是什么境外敌对势力来影响台湾的选举。但我想啊，台湾社会确实呢要的就是一个真相，你沈博阳是不是根本就是满口主义，实际都是生意？我想要继续的来揭发他这些虚伪险恶的嘴脸，让台湾民众都可以看清他的真面目。
1: 那么沈博阳这种把台独当生意、借独敛财的真面目，岛内民众能够看清吗？
3: 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在疯狂敛财、毫无底线这件事情上，沈博阳是完整的继承了他爸爸的基因。沈博阳搞的这个所谓的黑熊学院，打的旗号是什么普及所谓的什么民防知识啊，什么这那的，但实际上就是他一个敛财的工具。而且呢，他这个所谓的黑熊学院的商业的模式叫做一手拿补助，一手割韭菜。什么叫一手拿补助呢？你看，像台湾的那个联电的创始人，那个叫曹新成的，给了他6亿新台币，然后民进党当局的各个部门，像台湾的外事部门给了他100万新台币的案子，像台湾的陆委会给了他255万新台币的案子。这事儿被发现的时候，这钱他已经拿跑了。后来大家再看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有一个预算是900万，说要搞个什么民防亲子圆游会，全台湾能搞这个事儿的就沈博阳他们一家，这不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吗？要不是被民意代表发现的话，这钱又到他口袋里了。而且不仅是这些钱，沈博阳还在台湾的公益的募款平台去募款，后来被大家发现募了1500万。那个公益募款平台是照顾老人家、照顾小朋友，是公益捐款，结果沈博阳也跑去抢人家的钱。这是一个部分啊，拼命的拿各种各样的补助，什么补助他都拿。另外一部分就是拼命的割韭菜。他干什么呢？他在他的那个黑熊学院说要卖课，说什么冲突来了教你怎么保命。然后你看看他卖的都是什么课，3840元新台币一堂课，教你什么？教你说种菜。然后呢还有4800元新台币教你说怎么上网搞信息检索。他给你卖那个什么所谓的急救包，还说什么打折以后啊卖1380元。结果网友一看，那里面那点东西在网上400元新台币就买得到，如果批发的话300元新台币就买得到。就这样疯狂敛财。所以说白了，卢秀燕讲过说，面对这种对手，蒋万安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毫无底线，脸皮很厚很厚。所以对于他来说，天天讲什么什么冲突来了要搞什么所谓要买什么防弹衣，不用买防弹衣，沈博阳的那个脸皮啊比防弹衣还厚。
1: 那么赖清德和民进党看中的是他的什么？他凭什么走到了今天？汤所长，
4: 民进党看中的主要是他的工具价值。那么沈博阳这个人意识形态纯粹，攻击性强，能够有效地动员特定的选民。民进党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张牌，尤其是契合赖清德当局将抗中保台推向极致的选举策略。他最大的功能是充当赖清德抗中牌的极致执行者。沈博阳把反中从口号变成了可以操作的议程。他创办的黑熊学院以民防为名，那么实质是灌输仇中的思想， 贩卖战争焦虑的组织。沈博阳的作用就是帮赖清德

0: 重新扶起台独的神主牌。那么提名他参选台北市长是赖清德为2028年选举进行的前哨战，测试抗中保台的牌在深蓝选区的动员效力。那么沈柏阳的核心标签就是炒作大陆认知作战的议题，民进党当局现在非常需要这类人，与传统的政治人物不同，他还具备着自筹粮草的敛财能力，成立黑熊学院获得曹新成6亿元新台币的注资，还被爆出接受美国在台协会的直接资助，绿营刻意的把他塑造成舍弃美国教职回来拯救台湾的精英，那么还炒作他爱家爱妻的暖男形象，用来对冲对手蒋万安的所谓权贵的标签。那么他在深绿青鸟的群体里号召力极强，是赖清德当局巩固基本盘、煽动对立情绪的最佳喇叭。民进党当局看中的不是他的履历，而是他作为意识形态打手、敛财工具、选举试验品的实用价值。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将于11月28日进行投开票。沈柏阳作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所谓毒品除罪化。有评论直言，沈柏阳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我们从沈柏阳的个人从政履历来看，他的履历并不完整，而且呢，还有人曝光了12年前他曾发表过毒品只是药的言论，并且呢，还被曝光了在中学期间呢品行相当恶劣。那么沈柏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其实在我过去呢读这个台湾中学的时候呢，也有类似的同学，而且和沈柏阳一样啊，后来都变成所谓的补教名师，他们都是很聪明很会学习，但是呢后来都变成台独侧翼网军。我们看到沈柏阳呢，他不只是这个台独侧翼网军了，现在更成为啊好像呢是这个台独认知战的这个一把手了。他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当时还只是台湾所谓补习班的补教名师，后来呢到美国呢去这个宾州大学来考取这个法学硕士，那么到了2011到2017年这段时间，取得了美国加州尔湾大学犯罪学的博士。到了2018年呢，就变成说，哎呀，是这个所谓研究中共认知战的所谓台湾学者，而且经常是出现在外媒的一些报道跟外媒所制作的一些节目当中。那么到了2021年呢，成立这个所谓的黑熊学院，然后到2024呢，就成为民进党啊这个台湾所谓的执政党提名作为不分区的名代。我想主要原因恐怕呢，并非蔡英文或者赖清德真的有多么欣赏他，而是他背后有那个非常大的，就是来自外部美国的势力。
2: 那么从沈柏阳成为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之后，他无论从两岸议题还是岛内选举，有很多言行是前后不一的。那么这些前后不一的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4: 岛内就觉得说，这个人啊，这个脸真是变得速度怎么这么快呢？第一个，他前面跟大家讲说，他只有18万多新台币的存款，但是呢，他为了选举呢，却贷款了200万新台币。沈柏阳之前是当过台湾的民意代表的，你去看看他的那个财产申报，你看看里面都有些啥？他有台积电的股票哦，而且不止一张，他还有基金呢。他光车他就有2辆豪华电动车，那个所谓的18万，其实在骗大家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大家发现这个人政策哈、啊、前后不一，变得很快，之前呢拼命的攻击双城论坛，讲了一堆，结果后来呢民调一打开，哎呦，台北有70%的民众希望两岸交流，有60%的民众希望双城论坛办下去，立马沈柏阳10月份一个大转弯，双城论坛的框架他觉得可以保留。后来就有人问他说，哎，沈柏阳，你是台独顽固分子啊，你怎么去大陆啊？我还是看得出来你就是个台独顽固分子的底色。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其实看明白了，沈柏阳背后包藏的那个祸心是骗不了人的。
2: 从您的解读来看呢，沈柏阳是毫无诚信、不值得信赖的一个人。那么沈柏阳为了维持他完美的形象是如何洗白自己的，唐所长？
0: 沈柏阳面对争议，那么显然没有真诚的检讨，而是用了一套精心计算的政治洗白组合拳，偷换概念，防守围攻，幽默化处理，立场急转弯，试图把所有的争议都包装成了对手的抹黑考古。那么毒品除罪化的争议是对他选情杀伤力最大的黑料。那么在12年前，他白纸黑字的主张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和干净的针头，还称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那么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的策略是将水搅浑，他辩称那篇文章介绍了 ABC 3套方案，而并非他的最终结论。

0: 也就是说他竟然试图把当年的激进的主张淡化成为学术论文中的文献回顾。那么他还在玩文字游戏，用专业的术语回避道德的质疑。而更关键的是，他反手引用对手蒋万安过去说过的话，试图把对方也拖进同一个立场，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反手为攻。那么还有中学品行的争议，面对砸椅子骂脏话的爆料，他把严肃的霸凌指控娱乐化，笑称自己是打输的，还打出了同学牌，用持续多年的友谊来证明自己当年并非单方面的霸凌。那么除了口头的辩解，他还做了哪些的洗白动作呢？一旦黑料热度走高，立刻把话题拉回到他最擅长的认知作战、安全风险的叙事，调动绿营的网络侧翼，放大两岸的对抗议题，用熟悉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掩盖诚信的争议。但是多重争议叠加，已经形成了诚信赤字。很多选民质疑，一个对自己过往公开主张不断改口的人，那么难以信赖其治理城市的一个承诺。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沈伯阳一手创办的黑熊学院不仅获得岛内绿营金主赞助，更被指长期接受美方反华势力的资金与暗中扶持，在台湾校园与社区大搞思想渗透。岛内舆论痛批沈伯阳对外甘当美国对华认知战的马前卒，对内沦为赖清德煽动两岸对抗的政治打手。其翻车不仅标志着黑熊神话的破灭，更狠狠打了赖清德台独路线的脸。
2: 我们都知道沈伯阳的黑熊学院的背后是由美国资助的，那么岛内舆论认为沈伯阳就是拿美国人的钱洗台湾人的脑，沈伯阳成为了美国对华认知战的急先锋和打手。那么沈伯阳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秉忠，
3: 沈伯阳自己亲口承认呢，他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资金，至少就有两个来源，一个呢是来自美国在台协会，所谓的 AIT， 另外一个则是来自美国这个富豪索罗斯所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我们现在看在这个 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部分，其实当时呢，我们回忆啊，在2022年9月份佩洛西窜访台湾事件刚刚发生没有多久，沈伯阳呢就曾经私下开会和他身边的一些小伙伴说啊，这个 AIT 呢给了一笔重要的经费，而且直接汇到他沈伯阳的账户里头。那么这段录音后来外流被媒体公布，后来美国在台协会呢也承认说他们有对台湾的一些民间组织提供赞助，当中包括沈伯阳的黑熊学院。那么甚至在这段录音当中还暴露出沈伯阳呢曾经自己讲说这个呢现在两岸紧张，大陆发动军演，导弹打得越多，对我们要去向美国募款是更加有帮助。此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就委任这个马斯克去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各种资金到底是怎么用的，有多少流到海外去。结果查出这个呢所谓的美国开发总署是长期通过这个美国富豪索罗斯所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来做一个白手套，那么秘密向台湾好几个民间组织来这个提供资金。而我们发现沈伯阳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呢这个所谓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就是沈伯阳自己所创立的。那么单单这个台湾民主实验室呢就拿到了135万美元，加上其他几个组织呢是高达184万的美元。那么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沈伯阳何德何能他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呢是个非常年轻的组织比起绿营有很多其他老牌的外围组织呢可以说都还要晚好几年才成立是在2019才成立的。那沈伯阳过去我也讲了，他根本一开始呢是没有什么知名度是台湾所谓政坛的菜鸟，为什么美国会愿意给他这么多的钱呢？所以难怪不少人都质疑沈伯阳的这个角色绝对不一般呢，一定是美国特务机构非常信任的自己人。
2: 除此以外呢，沈伯阳特别擅长操控网络，而且他就是民进党的网军头子。面对这些争议，沈伯阳是不是会利用互联网为自己洗白？另外，现在政治选举的关键时期，沈伯阳会不会利用互联网为自己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4: 一方面是他会让他的网军拼命的去刷那些视频，当这个视频的流量起来之后呢，他让绿色媒体报道说那个视频流量又创了新高了，就会让大家感觉到说沈伯阳好像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围观他呀。完了之后因为有这个东西，因为在选举当中总有一批选民是所谓随大流，就是投谁他也不知道，他觉得谁能赢他投谁，他就营造出这么一个好像他有可能赢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就把那些随大流的吸进来。所以他等于是整个这个认知战当中相当于是他利用了普通民众那个随大流的心态。你看他之前讲到比如说什么一会儿说什么台北市什么什么砍树是为了什么无人机来进攻了，一会儿说什么台北市把那个捷运的那个椅子他做了一下调整，他说这个也是为了方便别人来打台北了，

0: 什么这啊，讲了这么一堆，他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哈、啊？就是说，如果普通的民众天天在网上刷，天天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第一次你觉得可笑，第二次你觉得可笑，你看多了之后，你其实会被他影响的。他其实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而且呢，他的打法是什么呢？他各种各样荒谬的事他都来，他赌一个什么呢？他赌一个你不住当地，比如说他说，哎，那个地方有老鼠，如果你不住当地的话，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有没有老鼠，但是他今天说，明天说，天天说，时间长了之后，有一些人就相信了，他要的就是这些人相信，等到这些人相信之后呢，他再说其他别的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去骗到别人，所以说白了，他就是把他搞的那个认知战呢放到选举里面，他平时呢是骗人家钱，他现在呢是骗人家选票。
1: 那么现在沈博阳无论是在岛内洗白自己的丑闻争议，还是把互联网网军的这一套拿到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打的都是认知战。那么岛内民众应该如何去识破民进党和沈博阳操弄的这个认知迷雾呢？
2: 那么民进党当局从扣红帽子、网络霸凌到司法追杀，层层施压，许多民众因此不敢公开的表达真实的想法。但即便如此，联合报的民调仍然显示62%的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67%赞成恢复两岸的旅游往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交流的民意基础比公开表态出来的还要厚。那么关键就在于要把交流的红利与这个制度的保障绑定呈现。大陆方面强调台胞的同等待遇，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本质上就是在告诉台湾同胞，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你们的既有生活方式和合法的权益会得到充分的保障。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通过交流切身的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绿色恐怖制造的恐惧就会逐渐的失去效力。而要做到这些，主动权就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要主导议程。一方面将揭穿两面人常态化、机制化，让抗中标签的政治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另外一方面用发展的叙事来替代对抗的叙事，将两岸关系的焦点从谁威胁谁转向谁更能够为台湾同胞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同时善用城市交流和基层的互动，我们说双城论坛已经连续举办16年，它为两岸的互动保留了一条低政治敏感度、高民生关联度的这样一个通道。而沈博阳的方车意味着一个靠抗中敛台、靠台独换资源的这样一个模式的破产。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能够亲身的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那些由美台勾连编织的认知迷雾，终将在具体而真实的生活面前自行消散。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沈博阳设立黑熊学院，煽动对立，散播冲突，嘴上高喊抗中，背地里却钻空子牟利。如今一桩桩劣迹接连曝光，这只满嘴谎言的黑熊早已底色毕露。无论怎样用话术包装，拿网络洗白，都洗不掉谋独害台、唯利是图的本质。任何一边蹭两岸红利，一边干分裂勾当的人，最终只会落得身败名裂、被依法追责的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军费庞大，体系齐全，沙特防空系统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美媒披露，美军或动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日本记者涉嫌间谍活动在俄被捕一事震动日本，日媒称日方应对手段有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间的冲突不断升级，胡塞武装15号宣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在沙特西部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该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据路透社报道，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遭袭后，建筑损毁严重，火势蔓延至多个楼层，部分员工已被要求居家办公。阿美公司官方至今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同其他各地的情况一样，载赫兰的民众遵照官方要求保持冷静。面对袭击，沙特民众均积极配合官方指示，充分信任相关部门的应对工作。当晚，胡塞武装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该组织警告，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同时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
2: باستهداف مطار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منشآته النفطية تحذ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كافة شركات الملاحة العالمية والمواطنين والعاملين في تلك المطارات والشركات بالابتعاد عنها والإخلاء الفوري لها كونها أصبحت أهدافا مشروعة ل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1: 沙特民防总局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人员受伤，住宅和汽车受损。在我们的前面可以看到一个室外会客厅的玻璃，绝大多数因碎片坠落造成的损失都是财务损失，是一些窗户和玻璃物品的毁损。据民防部门称，共有15栋房屋受到影响。正如大家看到的，袭击留下的痕迹在住宅各处仍清晰可见，可以看到大面积天花板已经受损并发生坍塌，石膏板从顶部垂落，天花板碎片和瓦砾散落在地面上。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并不仅仅是财产损失的程度，而是这些损害发生的地点。这里是一户普通住宅，如今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波及平民的住所，这也体现出此类袭击的危险性，其后果并不限于特定目标，还会延伸至居民区，使平民生命面临危险，并试图制造恐慌。 沙特内政部13号发布视频，再次警告民众不要拍摄发布与导弹、无人机拦截行动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3: Filming

0: publishing, or shar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ountering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their impact sites exposes you to legal liability.
1: 沙特是中东地区军费投入最高、装备体系最豪华的国家之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沙特军费开支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5%， 在全球处于最高水平。
2: Saudi Arabia spent more than $83 billion on defense last year. That made them the 8th biggest defense spender in the world. Over the years, they've bought Typhoon jets, Patriot missiles, and THAAD interceptors. So how is it then that with all of this expensive kit, they can't seem to prevent these devastating Houthi missile strikes?
1: 据沙特媒体报道，沙特近年来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首先是萨德反导系统，它构成了远程战略防御的一道防线，可在高空乃至大气层外拦截目标，从而在威胁进入本国空域之前增加一道防护层。爱国者系统是全球最重要的防空系统之一，可拦截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同时也能够应对飞机和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60公里，并具备同时应对多个目标的能力。接下来是霍克防空系统，属于短程至中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应对低空飞行的飞机和导弹，射程约40公里，在保护重要地点和关键设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系统的优势就在于它们能够整合成一套多层次防御网络。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今年早些时候，沙特曾较为成功地抵御了伊朗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但分析人士表示，面对胡塞武装战术和技术的快速变化，沙特一直难以有效调整应对方式。
3: So they use drones.
1: 胡塞武装会同时分批次发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瞄准同一个目标。这种战术旨在扰乱防空体系，让防空系统的各类传感器与雷达陷入混乱，无法判断应当拦截哪些目标，放过哪些。多数情况下，先进防空系统能够将来袭目标全部拦截，但有时防空系统会达到饱和状态，来袭目标数量较多，就会有一两枚、两三枚突破防御。 此外，专家还表示，与以色列等国相比，沙特的防御难度要大得多。该国的军事基地、机场和石油设施和城市分散在2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任何防空网络能够做到全面保护。
4: 沙特存在一个重大的软肋，该国国土辽阔，战略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设施布局分散，分布在一个比整个西欧还要大的疆域之上。因此，沙特政府要在全国各个关键地点部署防空导弹，难度极大。
5: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巴国防部长也表示，将向沙特提供一切可用资源。
1: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包括派遣训练人员和军事顾问。与此同时，在巴基斯坦面临经济压力的时期，沙特也曾多次出手提供资金支持。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拥有超过66万名军人，以及400架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并在过去20年间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巴基斯坦还具备生产作战和侦察无人机的能力。据路透社和金融时报披露，沙巴两国2025年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推动双边防务合作向机制化升级。今年2月伊朗战事爆发后，巴基斯坦曾根据该协议向沙特部署8000名军人、多架战

战机和一套防空系统。消息人士表示，相关装备由巴基斯坦人员操作，费用则由沙特承担。不过外媒指出，随着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巴

0: 达省兴起。2004年与政府爆发冲突，此后数年间与政府军多次交战。成立初期，胡塞武装主要由部落民兵组成，组织松散，缺乏训练，武器落后，时常以没有统一制服和光脚穿拖鞋的形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拖鞋军之称不胫而走。2011年，也门政局动荡，胡塞武装趁机扩张，并于2014年占领首都萨那，该组织的军事基础由此奠定。当时胡塞武装接管了也门政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弹道导弹以及反舰武器。胡塞武装还获得了经验丰富的军官、导弹技术人员和军事单位，随后又对这些力量进行了重新整编，使其成为一支组织更加统一的武装力量。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胡塞武装已经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实力的非国家武装力量之一。西方媒体披露，目前该组织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无人机和无人艇等。
1: In particular, you know, the Houthis can indigenously produce a lot of this stuff. Of course, they get great assistance from Iran, funding, advanced weaponry, intelligence, advisors.
0: 此外，有迹象表明，胡塞武装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等工具自行制造先进武器。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公司近日发布公告称，在也门北部一个身处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武器研发小组曾利用该公司研发的 AI 模型克劳德辅助开发弹道导弹。
2: البرنامج الأول كان لتطوير صاروخ تكتيكي موجه يعتمد على حاسوب طيران منخفض التكلفة من فئة المكونات المستخدمة في الهواتف أما الثاني فكان أكثر طموحاً وركز على محاكاة صاروخ باليستي متعدد المراحل بهدف معلن يتجاوز مداه 2000 كيلومتر والثالث عائلة صاروخية أطلق عليها المطورون اسم R2000 وتتضمن عدة نسخ إحداها مرتبطة بمركبة انزلاقية فرد صوتية
0: 2015年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2024年以来，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均对胡塞武装实施了大规模空袭，但这些行动都未能削弱该组织的作战能力。分析人士认为，长期冲突非但没有打垮胡塞武装，反而对其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此外，胡塞武装权力核心圈以家族和起家老班底为基础，内部关系紧密，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负责防范渗透、监督官员和前线人员。此外，还拥有嵌入地方各层级的监督员体系，即使某个负责人或指挥官被打死，组织网络仍能继续运行。
3: 美媒15号披露，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消息人士称，使用炸弹之母意味着局势将显著升级。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5号报道，多名美方官员透露，美军已对伊朗制定新的打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后下令恢复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着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炸弹之母研制于伊拉克战争期间，是一种通过卫星制导的空投精确打击武器。它长约9.14米，重达9.5吨，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美军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也是除核武器以外破坏力最强的武器。2017年4月，美军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投放一枚炸弹之母，打击极端组织目标。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该型炸弹。
4: Well, it's a very specialized weapon. It is very heavy. It can only be dropped from a cargo aircraft, and it creates a massive concussion that can penetrate into deep tunnels. Regular munitions can't penetrate very far into a tunnel. So if you have a deep tunnel, you need this very specialized weapon. The United States built about 15 of them, so there aren't very many, and they're only used in these particular situations.
0: 据悉，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藁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特朗普13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受够了伊朗，暗示将对伊朗予以沉重打击。
5: Wait till you see what we do to Iran. We're gonna do a number. Wait till you see. They're just waiting. They're waiting. Wait, you see what

0: 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方式二，张冠李戴。这段视频显示，机场航站楼内部设施遭到破坏，现场一片狼藉。经核查，这段视频并非拍摄于沙特，而是来自阿联酋迪拜。相关画面早在今年3月1号就已出现，与近期利雅得机场遇袭无关。另一段视频则声称展示了利雅得机场遭袭后一架飞机受损的现场画面，但实际上这段视频显示的是2017年5月沙特吉达机场火灾现场。方式三，混合应用。接下来的这段视频则更有迷惑性，画面中人们在一栋建筑中奔跑，随后突发爆炸，门窗瞬间碎裂。
1: Captured a missile above the heads of innocent citizens at 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Riyadh.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is footage was shared. And in fact, it was shared by internet users back in March, who claimed that it showed Dubai Airport.
0: 视频在移花接木的同时叠加使用 AI 技术。
2: هذا راس واللقيت بتصور والموبايل هون طاير وبتحول لموبايلين وهذا الرجال بيركض عبر زجاج قبل وقوع الانفجار بلحظات
3: 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一事在日本政府内部造成巨大冲击。日媒称，近期美国寻求同俄罗斯改善关系，日本外交处境愈发严峻。
4: 今日はコメントなしにします。
0: 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方在召见中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人道主义待遇及公平公正的对待。
5: 日本政府からどのような話がありますか？
4: いや、それはコメントなしにします。
5: 抗議は受けたんでしょうか？
0: 14号，俄方高层就拘留日本记者一事密集发声。
6: Ну, был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заявления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ыполняет свои функции. Если есть шпионы, их ловят.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
7: По сути, под за нынешний период это было впервые, когда это все был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о широкой аудитории. Это не первый случай. Подобные случаи имели мес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недавно, и о них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регулярно.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подоб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о несовместимости двух жанров, о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незаконности, деструктив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крытия вот та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0: 时事社披露，记者在俄被捕一事在日本政府内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首相官邸和外务省14号一整天都忙于收集相关信息并研究应对措施。日媒普遍认为，日本目前可采取的手段十分有限，如果日本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措施，俄方势必会进行反击，例如缩减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因此事态可能长期化。
8: 今后的调查和审判进展尚待观察，但拘留可能将长期持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如果该记者此后被判有罪，他可能面临10年至20年的刑罚。
0: 有日本专家注意到，此次日本记者被拘留的地点在俄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州。
8: 萨哈林州管辖着国后岛、泽桌岛等，也就是日方主张的北方领土，因此在日俄关系当中，该地区从一开始就相当敏感。
0: 近期俄日关系持续紧张，八月俄总统普京任内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10月2号高市政府上台后首次宣布对俄实施制裁，俄方随后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
8: 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俄方或许会以此作为外交筹码，进一步对日本施压，让日本放宽经济制裁等措施。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开始向俄罗斯示好，放宽对俄制裁之际，俄方有可能采取行动，试图分化美日，让美国与日本的步调产生分歧。无论如何，日俄关系恐怕将进一步

0: 降温，这已经难以避免。
1: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随着美国寻求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日本的外交处境将越发严峻。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7: 我天天领，
6: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7: 我这个
8: 直接领，
9: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
1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13: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
1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13: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25: 偷偷加练两组，
2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15号，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响起多次巨大爆炸声，有人看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当天位于亚丁的总统府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对位于亚丁的沙特军事指挥中心进行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再次警告称，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与麦地那除外。同一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表示，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
1: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各航空公司发出类似警告，并有能力对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军事行动采取对等回应。他还称，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在沙特停止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袭击和封锁前，相关行动将持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马利基重点通报了胡塞武装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以及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情况。马利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沙特安全，也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此类跨境威胁。马利基称，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他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频频袭击沙特阿拉伯境内国际机场、石油设施等关键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对胡塞武装目标发起猛烈空袭，支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地面作战。在双方战事外溢风险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围绕是否介入，地区国家及沙特的盟友美国等多方各有考量。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有专家认为，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能够对该组织施加影响，但胡塞武装并非直接听命于伊朗。该组织当前对也门政府军和沙特发动军事打击，主要是为谋取自身在也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分析人士称，伊朗提出调解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是想借此将也门问题与美伊谈判挂钩。伊朗的政治目标是在伊朗及其盟友和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之间达成一项非正式的互不侵犯安排。以色列国土报日前援引知情外交人士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美国牵线，向沙特提出以方愿与沙特一道打击胡塞武装，但沙特方面予以拒绝，因为担心此举会遭到沙特民众反对。知情人士称，以色列政府提出协助沙特，目的是拉近与沙特的关系，为将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做铺垫。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在也门局势升级的背景下，沙土巴三国于本月5号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土巴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的计划，主要是为沙特提供防空、情报、反无人机系统等方面的防御支持。土巴两国都会避免直接卷入冲突。此外，美国尚未排除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分析指出，特朗普担心油价再次升高会拖累共和党中。

0: 期选举选情，同时也面临沙特的求援压力。分析人士称，特朗普政府不愿直接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抗，但如果沙特安全、全球石油市场或美国利益遭受更大损失，美方观望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或选举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军可能动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及核设施。多名了解美军内部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该型空爆炸弹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一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已下令制定更多打击方案，目标包括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相关方案使用的措辞是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此次袭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先实施新一轮打击，随后宣布胜利并迅速撤出所有人员。另一名消息人士称，美军针对伊朗核设施制定的打击方案也明确提出使用炸弹之母，目标包括伊朗槁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槁山。不过消息人士也对炸弹之母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种炸弹非常适合大范围清除目标，但除此之外用途有限，它绝不是为深层穿透打击而设计的弹头，可能无法穿透保护地下核设施的多层花岗岩。此外，报道指出这种炸弹巨大的杀伤范围几乎肯定会引发对平民伤亡的担忧，但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束战争的压力，已陷入一种几乎不得不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因此既然没有能够穿透那种深度的弹药，就必须考虑心理层面的效果，而炸弹之母恰恰很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对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白宫回应称不会评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敏感军事计划，并强调特朗普总统保留所有选项，以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1: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官员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
3: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阿尔瓦罗·拉里奥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造成的连锁影响正在显现，化肥运输受阻、燃料和运输成本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正推高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成本。拉里奥说，虽然各国和地区依靠现有化肥和燃料库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击，但冲突延宕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可能迫使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放弃收益较高但回报周期较长的作物，转而种植能够更快获得收入的作物。此外，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可能导致粮食减产。拉里奥表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 13%，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还将进一步上涨，依赖进口化肥、燃料和粮食的国家更易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化肥运输通道，在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前，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和近一半的海运硫磺经由该海峡运输。
1: 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耐心耗尽，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2: 在英国金融时报15号刊发的采访中，泽连斯基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称，当地时间15号，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位于该州的炼油厂发生火灾。另据俄罗斯报网站14号报道，泽连斯基在参加一名英国主持人的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打算辞去总统一职，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会辞职。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

0: 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乌克兰媒体15号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已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中的大多数弹道目标未能被乌方拦截。报道称，俄军导弹击中基辅三座发电厂，并破坏哈尔科夫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呼吁北约伙伴继续提供防务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拦截弹和 F-16 战机弹药，并称乌方正在推动新的防空援助方案。据日本广播协会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启用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接替因自身失言等丑闻辞职的梁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这是武部新首次入阁。
0: 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日本众议院北海道第12选区，已六次当选众议员，历任农林水产副大臣、自民党农林部会会长等职务，曾隶属于自民党原派阀二阶派。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务。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声称未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被大幅削减道路预算等言论引发争议，随后又被爆出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等问题，他于14号向高市递交辞呈。日本共同社15号称，日本政府争取使减税相关法案等重要法案在本届国会期间获得通过，力图通过农相议人来重整局面。分析认为，高市启用熟悉农林水产行政事务的武部新，希望尽量降低此次大臣辞职风波对国会审议及政权运作的影响。然而，共同社指出，在野党准备就梁和生失言事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预计将对其今后的执政造成冲击。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路透社援引日本专家的话称，日本政府危机应对迟缓必将遭到舆论批评，无论如何高市政权都将受到沉重打击。
1: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了一份最新报告预测，该报告显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2: 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3419 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4676 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 4.5211 万亿美元和英国的 4.4889 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正在不可逆转的下降，而非其世界排名。随着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日本能够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萎缩。还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
3: 数据显示，美国9月 PPI 环比上涨 1.3%， 高于8月的 0.5%， 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则从8月的 5.6% 升至 6.3%， 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2.6%， 其中 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价格涨幅的贡献超过

0: 80%，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为今年四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后，九月核心 PPI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7%和5%，而八月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0.2%和4.6%。美国劳工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
1: 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与此同时，烟霾跨越国境，扩散到马来西亚、东帝汶等周边国家。
2: 印尼空气污染指数显示，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污染指数15号突破1000，而指数达到300级以上，即被划为危险等级。当地媒体报道称，印尼政府已调派包括消防部门、军方、警方、林业部门等机构的超600名人员参与林火地面扑救行动。与此同时，印尼政府正加大森林火灾案件的调查和追责力度。官方14号通报，警方已将223名个人和9家企业列为林火案件嫌疑方。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烟霾飘散，印尼周边国家空气质量也急剧下降。10月15号，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及周边地区烟霾情况加重，空气能见度大幅降低。根据当地发布的数据，当天全国34个城市空气质量在不健康或更差级别，吉隆坡附近8升地区接近不健康级别上限。受烟霾影响，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15号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在东帝汶首都地利，大部分外出民众按照政府建议佩戴口罩。
1: 昨天，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3: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3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州开展，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50项创新服务举措。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那今年展会都有哪些看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广交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更是因为它能实实在在地撮合生意、达成交易。在本届广交会的电子消费品展区，记者发现今年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
5: 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啊，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如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
4: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

0: 税务部门最新推出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
1: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成熟，是不是要为它量身定制相关的国家标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
3: 笨笨同学，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4: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沙发上。
2: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5: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4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2: 通俗来说，这4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2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3个评价维度。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6: 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9月份，中国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预计今年汽车。

0: 出口将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正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一至九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在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中国已建成涵盖原料冶炼、电池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完备的产业链，关键生产设备自主化率超过90%。记者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中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记者从摩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15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累计开行4000余列次，累计运送来自世界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首破100万人次。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于2023年4月13号开通，实现昆明至万象当日通达。15号，2026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全国居民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08亿，冰雪旅游游客约2.2亿人次，冰雪产业规模突破1亿，运动消费规模达2050亿元，同比增长约9.3%。以共建公园城市、共享开放机遇为主题的第六届公园城市论坛15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会上，成都与9个国际城市代表共同发布《公园城市建设成都倡议》，围绕生态优先、以人为本、转型驱动、开放包容，呼吁全球城市携手推进可持续发展。当前，新疆各地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河流蜿蜒穿梭林海，与远处的天际交融，秀丽壮美。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胡杨苍劲挺拔，鹅喉羚等野生动物穿梭林间自由驰骋，灵动身影为苍茫大漠增添勃勃生机。
1: 近日，安徽池州石台古牛将景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了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的画面。中华猎羚穿梭在崖壁密林间悠然觅食，中华猎羚也被称为四不像，生性胆小机警，野外高清影像十分罕见。景区植被茂密，水源充足，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绝佳条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0: 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恢复打击俄炼油厂。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乌方称星链限速指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三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能否打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后，俄方称相关工作并无新进展，乌方则宣布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能源停火到底谁说了算？与此同时，俄美推进柴油供应协议引起了美国内的争议，12名美两党参议员联名反对特朗普，称此举是给对手的馈赠，对盟友的背叛。美俄走近之际，乌方称星链限速致乌军多任务中断，美国被曝可能故意向乌隐瞒俄袭击预警。特朗普称乌克兰应换总统，泽连斯基强硬回应称不会辞职。美乌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中期选举仅剩不到3周，特朗普压乌促和的算盘究竟能否打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5号，俄罗斯梁赞州州长通报，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密集攻击，导致炼油厂发生火灾。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发动的袭击。泽连斯基称，为了遵守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的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已停止攻击俄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在此期间仍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能源停火期间，乌方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美媒14号披露，美国可能故意隐瞒了俄13号对乌袭击的预警。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有一次也未向乌克兰提供有关俄弹道导弹发射的情报，理由是需要将更多资源集中在中东。此前，多家媒体还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不听从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的警告，美方可能停止提供

0: 情报支援。不过特朗普13号表态，美方仍在与乌共享情报。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特朗普主张的无论是能源停火还是亚乌促和，似乎都没有他遂他的心愿。那乌克兰又宣布说重新恢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而且是选择了粮站领用场，那是不是乌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停手呢？背后都有哪些考量？
2: 事实上能源领域停止互供是乌克兰方面早就提出来的。我们知道就能源电力供应紧张形势，乌克兰远比俄罗斯要困难得多，去年冬天经历了这样的打击，现在在基辅周边所有的电厂4号、5号、6号电厂已经被打了，用他们的话说已经打了15遍以上根本就没有电，现在要用电要从罗夫诺的这个核电站来输电但是俄罗斯又打这个变电线，我们这个变电站高压输电线，我们知道基辅高峰的时候它用电量占乌克兰整个用电量的15%从6月份开始就说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不同意，因为我已经将你的摧毁了，如果我停火了你很快会修复，我打击你这样的你的军工体业等等你就无法正常运转了，所以俄方首先不停火，正像拉夫罗夫说的，泽连斯基不值得停火，不配停火得到这个喘息乌克兰方面呢，虽然打击了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俄罗斯有很多的炼厂这个特朗普提出来的是炼厂对炼厂俄罗斯不打乌克兰的炼厂，乌克兰也别打俄罗斯的炼厂，但是整个的炼油厂乌克兰就一个，而且已经被摧毁了，而俄罗斯有几十个，这是不对等的。所以乌方又加了一条，我的电力设施我的能源基础设施你都不能打，但是这个协议事实上一开始双方都指责对方没有执行，俄方就是说我不会停，我不接受碎片化的协议，碎片化的停火，要谈就谈根源问题，要谈就谈一个和平条约乌克兰方面呢也试探着，在这几天期间虽然他说3天我没有打击俄罗斯的炼厂，但是他打击了顿河畔罗斯托夫他的一个在顿河上的一个石油码头，这不属于炼厂，是石油码头他打了这个石油码头试探看俄方是什么样的反应，总之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做到真正的事实上的互不攻击对方的炼厂
1: 所以这么看来，这个特朗普一再提出的能源停火更像是他个人的一种独角戏，俄乌双方各说各话。那崔老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为什么在能源停火这个问题像大辉老师说的这种碎片化的协议上这么反复的纠结呢？
3: 现在关于美国方面这个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之所以要急于提出这个能源停火的这个问题，而且实际上是在没有通报乌克兰的情况下就和俄罗斯率先达成了协议，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协议应该说就非常脆弱，因为它作为重要当事方之一的乌克兰之前呢并没有参与进去，而完全是一个美俄之间协调的一个结果。现在对于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急的要搞这个能源停火，其实大家有很多分析首先当然还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就是美国近期它的柴油价格上涨，从去年到今年应该说同比呢上涨超过70%，这个涨幅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美国呢也是柴油的大的用户，当然其实在这个柴油价格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看特朗普方面提出来说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能源停火，就是因为他认为主要是俄乌冲突，尤其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才造成了这个价格上涨，这里面其实一开始呢就含着一个特朗普政府呢想要推卸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柴油价格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区间，但是呢真正带来最近一波大的上涨恰恰是今年3月份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换句话说美国要为他自己的柴油价格上涨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所以

方面呢，不能让这口锅啊一直扣在自己头上，他一定要甩出去。所以首先呢是甩锅甩给乌克兰，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啊这个信号释放出来，我觉得其实美国政府方面并没有指望说俄罗斯释放那么一点儿所谓的这个柴油出口就能够帮助美国柴油市场价格下降，但是他呢看中的是市场的反应。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停火协议宣布以后，很快美国的柴油期货价格

0: 美国政府方面不断地为他的这样一个其实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的这个所谓的协议呢来找依据。
1: 嗯，那关于星链问题，乌方称由于星链的限速导致了他一些任务的失败。那马斯克也回应说了，我们是用于防御和这个民用的。那您觉得这背后有没有特朗普政府的出手，想要逼迫这个乌克兰就范呢？
2: 节目开始之前，乌克兰军方宣布已经恢复了星盾，不再限制时速160公里。我们知道星链和星盾是两套系统。星链呢是马斯克是民用的商业级的加密，而这个星盾呢和星链共用一个基座，它是军用的，包括驻外使馆、情报部门包括军方侦察使用这个星盾。这个星盾最终给了乌克兰来使用但是前一阶段就出现了时速超过160公里就断连了链路就连不上了，影响了乌克兰的作战。往轻里说，这是一次不可接受的疏忽或者是技术故障往最坏的方向说，这是对乌克兰的一次敲打，一次警示你搞的维瓦尔第行动通过无人机大量攻击俄军阵地，你不愿意停火，那好这维瓦尔第行动当中的这些无人机都使用这个星盾系统，包括美国大黄蜂无人机阻断了280公路，就是在克里米亚赫尔松扎波罗热方向跟俄罗斯本土联系的这条公路，是美国大黄蜂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无人机阻断了，它也使用星盾，结果这两天的时间这公路又活跃起来，俄罗斯的军需物资又大量的向这条公路来运输。很显然我认为是一次有意的敲打，但是你不可能长期的这个限制它的这个速度，因为波兰出钱了，波兰一年出5000万美元给美国你虽然是军用级的，但是我以商业合同的形式买下来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开了时速的限制。
1: 那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其实对乌克兰还有一次敲打，据说是又刻意隐瞒了俄罗斯13号对乌克兰袭击的预警。那在情报和信息共享方面，如果美国这种选择性断供成为常态，对乌克兰有什么样战斗力的损失呢？
0: 其实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调整了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以后美国方面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套路，就是当他要向乌克兰施压的时候就是所谓老三样一个呢就是这个武器断供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和情报分享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这个泽连斯基的批评，包括他不选举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美国为了向乌克兰施压，可以说这三件套都用上了，
1: 轮着上。
0: 对，然后这次关于这个通信和这个信息共享的问题，我们知道到打这个仗打到现在其实一方面呢乌克兰越来越密切的整合的进了这个北约和美国的整个作战系统，与此同时呢他对美国的通信和信息的这个依赖呢是越来越大。现在根据一般的分析实际上是三个方面，比如说在防空方面，然后在战场相持方面，最后呢是在远程打击方面。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对乌克兰的在通信和情报方面支持几乎覆盖了整个的战斗的全程。你比如说美国可以通过它的卫星在这个防空方面呢，可以在每次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发射以后，它可以给乌克兰方面提供3到5分钟的预警时间。我们知道这个3到5分钟很宝贵，它可以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好一些防范。在战场感知方面呢，通过光学卫星，通过这个红外卫星，可以提供大量的这个士兵作战的时候，他通过图像，然后对这个战场的状态有一个更直观的体会。最后呢，就是这个远程打击。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方面无论是无人机还是远程导弹，它重点打击俄罗斯的境内的这个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它就依靠美国给它提供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实际上乌军的远程打击呢，它的能力呢会急剧下降。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的确美国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向要求乌克兰说必须得服从他的目标。
1: 那俄方日前表示呢，美俄即将签署首批柴油供应合同，泽连斯基直言感觉被背叛。那特朗普则回应称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0: 14号，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将与美国签署首批对美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公开信称，允许俄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13号，被问及俄方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没有直接回应。而就在特朗普9号宣布与俄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随即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则强硬表态不会辞职。
1: 美俄即将签署柴油协议引起了国内的质疑。其实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不担心与俄罗斯接触影响他的选情吗？还是说国内的柴油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个地步了？
2: 在美国，柴油农业工业啊用的是最普遍的，现在的柴油的价格已经到6.25美元一加仑，上涨了70%，这是前所未有的啊！选情需要这笔生意，但是事实上杯水车薪，整个的每个月全球的柴油的需求量1.2亿吨，俄罗斯这整个的产量加起来只占2.2%，你现在给美国30万吨、50万吨，就算是300万吨，事实上对于缓解美国柴油价格这个高企，对于缓解整个世界的这个能源价格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通过向俄罗斯的示好啊，希望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啊，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三方坐下来谈，同时也在试探是否可以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柴油协议为切口之后，我看看能不能整个的弱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特朗普最想做的。格雷厄姆法案啊，本来是要加大对俄罗斯以及与俄罗斯做能源生意的这些国家的制裁，结果最后你放松了制裁，很显然啊，美国的这个考量啊，主要是选情。
1: 另外，美国特朗普又开始隔空与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互呛。您觉得美国对乌克兰的这种施压，也是出于对于中期选举选情的考虑吗？
3: 的确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越来越急迫哈。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政治就是怎么样应对中期选举，而且关键是他现在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啊，实际上都是在他在为他们此前做出的错误呢不断地去弥补，但是弥补的过程中呢又不断地犯错误，现在大概形成这样一个僵局。我想如果啊在今年3月份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如果按照美国预期的那样能够顺风顺水，那我想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现在就不急于啊要拿乌克兰来做垫背，然后来为他的这个中期选举呢来拉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期选举啊实际上对特朗普接下来任期呢非常重要啊，如果共和党啊能够继续在参众两院得到优势的话，那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推行啊，这个障碍就会相对少。那反过来，即便是两党各拿一院呢，那对特朗普接下来的政策就会有很大的
1: 挫折。那打击乌克兰就会有用吗？
3: 我们看到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如果要在中期选举中拿到足够的分，我们知道无非是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拼国内，拼国内拼什么呢？拼经济；再一个呢，拼国外，拼国外什么呢？拼安全。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来说，说如果啊这个国内经济的状况现在没有多少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那我就要拼国外。拼国外呢，本来如果伊朗这张牌打得好的话，那可能他已经得分了。但是现在关键是这张牌打得不好，那现在呢，在特朗普看来，就像刚才大辉老师说的，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压着，压服乌克兰说，说你就要坐到谈判桌上来，然后至少有一个画面或者场景，我觉得这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这样一个政绩，
1: 有一点最后一张牌的意味。那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称愿意出面斡旋，北约则正在举行年度核演

0: 系坚定政务，俄方称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来看下面的短片。
1: 乌美领导人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英国议会表示，他将试图帮助修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人之间的关系桥梁。当天，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表示将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帮助其抵御俄罗斯新一代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1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他还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就在此前一天，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政务”，演习将持续约10天，共17个北约国家参演。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对此，俄方表示，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关注。
0: 北约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演习，这演习的科目和地点都很敏感，要传递出什么样信号？俄罗斯将会如何应对呢？
2: 这一次的演习要演练使用核弹进行反击的整个的流程，包括核弹挂载到这个核战机上，包括规划核打击路线，包括对于打击效果的评估，各国核指挥所之间的协调。这次演习其实它有叠加的背景，我们知道法国推出前沿核威慑的计划，也现在有11个国家加入了其中，波罗的海3国加上波兰、瑞典、芬兰，他们纷纷已经修改或者正在修改宪法，考虑引进核武器。同时，西方提出了2030的问题，北约的2030的问题，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胜利计划，多数北约成员国认为2030年甚至之前，俄罗斯可能会打击北约东翼的国家，那个时候这个北约的军事现代化还没有完成，那怎么办？只能使用低当量、微当量、当量可调的核武器进行反击。我们知道在军事上你演练什么，什么最熟悉啊，你最顺手，你就有可能使用。你会你不停地演练核武器的使用，会降低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原来这个核武器只是一个威慑的工具，它并不是作战的工具，但是我特别顺手了就会像社会学当中说的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出现极端情况，使用核武器就不再是极端的选项。
0: 我们看到这个美乌关系紧张之际，英国首相出面说可以修复美乌关系，那您觉得这个时候英国表示要斡旋是出于什么样考量呢？
3: 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我们看到从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到工党政府尽管换了政府，但他对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政策还是比较一贯而且比较一致的。比如说一方面要发挥英国的某种作用，要尽可能的利用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要在欧洲的安全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现在英国要处理的是脱欧的问题，那借乌克兰危机又重新回到一个欧洲安全的核心位置。第二个呢，英国一直把自己视作是北约内部的第二大国，就在他看来，无论他的军事能力，包括他的核武器，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同时呢，他还有所谓的和美国的特殊关系，所以一方面既要去在安全上、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同时呢，要在外交上尽量的去把这个美国的因素处理好。我们看这次，就是最近几天这个英国的这个行动就很有意思，先是伯纳姆接待了这个泽连斯基。安抚他，而且还要进一步表态说我还要支持你，同时呢又批评美国说你这个时候找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不合适。然后紧接着现在双方其实各方没有办法让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真正落地的情况下，英国又看准时机说这个时候呢我来做和事佬，我让美乌双方能够重新回到同一个轨道上来。我想英国方面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围绕他自己的利益来展开的，

0: 因为我们知道英国虽然地处欧洲，但是相对其他的欧洲国家，它离战场比较远，所以在他看来，无论是在军事上发挥作用，还是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它有更大的腾挪空间。所以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只要英国它目前的这个基本的政策不变，它今后还会试图在俄乌冲突啊，在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中啊，扮演一个在他看来能够发挥作用。
1: 那您觉得真正的斡旋结果会有作用吗？
0: 我想首先啊，这个斡旋结果怎么样不重要，但是先把信号放出来很重要。因为在英国看来，只要我能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而且甚至我可以安排一个场合能够让双方坐下来，在外交上就已经取得了成功了。而且接下来啊，我想英国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变化，然后实时的采取政策的调整。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南北方的天气差异明显，北方降水降温铺展，南方则会持续暖热。从天气形势来看呢，是因为北方有冷空气东移南下，而南方依然是处于副带高压的控制之下。那么在副高边缘的水汽北上和冷空气结合，制造广泛而强盛的降水。我们继续来看，今两天呢是中国北方降水的主要时段，西北地区多地会飘起雪来，而在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大部则是以降雨为主，普遍是中到大雨的天气，特别是在辽宁和山东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大风降温也会陆续的铺展，风力普遍有4到6级，明天在环渤海这一带的阵风可达8到10级，需要注意防范。大风和雨雪会带来明显的凉意，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的水平，而中国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还将会继续扩展。城市当中像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至14度，而在南方最典型的像是长沙，近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或者是30度以上，还将会持续这种暖热的天气。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1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19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太原小雨转阴，9到22度。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合肥小雨，18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阴转晴，10到16度。柏林多云转晴，5到18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晴转阴，13到22度。日内瓦阴，11到22度。维也纳晴，7到17度。罗马晴，14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2到20度。开罗晴转小雨，19到27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5到10度。纽约小雨，15到25度。华盛顿小雨，16到19度。首尔小雨，14到25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5度。迪拜晴，29到35度。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通报，胡塞武装对沙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造成17人死亡和333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警告，沙特阿拉伯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柴油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但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性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日本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降至第六位。分析认为，多重风险叠加，日本经济深陷困局。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